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郑文杰贤士同修先跟大家来自我介绍啊。
1: 咱电视前各位现实同修，阿弥陀佛！我自我介绍，我叫郑文杰，我是澎湖教室正奇班第17届。今天来甲各位分享，我伫易经风水学、慧心圣教所学习的过程当中，几啊心得向各位分享。我伫这之前，我定咧诵经啊、诵经嘛吼。拄着一款很多现象，有足侪现象啦。拄着一年吼，2017年的时候，我有一届足侪好朋友吼，到澎湖来，那时候刚好是农历7月份啦。因来阮暗时吼，带去海上吼夜钓小馆。伫夜钓小馆的当中吼，阮每次出去都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迄届就奇怪哦，阮拢坐伫夜钓小馆。我莫名其妙，我的腰吼，左边这边瞬间有一款类似像那讲的小拍电啊，全劈一个，劈，像真正的劈，腰都无力，全部会酸痛哦。酸痛过程当中吼，我发觉讲不对劲啊。迄阵那30几岁尔，那30几啊40几岁，我爬起来爬不起来。我朋友甲我笑讲，我是咧创啥？我讲我感觉从我腰去闪着安尼，感觉上啊，伊讲你坐伫遐腰会闪着，我嘛感觉莫名其妙，叫因甲我搀扶起来，迄阵会船会晃嘛。我起来了，我看着物件的时阵哦，我感觉我腰都没有力啊。后来吼，因有甲我帮忙起来按上嘛。我迄间吼，我有赶紧来马公吼，迄私人诊所，我去打针啊。因为阮较早若捌受伤，拢会去打针先。好有舒缓嘛，比较轻松。我隔天上班没有办法上班了。结果在迄个过程当中吼，要讲的是，因为我一直持续动我的诵经啦，很多那种现象，我嘛拢一直感觉拢都有在啦吼。我也感觉好像类似迄，有迄法界众生拢来，嘛找我要帮忙什么代志，还是什么事情啦。我连续2、3年吼，7月份拢会。无意中的腰拢会去闪着，拢爱注销一段时间才好啦吼。我拄啊伫个二零，诶，毋是我讲的是2017闪着，二零我讲毋对，时间上有误会。伫个2016年的时阵，我去易经大学吼，迄阵是咱维新神教举办34周年谢天啦、啊。谢天的时阵，我嘛拄着元父。阮个准讲师拢来去做论文报告，论文评鉴啦。迄天吼，迄天迄法仪做到下午快5点多的时候才结束啦。我伫迄个咱个九龙壁行落来到咱个风水学院遐个时阵吼，我当下我有拄到我较早上课个迄个嘉义圆禅讲师啦。圆禅讲师有甲我介绍吼，就是师兄我熟识，迄个师兄吼。我留去跟他在谈的过程当中，感觉嘛真新鲜吼。我甲孙兄、乒乓孙兄，我当年迄农历7月份吼，拢无意间又拢会去闪着安尼。伊嘛真好意啦吼，伊帮我占卜卦，伊有甲我讲出讲，郑师兄，从你开始吼，八宝真经有讲出话讲，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啦。我毋知这孙兄讲的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伊甲我讲吼，我是感觉知道说有法界众生吼，要来请你帮忙。我要帮忙是咪讲，就是有一点求渡啦。我还不知道怎么渡他们。伊讲你有在诵经，我讲我拢一直都有在诵经。我嘛给讲我诵经过程很多种这种意象现象安尼。这位师兄吼，伊就甲我讲，伊好意嘛，伊当下帮我起卦啦。伊甲我建议讲吼，你可以去帮他们吼。伊甲我建议讲，我会使每年的7月份吼，帮这个朋友吼， 七月份设节法界众生设节超度大大灵位啦。好、哦，一就一打开始就要伫鲜活寺可以设大灵位来超度啦。伊咱专门的法医来帮忙安尼啦。啊，我给讲，啊，那样可以哦，我来做看卖。啊，而且有国甲我占卜的是讲，真凶你会使念，伊是甲我定讲念89的天德经回向给他们啦吼、哦。啊，伊有国甲我占卜卦，定义讲我会使普渡普六桌啦。不然，既然看在设大灵位东西，最少要三桌嘛，五桌。他一帮我占卜卦，定义讲要六桌啦。我嘛感觉好哦，如果可以的话，我每年都来做。那是2016年嘛，啊，2017年的时候，我打电话去仙佛寺，要设这啊澎湖哦，这7月份的超度法界众生的大灵位啦。我刚才暑假去参详讲，这边这头前面写较顺安尼。这师姐有甲我讲，郑师兄，咱的水陆大法会是3月16号，啊，你要设7月份的，而且超度法界众生，感觉上从来较无遐尼下。我落去有请应该是圆瑶法师啊，圆瑶法师有甲我告知讲，因为水陆大法会是3月几日，你迄年7月份都还未到，无总无讲你讲吼，设大灵位甲遐法界众生请起来这。这看嘛较无遐尼下，啊，尤其有甲我建议，叫我去台中护理嘛，咱的三宝寺，因为三宝寺每年7月份拢咧设，拢做法会啦。啊，我有听伊建议，所以伫2017年，我印象2017年，我都坐飞机到台中了，坐计程车到那个，咱保利，伊电车司机嘛，毋知三宝是伫对呢。啊，而且阮嘛有去寻求，阮有开车到三宝寺。啊，我之前我较有确定个，啊，三宝寺设一个大灵位啦。啊，开始去遐做这大灵位这法仪嘛，还去啥物？啊，去慈悲啦，赶快慈悲啦，去慈悲嘛，烧这三宝寺嘛，这嘛吼。啊，讲正奇怪是讲，我连续做3年的这大法会吼，我3年拢无上瘾。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拢无去，有去啥物阁上吊，还是受伤拢无啦？啊，所以我持续告诉你，有足侪年拢，当年同一7月份，拢会去三宝寺边设大灵位。都前2年，即个疫情期间吼，无去尔，我只有7月份哦，第一个设大灵位，啊，即个现象嘛，是我入宗门来，拄喺诵经开始种种的现象，全拢一直咧甲我牵甲，一直行到出吼，真济，我今天要报告是讲，即个我诵经的过程种种的现象啊。
0: 咱郑师兄吼。伊真正是上经每一年，伊听讲上到5000铺，上班啊，搁我都上到5000铺，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啊，而且呢，伊甲这咱的宗门的真济这个经啊，天德经啊，阿弥陀经啊，妙法普传呐，吼啊，咱玄妙真经拢背起来。所以他的经其实都在他的脑海里面，啊，那真正是这个修观呢，真用心，啊，很用心啊，很认真在学习，咱是不是会当搁再来甲咱分享讲，咱有一回啦，啊，有一回咱去这个仙宫遐消师兄伊遐，去伊遐，这个去，伊听天顶灵位迄个状况啦，吼，嘿，啊，咱来分享一下好无？
1: 好嘞，来，大家阿弥陀佛吼。有一年吼，圆悟法师有受到阮朋友这湖西乡成功村吼，有一个肖师兄啦。肖师兄传统是长期住居在台湾啦，哎嘛，透过什么因缘吼，来请圆悟法师嘛。因缘护法师是咱澎湖教师的法师啊，上课嘛，拢是 法师来你上课嘛，啊来你指导啦。哎，透过迄因缘吼，请云父法师就是讲，伊迄澎湖湖西乡成功村呢，伊迄是不错啦，哎，咱那类似小三合院的迄租厝，还有硕长名，因为英雄伊迄就。

其实桂林当中就是讲，原普通教厝租出来这，咱要看这租厝吼，有一定的法医嘛，还准备什么？咱的也是讲过啦，足侪物件吼，一切拢是咱法师在指导，啊做这个准备啊。啊，当刚阮家都是咱的亲属动手嘛，到现场嘛，啊，迄怪手啊，啊，土豆机拢准备好，就是咱的法医啊，做了啊圆满。啊，若是植物杯，咱就开始变泡。啊，变泡，你也就是会使开始把这个骨髓拆掉嘛，吼。啊，在迄个过程当中，就是讲，老师嘛真认真啊，老师嘛真无简单吼。我咧看老师咧准备这个，所有的供果啦，所有的包括咧做这个法医，老师真慎重咧做这个代志，我伫边仔嘛咧学习啊。啊，就是讲。咱从吼，即个老师有讲起讲事较早开始，咱来到屏吼，咱维新圣教啊来到澎湖啊，要来帮这胡锡湘成功村这肖师兄要来拆这租厝，啊，咱来到屏东呢，一定爱安怎？爱去禀报这个地方的城隍庙，或者屏东的神风爷啦，爱甲神风爷禀报，啊，甲这屏东的地方的这福德正神做禀报，好、啊，要来这所在做什么代志？啊，算了，算尊重这地方的这個，吼、哦，这神佛啦。啊，就是迄天的法会做啊，差不多的。我的印象中后壁过程当中，迄主厝到后壁时啊，我印象是老师用迄大炮、连炮甲主厝围起嘛。啊，就是步过来点，爱点起来后开始鞭炮嘛吼。啊，是过程当中有像就是讲一直伫遐步无飞啦，有确实拢步无飞啦。啊，步步过诶当中，云浮法师都手来我边仔甲我讲，郑师兄，啊，拢步步过呢。啊，恁朋友即边诶有啥物恁诶风俗，也是该需要讲诶啥物代志无？无奈，那有可能步步过嘛？我是有甲老师问讲，老师，啊，你敢有甲朋友胡锡湘即个成功村诶地方诶大庙，即个天君啊，你敢有甲天君禀报？啊，老师讲无呢。老师是甲我讲，有甲澎湖城隍爷、甲这澎湖福德正神做禀报啊、禀告啦。啊，老师讲，郑师兄你有法度安尼禀报看安怎处理无？我甲老师讲好，啊，我着双手合十嘛，双手合十伫即个香案嘛，吼、哦，香案当中，我着禀报即个澎湖县湖西乡成功村吼、哦、天君殿的天君啊，伊主神是天君嘛，我禀报天君着是讲。地主是南投象鼻山神父寺吼，这个神父王小诺做啊，我们上述的地主是这发号莲富法师，还、啊、是什么因缘呢？是因为你的庄头的萧家弟子吼，因为要家这做厝要给做经理啦，啊，所以请咱南投神父寺吼啊，诺做啊，甲师父的。地主严父吼来做帮忙做这法事，啊要帮忙拆除这租厝啦。啊老师有讲呢，因为伊有来到甲咱平湖城隍爷禀报，啊嘛有甲咱福德正神禀报，为伊毋较无了解风俗，就是讲无向咱成功村的天君啊做报告，啊请天君的慈悲吼量天护法，啊伊阮的法事嘛做啊圆满啦，就是后壁这一定步步飞啦。啊，请天君慈悲吼，帮忙龙天护法，哦，啊，请天君帮忙，安落挂嘛，啊，都报备啊啦，啊，报备了，老师就讲安尼好运嘛，啊，都放炮，都开始嘛，放好就是开始做这动作，啊，伫这过程当中，我就是学习到啥呢？因为我伫咱维新圣教有学习到这慎终追远吼，主德流芳，我较早囡仔吼，我都去学习到这。即、这个安神位，安神位吼、哦，我是从今仔我都要安这个神位啦。当然法仪不一定一样，不一定同款，我拢尊重风俗啦。每一个所在风俗，伊的法仪拢无共，都是尊重地方嘛。我所以，我透过这点，就是要向大家分享，迄是我个人的体会啦吼、哦。我是有甲云浮法师报告，云浮法师嘛甲我讲，初当初时开始的时阵。你甲因教育的时阵嘛，师父开始讲，来到每一个所在啊，一定爱禀报地方的主神啊，包括因地方的城隍爷啊，啊，这福德正神，
啊，地方的身份爱。

啊，我伫这过程当中就是讲，来咱的中文学，我初级班的时阵，肩负伫迄妙法普传当中的课程啊，有教着阮这安神位，嘛教着阮开光嘛，吼啊，即、这个。开光甲安神位，严复法师开始，我是拢小可有体会，因为我本身对这行我小可捌啦吼。啊，后来严复法师嘛，开教阮教着即个慎终追远即部分，祖德流芳，这祖先才会比较安放。吼，啊，我都是有学习着的过程当中吼，我嘛做者迄同事啊，同事啊，啊，以前我捌者嘛吼，做者因的厝的，然后这姻缘啊，拢会请我去帮忙，要甲这公妈位啊。做经理，或者是讲有这往生的百日、周年做3年吼，有时因都拢会来请我去帮忙啦。我伫遮要分享就是讲，就是因为小姐一件代志吼，因凭我到后壁去处理，不管是安神位或者是去安这主德流芳的代志，或者是去人地方啦，去较，你会去人的家中要帮忙，人感觉有较无共款的。诶，所在吼，我拢会请这请去帮忙的这好朋友，拢爱去第三工程吼，然后时间爱去地方甲因咨询啊，做禀报，禀报讲吼，地主家长有啥物事情，啊，我请这南投新福寺吼，去过新厝往生后做啊，甲凤凰相处的这地主啦，啊某某人吼，啊，啥物时阵要来我家中甲我做这个。帮忙，啊，即发疑安尼啦，啊，请主神吼，慈悲啊，龙天护法帮忙。啊，我分享即个是讲，我伫这帮这善男信女处理这个、安神位也好，还是这福德流芳也好，我一定拢会做这法仪。准若时间上未赴吼，我当天去家中，我要做法仪之前，我一定会向因的大庙的方向啊，去请因的地方的大神。来到伊家中坐位，请伊来甲咱做主，龙天护法。啊，我嘛真侪过程当中，就是讲，我会烧香拄东方啊，因师父较早开始嘛。咱要请老祖，咱会再向东边念四句偈啊，吼、哦，恭维阴阳如我最重生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处天下定太平。向东边念36句啊，就会使。甲老祖印心嘛，只有嘛是会使请老祖到即个所在啦。啊，我若是有时到迄个所在，我若无念四句偈，我都一定会上香东边，请南投圣母师。啊，咱迄是南投县国姓乡嘛，富贵村长寿巷66号圣母师，我会请即个一个先师翁上老祖，后是会请师傅啊，请到即个，比如请到平遥县白沙乡大彩岩村。啊，几户某某地主家中降临，啊，地主因为受这地主委托，啊来帮忙伊，要请老祖师尊师父来做主帮忙，哦，啊，我嘛请地方的主神啊，不管是王爷公、天上圣庙、太岁爷公，我拢会请师父来做主。我要阁分享是啊，我会阁延续，甲大家分享这呢。我伫去年6月份吼，有到高雄小港，我帮完我一个外店兄弟吼。伊个太太家中安即个新主牌个神位啊，啊伊我伫咱个法门也是着讲，要拍开即个神主牌位吼，一定要择日，袂使去冲撞迄座山嘛，一定袂使上山，也袂使冲撞。啊，3天前看有日子，爱请因家中个主人向因个祖先禀报，禀报即是安怎要禀报啥物代志，就是要拍开即个。神主牌位爱甲内面的资料提出来填嘛，吼、哦，爱给写起来，咱也知影内面是有啥物过程。啊，我就是有去处理这代志，是因为因遐天上圣母有委托阮的兄弟，甲神庙并无要请我去帮忙。啊，天上圣母伊有降价讲，伊知影我，伊讲会使请我帮忙啦。啊，我去共帮忙拢是以咱唯心圣教、慎终追远这部分啊，拢以唯心圣教。啊，拢做师傅甲法师所传的这法仪，啊，在做这件事。啊，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件事是偌新鲜的。我拢甲阮叫法仪啦，啊，伫迄安，因为安坐的那一天是天上圣母看日子，啊，我只不过是去配合因的活动，
啊，肾中垂炎、高蛋白这帮是我负责帮伊跟帮忙。啊，伊个深入排位吼，已经足久啊嘛。而且伊个主人家嘛是讲要换新嘛，啊换新了，我有帮伊用咱个专门个即个法，就是讲请伊去复健事务所，甲伊户籍成本申请出来。伊个内面只有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啦。哦，啊，佮伊个翁啊拍开，啊照相，啊来符合对足疗，足疗了落去，你去买快木有较好啦，去做雷射嘛。雷射了伊嘛是佮传互我看，我个看煞个对。袂对对诶，OK 啦吼，啊 OK 了，像我当天去高雄帮忙诶过程当中，就是要甲各位分享，因为迄天我去诶时候，伊个天葬师傅已经天人合一降价伫遐主持嘛，主持陈伟是伊安，我嘛是配合，啊再来是讲这公妈安公妈有诶时阵，天葬师傅甲我讲弟子，即个部分互你伊来帮忙，互我帮忙来点注，把咱新诶旧诶爱做一个处理嘛。我较早说下是，因护法师甲我开始甲我教吼，是拢爱甲祖先禀报吼，甲旧个内面个即牌拢啊摕出来，吼、哦、啊摕出来了，爱甲咱爱甲即个新个吼，新个即个神主牌位吼，拍开第一次、第二我牌嘛来牌，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爱开始点注，啊点注好个过程当中。爱甲不用点火啊！爱甲第一次、甲旧个第一次遮牌摕去做诶，爱落去洗嘛，爱告知过即新诶厝就对啦，爱过即新诶了，吼、哦、啊！做诶甲迄旧诶牌用注射笔给毁掉，放咧桌骹，吼、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是安尼做，安、啊、无问题啊！我即马给点注好诶，先给放伊个内面，给贴好给拆起去啦，拆去桌顶啊！迄个神庙甲我讲。叫我安放起，我提起要给，啊，咱拢共我是过路嘛，过路就是了，斜度两边啊，给揢落，啊，啥物讲好好啊，揢，当然前后伊有甲我矫正啦吼，我照伊意思在做，啊，做好当然咱从有开始就是讲，咱提杯啊，提拔第一次，啊，伊第一次就是伊即个阿祖传人个太太，所以伊就靠皮皮都是做拢两边好边过伊嘛。我宝贝伊即阿祖有一位，啊，即个查某祖第二嘛有一位，即嘛有另外即个第二嘛一位。啊，第二世的阿公个宝贝，哎，看伊座位，伊嘛入去一位哦。结果即阿嬷哦，我就是拢宝无杯，我较宝拢宝杯，嘛七杯啊八杯拢无杯，拢冲较杯。哎，我感觉真奇怪。我甲神庙禀报，神庙甲我讲，地主，即个新位宝先放咧，等下做处理。即嘛宝第三世就是即个我的。第三次就是伊爸爸嘛，吼、哦，就是伊爸爸，伊跋落杯啊嘛，吼、哦，嘛是甲阮跋杯啦。啊，即马来就是即、这个阿嬷跋落杯即个过程，我变心了，心要讲叫我叫老信女，叫老信女来跋杯嘛，就是叫老信女给讲啥，你知无？叫老信女甲伊即个大家讲吼，甲即个大家讲，你在生的种种吼。甲这个先生的种种不管了吼，咱即摆已经百年后做神啊，咱即摆是为着咱的子孙吼，所以呢，你的庇佑咱的子孙大家出入健康平安啦。咱即摆坐是要庇佑子孙，咱是为着子孙来帮忙，啊，过去都爱奉茶安尼啦。哦，啊，先要开始这老信徒给伊这大家讲，讲诶，伊跋真正有杯呢，伊就入去坐位啊嘛吼。啊，这个法仪拢圆满之后，我的同学，我兄弟的太太，又甲我讲，大哥，我给你分享一件代志，好无？讲什么代志？比如我细汉时阵吼，我这阿嬷吼，有伫阮厝讲什么话，你知无？讲阮这阿公若过身啦，伊要穿红衫去给伊送。啊，咱正常是无安尼啦吼。这就是一定是翁仔某较早时代，一定是两翁仔某无做无好势嘛。所以男妈妈讲，因先生也比较早走，伊要穿红衫去给送。所以我咧连

0: 就讲是安那，我拢摇挂无飞啦。就是即阿嬷毋去来坐位嘛。啊，所以我要讲起，这就是讲，咱照咱专门诶，即法门去甲填写和如法了。就是讲，你迄工是有即天上圣母伫遐做主嘛。啊，伊若无天上圣母做主，根本咱都毋知阿嬷即姻缘啊。恁若可能无飞。啊，如果咱若请咱诶老祖来即所在坐位，或者是电影诶生活来在坐位，咱无本来一定爱请。老祖或者是伊地方的神父做主嘛，慈悲牵引或者是化那因缘去告知，我是甲各位分享是，请地方的主神，还是请咱的老祖到现场做主，迄真重要，哈哈，你做过。
1: 咱拄只迄个曾文杰先生同学甲咱讲的这个点注，也就是咱所讲的开光啦，这是咱的语法上的不一样。今天呢，非常感谢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惟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来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来跟您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士严谨讲师，谢谢
1: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这第四届到现在都已经有28届了，这真的是一个不长不短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在这当中呢，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像是维新道藏这么多的法宝，所以在这个您亲身经历过的这一些过程里面，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0: 好，谢谢谢谢，真的很加庆幸啦，
1: 是一路走来的，
0: 就是讲这里咱师父还有老祖师尊给我这个很好的因缘，祭拜了就是在一路在行，在行来。一直走来，中间不是说没有遇到挫折啦，真的也有挫折。
1: 是，
0: 有时候你在，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都会遇到挫折，一定免不了嘛。
1: 是，
0: 20-30年来对呀。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要搁甲各位分享，因为我嘛唔单一阵是先活到我家，师父就搞安好啊对方哦。挫折的时阵，我跟大家报告。咱是达波囝来讲啦，我甲你讲，我若去咧阮三楼面顶开咧吼，干老做，卡尾互哭咧互听。哦，我正经我拄着挫折时，家庭诶无啊会有代志啦，还是讲啥物代志安尼？正经我捌安尼跪咧，干老做，并不，流目屎，我拢毋敢人笑诶。咱达波囝，我去咧面顶，
1: 其实安尼是真好诶，因为都是咱讲心事安尼，
0: 等到讲出来，
1: 好。
0: 开朗起来，才家己迄个妙法，家己想有，你要去安那处理。所以讲，哎，仙佛有影有到我家无？正经的师父就是安尼慈悲，啊，我家己安尼讲煞了后，家己产生迄个智慧，变作家己开启起来。讲，哎呦，我这代志就是要安那摆改。
1: 是，
0: 我安尼有赞无？哦，啊，就是拄啊好，咱安尼第一次，我像安尼了后，家己会去思维起来，哎，奈奈拄着代志拢会用排解起来，
1: 是，
0: 就是安尼吼。
1: 是，
0: 啊嘛是，但是咱大家用安那同款啦，爱认真学啦，正经的。我前，咱读这几年中间，迄阵啊书恁第四届时阵，我差不多有请假2天尔，我其他拢无请假，
1: 知道无？
0: 我正经，我足认真嘞，答案一定拢记。
1: 求法心切，
0: 真的，
1: 真的
0: 啊！那时候就是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三宝寺那体验时，第四届，伊阵来记得讲，全山拢光荡荡，拢甲上盖无拢一两点，信众拢去遐咧等。我捌超工2天哦，对师傅等看嘛，煞我等下无转来，等下看下等下讲服务吼。
1: 哦，去见证这样子，
0: 去见证，正经的啊，讲修经啦，创啥安尼讲白干呢？看两点，有阵时看两点，我才转去。我讲哦，师父足感心的，咱安尼，拢安尼，迄阵啊就伫哩付出遐，对信众拢付出啦。啊，佮讲师父迄阵啊就讲，转去讲啥？4点5点就爱去仙佛寺啊。哦，当时哪有咧困啦？
1: 对啊，
0: 咪倒了吼。师父对咱有够好的，迄阵，阮正经，阮的经验，迄阵啊，看我是干呐对2天了，因有诶师兄拢，阮怎么啦400多个，头大家拢会。轮流谈遐啦，大家拢看书讲安那化解啊，对不？
1: 对，回到家已经3更半夜。
0: 对呀、啊，
1: 天还没亮又出门。
0: 对啊，对啊。啊，不怪师傅讲，伊拢困东江诶。哦。哇，咱师傅人咧可能开始拢安尼吼，所以讲咱师傅就慈悲啦，
1: 是不是？吼。那其实这个人生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吼，应该不是自己曾经料想过的吧？
0: 没有。那。我来讲，阮迄阵啊，咱主持人你咧讲啥？咱的过程当中设计吼，伫阮大家，其实阮大家，阮阿未囡仔时阵，阮大家就足出名。阮有大家嘛，有没有？大家天上圣母，所以咧，阮囡仔时阵就种足兴旺啊。阮迄阵啊，会记咧咱农业社会时阵，阮阵啊拢行7天诶，拢若要挂会，阮拢讲挂会有无？迄阵啊拢为遮行路，行到迄个北港遐去。啊，结果倒转来，拢3.5天尔。迄阵啊，较早，即嘛是拢9天的。即嘛，因咧主任会，因拢大家拢较凶的吼。以早是农业社会是拢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伫阮大甲地区，我是土生土长的，阮祖早就伫遮出世，伫遮大汉的。
1: 在地。
0: 啊，伫遮大汉了后，迄时阵信仰就是啥物？阮拢咱拢是爷香啊拜妈祖尔。迄阵啊，

0: 家农业社会拢是安尼。过来就是啥，咱囡仔无幼儿期啦，有无？还是啥？咱即马拢有叫老子做替孙啦。那时候都没有，都是干那实在的妈祖婆，你还叫做囝？我记得我拄啊高中初中的时阵，才十六岁，我老母就讲，囝爱来挂会啊，你昂爱来。我就迄个就是咱细汉一定有去迄个许愿，还是啥？叫我十六岁就把阮带去啊。大汉起后，伊敢那伊讲一个年龄起就爱带去遐拜，去遐拜祖啊玄关安尼。嗯哼。迄阵啊，就是咱家
1: 感谢佛恩这样子。
0: 哎，然后哎，像天上圣母。
1: 是。
0: 就是该囡仔该咧顾啊，大汉起。
1: 对，那在这种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学习跟历练当中，一直到您现在也成为一个教学者，对，在法布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里面哈，我觉得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尤其是也许最近大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您社会服务的主题可能都是偏向哪一个部分？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谢谢。其实哦，咱感谢咱的师父甲师尊啊，老祖师尊吼、哦。我嘛是有这个因缘，阮伫咧读伫咧读的时阵，我是民国99年甲100年的时阵，甲我升起来做讲师的。迄时阵，讲师的时阵，咱嘛是讲，哎，我才高中毕业尔，我在凡夫俗子，我哪有法度啦？哎，迄师父讲，不要紧啊，你大家拢起来，大家就晋升甲讲师安尼。啊，讲师过来，读的有啊。那你阵啊，师父让我一个课程的讲师的课程了啊，就讲，哎。啊、去开课哦，102年的开课哦，哦，啊，大家直直讲，比方我头一班的就是103年，我103年我就等下咱大甲地区开课啊，嗯，因为咱想讲
1: 紧张，
0: 嘿，我就是想讲咱叠加嘛，啊，我是讲咱这个妙法跟传登来咱的附近咱的厝的所在，和大家家庭平安顺遂，我今年迄阵来想想法就是安尼尔。你好，将这个庙法提登来咱的社区，结果登来，我头一个就是去工业区遐开的，工业区遐开办的，啊，就是一个头家的迄个办公室。
1: 嗯，啊，两公司工厂的吼。
0: 嘿，
1: 是。
0: 伊的办公室，后来伊的迄个会议室，后来开课。嗯哼。以前啊，去迄届，我头一届嘛是报名20多个哦，所以讲师傅常嘛咧讲啊，你。人若走，拢是恁的问题啦。啊，有影正经是咱家己的问题。你没有讲这个庙，将这个庙话宣传出去啊，人当然听无啊，听无人就走啊，对不？啊，其实宣传这样，就是感官的经验啦。迄阵啊，我就是没有经验。嗯哼。结果直直来，你看，咱起码咱若讲接的，就较袂啊。咱因为咱的经验很多，拄着啥？好，基本上这个例子，那你再过一个，那你实力，咱就听我讲讲，可能更加去了解，
1: 是，
0: 能够来去正道，大家去学到这个法，伊买甲伊的亲戚朋友讲，大家就是如何社会如祥和，对不？这就是我学法的时阵，即马你讲解，过来即马主持人你甲我讲啥，即马上拄到的就是啥，你知无？
1: 系拄到上多的是，
0: 即马拢是，拢传宗接代啦。哦你要看，即马少年的拢传宗接代，拢
1: 少子化，
0: 嘿呀、啊，少子化，佮拢袂生，拢袂生啦，安尼啦。我这个方式吼，我跟你讲，我即马有三个，就是已经拢有成就啊，拢有。第四个也无讲，第三我有三个，就是已经拢囡仔生啊，啊囡仔大汉啦。头一个就是我伫个阿未做讲师的时阵哦，我。功德会的会员，去甲收的时阵，去甲收的时阵，爱往那讲熟识的朋友嘛，咱功德会伊阵拢熟识，叫我甲你分啦。去收的时阵，哎，伊拢伊阵拢叫名尔嘛，伊讲，阮那个结婚3年外呢，拢无要生呢，因大
1: 人惊，
0: 没有动静，嘿呀，啊哪样呢啊？啊，就我讲啊，无好啊，啊，去收钱收钱，无我来看恁厝来啦，去咧看。我们像第四届迄阵是玩学真多啊，师傅拢会开始嘛。啊，咱过迄个会记咧，咱迄个小阳宅一本，其实咱小阳宅一本就足赞的啊。迄阵庙法的很多。
1: 阳宅风水学的奥秘那一本，
0: 啊、那一本就是、
1: 是，
0: 就是师傅讲，迄就是伊体验出来，下底下，但是咱不要用尔。 你提起来吼，你就去甲比比你的厝的方位是安怎？结果迄间起来，我去甲看吼，就是讲因较咱较早的是毋是拢专请先生看？啊，先生拢会甲你讲，迄种以早敢那迄个啥，迄个东西宿命的有啊，拢会讲啊，你这什么名？你爱变成爱怕坐南五北的啦，坐北五南的啦，坐东五西拢会安尼有啊，拢会甲讲你什么心想拢安尼。
1: 对。
0: 其实这书甲咱开始讲话呢，无啊，咱那是看迄个床，迄个房间的方位，再来决定你的坐向啊，对不？啊，也不是，伊拢讲，去看啊，你这件什么事？你也坐安尼哦。结果因单位厝是啥？坐北五南的啦，伊的眠床是拍坐南五北的啦。结果门开的时阵，拢伫个门窗头遮啦。安尼咪那会有心，对不？咱人是警惕心。你面前困啊门伫遮，你是毋是定来惊讲？哎，惊人家开门还是啥？你若坐迄边看，是毋是就袂啊？真安自在啊，心就较安啊。这嘛是一种的问题啦。咱是讲咱家反正该想起来，就是讲伊就是有这防御心嘛，啊，毋则袂较袂怀孕啦。结果我转去甲。诶，依咱的风水学法则就是天时到天心，门底家那种时到天心，按哇叫伊坐当五西摆了了，啊毒啊甲消掉好安尼，无偌久娘就怀孕啦。过来怀孕了，佫生大波，生大波，我讲即、這个迄、那个囡仔即卖已经读高中啊，我较早感觉有早无，足早，我足早就感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过来第二个例子嘛是同款，我的我咧讲加工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咱样的咱的同业，就是咱的客户，伊的查某囝，伊伫台南，台南，我想啊，台南我咱只学无偌久呢，去到人去人看莫，啊叫伊画图我看，因就是买向个公益，台南的公益个。同款啦，因为主卧室的门同款，跟我拄仔讲的，迄嘛是门开滴，门入去啊，向安尼啦。哦，哎呀，迄边哪会生啦？你著家己防疫，直直讲人会家己开门，安尼边哪会生？我昨晚同款叫伊改，我讲画图改，讲恁，你叫恁查某囝拜安尼，安尼安尼。啊，正经拜拜，哎，正经嘛是够有心，嘛是够头一个查甫，智力有够，第二个够生查甫。啊，昨晚。就是职业嘛，是个圆满啦。即马囡啊，可能国小要读国小吧，安尼哦。过来第三个就是啥物呢？就是我去讲，我今日要个牵涉个职业了。
1: 好，
0: 我做卡邦啊了啊。阮九十年的时阵，就是阮爸爸车祸往生，阮的田拢我爱做。我搁兼做田呢，我正好我嘛爱咧做田，做农夫咧。
1: 太好了
0: 哦！啊，做农夫，过去农夫的时阵，阮就是阮的田是伫万里的上管里，上管就是直直落来，迄条溪落来就是梅花座，迄个新富里遐就是阮一个亲戚的，因就是迄个投资有趁钱去买地地遐，才叫我去过去做迄三分外地。迄个一年才熟悉因厝边的迄、那个。迄个信众啊，啊信众嘛同款，咱拢去啊，看拢会叫咱去泡茶请，啊因拢迄阵啊拄啊咧顾一个查某囡仔俩，因生两因个大汉后生生，敢那生一个查某个俩，头三四岁拢定顾迄个查某囡仔俩，讲啊都老母爱上班，啊老爸嘛是爱去迄个汽车修理厂上班啦，拢因两阿公阿婆爱去顾迄个囡仔俩，吼、哦。啊！你这三四岁，啊！你无生啊？阿仔，未怀疑，拢查某拢讲拢生无，拢讲无四岁啊！吼，啊无啊！就啊！转我讲我也无好啦，我那盈盈，我那去开开看下房间啦，感觉我那青蛙呢，因爷嘛是白青蛙呢。
1: 哦，拢是伫房间的这个床的摆设出问题。
0: 嘿嘿，摆设拢全刚刚门叠加嘛，啊摆设安尼困安尼，啊都门开的拢，哎呀，我实在。啊！昨我嘛是过个改安尼过来，改安尼过来了啊，这里就较侪位啊，三四位，伊敢那四位啊嘛，啊伊就是往那换抓啊过来，老往那较侪位啊。改安尼了啊，那呢？那一下拄好改无偌久呢，因这个太太的一个因的朋友，因往那变作往那三十几位，就结结嘛，讲啊无，咱来做人工收音啦，就伊去。阿公好哦好哦，结果去甲招的迄个去找无成，伊对其他人讲，即个都怀孕啦，嘛是个大波诶，哦有够牛诶，拢做有够牛诶，拢做迄款有够牛诶，大家拢大波诶，拢叫伊排好好，啊来拢大波诶，啊这个嘛是安尼，这是第三个例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我起码佫有一个例子上近诶，就是起码已经未生啊。这个很奇妙啦，就是讲咱的，就是迄伊这个就是教阮新妇是同事，啊，有一个机缘来阮家佚佗了，啊，才叫我去看伊的阳宅。
1: 开港当中的，哎，哦，
0: 去看伊的厝啦，啊，就是少年当迄住伫万里嘛，少年出来两个出来去立一间凶的公寓，万里也一间公寓，公寓起来，所以讲咱人哦，实在是。德很重要啦，咱人德一定要真重要，因为咱公益的时阵，师傅爸甲咱开始嘛。公益内底电梯起来是毋是有左右边？
1: 系
0: 左右边一个是伫个湖边，一个是伫个龙边的对无？你呐修得比较好的，你一定会去买龙洞的，对不对？修得比较弱一点的就会不值得就会。买到这个虎边洞的，
1: 让你要再多用功一点。
0: 对啊，啊，就是讲咱人哦，正经，咱是直接，咱学习到这句，我拢会甲咱的信众大家讲哦，就是讲正经的， 咱豆豆收，暗暗暗收，正经拢有迄个德行。
1: 冥冥当中，
0: 甲咱道保庇。失礼了，伊家己，因两阿婆去选伫湖边呢，电梯去湖边等。啊，我讲啊，恁来去选一间，对面迄间，啊，迄人有人买起啊啦。嗯，啊，你选一间，啊，我拢入去住。所以讲，互动的时阵，因入去住，两阿婆个身体个歹呢。咱不得变卖，是啊！啊，这个我咱就是咱我现在要教在教学了嘛吼。咱的罗板在咱拢会晓啊，方位去甲定定的，哎，安尼龙洞过来比赛，你这浮动对不？过来哦，我讲即嘛哦，咱即嘛社会上哦，咱所以讲咱书店啊，第开始哦，咱的建筑业拢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
1: 是。
0: 易经妙法的时阵，咱讲咱这个啥，像门啦、啊，门底。恶意的，你看香港也是三尺，唔知三尺几啦，三尺五啊，刚才三尺四还是三尺三，遐都啊恶意的，迄铁门来去做安尼，我讲因这那也没有一个规格啊，大家拢安尼哦，我讲啊，你这门一个人爱改哦，结果改的方式，咱讲者很多方式啦，啊，佮讲伊这门爱改，刷了个伊的床位，看了伊的床位嘟嘟啊，伊内底装潢哦。这间房间内底装潢，伊个柜啊，伊头前柜啊，拄拄啊创一半，袂晓装潢甲面床坐，创一半，只个拄啊写因
1: 某。
0: 对。哦，免哪会生？要怪恁某只身体歹哦，有迄个壁刀啊。
1: 壁刀就伫面床边啊。

0: 恁兜头前。
1: 面。
0: 哎呦，我讲啊，恁
1: 太近嘞。
0: 嘿呀、啊，我讲安尼变哪会使？我昨昏到头前，我即间我去甲看了，我安那改呢？头前就是先看啥？大门一定要改，大门乌滴嘛，乌伊变哪改？三尺三还是三尺四？迄阵咱的公文公尺内底就是乌滴嘛。我讲你即嘛，佮崩崩到两尺八、三尺、两尺九呀，有啊？啊，就叫伊去迄、那个，因去熟悉凶个，咱凶个什么？咱做
1: 里
0: 门的这里门窗的吼，去崩者崩我较快，门拢唔免拆，你咱就是讲解，互人上简单的上，个过于平安的。
1: 对，影响范围最小。
0: 对，影响范围最小的。啊，崩起来呢，崩几寸起来呢？啊，这个门开起来，切得嘟嘟啊！哦，迄个外家，迄个查某囡仔个，老师，我这样呢，啊，翕相我看，我嘿嘿，安尼就对。
1: 门将来得是来安尼啦，
0: 是来
1: 爱如法
0: 啊！厉害，拄啊两招高，两招高，两招背，两招高遐，我安尼算好，啊门就好啊，对无？嗯。过来，第二个我就是叫伊去用一个冻水，伊入去个笼边，去甲放一个冻水来试伊这个。迄、那个咱个
1: 电梯
0: 的煞气，我可以冻水。过来房间，我叫伊去盖。迄、那个毒叫伊往，叫伊个叫你叫装潢来，个增建加你个面层，伊个面层安尼室外面层即、這个，伊专门面层出伫中嘛，个拢破掉啊。室外嘛是还佫破一个阴幕嘛，往你爱装室外，可以拢靠边，拢靠边两间，恁较细间嘛，因为拢一间个囝俩。叫迄个装潢甲门城的边啊，这个壁都全过去啊嘛，
1: 对，
0: 佮装落尔，装落，干那这个三个方式啊，过来就是啥？以前因的内心是弄小套房，厕所佮伫内底，哎呀，因的布置啊，所以讲咱这袂使讲讲啦，迄个建筑商的问题，门开去嘛，就是佮对着因家的内底厕所，我讲你这里爱用窗啊帘，弄电爱关的哦，厕所门袂使开，啊嘞，袂记袂再开。很猛啊！呢，伊话呢，啊，我才叫伊这放一个龙边、湖边这放一个矮柜，甲隔开，安尼，安尼，敢那六个月吧，起码六个月，六个月起码够买五星啊，买够用啊，都六个月才开始够五星。
1: 嗯嗯嗯。
0: 五星了啊，起码进前去阮家讲已经怀孕了，哦，怀孕啊。
1: 对。
0: 啊，起码还未生啊，我唔知啊，我唔知生啊未。
1: 嗯嗯。
0: 对啊。迄个生拢会提油饭来我们食，
1: 是
0: 啊，啊注意吼，我讲，所以讲这种是一个因缘啦。啊，咱就是学到妙法，你要看一系列，就是咱有这个有这个缘，咱就尽量改为头，又够相信咱嘛，为头甲改改买，这样子咧，起码就是得到伊要想要的孩子啊。
1: 是哦，是，
0: 咱的妙法真的很好哦。
1: 是的，是的。一路走来，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那当然有宗主混元禅师啊，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吼提醒这样子。那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贤士同修，其实是看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经由各地的道场，还有这个教室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接触到老祖师尊的这个易经风水智慧妙法。当然，它是应用在生活里面，是一种应用意非常灵活的。
0: 对对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大甲地区，这个这边原本就是一个充满的一个宗教的这个活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圣地，这样子。那能够访问到元群讲师在地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种种在大甲地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过程，还有您个人的一些体会，这样子。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宗门里面一些宗教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样去发展，去带领同修信众来一起体会老祖的法的。
0: 好，
1: 对
0: 好，
1: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0: 好，
1: 谢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都是非常柔性的人生经验的分享。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听了之后呢，能够有相对的一些启发。那未来的同修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一起来加入学习易经风水的心法，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各种负面的这些情况，加油喽！我们祝福您，下周同一时间，仙佛在我家，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大家好，我是残疾障碍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器物空性智慧的过程。生忍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忍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忍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忍，我在忍，哇，那个还没有到家，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

0: 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纯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常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藏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藏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空界传华，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不是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很多灵修都是在修，这个不是，他们在修的是修入我，我们师父是我入，那入我就说这个我某某神啊入我的心，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修的是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我们行八正道，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胜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圆明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圆明。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它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件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异天机不异是洞察天机，易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异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示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 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异禅机。不异就是用意，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常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异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意才能知道，所以不易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它的吉凶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蔡德老先生在帮商人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商人来问这个泰德老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啊？那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啊，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异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占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有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占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占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占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加这个占流年，这就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在牛年，官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交旨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示，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占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的。那么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月木者呢，就是人和受困的，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

目了。白虎如果临身入目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目者，就会犯官司；勾陈临身入目，会官入土牢；那么玄武临身犯小偷，与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啊，背后有小人。以上应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哦，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哦，来不易天机，我们沾终身财福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福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福嘛，就是啊，要有多少财福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沾终身财福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若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都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凡夫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凡夫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度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剑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剑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啊、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弟弟讲解这个弟弟解说。那时候我有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仙佛寺的弟弟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新寺典礼，好，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仙佛寺的10个重要的地理。那么这个
在那一次就是去年。

0: 年我们七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新博士的宣誓典礼，那我就也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新博士的地理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哈，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参加我们本班的这个地理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啊，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还摔得蛮重的。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啊，就说他也就是很这个非常谦虚啦，即使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能够帮他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啊，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哦，很好用哦。你要先合掌哦，这个拜请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先念赞记三遍哦，请老祖来加持哦，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哦，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哦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坛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单又实用的消灾化解的方法。过来我们来说这个风灾化解的威德力。这是我一个学员，就是在去年，我们台南就是丹纳斯台风，有没有？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台风很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哭神号，又停电。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

岛主好慈悲哦，哦，让我都这样哦，能够啊，这个完全没有损坏，哦，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哦，它的这个功德力，大家努力诵哦，哦，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在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是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还有唯心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啊，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面后面一个顺字哈。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来？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性如光，嫉恶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会输得很凄惨的。四库隐身一介慎，四库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隐身十二地支，前面的你六个地支六个月你都要谨慎的。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四个就十个了，十二地支才剩下两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12个月，两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势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哈。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哦，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现在这个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来跟大家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还有月令。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尽神了。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呢，你就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卦就是父母慈氏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先生在39岁
就是

0: 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往生了，他这个去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运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就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很旺，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寅木，人非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被小偷光顾，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啊，哇，这动忌神我们都知道啊，能把我们的完全这组都炸炸下来啊。那嘎仔这个学员他有来修行，他来修行呢，他不只是他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才来克四爻，本来是很不好的忌神，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得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 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我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信众，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

囚徒受月令来客，然后又决疑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疑日辰，所以这个很 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要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啊。在四年他 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是爻亥水决疑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决，哦，这个卦，大家吼，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在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哦，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寅木，所以寅巳相称，它属于寅，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四年又临四年，你看都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他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三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这个研究一个占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来克。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这个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呀。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就是阳宅的问题，然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这个闲事呢，他本来是他开一家早餐店，生意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啊，因为他的媳妇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租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这样的话就躲过这个壁刀煞，壁刀煞，那么这样做了不久，因为里面有一些我都帮他处理，用师父的这个风水妙法帮他处理，那么过了不久他搬过去了，

0: 他搬过去以后呢，他没想到呢，生意就比以前更好。哦，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哦，来来去去的，哦，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耶，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你心经接引他看电视就好，他电视就有功德了，还有请他做会员就有功德，大家都是菩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7。

过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得到老祖的护佑他就真的就顺利的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啊，又是老祖显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你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那么有一天呢，他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这个媳妇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就是巴氏腺脓长，长囊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那么我要他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要来问是没办法的，我就请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帮他占天一，结果就是289，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动地三爻。我们看到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天一，天一就是子孙爻，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但是呢子孙并没有魂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没问题啦，七天内必应就会好了。好，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是要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了，我就跟他说你要拜土地公，然后我跟他说去跟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非常的应验。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眼睛痛到几乎看不见，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对，那你们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跟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很有缘分啊，四应比合，而且呢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说我就跑去花莲呐，花莲去这个去注射。我说你天一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慈济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呐，就是。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去，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他又说真的好很多，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可以问他，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
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哦，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哦，你跟他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哎，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哦，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我就帮他沾了，哦，沾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哦，缘分我们就看四印，印生是有缘呐，吉呀，子孙又旺，哦，有今生子孙吉，哦，有愿，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啊，连水泄之痕，就是他是四印啊，是四生印，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哦，不是四印相生就可以，四生印不可以，一定要印生事哦，动摇子孙来生四爻，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哦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哦，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哦，就不会再那么痛了。”哦，这个就是以上啊，我今天的啊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的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环形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

0: 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满法师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讲得非常好，我们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切磋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相互参考相互成就。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

九月至2027年一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在台中市的这个发展呢，近一两年非常的快速。那我想大家也看到，台湾在所有这些半导体的科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呢，是一步一步的向上的要飞升了。那在这样子一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其实就像杨霜子女士所说的，我们不只是文字文学在国际上让台湾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集合所有台湾的各个艺术项目，甚至各个产业项目，能够一起冲向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那我们要一起群体的走向台湾，走向世界，再走向每一个人的心中。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带您走入的是许文荣许老师的这个新作品。那在国际的艺术博览会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虽然短暂，但是非常集中的一个艺术的展览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心，大家都把许多的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带到各位的面前。那虽然6月7日的这个时间就会结束这整个展览，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让我们把这个展览延续，那也让我们互相的激励，然后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些能量，让我们台湾可以更加的光亮。那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进入博览会的会场。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往往藏在艺术家的笔墨之间。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一场震撼视觉与心灵的艺术盛宴正悄然展开。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代艺术巨擘许文荣老师，他的名字在台湾艺术界代表着一种大气魄

0: 道德经里面讲的就是有生于无，他下面写到说有生于无，有怎么生于无呢？就是说道德经讲的无跟道家所讲的无跟佛家讲的空其实有它很相应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它所谓有生于无是在宇宙当中虚空我们认为是无，其实它有很细微的粒子，然后不断的运行循环，然后从无当中结合五蕴合合变成有、哦、是这样，我们的物质一切物质都是这样慢慢运行出来的，所以它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在不断的玄。所以你看那个宇宙当中的星河就是不断的卷，然后我们九大行星绕着地球也是在转，然后地球一直转，好像地什么宇宙当中什么到处都是一直在转一样。
1: 对，
0: 所以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妙所产生的妙呢都是由这样玄之又玄而产生的、啊、所以他说宇宙生成的时候是微恍微惚浑浑恍惚，然后慢慢玄之又玄，然后产出所有的从无到有这样子，这个感觉。所以我在表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他这个其实里面是我们很维系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我现在只是把它利用这个画色把它画出很多，所以你看我这个很多很多细微的例子，还有很多细微的这些浅色深色的不断的这样叫做幻化出，所以我把它取名叫沧海星辰啊，就是表现是那种宇宙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哦，那我们现在就我会不禁的就是说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也会想到师父以前常常说的话哦，就是他经常要我们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是晚上呢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天的这些所作所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地球放在自己的心中，然后静静的去静下来沉淀观想。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跟体悟。当然除了比较表浅的专注以外，我相信就是把这种宇宙万物放在自己心中的这个一个训练一个练习，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宗教的教育吧。那刚好在艺术作品上面，老师又跟我们提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殊胜，很棒。这样，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不管宗教或艺术，去体悟这些大自然宇宙的这一些奥妙。这样。
2: 除了水墨与雕塑，展场中那一幅幅色彩浓烈却意境深远的当代油画，更展现了徐老师惊人的跨界能量。他借鉴了西方印象派与抽象主义的色彩与肌理，但核心却依旧是东方的禅与道。厚重的油彩层层叠加，仿佛岁月的沉淀，而在那斑斓的色彩背后，隐约流露出的依旧是东方文人对天地自然的悲悯与关照。
0: 所以难怪人家说这个科技的尽头是佛学，因为科技他们一直研究，才发现说啊，世尊跟须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他说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思量佛。我就想说哇，原来世尊很早讲到四维了，我们是到后面才知道火箭冲出地球回看地球才在佛家世尊里面早就已经诠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跟布展的一些想法哦，其实不管空间大小，可是就是能够展出自己的一些，我觉得艺术家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境跟思绪哦。那为什么在角落我们都是放这个金色跟银色的这样子的？
0: 这个是比较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属于文人，因为东方文人喜欢玩赏盆景，他的玩赏石头，所以他们都是掌上型的。盆花的时候都喜欢那个树的果折来折去的，
1: 对，
0: 就是都喜欢他那种美。啊，我是把这种文人的这样情境呢，利用书法的深层呢，把它做成像他的盆景，然后他好像赏完这个盆景，然后写完诗，然后又把。

0: 把它放回到这个台子上，然后放在他的书桌前。
1: 对，
0: 他就是在室内也有山水的大泉坤一样，那样子意境，这是古代文人所以我很多这种石头都是把那种文人喜欢赏石头、赏盆景那样子的东西呢，把它应用诗书画的美学，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变成室内可以摆饰的这种山水意境。
1: 对啊，所以我有些像那个作品，或者这个作品，这个都是用好像像苏东坡很喜欢，他没钱就很喜欢石头。他捡到石头就说爱不释手，常常会这样把玩把玩。那他就把它搬回家，把这样的情境啊，陶渊明这样情境，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就像那种流动的音符，或者是会这样子舞动的这样子的文字，就是一直在老师的作品的这个空间里面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这样。其实这个真的老师敬业去模仿木头了，对不对？
0: 对啊，这个全部都是不锈钢。
1: 是。
0: 不锈钢，那这是贴金箔的。
1: 可是它竟然可以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表现，这样真的有感觉是那种木头的这个力道，这样。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09273742，0409273742。

0: 走进这些雕塑，你会被那种流畅的动态深深吸引。许文荣老师大胆地将王羲之、怀素等大师的草书线条，以青铜、不锈钢等现代材质，锻造出立体的空间感。汉字的枯笔飞白转折，在光影的投射下虚实相生。这些雕塑不再只是静止的物件，而是随着观众步伐移动，在空间中不断变换的线条交响曲。徐老师成功地让中国书法的气韵活在现代雕塑的灵魂里。
1: 好像比较新的是这三件，这三件是不同于这个是自然画色，这个是烤漆。
2: 烤漆的。
1: 烤漆我把那种比较比较当代感的，所以我这个都比较
2: 会有一点流行。
1: 对，有一点时尚的色彩带进来。
2: 是。
1: 所以我这作品的取名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平常一点，就是比较走入那个。
2: 不平常啊，我们很爱啊。这个作品跟老师说。
1: 福报其实是我们这个福啊福啊福，就是那个意思，起那个谐音啊，那个是这个喜鹊，这是喜鹊，喜鹊来报喜，那就喜鹊来福报，就是报佳音的意思。
2: 对，
1: 就是用这样的，哎，啊这个像这个我是诗书画，这个是诗词书法，然后这是绘画，我这个鸟呢，我是用那个我们在画鸟的时候写意这样一笔一笔的感觉，然后笔跟笔之间我把它留空隙，让这个镂空跟着镂空能够串联起来。所以我的鸟呢是取它的形，可是我不做写实的，我做好像写意的做法，让一笔一笔的感觉啊，好像我在画画也在写字一样，把它写出一个立体雕塑。
2: 是我记得上一次在那个许文荣老师这个美术馆里面呢，就是有解说了一次这个字要能够怎么样把它接起来是一气呵成的。我的印象是它能够，
1: 对，这个都是铸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先刻一个葫芦，刻一个葫芦以后呢，再写诗词，写诗词再把那个文字到珍珠板把它刻成立体字，然后再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让线条为了能转弯，我就把用刀子把那个。

0: 就是把它割开，让它转弯，然后裂开了以后再把它补起来，嗯，让每个线条每个字互相能够连结，然后把这个形体把它包覆出来，到最后再去开模，
1: 好，
0: 开模然后再灌那个蜡模，蜡呢再把这个空隙全部挖空，挖空然后再用高温让蜡变成空气飞出去，融掉，融掉以后再把那个铜呢用1500度把它融成一体铜浆，顺势把它灌进去，然后不断的摇，让它像顺着线条一直流，一直流，流遍全身。嗯嗯嗯。到最后敲开以后再去抛光，抛光完再烤漆，这样。啊，所以每一件的铸造过程都要，第一件都要产出要一年，从我做模开模，啊，第二件大概要5个月到6个月。嗯嗯。
1: 那这样子的作品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数量？
0: 我这样的形式有总共就这三个样式而已。
1: 这三个样式而已，是。这个很可爱，我觉得。
0: 那个是游龙奶大。
1: 哦。
0: 游龙奶大，因为南瓜，我们那个南瓜很大度的。
1: 对。
0: 大度能容天下事，哈，用的这种南瓜那种大度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我用庄子的这种，那个内容去表现，但是我这个把它加了一只鸟，这只鸟就是
1: 对啊，这个意思又是什么？
0: 眯眯眼啊，不讲不说话，有时候
1: 眯眯眼，
0: 有时候是我是要表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对你的批评，然后是对你的什么什么，
1: 就让子弹飞吧，
0: 无言代表一切，好默默的这样无言代表一切，
1: 是
0: 好能容下天下事，你就是最哈
1: 是
0: 最大气的人，
1: 哎呀。Yeah.
0: 啊，这个风旗，其实本来想说它叫苹果超人，可是觉得太通俗了，叫风旗。
1: 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苹果，
0: 啊、太有趣了。
1: 对啊，
0: 这红色苹果，因为从以前的一些医学知识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就觉得吃的苹果它是，病人那种他什么不可以吃，所以水果不可以吃，那可一定可以吃苹果。
1: 身体的环保。
0: 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苹果实在太好了，它是充满了能量了哈。啊，所以我就用个苹果，然后用个年轻人，他代表无限，他充满了能量，
1: 对，
0: 要随风而起的样子，说他站在苹果上，好像随风而起，
1: 也是有一点点眯眯眼，
0: 对啊，就是志向远大，
1: 对，有思维的一个年轻人，
0: 看向远方这样子，
1: 是、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这也是一个地球的话，然后像中国人的一个元素里面，就是平安嘛，有一个祝福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这样子。那也许是在未来的年轻人的脚下呢，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可以发展得更好，然后也更多人是很平安的，然后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我觉得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大家可以自己去。
0: 对啊，但是我做这一件作品就是取这个红色苹果，它吃了会让你充满能量，很健康。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比较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住在海边，算是很乡下海边，小时候都放鸟。那时候我们就是充满了那种希望，觉得我们要像林强那个向前行，我们就打算到台北去，然后我们要学易经商，以后自己要当老板。
1: 哎呀，以前作品也呈现那个世代。
0: 以前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林强那个向前行特别应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到台北去，我在
1: 那首歌多红啊，
0: 念高中。我是复兴美工念夜校，白天就在招牌店当学徒啊，去画电影看板啊，想说以后能够出塞做讨街啊，就是在那种心态，充满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跟理想。
1: 是。
0: 不过我们小时候没有
1: 作品，
0: 没有苹果吃。
1: 真的吗？
0: 没有啊，我家乡就在那个彰化浊水溪入海口那个。以前炒那个国光石化那个海埔新生地啊，
1: 是，
0: 台塑六轻的北岸就是我们，
1: 好，
0: 我们那边根本海边也种不了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所以更不用说水果，那是很少能吃到水果，说是乡下那种野果啦，桑葚啊，所以重点桑葚是芭
1: 那种，
0: 不怕咸水的，啊，像这种很好的苹果，我们在乡下几乎，我不记得我有吃过苹果。
1: 哇，所以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记忆的一个反射，这样子。三个作品都好喜欢。
0: 对，现在特别。

0: 不论媒材如何转换，徐老师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融，将东西方美学融为一体，化为他个人的艺术生命。
1: 我虽然是用油画、油画布，但是我去把它做出像水墨那种感觉，可是它的效果跟那个水墨完全不一样。
2: 这细丝的那种效果，
1: 是流动出来的哦，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
2: 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
1: 我说透过这样，这个也是我自己，找人画牛，就从写实到写意，到最后用效果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特色。
2: 我觉得他耳朵好特别。
1: 牛耳朵是真的这么大？牛耳朵很大，
2: 很在地的这种感觉。
1: 我这是表现那个黎明的时候，然后背光，天空刚亮起来，黎明的时候那种阳光很强，
2: 是
1: 天气很好，然后其实牛它如果被阳光晒得昏昏的时候，它眼睛也会眯眯的。
2: 是，哎，
1: 是真的是这样。
2: 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具体，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牛的眼睛你看得到，
1: 这指传神呐、
2: 啊。对，
1: 你如果画写实，牛的眼睛都画远远的，因为牛眼就是大眼嘛。但是我只传神不传形，我只求神似不求形似。你如果求形似，你会把牛的眼睛画得远远大大的，可是它这样不传神，哎。啊、所以我都把它点一下，让它感觉啊，
2: 对，
1: 达到传神的效果。啊，像这一件是比较用笔墨线条的那种感觉，用油画去画出那种春天来了，有春风，有瀑布流水，然后一片翠绿欣欣向荣的那种山水意境，我只是用抽象的表现方式去表现。
2: 这是2017年的作品。
1: 对对，去印的这种抽象表现，大概有超过20年，这个风格，一直是我一直延续，然后从这个延续出来，再延伸到其他不同的那个材料。
2: 因为我觉得像音乐演奏者或者是每一位画家艺术的创作者，他们最后其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我觉得在宗教上面、玄学上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摄入这样子。
1: 我一直觉得艺术本身就很接近于禅学、佛学的，所以中国
2: 艺术家就像修行人，
1: 从以前那个佛学一传到中国以后，就马上迅速扩展开来，造成文人非常喜爱，所以才有禅宗的成立。哎呀，所以论道论禅，哦，这个是文人非常佛学，包括现在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词句都是来自于佛家的，有30000多句都是来自佛家的。中国文字虽然是造字，可是它很多词句的哈，比如说，这个慈悲啦，慈悲为怀啦，哈，或是这个什么自在啦，哈，什么这些，其实这些词句都是佛家来的，中国本来没有这个佛，没有这些词句啊，
2: 所以有这些词句才进入一起，就是对啊，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些。
1: 所以现在禅宗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词句啊，其实包括佛家讲的因缘啊，其实它造字这个缘，因缘的缘，其实它是密字边，
2: 是
1: 密字边，其实是衣服的意思。
2: 对，
1: 它是本身布的边缘，但是让这个佛家用进来以后，是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所以它这个造的字的本。

0: 义跟原来这个因缘这个词内涵是不一样的，是佛家应用以后才变很广泛，
1: 越来越广的运用这样子，
0: 而且显得意境非常高。
1: 就对，
0: 如果没有佛家的话，哈，我们现在谈起这种讲话就没有那么文雅。
1: 是
0: 啊，包括你看唐朝诗人王维，他自己就是字摩诘，为摩诘。他是这个王维，字摩诘，就为摩诘，就是为摩诘居士。可见他对于这种禅宗有多喜欢。就是以前文人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它是禅的境界的一部分。
1: 是，哎，
0: 像那个慧开禅师的，
1: 啊，慧开禅师，
0: 慧开禅师的无门观，啊，大道无门，千差有路，
1: 大道对，
0: 透得此观，乾坤独步，或是他做的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哇，其实像这样的诗词呢，跟我们中国文人的诗词其实非常相近的，它是禅宗跟文人其实是一体的。
1: 所以像在音乐上面也是啊，就是像李叔同李大师，就是也是弘一大师，我觉得他们各自在艺术的领域，在音乐等等种种的艺术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创作跟体悟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跟这些佛道禅宗的这些宗教领域就融合在一起。
0: 所以东方会追求意境，其实这个意境就是跟禅宗一样，就是追求这个意境，你能意识能领会到的这种，这个境界，
1: 对，
0: 而且其实这个都跟，文人完全融入到佛家禅宗，都完全融入到文人的世界里面。
1: 是。
0: 所以你看，它起于印度，印度却不怎么样，对，反正是在中国，
1: 对，
0: 中国是完全把佛家又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宗教。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水墨的黑白音韵，到草书雕塑的空间穿透，再到当代油画的色彩交响，许文荣老师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这场展出，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个人成就的总和，更是台湾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展现文化自信的缩影。艺术无疆，融通古今。感谢许文荣老师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启发，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大门外的环境。大门外的环境很重要。这时候大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自己最好想办法把它整理。自己整理也做一件功德，也为自己做一件祈福。自己去动手了以后，也是一个运动，也可以证到风水对家里的重要。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原来家里做了事业还不错，因为对面一个老阿公他呢，捡的一些破铜烂铁。前面那块地呢是老阿公的土地，他的空地，所以捡了很多东西出来，老阿公也很珍惜，很惜福。放了前面一堆一堆的晃以后呢，这一家呢事业开始起了变化，起了动荡。有一天来请示老祖，老祖告诉他你前面的。那么脏，那么乱，你为什么不帮他整理一下？他说：“阿公的事情关了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老人家的，怎么样怎么哇，讲一大堆。”我说：“凭着你现在的雅量，你就不应该好起来。我一个开始下一个诅咒我凭着你的心量，你好不应该好起来。你要了解前面阿公他是很惜福。”那么弄得乱七八糟、乱晃，你可以帮阿公啊，我帮你整理嘛，整理整洁一点，你不是比较好吗？这个信徒先生我做不到，我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害得我家里怎么样？我说他没有害你呀，你自己没有本钱你自己受不了而已他没有害你呀，土地他的嘛，你为什么要怪他们？只有从自己来检讨，自己来。

改善啊，他太太也在旁边呢。对了对了，我这先生就个性就这样。好，我们回去了，回慢慢的跟老公呢，大家出品他位，喊呐、啊，能够大家敦亲睦邻嘛。回去了，第二天他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太太呢，哎，总是做太太比较软柔性嘛。就去帮他捡啦，帮他收拾啦，啊，收拾一段时间呢。那阿公问他说："你怎么要帮我收拾？"啊，这个太太呢，说："因为你这些拿回来随便丢，造成我家呢出来啊风水也不好咯，造成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扰哦，啊，所以我来帮你收一收，比较整洁，也希望我们会比较好。"这阿公啊，听到这一点呢，哇，就很不好意思了，一直向他道歉，好，就个东西就该卖的卖掉，清了干干净净。你看，哦，这是为自己在祈福嘛，不是为别人呐、啊。弄好了以后呢，啊，这个两夫妻又来了，忏悔，老师，对不起，我的雅量不够，我的老婆度量比较大。当然，做太太的度量比男人大嘛。世间上的事情，想一想呢，做妈妈的确实很伟大，很了不起。好，我们肚子稍微要拉肚子了，难过一下了。嚯、哦，医院跑快快的，跑紧紧的。做妈妈了，怀胎我们的10个月了，哈、啊，吭也不吭一声，这个真的，一般男人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做妈妈的度量真的很大，也很了不起。才每年的母亲节，那么多的小孩啊，儿女们对母亲的尊敬那么尊敬，爸爸节孩子都不管，这个是一定的。做妈妈的辛苦有妈妈的啊，这个值得安慰了啊。不过我们做爸爸的度量要学妈妈的那么大。哎，尽量给妈妈，哎，做老婆的，哎，母亲节尽量给她做了，啊，很快乐，啊，爸爸节我们自己可以忘掉，啊，认真的度量放大一点，啊，裤带收紧一点，哈，让老婆能够更加的快乐啊。那大门外的环境，刚才讲了，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啊，再来嘞！我们要注意冲屋脊受头，冲屋脊官司，冲屋脊是属官司，血光之灾。啊，冲到屋脊重的话，脾康会鼻血的相当牢，眼睛开始会渐渐的，啊，发生毛病。啊，再来兽头会伤人，好，那么我们的房子的前面呢，有这种早期的，好，这兽头，这大凶，我们绝对不能碰到这兽头。这兽头呢，第一是官司。好、哦，这个多灾厄，多灾多难，多灾多难。好、哦，一些伤人，兽头会咬人。那如果这个怎么办？在我们这边房子这边呢，我们可以挂个镜子反射，挂镜子可以反射，可以化为无形。我们挂镜子呢？远远的，中间贴个红纸，贴个红纸，啊，你挂上去，初一十五，中午，初一十五的中午呢，啊，你可以照着镜子拿着，照着用太阳，太阳呢，然后这个光呢，让它照着兽头，或是屋脊，这个光照了差不多1分钟以后。啊，然后再挂在我们的门槛上，不伤人，

而且可以化为无形，很便宜，又可以化为无形，也不伤雅观。你如果挂八卦的话，没有用，八卦没有用，只有光，镭射碰到镜子反射回来，它绝对不穿过去。啊，所以太阳光借着太阳光，然后对着前面的，给它对了差不多1分钟以上，心里静下来，观想着它已经散掉，化为无形，然后挂上去就好了，很简单，不困难，也不必说画什么符。有的嘞，我看上面画一个山海阵，山海阵，现在挂了山海阵呢。功力都不够，只有张大千他的山海阵才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张大千的山海阵很贵，才有效。平常画的根本就没有效，没有功力。因为张大千他有功力嘛，画了他能山河大地集在这里，其他我们的画画的画家，说实在力量不够。啊，所以啊，只有挂张大千的，不然挂镜子嘛，很简单嘛，反射就好了嘛。好，戊己啊，戊煞兽头用这来反射就好了。好，再来十字架，是十字架，十字架嘞。好，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它有个中心点是 XY。十字架是 XYZ，

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的时候，这家也很不平安。台中市在公园路，好，我们一个教堂对面有一户，以前我们信徒在那边做生意，好，卖衣服的，每次卖，没有多久就被倒一票，做到最后来都倒贴，家里官司不断，人家连买了一个衣服。卖了一衣服，回家少一个纽扣，人家到法院去告他，说他骗他。你看一个纽扣来就补好就好了，还是先去法院先告了再讲。那我很讨厌人的这个事情。好，他来问我，那时候在台中嘛，我说你挂一张了，哈，前面的租客也是动来客，一动来客呢，变成会有灾难。官司是非都来了，问了怎么办？不然你去把它拆掉，也不可能；你搬走，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它每一楼一楼一楼，它一共有好几楼吧？好，每一楼的窗子的下面这里呢，挂个镜子。你把它挂着也不错，哎，你知道楼下一楼挂着人家镜子，镜子定平的，你亲自给人家裁的，啊，你把它挂上去，啊，它有总共有差不多4、5楼，那么你这边呢也相对的，你一楼一楼把它挂上去也不影响，你不要去画什么镜子里面去画符。镜子里面不画符，镜子里面呢啊点个圆圆的红纸，那就好了。红纸也是光，好，那么这圆圆呢，这个中间这一点呢，会将这个煞气集在这一点，集在这一点，然后化于无形，这个是镜子的功德与功能。初一十五的中午。若是有出太阳，你才用；没有太阳，你就不要用，懂吗？要借着光，一个一个、一的、一的把它挂上去就好了。好，还有一个十字架，在花莲，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姐姐，啊，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一户，啊，这边呢，啊，这个盖了大楼，大楼上面呢，其中有一楼呢，有一只十字架。那早上太阳光一照。

再过差不多，男主人撞死了几个月后呢，他孩子呢，儿子呢又被撞死。你看，啊，所以那个法师，我们的南投民间的法师啊，啊，泽慧法师的徒弟的姐夫啊，问了怎么，我说还会有，赶快，改变，那么要改玄关，你改玄关。改玄关，改看着那边的玄关，让这个光呢，你不会才不会直接去反射，直接去反射到你这一户。奇怪，这只有反射这一户，我说一定上辈子一定是骂上帝，不然怎么会这样？上帝他爱慈悲，不伤害人，但是守护神、护法神呢、我们的护法神。前辈子一定说，你这个是一定是骂上帝，所以现在来，他跟道场教堂在那边也无事啊？为什么光只有照你这一户？我叫他赶快改玄关，可能未来就会事情就会解掉了，就会比较少了。十字架，你看正面看着，好，在湖边光反正能反射进来的光影的反射。很重要，寄冲水塔，水塔呢就药瓶，药瓶子，药罐子，这是也是药罐子。凡是我们住家里面向出去的，人家的水塔，十家呢九家不好，药瓶不离，尤其在佛堂。佛堂的神厅，你面向出去的时候，碰到人家水塔前面就拿一个药罐子，严重的话，自杀，服毒自杀。在大甲，好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叫我去看他的家，看他的工厂，原来工厂不好了，叫他改了以后还不错，还赚钱。结果我去参观他的工厂楼上。活该在你这个对出去，水塔没有对上，左边这一户，一房自杀哦，老师，抬出去没有多久而已啊，老婆不知道什么原因，感情很好，因为身体有病，检查不出病，后来就喝了农药，死掉了，园林对面的那个水塔。若是他能够祖先把佛堂面向壁的话，就没有事；能够在屋顶上能够挂个镜子，能反射的话，那个就会化为无形。我告诉他赶快把隔壁的，这个能够叫他能够改善一下。好了，还有大门外，有一种也很怕。人家这个箭万箭穿心，万箭穿心。比如说对面，他这个，上面这个，他做这个花架，这个花架刚好你住这边的话。这花下就万箭穿心，万箭穿心，大凶啊！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台南，这个对面那一个是也赚了一些钱，所以他上面呢，坐着的那个，这样。一只一只的，刚好上面是要种着花嘛，一只一只的，刚好冲到这一户来，结果这一户呢，大家喉咙开始渐渐话讲不出来，胸口闷痛，喉咙呢好像都被掐住了。有一天来到仙佛寺呢，问了这个事情，那一定全家有的话，你自家有问题。

你住家对面是不是有被掐住？他没有啦，人家在做那个好花架，啊花架呢，还是白白的花架，好像见一看就很不舒服。那我是这样的，你房子上面，你这个呢哈，如果万箭穿心的话。哇，你务必要做一个长长的镜子，长条的镜子，长条镜子，你也等于一个万箭穿心，换你反射，你自己可以化有无形。他就回去了，真的就做个长长的，也很漂亮啊，啊，有很有艺术感，装上去。过没有多久嘞，对面的邻居呀、啊。跑来说：“你怎么可以做镜子？你这样是射到我哎、欸，啊，照得我全家很不平安呢、欸。你看，查到逼猪狼锅哦，啊，我怎么不可以？你射我全家都不平安呐、啊，所以我才做。我没有射你啊，我是做的不让你射，我也不伤你呀、啊，怎么会伤到你？”怎么没有？你一安上去以后，我换了家很不平安，叫他拆，那你拆嘛。哦，我不拆了，因为我要做花架。那么我不平安怎么办？在那边争到跑到调解委员会去。啊，调解委员会呢，说你上人家一个自己防疫正确性的防卫，没有罪过啊。啊，后来呢？好了好了，我拆了，但是你镜也要拆掉。啊，他拆了，你即使镜子不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没有工具可以反射。这个我们做花架一定注意，不要伤到别人。啊，所以这个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啊，水塔巷道，即冲巷道。是最讨厌，啊，巷道你要躲也躲不掉。我们一位师姐，高雄的师姐，好、啊，她呢，她呢，好多年前呢，五六年前了，到达三宝寺去，把衣服起来，六只蜈蚣哎，六只牙缸哎，身上有六条蜈蚣哎，什么意思啊？开刀。好、哦，六开刀六次，哎，很可怜呢。好，后来呢，我说你家有问题。他在高雄嘛，像我们第七届的师姐，好、哦，他们在这边，啊，对面呢，刚好在23楼，啊，对面一个小小的，这个12楼，好、啊，前面这个的。23楼，刚好这里只有一尺，差不多一尺半吧，一尺半的，像一臂刀来往这边冲，所以她的老公，这个住家的老板呢，几乎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跑法院，跑过这个官司，人家告他，而、啊、太太。一直在开刀，你看可怜不可怜？弄得孟虎奈何，有神门告不行你啊，有佛拜到没有佛？他去怪佛，我说不是，你别人怪佛，你的业力，你也因为拜佛，你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因为你拜神，今天才有因缘来找到老祖。啊，所以我告诉他，你要不变成要改，还是改玄关？改个玄关，你这样一进来就好了。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好、啊，你不看，你对我凶，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当凶神恶煞，你眼睛张的越亮，他也跟着跟你没完没了哎。转过来了，5、6年，
也没有再开刀。

啊，先生的官司那转过来了，差不多半年内呢，所有的官司都解掉了，也就刷掉呀。啊，所以在都市里面的住家，什么时候人家要盖房子起来，我们不晓得。当巷道碰到的时候，我转个角度嘛，做个玄关，转个角度就好了。若是像这个有庭院的话，庭院啊，庭院呢，你们呢，你就来把它挡住就好了，用我这种外大门来挡住，外大门的墙来挡住就好了。好，啊，若是啊，那么这个巷道在这边的话，怎么办？外大门，好，外大门你就不开这边，你就改开这边。好，等于说从这边的话，你就改这边来，改这边来，从这边，从这边改这边，从这边你就改这边，从中间你就改到龙边来，没有关系。好，那一转过来，那就好了嘛，一切煞气就化解了嘛，很简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哦，再来了哈！啊，既充电线杆，充电线杆呢，流鼻血，眼睛一直会坏，会伤眼睛，伤眼睛，流鼻血，眼睛度数一直增加，青光眼都会发生。也跟各位讲过了就，就台北一间国小，张校长。好，他的房子呢？好，这边呢？啊，这个出去，在右边有一支电线杆，大的电线杆，大电线杆。他们出来呢，刚好在他的虎方，在虎方。啊，那自己的青光眼，几乎要怎么医也医不好。有一天，一天早上呢，啊，听到我在台视讲，他就。好，按照方法，他在这边呢，好，安个镜子，这边安的斜斜的镜子反射这里，安斜的镜子，安斜的反射这个镜子，反射这个电线杆。你这个镜子，比如像这样来，好，电线杆在这边，你一定要斜斜的，能够正的反射镜子，反射，那就好了。他就按照我方法嘞，他就去安个镜子。过了2个多月嘞，他也没有觉得说他眼睛已经好了。他要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的青光眼好了嘞，你吃哇什么药吃什么药？没有啊，好、哦，这不然怎么会好？青光眼一般都好不了啊。”后来才想哦，安了镜子以后好了。哦，很高兴跑到大安市去。老师啊，谢谢。好，一个镜子10几块钱，那是15块钱。医好他的眼睛，15块钱一个镜子嘛，医好他眼睛。你这个我们门出去，电杆高起来，我们没有关系，小小的镜子就好了，不影响美观，哈、哦，不影响雅观。我们的墙壁的旁边，这个角落，哈、哦，你把它安个能够反射。掉就好了，啊，光的反射绝对是有效，啊，我们即冲车道口，啊，这个车道的口，地下室的车道口，我们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那个10家9家都不好，在我现在住的公寓，啊，一冲出来的那一户的车道口呢，说实在住得很不平安，我们很莫火奈何。而、啊、别人的哈、啊，别人的车道口冲到我们大楼的另外，我们一个啊一楼的店面呢，那一楼永远是关起来的，也就不好，谁来开谁倒，谁开谁倒。所以冲车道口，我们要买房子买一楼，你一定要现场去看周围的环境，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危险的。

这个抽到佛呢，对整个啊偏安，抽到佛就糊口，是糊口。那么万一你碰到抽到佛糊口来，你怎么办？你安个一个大的反射的镜子，安了一个镜子像一个球，你挂在轮上，这、就是金丝细球啊，金丝细球化煞为权，金丝细球。然后我们上面常年的把它吊个圆圆的彩球，也是金丝细球化煞为权，是无上的妙法，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地师，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参加护国受灾，救救天，发会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中华民族历代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咱各位家中、各户家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的累劫完成祭祖，各位家中无缘诸事英灵，以及各位的。家中地基主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呢，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共修的日，今日呢，大家这么踊跃，等来参加共修呢，在这咱愿以所有的功德回向给咱的列祖先人以外呢，回向给恁各位的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的一组。诸将圣灵降顶，咱这部《天地经》诶，《天地经》诶，整个伊诶内涵，是所有诶每一字一字拢有诶内涵。现在已经咱讲解到，遮诶，32天，32天，顶节咧讲到20天罡、四正天啊，天王圣命、天机王啊，成功造就也归人啊。不是路口叫天明，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21天罡，天雷天呐，天王圣命，信修王，天地正气，观阴阴阳，四时何有

0: 这干人。第二十天，天雷天，二十，咱有三十二，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呢？现在咱讲到二十一天，二十一天的位置，只是天雷天，天雷天，天雷天，是非常境界的妙法。天龙姓名啊，信修王。天龙是姓名啊，信修王。这里甲咱开始讲，咱人有形有性者，咱讲话就会大声。咱若无性者，性做无够者，咱讲话就袂大声。一定的道理啊，一定的道理。那拄则咱一个师兄生孙啊，足欢喜的，我足无闲，你提话要甲你号名，歹势，你中途我才甲你号。但是现在要未号名时。我甲你讲袂出，恁孙仔叫啥名？我讲话袂大声。那甲你好了啊！我因为这个诚信，甲你诚信，我内心我诚信了，我讲话我就大声。若无，嘿，各位，咱社会就是安尼，社会真侪人呢，信用无一样，加做较高，但是呢，伊的意见特别侪。社会真侪安尼啊，那像咱的叫做暴力。中台禅寺，那我一个老和尚伊咧去个正大经个道场，要留予下地的人，伊后一个历史的足迹来遮礼佛拜佛。但是真侪社会上，社会上人批评个足侪，结果伊一信五年都拢无去布施，一信五无布施的人，伊声上大声，虽然讲迄种讲袂话，讲话袂大声。你一做都无报喜啊！你干哪去讲遐？所以唔对。任何一个人伫社会做一件代志诶，有益人天的代志，咱来个赞叹。你讲赞叹，你就有声音讲会出来。那无你根本就天雷天啦，那有声讲会出来？那么就是问心无愧，做个问心无愧的事，咱就是天雷天啊啦！问心无愧就天雷天的境界了啦。各位，咱今日来遮学这道，咱虽然是大家已经大学了，嘛是来修道了，恁是来修道呢，我嘛来修道，恁嘛来修道，咱这宗门为心中的法门，咱这嘛是修道的法门呢。咱原来对足侪代志呢，咱无了解，造成真侪糊里糊涂的烦恼教义，咱就无声音嘛，销声匿迹。若是咱捌这个法。以后呢，我们可以把正法讲出来，洪灾，把正法讲洪灾，爱一经的好处。前一阵啊，有一位法师呢，当着我，你讲老师啊，你拢讲，风水一经是真好啦，但是未究竟，不会究竟。我跟你讲，一经风水学是究竟的法门。有时安尼讲，当你。捌一件代志，一件代志要决定你无法度决定的事，犹豫难决。你做头路无咋做，做咧若唔着失败去，了钱亲戚朋友拖咧，一时啊，你根本心未安啊，要对究竟，无可能究竟嘛。再来，你的工厂若唔着，徛起唔着是造成家内足未平安。家内未平安的时啊，你哪可能究竟？无可能究竟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咱好啊，甲易经风水学法门好啊修持，我经你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究竟啊啦！若是你唔对去，做唔对去，你造成着以后伤害着他人。朋友底下顶顶咧，你拖咧，你一世人，你就烦恼到要死啊！哪有可能去究竟呢？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目前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易经的心法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

02-8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阿兰加维奇一，2004年加维奇一，咱联合制作，哈、啊，邀请着咱所有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先的姓名，历劫以来所有的祖先，伫加维奇一迄波2点甲6点，是台湾咱的体育馆下底下咧举办制作，咱大家中华民族的共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来。制作感应着祖先，咱做下问心无愧的事，就是究竟了啦，就是究竟了啦。所以咱伫世间任何代志，做下问心无愧，即是究竟。啊，所以咱伫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哈、啊，伫咱的宗门无形中，而且是台湾小小这个土地呢，哈、啊，咱的请到咱政治大学，哈、啊，这个。啊，教授呢，黄春枝黄教授呢，甲咱写一本对伏羲的开始，到现在当下中华民族21世纪文化大熔炉，等于21世纪中华文化大熔炉，这就是一个究竟的法门。咱那请迄个叫做黄教授呢，这方面呢，这点呢，爱甲咱提醒，易经心法。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究竟的法门，真真正正究竟的法门。这样啦，能够了解阴阳，一定是阴阳相包容。好的关心着歹，歹去尊敬着好，大家相包容，大家是一家亲，一家亲啊，一家人。也是啊，那么咱就共同完全全全共同是一个大圆满大。究竟的法门，即是唯心宗啊！啊，你听无？哦，所以咱今天天德经是开始咱究竟的一条路，究竟的一条路，天雷天呐、啊，破例霹雳霹雳，你学到有益大众的妙法的时，这个道啊为霹雳。好、哦，为破例天雷天，信修王。所以各位啊，恁啊，大家做个诚信，诚信是咱性命。万难代志，咱绝对不用失去信用。好、哦，有咱师傅嘛会失去信用啊。时间无多，无够。哦，像即摆呢，哇，就足侪人要找我。好、哦，要找我的时候，我时间就有限啦。有当我也失信啦，我心里感觉时时足惭愧的。好，咱传这法门，希望各位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这是信守呢，信守大家的初发心、初发心啊，所以大家拢会当成就为信修王啊。所以咱老祖啊，贵国先师，甲咱传易经心法的法门啊，都是要让咱成为一个信修王。好，有一天呢，咱世间摆大，要西方叫做世界。遐无聊，可能坐伫迄莲花面顶，你若无聊的时，哈、啊，你用当来蓝天嘛，蓝天离梵高较近啊，哈、啊，伫咱的天宫的附近啊，咱做一个信息王也不错啊，做有他做一个王爷，哇，真赞嘞！咱汉间呐、凡间呐，王爷是啥？部长级是王爷嘞，部长是王爷嘞，哎呀，院长是左辅右弼嘞，左辅右弼嘞。啊，左丞相、右丞相呢？迄是丞相啊！啊，部长级的都是拢王爷公啊嘛。所以各位啊，恁爱了解，咱会当做是王爷公啊，是很难得呢。中华民国叫偌济王爷公啊？哈、啊，偌济王爷公啊呢？无几个呢？啊，信修。

0: 王啊，新手王。啊，伊发誓啥？要做个新手王是啥？天地正气贯阴阳，高于动手。咱伫世间每一工拢是阴阳来滴滴生活。我行路向头前，后边就阴，头前就阳。啊，我开始起烦恼心，阴；欢喜心就阳。这两个阴阳啊，天地呢，咱人是顶天立地，做到问心无愧。然后呢，正气贯阴阳，正气，咱呐顶天立地，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做到天地正气的法则。啊，咱真济啊，各位同修，过去啊，无接近着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落来的真理妙法的时啊，往往呢，咱无了解。冤枉路行足长的冤枉路，包括我过去嘛行冤枉路行40年，啊出事落来吼，啊细汉呢两回捌事咧，哈迄两年咧，哈是啊嘛较无什么罪过，啊等下到两三回以后咧，到40岁中间咧，确实哎呀罪过满贯，罪过满盈，啊细汉啊小可捌事咧，开始爱掠鱼啊，爱偷鱼啊，爱拍鸟啊。嘿哟，这想到足歹势，哈！嘿，鱼啊，得考嘞，中到时读册嘞，等下中到时一定去抓鱼啊，抓小尾鱼啊，抓鱼皮啊，好，迄阵抓啊欢喜嘞，三顿配菜，炒炒嘞，做饭做菜食。即马想起来是啊，哎呀，那想到迄代志吼，拢袂大声。哈，南门哥，你有杀生无？过去有啦，现在无，现在无。好、哦，过去有啊，啊，那么就爱忏悔啊嘛，爱一直忏悔、忏悔、忏悔，到袂煞。所以我伫民国71年病咧，开始咧，哈、哦，病到民国75年，才开始，有一天爱袂使，实践的还神忏悔，对遮蠓仔虫啊，对遮鱼啊、虾啊、鸟啊，啥咧吼，甲因忏悔以后咧，到民国75年念佛，才好到突破到西方极乐世界。开日去看看咧，结果都倒来，然后才开始咧，哈转法轮，甲各位广结善缘。今日叫我都甲各位结缘，所以咱佛甲咱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过去无明，唔知咱爱反省，爱忏悔，迈过发生，安尼就好啊。安尼咱话就讲个大声，哈。所以天地正气贯阴阳，世事何由世间人呐、啊？各位，咱呐，我都做个信守王，万行代志咧，顶天立地，咱拢有愿来世间，拢有愿来世间投胎出世，咱是要来履行咱的愿，来到世间咧，分工合作，分工合作，有诶王侯，有诶将相，有诶凡夫，有诶做招卒，啊，有诶做破病，那么各位爱了解。咱一寡出世出来，开始残障的人，伊拢地藏菩萨化身呢。恁达志明好个妈娘，你阿妈娘有一间咧走地要地界个时，地藏菩萨达志明甲咱度，你放心。好，咱住地界五较久咧，后世人则换咱，哈像人安尼，咱再做忏悔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咱若看有忏悔的，三世的忏悔的人，迄种地藏菩萨化身来转世呢？咱爱尊敬，尊敬伊，会当即个躯壳、躯壳、身躯，哈，歹的身躯嘞，伊有法度忍受伫内底，啊，忍受内底呢，互世大人一个希望，互亲友一个希望。过来世间，家己忍受着几啊十年的痛苦，到最后来，哈，伊才放开身体，放掉以后，伊了一个业，了一个业，啊，佮了一个愿。那老祖一届甲讲，你们吼众生有够无耻的，你唔捌这个对面迄个啥人，你知无？我唔捌啦，我迄看伊就身体就无好，迄个地藏菩萨哪有影？地藏菩萨，伊举一支遐大支石杖，迄含手都弯安尼尔，哪有法度举石杖？我你目睭看的，吼，迄个石杖举袂赢，但是你目睭无看的，吼，肉眼无看，你知影你敢知影伊唔是啥人？地藏菩萨。好，我只要点点接接个这个嘛，安我知啊，谢谢老祖师尊磕三个头，我知啊，还是啥？伊愿意的愿，伊嘛来到世间来，天地正气啊，伊一以贯之啊，伊就是天地正气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伊拢来到世间结父母之缘，结亲戚朋友之缘，结。好，众生之缘呐，所以咱真侪忏悔者，好身体忏悔、忏悔的人，伊拢地藏菩萨的化身。那无看过的，你敢买？连我买啊咯。那么地藏菩萨伊讲，我唔落地噶，有啥人要落地噶？我不下地狱，谁要下地狱？结果你就知影，哎呀，伟大伟大伟大啊！天地正气啊，信守王啊！啊，所以真济咧忏悔者，伊是咱这了都33天，哈，伫天雷天入一天降的时，伊就是信修王，看着世间遮济的灾难，哈，伫腹肚底有痛苦、有病苦的人，啊，生出来怎么办？那么伊就是化作地藏菩萨的身份，同款的意思，啊，来到世间投胎出世伫这个。身体上有忏悔的人，他是信修王过来投胎呢，各位。哦，所以咱唔好随便去哈藐视着一个人诶。你藐视一个人，就是逆天逆地咧，逆着天公做咧。啊，天公做内底以33个护法，其中32个护法，其中就信守王，以投胎来出世，即哈投胎身躯上有缺陷的人。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笑笑，哎呦，你安怎？你安怎？你会笑到咱咧做工哎？迄位做工过来出事诶，你会笑做工诶？啊，以前哈，咱一个师姐抱一个孙仔来，啊，你囡仔咧，好完了，有点小儿麻痹去啊，啊，小儿麻痹去咧，我头家说说咧，说说咧，脚床边个拍拍咧，哈，我看咧拍拍的咩？哦，因老爸老母足欢喜。哈！你看，都是安华，我要死，我要拖死啦！华，我要激死啦！有够迄个啦！吼，老师要拍掉，较大一点。拍你阿公，你敢袂？我拍你阿公诶！你拍你阿公，你袂？唔爱啊！拍我阿公，我也敢。即你阿公啊！你阿公来投胎出世，吼！伊只知影因老爸，你看因阿公较早咧，真够笑人讲有忏悔诶人，真够讲笑。啊！笑人阿达阿达，结果死了后，真紧倒过来啊！死现，嘿嘿，各位，哦，这是因果，咱若唔知影是啊，咱家己落到因果，你看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开玩笑啊！我们要一个信守王，咱是要尊敬所有的众生。再来，世事何有世间人呐、啊？天地正气啊，冠阴阳。阴阳嘛是古今嘛，世事何有世间人呐、啊？咱假使，哈、哦，咱唔是干那人忏悔尔，咱的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哈、哦，咱的农作物那是种未好时时，哈、哦，该不易不易，该生水的唔生水，不该生苦的生的时啊，哈、哦，那么，会记哩，各位，咱请信修王。信修王

哎，哈，天雷天的信修王哎，哈，伊会来顾着四时八节，哈，四时八节的咱的农作物，啊，所以咱啊拄着空旷的时，空旷的时，啊，是咱的生产五谷未好势的时啊，你们时时念起这句，哈，天地之，哈，二十。日一天降，天雷天啊，天王圣明啊，信修王啊，天地正气，冠人名，四时何有啊？世间人，世间人，哈、哦，咱啊，这个五谷未好时时啊，大家无他食，好、哦，你们可以时时念这四句，早时起来，休假起来，祈祷的时，哈、哦，恁尤其做农人呢，做果子行呢，啥呢？好、哦，我们可以早时起来。点香的时，你哈好啊念，即是时时故记天地哈日一天降天雷天天王圣明信修王天地正气冠人名，四时何有世间人？哈，这里呢，恁安尼时时来亲啊，持即时故记的时，哈，恁厝的五谷，恁厝的哈万生万物会加增加。顺势，诶，给这家好孩，哈、哦，这是咱信修王，哈、哦，信修王啊，哈、哦，伊的功德，伊的愿力，伊的愿力，哈、哦，咱希望各位同修啊，咱这部经，咱讲到了，恁有时间用车灯去看，咱过去笔记拢会车灯去看，啊，看了以后咧，恁爱什么时阵吃什么经，再吃什么酒，吃什么这个真理，吃什么？四字句，哈，就一旦帮助真济大众，所以咱嘛希望讲，诸天圣贤佛菩萨会当赐福加持，互咱大家咧，四时咧，八节拢有咱平安，啊，咱四时八节会当安和，哈，咱安尼祈祷的时，咱即是咱每个人修行的不二法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

0: 消灾。兴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公民，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大家要记住，我们是利他的法门。好、哦、啊、难怪呢。好、哦，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后，好多诸天圣神活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来世间上啊、哦，世界和平的灯塔啊，以宗教的世界和平啊，这个灯塔呢，树立在台湾的维新圣教，历史上也没有了。啊，国际上的肯定，国际上众生的依归只有唯心圣教，啊，新兴宗教。哦，所以我们不是啊在打高空，实实在在的用风水学易经指点人家的方向，啊，大家共同做到心安无挂碍，啊，远离颠倒梦想，远离恐怖，远离不安呢，就唯心圣教嘛。啊，其他万教齐发也同样的功德啊，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来，啊，得到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啊，的入围提名入围了，啊，也是开宗教界的第一位，证明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妙法，以当下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它分以化，演以化，来成就我们大家从天不同天上界下来，来到世间。我们既然有身体了，有身体了，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周围气血就风水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影响我们的心境，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嘛。所以王禅老祖啊，在乙亥年那一年呢，我在天坛攻入了这一部风水真经的时候，好多好多的法喜瑞相啊，五彩缤纷的瑞相在天坛上空啊，所以我把这部经呢啊，一一的公路出来，啊，作为我们在世间上能建设创造唯心净土的佛世界，以天国极乐世界啊，一息上清天宫啊，融合为一。那我们要来世间上，要回去自己的天界，自由自主，了了分明啊啦，啊。那么我们再下去，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夫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啦，地基不固啦，大厦难载，不知其华，焉能载道？这里又开示。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道祖所开示的到最后那一段，就是说我们凡是人身体就如地基啊，就如大厦的地基，身体不好了啊，你要谈什么免谈啊？那身体不好，你再怎么样擦拭也难恢。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回顾到40年前，我因为一场病，40多年前，而且家里非常的不平安，2年开刀开5位，我就请了，人家告诉我去请，苗栗这个秋之堂大师啊，悬空师啊，这灵觉三人，灵觉。灵魂的灵，觉悟的觉，三人呐、啊。灵觉三人，邱志堂。灵觉三人，那时候我都不懂，三人，山顶人。原来都是仙啦，人家仙啦， 我跟他结缘的时候，跟我说，哎呦，张先生啊，一般人都不信风水，事实上人都活在风水里面，风水不好啊，你的事业再怎么做也是做不好啊，风水不好，你的百般的巧变还是会落魄等等的问题，讲了好多。那时候都没有录音机嘛，不然邱志堂老先生啊，就打连结三人大师啊，他的话录起来了，但是我记忆很犹新啊，历历在耳。所以老祖也开始一样，身如敝屣，身体不好的话，每天哀哀叫的话，其他没个修行啊，没念佛了啦，等下哪好烧香，你要念佛念不出来啦，那脚不好，半截半截绕佛绕不过去的，坐骨神经有问题，你要打坐根本就不可能啦，你们膝盖咯，膝盖发炎啦，你要拜佛也跪不下啦，这地基咧。这是简单的说修行的方向，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没有好的身体其他的免谈，尤其我最近来眼睛比较看灰看灰的，我去彰化因为新高医院新高眼科李医师他非常非常的诚信，他而且医术高明，原来我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他给我吃了两颗药吃了好了现在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哦，所以你们如果在那边用嘲笑师傅，你的功法嘎，我看不到你了。那你连装你的鬼脸，你装你的，好、哦，但是我眼睛看不到了，眼不见为净啊。但是我就一直讲了、啊，把真理讲给各位听，同样的道理啦。哎呦，所以这位李医师啊，他们护士啊，哎呀，师傅啊。好、哦，你要救人呐、啊，自己也要先救救诶，不然你身体眼睛再弄下去咯，以后那么多人你怎么救？我好啊，我现在开始会来，好好照顾眼睛啊，但是已经太慢也不慢啦，就看以后怎么修行。这个是道法，也是风水耶。啊、哦，眼睛不好，气和血，血不通，哦，啊，气血不通。那你眼睛就不好嘛，一样的道理嘛。各位，你们坐在那边，端坐了很难过，脚麻，那个是气血不通哎。哦，所以气与血啦，每个人身上息息相关的啦，家里的风水也一样啦。哦，我们再讲下去。啊，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啊，大厦难在不知其华，啊，焉能载道？所以我们修行，包括身体，你不知道身体哪里故障了。就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哎呀，师傅啊，哎呀，阿弥陀佛啦，谢谢你呀、啊，谢谢啦，我今有话跟你叫师傅啦。你平常时嘛咧讲话啊，无啦，我已经吼三四个月拢讲话拢无声啦，讲话拢无声。哦，看到你的风水这经里面的啊，你再讲呢，啊，就是我的办公桌坐到头前，兄弟家属楼啦，兄弟啊，他办公室嘛，前面有泡茶。泡茶嘞，那兄弟，迄嘴啊，兄弟啊，迄那个茶壶的口啊，向着他，我说向着他，奇怪呢，怎么啦？喉咙声讲不回啊？哦，那那个，哦，想想啊，不对了，前面就是那，哦，就把他移到旁边去了。啊，第二天喉咙就开始有声了，接着我上个一礼拜后呢。可以讲话，可以叔啊，你好啊，道如大厦，人就是地基。哦，你不知其华，哎呀，你们的货也被交变了啦。你们可以常常看我们维新电视台，幼荣师姐还有雅琪师姐母女为各位采访的。啊，好多贤士同修师兄师姐，啊，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出心声，这都实际的正道，啊，所以老祖开始不知其华焉能载道，啊，焉能载道，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人生过程，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例了，还太多太多了啦。我们法师也为各位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也是去年啊，大陆还有国外诈骗集团进到台湾来了嘛，啊，就来一个，投资3万块钱，你有3%的利息，啊，6万有6%利息，10万10%利息，啊，那么就哦，开始他们的基金呐，啊，哦，这样，我告诉你。哎，挂钟一沾起来，风水犯也就砍为水。啊，你不知道道之本体就易经嘛？你不是易经的法则，跳嘞包戏耶，嘿嘿，活该。曾经有人说跳下去了，师傅，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弄不回哦，没目屎哦，嘿嘿，我目屎我流已经流到不流了啦。啊，因为到处浮土嘛，土地一大堆，哦，都，哎呦，有的人都贪心鬼，啊，贪心鬼是最难渡，但是还是要渡啊，啊，贪心鬼你不让他磨一磨，这般这般那般那般，
的时候，哎呦，讲这会听嘛，无那会听，对不对？

有逆向操作，但是我们学艺学道就不要随便讲，先知道自己有没有福吧。哦，就是，来，有辱无华啊，未得度人。无华，无华呢？造华。

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慧能大师五祖啊，要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要过一条江啊，那就是那个竹排啦，就划，你划才能渡人呐、啊，你无划难渡人呐、啊。我们的法门就这样，所以王禅老祖的智慧，嗨，当下我看那么多那么多修行人都有很高深的智慧，但是直截了当的有问题了，能解决的确实不多啊。又如啊，今天早上啊，那圆满法师拿到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他的祖先啊、应当是九玄，结果他们把他七七祖九玄啊，就是下犯上啊。圆老法师呢昨天问我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伦理下犯上，他说对呀、好、公司员工家里小孩子 都不服气，和你共工人打落去。所以现在很多地理师啊，还有名师，还有糊涂蛋，游戏人间不要再游戏了，拜托，你的游戏人间呢啊，把人害惨了，你的试看看，把人害惨了，啊，有现在。一些祖先的牌位写的，祖先牌位你写错了，本来姓要在我们的姓名，姓是天，名地，结果呢，我们把比如李某某，李公。某某应该这样才是伦理吧，结果某某理工把天倒下来啊，地倒上去，就是说问题就来了嘛，就后天后先天啊，名字是后天的啊，姓是先天的，结果你把名字画到上面来，姓氏画下面，难怪家里小孩子不听话了。这公司员工啊，下犯上的一大堆。哦，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啊要有法，我们的法太多了。社会大众们，你们不要以为哎呀风水。小小的风水而已，葬死人的地方，葬死人的还是智慧还是很大。曾经我在民国72年开始营业行道，一位这个也是廖先生，他两个孩子儿子生两个儿子，结果精神都有问题，后弄得家庭妻子不能，但是。这菜的什么菜的，后外国起抓，那来问我啊，我还没到这先锋室来，在台中，我的卜卦祖先阴爻动要破，阴爻动破来克四爻克祖孙啊，那就是。

他的祖坟有问题啊。啊，那结果把他挖起来，他们在民间，在竹山，啊，把祖先的风水挖起来，结果祖先的骨头里面头骨两只竹子把它穿过去，两只竹子哦，穿到了头颅，穿过去了，难怪生了两个孩子，好，都是头脑有问题。这种风水啊，所以各位要懂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不得了。我行道三十年，啊，传道三十年，弘道三十年，但是学道已经有三千年，啊，三千年这一生拿来用，我所知道的，我把它端出来，大家享用，目的无他，我们大家同一家人，啊，多生都有因缘。我们同样是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到世间就有外缘，外面的各种因缘，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来承受了，啊，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那里痛那里痛，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了。所以我们风水真经里面的例子我讲太多了，啊，我不再讲，你们就看十点到十一点的，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播各种的风水妙法，好，啊，所以我们要有法，你没有法，绝对没有办法渡人。包括观世音菩萨佛法的普门品也是一样啊。三十二应化身，你要有国王的，你要视线有国王的智慧，才能跟国王谈呢。啊，你跟旁边美兵人呢？哦，你要有每边两个智慧才力能渡他哎，啊，你将军你要有将军的智慧才能渡他呢，不然怎么渡？那就要有法。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知一切法，超越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才不被一切烦恼所缚，就是《易经》与风水妙法嘛，利人天。啊，听有无？哇，所以我们要有法，各位好好修，好好学。这一生修一修，你简单不用了，下辈子你还会再来，你就会再来度你的人。啊啊，那所以唯愿啊的修真人事啦。修真，什么真？真正要修行利人天的啦，要度众生利他的，是为修真的。有的修假的啦，修说哦，我要来做仙啦。嘿嘿，在去年，啊，我到河北省宣化一个王家湾，啊，王家湾。水很漂亮，山水很漂亮，其中有一座山还没水来潮，那打了二十几个洞，山洞在那边修行，那修成仙了啦，啊，结果肉身菩萨很多，结果文革的时候被那些孩子把他抬出去丢到王家湾的河流，醉得歪老啊，你还莫何奈何，对不对？你又留下什么臭皮囊，到时候还是被那小孩子把他丢掉了，乱熬。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悔，王禅老祖大慈大悔，把妙法留下来，这是才是永恒的智慧生命。所以要各位同修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你们所修所学的正道了，好好把它记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名留万世，万古流芳，慧命永恒，啊，所以你要有法才能度人，啊，唯愿修真人士呢，啊，勿入旁左之门呐，啊，正道是虚，啊，我们真正修行的人要修心法，修慈悲和喜舍的妙法，啊，才是真正的修真之士，否则的话旁门左道。嘿嘿，助理。

叹啊，于法无益，于众生无益啊，与各位这一生来了，目的完全不吻合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于是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

0: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各位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老师好。
1: 阿弥陀佛，
0: 今天真的很难得，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所学修到的这些种种的经验哈，还有社会服务当中所见所闻这样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哦。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就是师父要我们维新圣教的五官有没有里面的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啊、
0: 哦。这是在论文研究的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我就是在这个论文里面，就是尊敬生命的观，尊重生命观里面就是写的，我重水道的生命，就是水道的生命。其实讲起来，就是在我父亲在90年的时候的那种水稻，那那产的时阵，咱农家弄大部分拢是大人在做嘛。他那时候就是做产的时阵，去搞切的时阵，无小心，红绿灯的时阵去用，要搞切啊，去用弄一个，弄一个脑的意识啊，规个拢浪费，啊无在条救到灯啊。所以时阵90年开始，迄阵就是迄、那个禅就换我是长子，我就接来做。因为阮祖细汉啊，阮就捌在做禅啊，所以讲这对我来讲拢是还好，拢会使接受，拢会使甲接起来呢吼。但是接起来的时阵，就是拄拄啊好，咱师傅拄拄啊好，阮咧写，咱咧写论文，论文就是咱咧五官内底就是各有一个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
0: 是，
1: 咱想讲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那呢，众生都是生命嘛，啊，水道伊嘛是有生命啊，因为尤其是咱胃头啊，牙齿啊，会出水出恶液，啊成长安尼，滴滴来。所以讲，这首先我今晚要感谢咱的师父甲老祖师尊，咱就是有学到妙法了，我就是用到咱的什么《易经》咧种稻子，正经的哦，就是讲。迄时阵，我就想讲，咱用啥？拄到像咱这种时节性嘛，时节性有季节性，无唔对。咱中部的，就是讲，伫个地，甲大树的这个两期，就是讲爱，阮家的时阵，就是讲爱播产啊。
0: 惊蛰到大暑之间这样子。
1: 没有，惊蛰一期，
0: 哦，
1: 大暑一期，
0: 是，
1: 就是两期嘛，水稻都有两期。
0: 两期稻作。
1: 啊，两期稻作就是台中的地方。就是他一定要那个惊蛰这个前后、然后第二期就是在大暑的前后要播种。
0: 是，
1: 我就是很幸运的学习到师父的妙法，我在播种前都是先占卜，我今天112年第一期稻作何时来播种，财力如何，会记得哦，那老下财力，还是讲迄个吉凶如何，就是爱看一下，站起来，这是小秘密，就是爱看。

0: 财啦，
1: 是，
0: 因为咱做的就是恁啦，你拢爱看财，财时阵好，你财迄个日子，拄到我伫个精子的头前，咱就去精子去进前去讲爱博。我捌应验的就是啥，我沾到迄讲对无？迄讲进前博啊，但是那甲我博的人，甲我延迟，拜未入的，拜未入跳过对无？
1: 嗯。
0: 跳过后期你就知啊，到要修行的时阵哦，要开会晚会，你拄到风那一期那个就那个金数啊，那个数量就无法济啊。
1: 嗯嗯。
0: 所以讲，我得把这个正道一定要甲讲哦，大家知。咱若站起来吼，假如说啊，他是生动带七彩爻是生日来讲哦，就是生日的进程，你得爱甲保护啊。哦，见好啊，见好了，鬼都拢袂要紧。你若照安尼行吼，我印证到90年到现在，我每一期的印证，拢安那呢？人安尼透风的时阵，咱已经是万花万好啊，结实结好了，没有关系。咱就较无影响啊，影响就无遐大啊。所以讲，真感谢罗祖师尊甲咱的师父啦吼。我从开始做禅到即久，我拢多人。有两层哦，咱若一万斤，我拢万二斤；咱若万二斤，我拢万四斤，安尼有好无？所以讲你要看，咱用易经用在咱的工作上，嘛是同款啊，会乎咱
1: 是
0: 趁钱呢。
1: 是，
0: 所以讲哦，咱你要看，咱今仔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嘛是一个宗教观嘛，就是尊重咱的生命来讲哦，就是同款啊。你若要尊重伊，就是啥，你要。迄个时阵的时阵，伊后壁拄到的，伊若有生命的唯一就是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吹啊，啊，就是较会生长，较会迄个结实来互咱修行啊，对不？那么即个当年，当年拢会修行比人较好。
1: 是的，然后水稻又可以继续的以他的生命来滋养更多万物的生命。
0: 对对对。过来就是讲。咱今晚唔得，我的正职班，咱的大家就是成立时虽然无偌久啦，是讲，就是我进前就是拢想讲，我进前是伫个院里道场咧家道服务的啦，
1: 是
0: 咧坐班的。
1: 嗯哼。
0: 结果坐班的时阵，就是某种因缘啦，咱坐班的了后，就是拢迄、那个咱所教的学生啊，拢无去。进到正职班，不过正职班的时候，我就甲师父提议讲，无我大家来做一个教室啊，啊转请经理的教室来。结果进前无读个遐学员，大家拢起码拢各都等下当家来，来过来继续咱的维新圣造之言，就是拢咱的28届第二拢礼拜日读啊呢
1: 吼，
0: 来接咱这个法。
1: 嗯，
0: 后来就是讲。老师，我已经有初级班来讲，就是我要加分享的，就是讲其中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因是伫咧台北的，但是来遮来家开工厂。
1: 哦，
0: 开工厂的时阵，就是伊来遮读了啊。这个要分享的，就是讲，咱用祈福相安，有无？妙法祈福相安。祈福相安哦，伊就是讲，因竞赛，因伫咧台北的。竞赛就是寒门早间咧开补习班，伫个因厝的，因厝就是伫个罗州呀开补习班。补习班拢爱讲照牌啊，结果因竞赛若去考，拢差一分0.5，拢袂入。唔知安怎，讲考几啊年啊？爱来读，拄我听到咱上课老师拢会甲咱分享咱的妙法普传的迄个妙法嘛吼。
1: 对对对。
0: 爱看到讲。啊，这啊这边啊，旗鼓相按啦！我讲旗鼓相按，就是有见相反。你讲了，伊就来甲我讲。我讲好，你我跟你讲，你当时伊自己今年好，你这个日程要考试，对不对？21日以前，就是咱做三段，我叫伊讲做三段，旗鼓相按开始摆，伊就我教我安尼开始做旗鼓相按诵经，啊，就伫做做甲考试煞。迄期证件，咱就可以摕到迄个执照，迄个补习班的迄个证照安尼。
1: 哦，
0: 欢喜啊！我咧学学员，这就是这你看这个旗鼓相按，你要赞。
1: 是啊，请问伊上经是上多一部经？
0: 天德经。
1: 天德经。
0: 嘛是讲了天德经呀、嗯，就是伫个书甲咱开始的嘛。天德经就是增加咱的智慧啊， 啊，消灾化解智慧啊，对不？这只是讲咱的天德经上好尔。
1: 是。
0: 今嘛，像咱今嘛吼，咱今嘛，咱今嘛，华为经无教师嘛，直直甲咱开始啊，叫咱跟直直上天德经哇。
1: 是。
0: 我今嘛叫阮的学生啊，拢分互伊四本的。恁做工课也袂要紧，休困的时候你就当上上几遍，等下再写文书就好啊。这书嘛，捌开始啊，这就是。那你那你方便化对吧？
1: 是是，
0: 安尼啊，就是咱诵经的方式哈。
1: 是是是。
0: 过来一个，我有过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诵经的妙法哦。我来上课的时候，就是我咱的客户啦，就是有一个做修理电视的，修理电视的哦，伊就是拢会来搞阮太太用的唱。歌唱的录音、录歌的啊，拢会来放歌。啊，有一届来就是留音未夹，讲啊你是安怎啦？伊生来啊，讲你是安怎来？伊讲就是啥？因电器行，伊拢去讲输入歌曲，因为侵占人的向我讲智慧财产权，
1: 是
0: 嗯。啊，伊就是去讲录向小吃部去往抓到，人去个抓到，去个过，爱花十几万。就有几个月来拢在讲，我讲安尼啦，阮师父开始吼，你上经，甲伊回向，回冤亲债主，伊就会甲你化，会甲你缓和去啊。啊，就正式来听我的话。第二上，我会记得以前啊，来甲我讲的时阵是上两百几步的时阵，来，干下面某搁摕水果来讲，迄个人甲伊撤销啊，有够无？干那上经了，干那上经，啊，搁文书互伊上两百几步。就是讲，我甲伊讲，咱来书甲咱开始加持方面的加持，迄个人会冤亲债主，迄个人的什么，啊，互这个代志是诶，迄个化解冤仇，
1: 大事化小，
0: 嘿，啊，全正经的，迄个人你甲过就甲你踢掉，啊，伊欢喜啊，到即久，到目前为止还佫伫咱的。那你法门来对咧诵经，伊是无用过来他，但是侬诵经咯，我咧诵
1: 参与诵经的法门，这样是。
0: 哎呀、啊，所以讲你话，那你诵经妙法书，感恩开始诶，经典就是咱古圣先贤的智慧，开出来迄个字，伊个磁场磁波会感应到咱的所有的消灾化解，或咱不日无夜弄来平安顺遂，哦，这就是我的正道安尼哦。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诵经的部分真的也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他因先生就是有交到小三了，这样师父也可以说也有开示，那个也可以诵经，可是那个诵经要诵那个地藏经，是不是说要诵地藏经给他回心转意？所以说这个妙法也有，我这个有一个学员也是这样啊，他那个就是他的小孩叛逆，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妙法诵经，还有很多的妙法诵经，使他的思维上会转变回来，还有很多的妙法。有的就是说除有开示，你若讲骂有讲骂的时阵，你就是会使用什么呢？以恁这个囡仔的相片，用手巾甲掩起来了，甲藏伫个我咱的公妈路，公妈路咱提起来袂使坐，就提起来哦嘿。咱若天心定位了，咱甲咱安心的落，迄就是天心定位落啊。你啊安尼变落处处起来，啊安甲摄入去，啊只甲藏起来，啊就每天早上，咱若咧点香就甲讲。啊，咱来做工作嘛吼，咱这个囡仔都今嘛拢无乖，思维上无乖，请你家看恁，都转来安尼。

0: 你迄个相，得爱注意哦，相不要背面哦，相要正面向着祖先，安尼。正面啊，过来就是这样。你若没有光嘛，的时阵就是藏在对，藏在咱的炉灶、炉，咱的灶灶的下底。师父嘛，把开始讲在藏灶的下底，请迄个咱的东土四命灶君，给咱改压制，可以更多进来。这都是这类方式啊，
1: 好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上可以运用的药法。
0: 对啊，就还有可以，我们第四届所教教的就是现在，这是最早的教，用红盘啊，哇，你这个红盘等下较无得出糟粑粑的，用野山自制的红盘啊底的，放伫个面层卡，红盘底的面顶爱放啥呢？放秤腿啦，你看无？去买一个秤腿，怎个底的？放个。也胃也一辈，师父开始也就是点点，也思维达到领会的嘛。这就是师父所传的，曾经很以前的很多的妙法呢。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很感恩那年师父跟老子师尊。我读的在底下，尤其是我现在在一直开课嘛，碰到的事情也是会越来越多，就是都安那。
1: 是。
0: 正经啊，真感谢师傅啦！我若拄到未晓的，拢可以请示师傅。正经师傅拢做慈悲，甲你讲。过来，咱的法师原来拢会晓。
1: 是。
0: 过来就是啥？亲像有一届就是即个年初的时阵，我拄到腹胀的。腹胀，你捌听到无？
1: 腹胀
0: 。腹胀就是讲咱即个梦，即因啊，即个信众，因为爸爸已经往生啊，已经大啊对无？但是伊边啊留一个因老母的。会有这腹胀，腹胀的时阵，那一下都还好。腹胀，人搞阿问了后，一个月，让你补班的，都阿输开始。您腹胀要怎么，用什么方式，要怎么占卜这样？哇、哦，我怀疑的，我那输拢知呢，那也知影我拄着代志啊。啊，就是咧讲迄个方式出来。第一个是爱先占卜，恁这个往生的妈妈。甲这个磁场会合无？过来就是，恁即马，妈妈，这个磁场的吉凶有退运啊无？过来就是，占讲，恁妈妈甲爸爸撞落去，内底平安无？哎，就是师父开始就是这个方式安尼。啊，结果，迄个我甲站起来讲，无好呢。迄，啊，结果是甚物？迄个母亲的癸卯年生的，癸卯年就是讲。你癸酉年啦、啊，癸酉年是就是你坐当西咩来西，迄、那个方位是寅山生相啊，寅山生相坐当西啊，啊你就是属癸卯啊，就是卯啊你是癸酉啊，酉你卯来克，当来克咩来西，伊个方位就无同啊，所以讲卦出神也讲袂使，我买啦，买。哎，我讲会烧眉，我讲较紧嘞，讲下都会烧眉。啊，会烧眉无要紧啦，啊无要紧啦。我未使就未使，什么会烧眉，迄就是磁场未下啦。哎，我讲叫伊去提公塔去，甲只无偌久尔，因已经去用伫公塔。啊，公塔是迄师兄敲电话我，佮提来啊来互阮食讲。伊种好了，伊妈妈一向拢会笑面。
1: 哦，
0: 真欢喜，这是正经一个例子。哦，咱师父拢知影讲，咱拄着什么代志，嘛是敢那会老祖师尊显现讲，哎呦，咱会自然的，咱拄啊拄着这个妙法。感恩阿弥陀。
1: 这也是仙佛在我家一个很棒的一个示现了。
0: 真
1: 个
0: 啊，真
1: 个
0: 啊，我感觉哦，你咧拄啊，漂亮主持人哦，你讲这个物件哦，我自己回想起来哦，实在有影呢。你若无认祖归宗，还是讲无迄个啥追根溯源哦？有的人讲啥，亲像迄有的人信我信天主教还是啥，伊拢讲唔免拜祖先。
1: 嗯哼，
0: 师父嘛不开始呀，讲唔好。
1: 嗯哼，
0: 因为咱的血缘关系你不甲拜，师父嘛甲咱开始啊，敌人身边上亲切的上界，跟咱保持位就是啥？咱的祖先啊，因为咱有血缘关系，伊唔在跟咱保持，
1: 跟
0: 咱养的啊，跟咱庇佑啊，对不
1: 对？
0: 这牵涉到就是讲，你人咧讲师父跟咱开始的对不？死人活骨头有啊，就是讲你死的时候，那你撞到黑的时阵， 也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妄想修求，就是你的灵骨啊，
1: 对，
0: 灵啊，就是我在你的家嘛，影响到咱的所要做的行业嘛。
1: 就好像插头插进去插座里面一样，这样。
0: 所以讲，你要讲，安尼是不是咱来追根溯源？
1: 对，
0: 尤其是属今嘛，搁办的咱那方啥，咱的祭祖哦，这上好呢。
1: 是，
0: 予咱大家有一个迄个相信心，予咱大家会当尊重咱的大家祖先，
1: 是，
0: 对不？咱大家就会较会真好，
1: 嗯，
0: 大家愈平安顺心。像像我今嘛，我的课程内底嘛是拢有一挂一贯道，而且别的教派拢原来就来教咱学。我讲你免去执着叠加，咱的中华文化教统道统是这样，咱的。咱古圣先贤都留落来，咱祖早都有这个妙法。
1: 是，
0: 你唔免讲啊，你到什么教未使用，拢
1: 跨越宗教的，
0: 哦，跨
1: 越年龄。
0: 司马是
1: 安尼
0: 讲啊，
1: 等，
0: 司马讲大家拢会使来学。
1: 对，
0: 学咧，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啊，对不？上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然后再帮助他人啊。
1: 是，
0: 这就是咱的为人圣教。教义啊，
1: 那其实，在宗教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就是要利他。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许没有那样子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来进入宗门学习易经风水，或者是进入宗教的一个学修。但是我们还可以参与一些法会啊，一些活动的一些义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还是在做一个无畏布施，也是非常殊胜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是老师也是特别跟我们举出来，要跟我们分享的。
0: 对对对，
1: 对，
0: 你说法工真的无畏师，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三宝寺正在那个宜兰盆法会嘛，那个地藏王王母娘娘圣诞的法会嘛，
1: 瑶池金母的圣诞，
0: 金母对法会哈，啊，起码就是为七月四日到七月十日啊。过两天就要到，因为我就是伫三宝寺的第四届的迄个咱的初级头一班的，所以讲在我的生活上，我都认为是三宝寺敢若我一个家。我等着咱爱跟登的到三工，尤其是我甲各位报告，我所教的学生，因为我自头啊开始，阮伫遐的时阵。还没有升任讲师的时候，阮就拢底下拢在布施啊。阮拢暗时，我底下是负责暗时的迄个副坛的法工，已经差不多要20年有啊啦。阮那时阵哦，阮拢迄时阵哦，这个布施法工书店嘛，可能开始就是什么？咱三布施内底五位师上大的布施。
1: 嗯。
0: 后来就是讲咱。迄、那个法工的时阵，就是咱啊，咱啊量力而为啦。就是讲，阮迄阵啊拢未晓，迄时阵较少年。啊，比如讲，咱有八个人的时阵，拢大家拢伫咧顾啊，拢伫咧顾，哦，无唔着顾啊，拢大家拢照样啊伫咧顾，伫咧顾。甲提起讲，你敢有法度？拢无困，你哪有法度？我拢为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
1: 好、哦，是。彻夜的这样子。
0: 真的。到后来100年，我99年，100年，我当初讲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来，你拢听我的，咱爱来分段，我专甲分配上半夜甲下半夜来，咱来大家分，无要用抽卡还是啥？我讲，伊讲唔免，我就讲甲因分嘞。甲即久，大家拢真顺心，因为你人遐济伫遐嘛无效啊，啊，大家干伫遐开讲尔。”等甲睏开了后，顶半暝先去睏，下半暝同阿顾，下半暝教啊，顶半暝过来顾。俺大家心里拢有好睏，佮大家拢真顺心。
1: 对，
0: 工课佮做啊真圆满。
1: 对，
0: 啊，就俺就开始，这个法工正经，我就是改革一句。尤其是佮我姊妹个，我姊妹个就是啥呢？法工，阮遐个法工，佮即久来拢几岁啊？你知无？上少年的68岁啦。阮迄班个法工，我带即班个法工。上济84岁，
1: 哦，那全部加起来破千岁，
0: 有啊，有济人哦，
1: 哎，很厉害，真的。
0: 阮家哦，拢直直做啊，即久哦，啊，即马就是要叫新的，像即马拢请那个延平法师啦，吼，迄个弘忍道长的师爷，迄个新的，大家拢无，那暗时的大家拢无要签，
1: 事业啊、工工作啦、啊，什么嘿。
0: 啊，就是少年拢较无入来，啊，拢晚上嘛是阮这位爷爷呢吼。
1: 老当益。
0: 过来就是讲，起码是咱来咧咧拍菜啥，食拉话是不是较迄个阶梯较无法度啊？
1: 乡亲组的义工对。
0: 对，啊，我起码就甲。跟他們說，現在就是還有一些年輕人，沒關係，你們沒要來，沒關係，但是你們晚上的那個共國，跟那個泡炸的那個胖豆這樣，都要你們一些那個新的人來，
1: 是，
0: 這樣才可以，我們這裡才符合的店，我們這裡老的胖都沒辦法了，結果他們全現在就有，已經都有了，但是共國的，我現在都叫我的即嘛初级班咧，我初级班我真好，我甲铺上去，咱来大家来有回事。即嘛，阮遐拢对我做七工诶，
1: 全程这样子，
0: 全
1: 哇，真的是太殊胜了。其实这个种种的这些诵经啦、啊，或者是参与这些无畏布施的这个法工的这些经验哦、喔有很多也是非常殊胜的，有很多的感应这样。那在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大家哈、喔、要来参与，您就会有属于您个人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感受。那这从别人嘴巴里面讲出来哦、喔，有时候总是隔层纱哦，自己来体验来体会的时候，那是最真实而且清清楚楚的。那希望大家。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参与活动，一起来跟随诵经法师，我们来感受在这个梵拜的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法音当中，那也一起来做这个无畏布施，为自己增进福慧。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可是您分享的妙法智慧无限，非常感谢老师。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次的节目的时间里面都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些故事过程呢，可以有更多的启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尊讲师及各位法工、义工、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斋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8月21日，我们。大法会已经进入第27坛了，犹如一座山，即是华山，也是灵岩山、楞严山。在各位的心中，都如如不动。任由众生在山上爬，山上盖房子，在山上种各种的农作物，一天一天的，山的表皮都已经慢慢的滑落下去了，但是里面山的里面它的容积还是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动。所以我们修道修行就是以法来供养众生，以世间的香花果串来供养三界万灵，白石居弃子宝。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哪一个地方，只要有那个心布施我们的力量，布施我们的时间，布施我们所修的一切圣法，三布施即是与佛同等的功德天，以神、以老祖、诸佛菩萨、功德仙是同等的。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温煞神，危及到地球

0: 96个国家，啊，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去感恩，台湾有一座玉山，还有500岳，以及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在遇到天灾来、天文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冷静的修行，冷静的诵经念佛，来回向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和战争啊！所以这是我们修行者的上圣心法。今天由湖北教士、李港教士啊的贤士同修，一大早回到仙佛寺来，身口意供养三布施啊，来为法会坛上无量数的法界众生、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以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侯会众等，做最完美的布施和供养，而你们这个功德，我很赞叹。啊，恩赞老祖及各位及诸佛菩萨，也都同时赞叹各位的化心。啊，这祈愿诸天圣神活菩萨能够保护各位同修们家家户户平安，人人智慧增长，家庭幸福、平安和圆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7-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庚子年7月21日，8月21日，还、是九九法会第27坛，二七同道，啊，充满一片的光明。回归先天树的大气光明天，而今天也是唯心圣教谨遵天华旨，王禅老祖的慈悲，广收天鉴唯心博士啊的贤士同修，第一期54位8年毕业了，今天开始第二期第二届，88位也招收圆满了，所以今天要正式上课传道。啊，在此，在天坛，啊，特向王禅老祖，啊，玉皇大帝，台湾祖师，开天九大菩萨禀报，祈愿，88位天鉴博士皆有所成。能够一起回归到蓝天净土，各自成就啊，这是我的期望。特此向法界宣告啊，表明啊，38年来啊所走一切的路，寻寻觅觅，再找到先天。后天、先后天，啊的，法界诸大菩萨、阿罗汉、佛会大众，能够修行圣法，皆有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众等阿弥陀佛。很快8月22日水利比相亲相扶啊，这个阐述意味着福和乐，相扶相扶助，人与绵羊两界三界万灵相扶助，就是要从解冤释结做基础，也告诫我们不要犯造种下恶因，恶因一生必有冤冤相报，这就要解冤释结。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开示我们在世间先从防患未然开始，以其无所生，

但是你要做到以求所生，未知前因后果，所以要我们把易经研究好，要用易。

0: 幸福来了之后就有众乐乐快乐。所以今天我们深谈的意义，谨遵王禅老祖圣事，要守护台湾，为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会平安；台湾不平安，世界就不平安，不平安就不和平。所以平安建立在健康啊，在健康，我们的思想健康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健康了。以你个人的守护来回向给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三界万年文啊，这一盏灯塔将各位树立的足足的，就是一盏和平的灯塔。所以我们今天是水地比相亲相扶，也是第28坛了，二八合十啊，合十也是相亲相扶。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一场法会早上啊，大家呢就来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每个人的观音自在啊，神通力也好啊，福德因缘自己创造啊。所以今天由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永福教士与永乐教士啊的弟子回来担任法工啊，准备这么丰富的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也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各位维京先生、同修、法师、讲师，各位法公、先生、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

啊，法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本着大慈大悲，药师金母，母娘的慈悲，万灵要归宗。万灵归心，回归西天瑶池，母娘的身边。所以，自从无量劫以来，母娘的子子孙孙，过尽天命，下凡尘，在娑婆世界，地球，来会灵、会金、会灵、会友。啊，体验世间的生老病死，然后升华心灵的世界。可是，啊，子子孙孙们。都下来了，不知道回去。儿子沉沦迷惑在世间的酒色财气和名利，啊，都忘了寻根。所以最后找不到路回家。黄檀老祖大慈大悲，本着药师金母母娘的慈悲，啊，游走地球法界来寻找。啊，子子孙孙们本教唯心圣教，黄檀老祖的大慈大悲的，谨遵天法旨，带着各位修行。修心来养灵，我唯愿各位有所顿悟。我们法会已经进入第29坛，啊，今天仍然有唯心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所有法师、诵经师，啊，来恭送瑶池金母收缘真经，来回向当下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我愿各个圣灵皆都心开意解，回归瑶池金母娘娘的怀抱中。啊，今天啊回来担任义工的

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生领导的学生学员回来担任义工，身口义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恭迎朱圣灵啊来区会场受纳祭拜和供养，听经闻法啊，正德正等正觉啊，觉得可以回归西方净土，了脱生死。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

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郑文杰贤士同修先跟大家来自我介绍
1: 啊，咱电视前各位现实同修，阿弥陀佛！啊，我自我介绍，我叫郑文杰，我是澎湖教室正奇班第17届。啊，今天来甲各位分享，我伫易经风水学、佛心圣教所学习的过程当中，几啊心得向各位分享。啊，我伫这之前，我定咧诵经啊、诵经嘛吼。啊，拄到一款现很多现象，有足侪现象啦。啊，拄到一年吼，2017年的时候，我有一家足侪好朋友吼，到澎湖来，啊，那时候刚好是农历7月份啦。啊，因来阮暗时吼，带去迄海上吼夜钓小馆。啊，伫夜钓小馆的当中吼，阮每次出去都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啊，迄个就奇怪哦，阮拢坐伫遐夜钓小馆。我莫名其妙，我的腰吼，左边这边瞬间有一款类似像咱讲的小拍电啊，想劈一个，劈，像真正的劈，腰就无力，还阁会酸痛哦。啊，酸痛过程当中吼，我发觉讲唔对，不对劲啊。迄阵才30几岁尔，30几还40几岁，我吼要爬起来，爬袂起来。啊，我朋友甲我笑讲，我是咧创啥？我讲我感觉从我腰去闪着安尼，感觉上啦。伊讲你坐伫遐腰会闪着，我嘛感觉莫名其妙。叫因甲我搀扶起来，迄阵会船会晃嘛。我起来了，我看着物件时阵吼，我感觉我腰都没有力啊。后来吼，因有甲我帮忙起来按上嘛。我迄带吼，我有赶紧来马公吼，迄私人诊所，我去打针啦。因为阮较早若捌受伤，拢会去打针先。好有舒缓嘛，比较轻松。我隔天上班没有办法上班了。结果我伫迄个过程当中吼，要讲的是，因为我一直持续动有伫诵经啦，啊，很多那种现象，我嘛拢一直感觉拢都有在啦吼。我也感觉好像类似迄，有迄发界众生拢来，嘛找我要帮忙，什么代志啊，是什么事情啦？我连续2、3年吼，7月份拢会。无意中的腰拢会去伤着，啊，拢爱注销一段时间才会好啦吼。我拄好伫个二零，诶，毋是我讲的是2017伤着，二零我讲毋对，时间上有误会。伫个2016年的时阵，我去易经大学吼，迄阵是咱维新神教举办34周年谢天呐、啊，谢天的时阵，我嘛拄着元父。阮个准讲师拢来去做论文报告，论文评鉴啦。啊，迄天吼，迄天迄法仪做到下午快5点多的时候才结束啦。我伫迄个咱个九龙壁行落来到咱个风水学院遐时阵吼，我当下我有拄到我较早上课个迄个嘉义圆禅讲师啦。圆禅讲师有甲我介绍吼，就是师兄我熟识，迄个师兄吼。我留去跟他在谈的过程当中，哎，感觉嘛真新鲜吼。啊，我甲孙仔乒乓孙仔，我当年迄农历7月份吼，拢无意间又拢会去闪着安尼。啊，伊嘛真好意啦吼，伊帮我占卜卦，又甲我讲出讲，郑师兄，师傅你开始吼，八宝真经有讲出话讲，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啦。我毋知即个孙仔讲的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伊甲我讲吼，我是感觉知道说有法界众生吼，要来请你帮忙。我要帮忙是咪讲，就是有一点求渡啦。我还不知道怎么渡他们。伊讲你有在诵经，我拢一直都有在诵经。我嘛甲伊讲，我诵经过程很多种这种意象现象安尼。啊，这位师兄吼，伊就甲我讲，伊好意嘛，伊当下帮我起卦啦。伊甲我建议讲吼，你可以去帮他们吼。伊甲我建议讲，我会使每年的7月份吼，啊，帮这个朋友吼，七月 七月份设节法界众生设节超度大灵位啦。好、哦，一旦开始就要以鲜活是可以设大灵位来超度啦。依咱做门的法医来帮忙安尼啦。好、哦，我给讲，那样可以哦，我来做看卖。啊，尤其有国甲我占卜就是讲，真相你会使念，伊是甲我讲念89个天德经回向给他们啦吼、哦，啊个。伊有搁甲我占卜卦，建议讲我会使普渡普六桌啦。不过既然看在四大灵位东西，最少要三桌嘛，普桌。啊，伊帮我占卜卦，建议讲爱六桌啦。我嘛感觉好哦，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年再来做。那是2016年嘛，

0: 2017年的时候，我确定去仙博士要设计啊，澎湖哦，这7月份的超度法界众生的大灵会啦。我刚才暑假里参详讲，这边这头前面写较顺安尼。这师姐有甲我讲，郑师兄，咱的水陆大法会是3月16哦，啊，你要设7月份呢，而且超度法界众生。感觉上从来看无看你哈，我落去有请迄应该是圆瑶法师啊。圆瑶法师有甲我告知讲，因为水陆大法会是3月几日，你迄年7月份都还未到，无总无讲你讲吼，设大灵会甲遐法界众生请起来，这看嘛较无看你哈。啊，落去有甲我建议，叫我去台中后里嘛，咱的三宝寺，因为三宝寺每年7月份拢咧设拢做法会啦。啊，我有听伊建议，所以伫2017年，我印象2017年，我都坐飞机到台中了，坐计程车到那个，咱好利，伊电车司机嘛毋知三宝是伫底呢，啊，而且阮嘛有去寻求，阮有开车到三宝寺，啊，我之前我较有确定个，啊，三宝寺设一个大灵位啊，开始去遐做这大灵位这法仪嘛，还可以啥物？啊，去慈悲啦，赶快慈悲啦，去慈悲嘛，烧这三宝寺嘛，这嘛吼。啊，讲正奇怪是讲，我连续做3年的这大法会吼，我3年拢无消停。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拢无去，有去啥物？搁上吊还是受伤拢无啦？啊，所以我持续告诉你，有足侪年拢，当年同一7月份，拢会去三宝寺边设大灵位。拄前两年即个疫情期间吼，无去尔。我只有7月份拢去个设大灵位。啊，即个现象嘛，是我入宗门来，拄个诵经开始的种种的现象，全拢一直咧甲我牵加。一直行到出吼，真济啊！我今天要报告是讲，这个我诵经的过程种种的现象啊。
2: 咱郑师兄吼，伊真正是上经每一年，伊听讲上到5000步，上班还阁无到上到5000步，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啊，而且呢，伊甲这咱的。中门啊，真济，这个经啊，《天德经》啊，《阿弥陀经》啊，《妙法》普传呐，吼，咱《玄妙真经》拢背起来，所以他的经其实都在他的脑海里面，哈、哦。那真正是这个修观呢，真用心，啊、哦，很用心啊，很认真在学习，哎。啊，咱是不是会当搁再来甲咱分享讲，咱有一回啦，啊，有一回咱去这个仙宫遐萧师兄伊遐，嘿，去伊遐这个去伊听天顶灵位迄个状况啦吼，嘿，啊，咱来分享一下好无？
0: 好嘞，来大家阿弥陀佛吼。有一年吼、哦，圆悟法师有受到阮朋友即湖西乡成功村吼、哦，有一个萧师兄啦、啊。萧师兄传统是长期住居在台湾啦、啊，啊嘛透过什么因缘吼，来请圆悟法师嘛。因为圆悟法师是咱澎湖教师的诶法师啊，上课嘛拢是法师来伫上课嘛，啊来伫指导啦。哎、啊，透过迄因缘吼，请圆悟法师就是讲。伊个澎湖湖西乡成功村呢，伊个是不错啦，迄咱个类似小三合院个租厝，还有数十年，迄个印象伊迄就60-70年有哦。啊，萧师兄伊迄意思应该是讲伊个不错吼，要给拆个要整理，伊个厝应该是伊个名地形伫滴个款啦。我印象是安尼吼。啊，老师就是有一间确认讲真相，恁老师刚来参悟啦，啊嘛是来学习了，我讲。我甲老师答应讲，若上班如果时间上可，我一定会去参加。迄阵我阁有两个查某囝嘛，拄好甲老师咧学初级班。我大女儿跟二女儿，甲老师咧学初级班。啊，我刚有去。

其实桂林当中就是讲，原普通家属做出来这，咱要看这租厝吼，有一定的法医嘛，还准备什么？咱的也是讲过啦，足侪物件吼，一切拢是咱法师来指导，啊，做这个准备啊。啊，当刚阮家都是咱的亲属同乡嘛，到现场嘛，啊，迄怪手啊，啊，土豆机拢准备好，就是咱的法医啊，做了啊圆满。啊，若是植物杯，咱就开始变泡。啊，变泡，你也就是会使开始，把这个骨髓拆掉嘛，吼。啊，在迄个过程当中，就是讲，老师嘛真认真啊，老师嘛真无简单吼。我咧看老师咧准备这个，所有的供果啦，所有的包括咧做这个法医，老师拢真慎重咧做这个代志，我伫边仔嘛咧学习啊。啊，就是讲。咱从吼，即个老师有讲起讲书较早开始，咱来到屏吼，咱维新圣教啊来到澎湖啊，要来帮这胡锡湘成功村这肖师兄要来拆这祖厝。啊，咱来到屏东呢，一定爱安怎？爱去禀报这地方的城隍庙，或者屏东的先锋爷啦，爱甲先锋爷禀报，啊，甲这屏东的地方的这福德政神做禀报，好，要来这所在做什么代志？啊，算了，算尊重这地方的这个，吼、哦，这生活啦。啊，就是迄天的法医桌啊，差不多的。我的印象桌后壁几年当中，迄桌厝到后壁是爱，我印象是老师用迄大炮、连炮甲桌厝围起嘛。啊，就是爬过来点，爱点起来，会开始鞭炮嘛吼。啊，是过程当中有像，就是讲一直伫遐爬无飞啦，有确实拢爬无飞啦。啊，步步飞诶，当中，云浮法师都手来，我边仔甲我讲，郑师兄，啊，步步飞呢？啊，恁朋友这边诶，有啥物恁诶风俗，也是该需要讲诶啥物代志无？无奈，那有可能步步飞嘛？我是有甲老师问讲，老师，啊，你敢有甲朋友胡锡湘这成功村诶，地方诶大庙，这个天君啊，你敢有甲天君禀报？啊，老师讲无呢。老师是甲我讲，有甲澎湖城隍爷、甲这澎湖福德政神做禀报啊、禀告啦。啊，老师讲，郑师兄你有法度安尼禀报看安怎处理无？我甲老师讲好，啊，我着双手合十嘛，双手合十伫即个香案嘛，吼、哦，香案当中，我着禀报即个澎湖县胡锡乡成功村吼、哦、天君殿的天君啊，伊主神是天君嘛，我禀报天君着是讲。地主是南投象鼻山神父师吼，这个神父王小诺做啊，我们上述的地主是这啊发号莲浦法师，啊伊是什么因缘呢？是因为你的庄头的萧家弟子吼，因为要甲这做厝要给做整理啦，啊所以请咱南投神父师吼啊诺做啊甲师父的。地主严父吼来做帮忙做这法事，啊要帮忙拆除这祖厝啦。啊老师有讲呢，因为伊有来到甲咱平湖城隍爷禀报，啊嘛有甲咱福德进行禀报，为伊毋较无了解风俗，就是讲无向咱成功村的天君啊做报告，啊请天君的慈悲吼量天护法，啊伊阮的法事嘛做啊圆满啦，就是后壁这一直步步飞啦。啊，请天君慈悲吼，帮忙龙天护法，哦，啊，请天君帮忙，安落挂嘛，啊，都报备啊啦，啊，报备了，老师就讲安尼好运嘛，啊，都放炮，都开始嘛，放好就是开始做这动作，啊，伫这过程当中，我就是学习到啥呢？因为我伫咱维新圣教有学习到这慎终追远吼，主德流芳，我较早囡仔吼，我都去学习到这。即、这个安神位，安神位吼、哦，我是从囡仔我都遐安即个神位啦。当然法仪不一定一样，不一定共款，我拢尊重风俗啦。每一个所在风俗，伊个法仪拢无共，都是尊重地方嘛。我所以，我透过即点，就是要向大家分享，迄是我个人的体会啦吼、哦。我是有甲云浮法师报告，云浮法师嘛甲我讲，初当初时开始的时阵。你甲因教育的时阵嘛，师父开始讲，来到每一个所在啊，一定爱禀报地方的主神啊，包括因地方的城隍爷啊，

0: 啊，我伫这过程当中就是讲，来咱的中文还是我初级班的时阵，颠覆伫迄妙法普传当中的课程啊，有教着阮这安神位，嘛教着阮开光嘛，吼啊，即、这个。开光甲安神位严复法师开始，我是拢小可有体会，因为我本身对这行我小可捌啦吼。啊，后来严复法师嘛开教阮教着即个慎终追远即部分，祖德流芳，这下这祖先才会被怎样安放。吼、哦。啊，我都是有学习着的过程当中吼，我嘛做者迄同事啊，同事啊，啊以前我捌者嘛吼，做者因的厝然后这姻缘啊，拢会请我去帮忙要甲这个公妈位啊。做经理，或者是讲有这往生的八日、周年做3年吼，有时因都拢会来请我去帮忙啦。我伫遮要分享就是讲，就是因为小姐一件代志吼，因并我到后壁去处理，不管是安神位或者是去安这主德流芳的代志，或者是去人地方啦，去较，你会去人的家中要帮忙人，感觉有较无共款的。诶，所在吼，我拢会请这个，请去帮忙的这好朋友，拢爱去第三工程吼，然后时间爱去地方甲因咨询啊，做禀报，禀报讲吼，地主家长有啥物事情，啊，我请这个南投先佛寺吼，去过先佛王神王祖啊，甲佛王相处的这地主啦，啊某某人吼，啊，啥物时阵要来我家中甲我做这个。帮忙，啊，即发疑安尼啦，啊，请主神吼，慈悲啊，龙天护法帮忙。啊，我分享即个是讲，我伫这帮这善男信女处理这个、安神位也好，还是这福德流芳也好，我一定拢会做这法仪。准若时间上未赴吼，我当天去家中，我要做法仪之前，我一定会向因的大庙的方向啊，去请因的地方的大神。来到伊家中坐位，请伊来甲咱做主，龙天护法。啊，我嘛真侪过程当中，就是讲，我会烧香拄东方啊，因师父较早开始嘛，咱要请老祖，咱会再向东边念四句偈啊，吼、哦，恭于阴阳日月最中心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处天下平太平。向东边念36句啊，就会使。甲老祖印心嘛，只有嘛是会使请老祖到即个所在啦。啊，我若是有时到迄个所在，我若无念四句偈，我都一定会上香东边，请南投神佛寺。啊，咱迄是南投县国姓乡嘛，富贵村长寿巷66号神佛寺，我会请即个一个先师王禅老祖，后是会请师父啊，请到即个，比如请到平遥县白沙乡大菜港村。啊，几户某某地主家中降临，啊，地主因为受这地主委托，啊来帮忙伊，要请老祖师尊师父来做主帮忙，哦，啊，我嘛请地方的主神啊，不管是王爷公、天上圣庙、太岁爷公，我拢会请师父来做主。我要搁分享是啊，我会搁延续，甲大家分享这呢。我伫旧年6月份吼，有到高雄小港，我帮完我一个外店兄弟吼。伊个太太家中安即个新主牌个神位啊，啊伊我伫咱个法门也是着讲，要拍开即个神主牌位吼，必定爱值日，袂使去冲撞迄座山嘛，必定袂使上山，也袂使冲撞。啊，3天前看有日子，爱请因家中个主人向因个祖先禀报，禀报即是安怎要禀报啥物代志，就是要拍开即个。神主牌位爱甲内面的资料提出来填嘛，吼、哦，爱给写起来，咱也知影内面是有啥物过程。啊，我就是有去处理这代志，是因为因遐天上圣母有委托阮个兄弟，甲神庙禀报要请我去帮忙。啊，天上圣母伊有降价讲，伊知影我，伊讲会使请我帮忙啦。啊，我伊讲帮忙拢是以咱唯心圣教、慎终追远这部分啊，拢以唯心圣教。啊，拢做师傅甲法师所传的这法仪，啊，在做这件事。啊，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件事是偌新鲜的。我拢甲阮叫法仪啦，啊，伫迄安，因为安坐的那一天是天上圣母看日子，啊，我只不过是去配合因的活动， 啊，肾脏衰竭，我妈摆这帮是我负责帮伊跟帮忙。啊，伊个肾就歹位吼，已经足久啊嘛。而且伊个主人家嘛是讲要换肾嘛，啊换肾了，我帮伊用咱个专门个即个法，就是讲请伊去复健事务所，甲伊复健成本申请出来。伊个人名单面就有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啦。哦，啊，搁甲恁翁啊拍开，啊照相，啊来符合对足疗，足疗了，落去你去买块木有较好啦，去做镭射嘛。镭射了伊嘛是搁传互我看，我个看煞个对，个对个，OK 啦吼。啊 OK 了，像我当天去高雄帮忙的过程当中，就是要甲各位分享，因为迄天我去的时候，伊个天葬师傅已经听人合一降价伫遐主持嘛，主持称谓是伊安，我嘛是配合。啊，再来是讲这公妈，按公妈有的时阵，天葬圣母甲我讲，弟子借佛文互你，你来帮忙，互我帮忙来点住，把咱新的旧的爱做一个处理嘛。我较早说下是因护法师甲我开始甲我教吼，是拢爱甲祖先禀报吼，甲旧的内面的这牌拢啊摕出来，吼，啊摕出来了，爱甲。咱来甲即个新的吼，新的即个神主牌位吼，拍开第一次、第二我牌嘛来牌，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爱开始点注，啊点注好的过程当中，爱通不用点好啊，爱甲第一次、甲旧的第一次只牌摕去做诶，爱落去洗嘛，爱告知过即个新的厝就对啦，爱过即个新的了，吼啊做诶甲迄旧的牌用注水笔给微调，放咧桌骹，吼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是安尼做，安无问题啊！我即马给点做好诶，先给放伊个内面，给贴好，给拆起来，拆起桌顶。啊，迄个神庙甲我讲，叫我安放起。啊，我提起要给，啊，咱拢共款是过路嘛，过路就是遐斜拄两边，啊，给揢落。啊，神庙讲好好啊，揢，当然前后伊有甲我矫正啦吼，我照伊意思在做。啊，做好当然咱从有开始就是讲。咱提杯啊，提拔第一次，啊，伊第一次就是伊这阿祖传人的太太，所以就靠皮都是做拢用平好平过伊嘛。我拔杯伊这阿祖有一位，啊，这查某祖第二嘛一位，这嘛另外这第二嘛一位，啊，第二次的阿公给拔杯，看伊座位嘛入去一位哦。结果这阿嬷哦，我就是拢拔无杯，我较拔拢拔杯，嘛七杯啊八杯拢无杯，拢冲较杯。哎，我感觉真奇怪，我甲神庙禀报，神庙甲我讲，地主，这个、新的保险坑呢，等下做处理。即马拔第三次，就是这个我的，就第三次就是爸爸嘛，哦，就是爸爸，伊拔落杯啊嘛，哦，嘛是甲我拔杯啦。啊，即马来就是这个、阿嬷拔落杯，这个、过程，我禀神庙讲，叫我叫老新女，叫老新女来拔杯嘛，就是叫老新女给讲啥，你知无？叫老新妇，甲伊这大家讲吼，甲这大家讲，你在生的种种吼，甲这先生的种种不管了吼，咱即摆已经百年了，做神啊，咱即摆是为着咱的子孙吼，所以呢，你的必然的子孙来处理健康平安啦，咱即摆做是要庇佑子孙，咱是为着子孙来帮忙，啊，过去都爱奉下安尼啦。啊！神庙开始，这老神父给伊这大家啊讲，伊跋真正有杯呢，伊就入去坐位啊嘛吼。啊，这个法仪拢圆满之后，我的同学，我兄弟的太太，又甲我讲，大哥，我给你分享一件代志好无？讲什么代志？比如我细汉时阵吼，我这阿嬷吼，有伫阮厝讲什么话，你知无？讲阮这阿公也过身啦。伊要穿红衫去给伊送，咱正常是无安尼啦吼。这就是一定是翁仔某较早时代，一定是两翁仔某无足无好势嘛。所以咱妈妈讲，因先生也比较早走，伊要穿红衫去给送。所以我咧连贯着讲，是安那我拢腰挂无背啦，就是这样起来坐位嘛。啊，所以我要讲起，这就是讲，咱照咱专门的这法门去给填写和如法了，就是讲。伊讲是有这个天上圣母伫遐做主嘛，啊，伊若无天上圣母做主，根本咱拢毋知伊阿嬷这个姻缘啊，因那可能跋杯。啊，如果咱若请咱的老祖来这个所在坐位，或者是电影的媳妇来这坐位， 咱部本来一定要请老祖或者是地方的政府做主嘛，主笔刊印或者是发那音乐去告知。哦，我是甲各位分享是，请地方的主神，还是请咱的老祖到现场做主，迄真重要。阿弥陀佛。
1: 咱拄只迄个曾文杰先生同学甲咱讲的这个点注，也就是咱所讲的开光啦，哦，这是咱的语法上的不一样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没头发。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在台中市的这个发展呢，近一两年非常的快速。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台湾在所有这些半导体的科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呢，是一步一步的向上的要飞升了。那在这样子一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其实就像杨霜子女士所说的，我们不只是文字文学在国际上让台湾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集合所有台湾的各个艺术项目，甚至各个产业项目，能够一起冲向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那我们要一起群体的走向台湾，走向世界，再走向每一个人的心中。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带您走入的是许文荣许老师的这个新作品。那在国际的艺术博览会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虽然短暂，但是非常集中的一个艺术的展览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心，大家都把许多的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带到各位的面前。那虽然6月7日的这个时间就会结束这整个展览，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让我们把这个展览延续，那也让我们互相的激励，然后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些能量，让我们台湾可以更加的光亮。那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进入博览会的会场。

0: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往往藏在艺术家的笔墨之间。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一场震撼视觉与心灵的艺术盛宴正悄然展开。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代艺术巨擘许文荣老师，他的名字在台湾艺术界代表着一种大气魄。
1: 道德经里面讲的就是有生于武，他下面写到说有生于武，有怎么生于武呢？就是说道德经讲的五根，道家所讲的五根，佛家讲的空，其实有它很相应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它所谓有生于无，是在宇宙当中虚空我们认为是无，其实它有很细微的粒子，然后不断的运行循环，然后从无当中结合，五蕴合合变成有、是这样，我们的物质一切物质都是这样慢慢运行出来的，所以它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在不断的玄。所以你看那个宇宙当中的星河就是不断的卷，然后我们九大行星绕着地球也是在转，然后地球一直转，好像地什么宇宙当中什么到处都是一直在转一样。
2: 对，
1: 所以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妙所产生的妙呢都是由这样玄之又玄而产生的。所以他说宇宙生成的时候是微恍微乎，浑浑浩乎，然后慢慢玄之又玄，然后产出所有的从无到有这样子，这个感觉。所以我在表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它这其实里面是我们很维系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我现在只是把它利用这个画色，把它画出很多。所以你看我这个很多很多细微的例子，还有很多细微的这些浅色深色的不断的这样叫做幻化出，所以我把它取名叫沧海星辰，就是表现是那种宇宙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哦，那我们现在就我会不禁的就是说，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也会想到师父以前常常说的话哦，就是他经常要我们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是晚上呢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天的这些所作所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地球放在自己的心中，然后静静的去静下来沉淀观想。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跟体悟。当然除了比较表浅的专注以外，可我相信就是把这种宇宙万物放在自己心中的这个一个训练一个练习，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宗教的教育吧。那刚好在艺术作品上面，老师又跟我们提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殊胜，很棒。这样，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不管宗教或艺术，去体悟这些大自然宇宙的这一些奥妙。这样，
0: 除了水墨与雕塑，展场中那一幅幅色彩浓烈却意境深远的当代油画，更展现了许老师惊人的跨界能量。他借鉴了西方印象派与抽象主义的色彩与肌理，但核心却依旧是东方的禅与道。厚重的油彩层层叠加，仿佛岁月的沉淀，而在那斑斓的色彩背后，隐约流露出的依旧是东方文人对天地自然的悲悯与关照。
1: 所以难怪人家说这个科技的尽头是佛学，因为科技他们一直研究研究，发现才发现说啊，世尊跟须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他说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思量佛。我就想说哇，原来世尊很早讲到四维了，我们是到后面才知道，火箭冲出地球回看地址才知道上下东西南北上四维都是虚空一片的。
2: 对，
1: 其实在佛家世尊里面早就已经诠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跟布展的一些想法哦。其实不管空间大小，可是就是能够展出自己的一些，我觉得艺术家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境跟思绪哦。那为什么在角落我们都是放这个金色跟银色的这样子的？
1: 这个是比较 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属于文人，因为东方文人喜欢玩赏盆景，他的玩赏石头，所以他们都是掌上型的。嗯，盆花的时候都喜欢那个树的果折来折去的，
2: 对，
1: 就是都喜欢它那种美啊。我是把这种文人的这样情境呢，利用书法的深层呢，把它做成像他的盆景，然后他好像赏完这个盆景，然后写完诗，然后又把它放回到这个台子上，然后放在他的书桌前。
2: 对，
1: 他就是在室内也有山水的大乾坤一样。嗯，那样的意思，这是古代文人说。所以我很多这种石头都是把那种文人喜欢赏石头、赏盆景那样子的打东西呢，把它应用诗书画的美学，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变成室内可以摆饰的这种山水意境。
2: 对
1: 啊，所以我有些像那个作品，或这个作品，这个都是用好像苏东坡很喜欢，他没钱又很喜欢石头。嗯哼，他捡到石头就说爱不释手，常常会这样把玩，那他就把它搬回家。哦，把这样的情境啊，陶渊明这样的情境，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
2: 就像那种流动的音符，或者是会这样子舞动的这样子的文字哈，就是一直在老师的作品的这个空间里面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这样，其实这个真的老师尽力的去模仿木头了，对不对？
1: 对啊，这个全部都是不锈钢，
2: 是
1: 不锈钢啊，这是贴金箔的。
2: 可是它竟然可以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表现，这样真的有感觉是那种木头的这个力道这样。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走进这些雕塑，你会被那种流畅的动态深深吸引。许文荣老师大胆地将王羲之、怀素等大师的草书线条，以青铜、不锈钢等现代材质，锻造出立体的空间感。汉字的枯笔飞白转折，在光影的投射下虚实相生。这些雕塑不再只是静止的物件，而是随着观众步伐移动，在空间中不断变换的线条交响曲。许老师成功地让中国书法的气韵活在现代雕塑的灵魂里。
1: 好像比较新的是这三件，这三件是不同于这个是自然画色，这个是烤漆。
2: 烤漆的。
1: 烤漆我把那种比较比较当代感的，所以我这个都比较
2: 会有一点流行。
1: 对，有一些时尚的色彩带进来。
2: 是。
1: 所以我这作品的取名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平常一点，就是比较走入那个。
2: 不平常啊，我们很爱啊。这个作品跟老师说。
1: 福报其实是

0: 我们这个福啊福啊福，就是那个意思，起那个谐音啊，那个是这个喜鹊，这是喜鹊，喜鹊来报喜，那就喜鹊来福报，就是报家音的意思。
1: 对，
0: 就是用这样的，哎，啊，这个像这个我是诗书画，这个是诗词、书法，然后这是绘画。我这个鸟呢，我是用那个我们在画鸟的时候写意这样一笔一笔的感觉，然后笔跟笔之间我把它留空隙，让这个镂空跟着镂空能够串联起来。所以我的鸟呢，是取它的形，可是我不做写实的，我做好像写意的，写意的做法，让一笔一笔的感觉，啊，好像我在画画，也在写字一样，把它写出一个立体雕塑。
1: 是是。我记得上一次在那个许文荣老师这个美术馆里面呢，就是有解说了一次这个字要能够怎么样把它接起来，是一气呵成的。哦，我的印象是它能够。
0: 对，这个都是铸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先刻一个葫芦，刻一个葫芦以后呢，再写诗词，写诗词再把那个文字到珍珠板把它刻成立体字，然后再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让线条为了能转弯，我就用刀子把那个珍珠板把它割开，让它转弯，然后裂开了以后再把它补起来，让每个线条、每个字互相能够连结，然后把这个形体把它包覆出来，到最后再去开模，开模，然后再灌那个蜡模，蜡呢再把这个空隙全部挖空，挖空，然后再用高温让蜡变成空气飞出去，融掉。熔掉以后，再把那个铜呢，用1500度把它熔成一体铜浆，顺势把它灌进去，然后不断的摇，让它像顺着线条一直流，一直流，流遍全身。嗯嗯。到最后敲开以后，再去抛光，抛光完再烤漆，这样。啊，所以每一件的铸造过程都要，第一件都要产出要一年，从我做模开模，啊，第二件大概要5个月到6个月。嗯。
1: 那这样子的作品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数量？
0: 我这样的形式有总共就这三个样式而已。
1: 这三个样式而已。是，这个很可爱，我觉得。
0: 那个是游龙乃大。哦，游龙乃大，因为南瓜，我们那个南瓜很大肚的。
1: 对。
0: 大肚能容天下事，哈，用的这种南瓜那种大肚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我用庄子的这种，那个内容去表现，但是我这个把它加了一只鸟，这只鸟就是
1: 对啊，这个意思又是什么？
0: 眯眯眼啊，不讲不说话，有时候
1: 眯眼，
0: 有时候是我是要表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对你的批评，然后是对你的什么，
1: 就让子弹飞吧，
0: 无言代表一切，好默默的这样无言代表一切，
1: 好，
0: 你容下天下事，你就是最哈
1: 是
0: 最大气的人，哎呀。Yeah.啊，这个风旗，其实本来想说它叫苹果超人，可是觉得太通俗了，叫风旗。
1: 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苹果，
0: 啊，这苹果太有趣了。
1: 对啊，
0: 这红色苹果，因为从以前的一些医学知识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就觉得吃了苹果，它是，病人要什么，他什么不可以吃，水果不可以吃，那可一定可以吃苹果。
1: 要身体的反应。
0: 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苹果实在太好了，它是充满了能量了哈。啊，所以我就用个苹果，然后用个年轻人，他代表无限，他充满了能量，
1: 对，
0: 要随风而起的样子，说他站在苹果上，好像随风而起，
1: 也是有一点点眯眯眼，
0: 对，就是志向远大，
1: 对，有思维的一个年轻人，
0: 看向远方这样子，
1: 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这也是一个地球的话。然后像中国人的一个元素里面，就是平安嘛，有一个祝福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这样子。那也许是在未来的年轻人的脚下呢，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可以发展得更好，然后也更多人是很平安的，然后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我觉得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大家可以自己去。
0: 对啊，但是我做这一件作品就是取这个。红色苹果它吃了会让你充满能量，很健康。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比较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住在海边，算是很乡下海边，小时候都放鸟。哦。那时候我们就是 充满了那种希望，觉得我们要像林强那个向前行，我们就打算到台北去，然后我们要学易经商。

0: 不过我们小时候没有
1: 看作品，
0: 没有苹果吃。
1: 真的吗？
0: 没有啊，我家乡就在那个彰化浊水溪入海口那个以前炒那个国光石化那个海埔新生地啊。
1: 是。
0: 台塑六轻的北岸就是我们。
1: 好。
0: 是。我们那边根本海边也种不了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所以更不用说水果，那是很少能吃到水果，说是乡下那种野果啦。桑葚啊，所以重点桑葚是芭乐啦，芭乐那种不怕海不怕咸水的。嗯，啊，像这种好苹果，我们在乡下几乎我不记得我有吃过苹果。哇，
1: 所以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记忆的一个反射，这样子。三个作品都好喜欢。
0: 现在今天特别，我把最新的作品就是刚好有三种不同的那种蔬果，把它带过来。
1: 对。
2: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7。

0: 不论媒材如何转换，徐老师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融，将东西方美学融为一体，化为他个人的艺术生命。
1: 我虽然是用油画油画布，但是我去把它做出像水墨那种感觉，可是它的效果跟那个水墨完全不一样。
2: 这细丝的那种效果
1: 是流动出来的哦，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哦，
2: 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
1: 我都透过这个也是我自己，早年画牛就从写实到写意到这个用效果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特色。
2: 我觉得他耳朵好特别。
1: 牛耳朵是真的这么大？牛耳朵很大，
2: 很在地的这种感觉。
1: 我这是表现那个黎明的时候，然后背光，天空刚亮起来，黎明的时候那种阳光很强。天气很好，然后其实牛它如果被阳光晒得昏昏的时候，它眼睛也会眯眯的。
2: 是，
1: 是真的是这样。
2: 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具体，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牛的眼睛你看得到。
1: 这只传神呐、
2: 啊。对。
1: 你如果画写实，牛的眼睛都画远远的，因为牛眼就是大眼嘛。但是我只传神不传形。我只求神似不求形似，你如果求形似，你会把牛的眼睛画得圆圆大大的，可是它这样不传神，所以我都把它点一下，让它感觉啊，
2: 对，
1: 达到传神的效果。啊，像这一件是比较用笔墨线条的那种感觉，用油画去画出那种春天来了，有春风，有瀑布流水，然后一片翠绿欣欣向荣的那种山水意境。我只是我用抽象的表现方式去表现。
2: 这是2017年的作品。
1: 对对，去印的这种抽象表现大概有超过20年，这个风格一直是我一直延续，然后从这个延续出来，再延伸到其他不同的那个材料。
2: 因为我觉得像音乐演奏者或者是每位

0: 位画家、艺术的创作者，他们最后其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我觉得在宗教上面、玄学上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摄入这样子。
1: 我一直觉得，艺术本身就很接近于禅学、佛学的，所以中国
0: 艺术家就像修行人一样。
1: 从以前那个佛学一传到中国以后，就马上迅速扩展开来，造成文人非常喜爱，所以才有禅宗的成立。哎呀，所以论道论禅，哦，这个是文人非常佛学的，包括现在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词句都是来自于佛家的，有30000多句都是来自佛家的。中国文字虽然是造字，可是它很多词句的哈，比如说，这个慈悲啦，慈悲为怀啦，哈，或是这个什么自在啦，哈，什么这些，其实这些词句都是佛家来的，中国本来没有这个，没有这些词句啊，
0: 所以有这些词句才进入一起，就是变成了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些。
1: 所以现在禅宗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词句哦，其实包括佛家讲的因缘啊，其实它造字这个缘，因缘的缘，其实它是密字边，
0: 是
1: 密字边其实是衣服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本身布的边缘，但是让这个佛家用进来以后，是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所以它这个造的字的本意跟原来这个因缘这个词内涵是不一样的，是佛家应用以后才变很广泛，
0: 越来越广的运用这样子，
1: 而且显得意境非常高。
0: 对，
1: 如果没有佛家的话，哈，我们现在谈起这种讲话就没有那么文雅。
0: 是
1: 啊，包括你看唐朝诗人王维，他自己就是字摩诘，为摩诘，他是这个王维字摩诘，就为摩诘，就是为摩诘居士，可见他对于这种禅宗有多喜欢，就是。以前文人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它就是禅的境界的一部分。
0: 是，哎，
1: 像那个慧开禅师的，
0: 慧开禅师，
1: 慧开禅师的无门观，啊，大道无门，千差有路，
0: 大道对，
1: 透得此观，乾坤独步，或是他做的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哇，其实像这样的诗词呢，跟我们中国文人的诗词其实非常相近的。它是禅宗跟文人其实是一体的，
0: 所以像在音乐上面也是啊，就是像李叔同、李大师，就也是弘一大师，我觉得他们各自在艺术的领域，在音乐等等种种的艺术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创作跟体悟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跟这些佛道禅宗的这些宗教领域就融合在一起。
1: 所以东方会追求意境，其实这个意境就是。这是跟禅宗一样，就追求这个意境，你能意识能领会到的这种，这个境界，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都跟，文人完全融入到佛家禅宗，都完全融入到文人的世界里面，
0: 是，
1: 所以你看它起于印度，印度却不怎么样，反正是在中国，
0: 对，
1: 中国是完全把佛家又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宗教，
0: 是的，是的，是。
2: 从水墨的黑白音韵，到草书雕塑的空间穿透，再到当代油画的色彩交响，许文荣老师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这场展出，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个人成就的总和，更是台湾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展现文化自信的缩影。艺术无疆，融通古今。感谢许文荣老师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启发。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

0: 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观众朋友，你们昨天睡得好吗？现代人呢，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容易醒来，或者是早上睡醒了还是会觉得好累哦。这些呢，其实都是睡眠障碍的一个警讯。根据研究显示呢，台湾在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睡眠品质不佳的问题。那长期睡不好呢，不只是会影响情绪啊、精神啊，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免疫力、记忆力等等，还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所以在节目邀请到我们中医内科的医师，带大家从生活习惯、心理压力还有环境因素等等找到问题，改善睡眠，晚上好好睡，白天就有精神。那节目就要让我们欢迎高堂中医的黄敬佑医师。黄医师你好。
1: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堂中医的黄敬佑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一些睡眠障碍的状况跟日常生活要怎么样保健。
0: 是黄医师，我们这个单元好重要，睡眠障碍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首先如果睡不着我们可以怎么办？
1: 睡不着，那一般我们会讲说睡不着要有很多个不同的状况啦。那有分说你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但你身体是累的，

0: 你是想睡，可是你睡不着。还有一种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睡意，他就是躺着，时间到躺，然后没有睡意，完全睡不着那种。或者说你是半夜睡一睡啊，会起来那种，就是容易醒来，或者起来尿尿。不管你是起来尿尿还是怎样，如果是老人家，很常会晚上起来夜尿啊，可能2到3次，等于说每次睡眠就会一直中断啊。那也有那种很容易多梦或是做噩梦，那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医上来讲，都是不同的状况导致说你会出现现在的症状。
1: 是。
0: 那一般我们最常讲的就是，通常都是多梦啊，或是容易起来夜尿这几个状况啦。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日常生活啦，我们可以借由做一些睡前的睡眠训练，来让自己习惯睡眠的状况。
1: 睡眠训练。
0: 对，就是在睡觉前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大家要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假设现在夏天很热嘛，有些人不开冷气，他是完全睡不着的。
1: 真的。
0: 对啊，就是或是睡着睡着觉得哇，怎么这么热？然后起来把冷气再调低一度，对，因为太热了嘛。
1: 对。
0: 对，那其实很简单的点就是说，我们要睡，身体要可以睡着啊，体温是要降低的。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体温会比平常还要低个1到2度。那要清醒前，就你在早上，可能假设你闹钟大概都8点好了，那你大概在7点多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房间的温度稍微上升一点的话，你反而会比较容易起来，不容易赖床。所以重点是控制温度，控制是很重要的，不要硬撑，想说我要省电，我就不开冷气去睡，冷气开下去啊，也不要说什么你就开个27、27啊，但你明明就是24、25，你才会觉得舒服，硬要说服自己说我开个26、27。不要这样为难自己，就是你温度你要够低，你才可以睡得着啦。那有一个状况会导致我们温度上升，就假设你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你有在玩电脑或是在比较热的地方，你要注意的是，我们讲电脑本身它就会发热嘛。那它发热除了电脑主机本身发热，还有我们说荧幕的一些辐射热。那这些热你在睡前是要让它散掉的。那有些人会是去吹吹风啊，在窗户附近纳凉啊，户外纳凉啦。那因为你在温度这么高的时候，如果直接就进去冷气房的话，你的热会一直郁在身体里面。那就跟我们平常白天很容易想说啊，我昨天都在冷气房，偶尔吹一下冷，偶尔晒个太阳而已，为什么我会中暑？跟那个状况一样，我们就是热全部都郁在体内出不去，因为你的体温调节中枢会觉得说，哎，这个温度是凉的啊，那它就不帮身体降温了。可惜实际上这些热都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出不去。它出不去的时候，就会把你体内的水分蒸干呐、啊。那在我们中医讲，就体内的水分蒸干，就可以导致中暑那些症状出现。那出现之后，你就会更难睡。对对对。
1: 所以在温度这个部分呢，是非常一个关键点，在我们身体的温度调节这件事
0: 对
1: 情
0: 对
1: 上，
0: 对对对，
1: 是。
0: 那除了温度调节，还有个重要的点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啊，尽量你的房间要是全暗的状况，就算有小夜灯的话，也是要我们讲离你的这个额头这边远一点。
1: 额头远一
0: 对
1: 点。
0: 对，因为光照会抑制我们体内我们讲褪黑激素的分泌，尤其是蓝光，因为那是人体基本的机制，就是人体基本机制就是你晒到太阳，太阳升起来，人就起床嘛，动物就是生理本能，动物就起床了嘛。那所以光照的时候，它就抑制我们的褪黑激素分泌。那什么东西最多蓝光呢？手机。
1: 我们现在都是用手机来助眠。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你接收到过量的蓝光，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哎，还是白天呢，我不睡。哎，对，然后你躺着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躺1两个小时才睡得着。对，因为你的身体会觉得刚刚还是白天呐，现在才晚上了嘛，所以现在才准备要睡。所以你从本来2个小时前你是准备要睡的，但实际上你身体没有准备。对，让身体准备好，一直去适应这个环境，才会比较好睡。对对
1: 是，
0: 对。
1: 所以睡觉前的一些环节等等呢，这也是要非常注意。我们现代人太常把手机带到床上，想说睡眠前的仪式就是看看手
0: 对对对，
1: 机。
0: 滑一滑再睡嘛，滑一滑，手机放着充电，跟你早上的闹钟叫你起床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啦，它会养成你就是在床上就是要滑手，你就习惯在床上滑手机了，所以你就也变成习惯睡不着。
1: 但是呢，这有很多的因素等等呢，比如说光线呢、温度呢，还有手机蓝光等等。但是我们还是会想要知道说，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帮助睡眠这件事。
0: 哦，帮助睡眠这件事，那，像我们有时候会讲说，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说睡前喝热牛奶会比较好睡这件事情。
1: 有。
0: 那其实喝热牛奶一部分是我们讲心理的安慰剂效应啦，就是你它就是我们刚前面讲过睡眠训练的一环，因为你习惯了说我喝完热牛奶我就要睡，它就造成你，如果你有一天没有喝，你就会突然睡不着了，因为你的生活已经习惯说喝了就比较好睡。
1: 对，
0: 就算它实际上没有比较好睡，你还是会觉得有影响。那
1: 哦，
0: 他会觉得比较好，或说喝的比较好睡，是因为牛奶里面的一种氨基酸，它是合成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就褪黑激素需要这个东西才可以合成。但你喝了之后，实际上身体会不会合成呢？不知道。结果我们吃大家会说吃胶原蛋白嘛，养颜美容，
1: 对。
0: 就是因为那个是胶原蛋白，你吃了理论上它就会分泌嘛。可是实际上情况是，它不一定会分泌，它有可能只是变成脂肪让你变胖而已。对，所以那个只是一个迷思啦。但如果你习惯这么做才睡得着，你就继续做就好了，不用为了这个方式去更改，因为那就是你的习惯。对啊，再来如果说你培养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好的话，那有可能是你的生理功能失调。那我们中医讲阴阳气血嘛，你可能其中某一项因素过多或是过少，都会影响你睡眠的状况。那我们这种时候就可能会需要用一些吃中药啊来调你的身体状况，让你的身体变成回到阴阳平衡的状况，这样才比较好睡。
1: 是。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刚刚医师讲的说，哦，睡前喝牛奶啊，有的可能会睡前吃个宵夜，觉得肚子饱饱比较好睡，还是睡前喝一杯啤酒，就觉得，哎，微醺感。
0: 其实喝热牛奶跟啤酒这种都还可以，但是宵夜的话就尽量不要了啦。因为你睡前在吃东西的话，你胃就要开始消化，胃消化其实需要很大能量跟血液的。所以如果你吃到比较饱的话，胃在消化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可能睡得着。而且你躺着之后，你会觉得这个食物往上涌，你其实反而会更不好睡。就你就吃一点不饿就好了，让自己不饿就好，不要吃到很撑或吃到很饱。对啊，喝啤酒那就酒精嘛，啊就酒精本身就有镇静的效果，但那
1: 但
0: 个
1: 是
0: 就，
1: 肝脏会很辛苦，
0: 对对，那个就但那个就是个人的习惯啦。对啊，如果你就是你不喝你就睡不着，那你就少量喝一点就好了，偶尔小酌没有关系啦，但太常喝就不好了。啊，要注意，如果是本身有在服用一些帮助睡眠药物的观众或是朋友们啊，要注意酒精跟安眠药是不能共用的哦。如果你喝了酒又吃安眠药，安眠药的效果会被放大很多。有些人就是他可能就想说这样子比较好睡啊，就睡梦中就呼吸衰竭就死了，
1: 所以
0: 就
1: 这
0: 过
1: 样非
0: 世了。
1: 常注
0: 这要非
1: 意。
0: 常注意，绝对不就是基本上啊，所有的药物啦，你都不要配茶配酒精喝，就是配水就好，也不要配什么果汁，就是药就是配水喝最好。因为我们一般在做那种药物实验的时候啊，不会有人去异想天开说，诶，让他用配果汁喝喝看会不会
1: 会
0: 比较
1: 更
0: 好？
1: 厉害，
0: 对，不会，不要做这种事情，就是喝水就好了。对，喝水就好，喝饮料就不要跟药物有重叠啦。对对对。
1: 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一个睡眠的周期。其实呢，它每一个阶段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要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0: OK，好，那我们在睡眠，大家有听过说睡眠周期啊？那睡眠周期到底是什么？那在睡眠周期就分成两个时期，一个叫做非快速动眼期跟快速动眼期，哎，可能会想说，动眼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大家发现说，其实在睡觉的人，如果把他眼皮翻开，他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你会看他的眼球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那非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睡眠的时候，正常睡眠的时候，它就是分四期，就是你一开始的浅眠，1到2期就是开始浅眠。你这时候你的身体没有意识，你其实不会意识到你已经睡着了，你只会觉得半梦半醒间的感觉。那到第二期慢慢开始浅睡的时候，就是人的体温开始降低啊，那脑部活动开始慢慢变弱，之后就开始慢慢正式进入睡眠。那到第三、第四就是到熟睡期，我们讲睡眠最好的时候。那接下来就会到快速动眼期，到做梦的时候了，就是你会在一二三四，然后做梦，然后又回到一二三四再做梦，所以本来 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你做梦多，不代表睡眠品质不好，
1: 是，
0: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有些人会觉得，我一直在。

0: 做梦觉得睡得很不好，一直在做梦跟睡得很不好没有关系，是跟你其他因素而有关系。对啊，重点就是这一个周期持续下来是在大概在90分钟左右，就很神奇。大家
1: 90分钟是这样一个循
0: 对，
1: 环。
0: 大部分人都是在90分钟左右，所以
1: 哦。
0: 如果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是遵守你的睡眠是以90分钟的倍数去算。对，所以你假设今天你发现你只剩7个小时，可以在7个小时就要上班了，那你倒不如就睡6个小时就好了，因为你强行打断睡眠周期，你只会觉得不舒服而已。对，睡到符合睡眠周期的那个时间，它那个时间都是很刚好。对，所以你如果睡7个半小时的话，那你可能假设我早上8点要起来啊，那我晚上的话，你可能在11点半就要睡了。你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准备睡眠，到你睡觉，你将总共睡7个半小时，刚好起来，它会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字啊。对对对。
1: 是，这真的是完全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个睡眠周期大约是一个90分钟的一个周期。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说，啊，我今天很累，我明天有时间，我要给他睡饱一点，然后睡饱之后，哦，反而更累。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顺便还要注意一个状况，就是诶，可能有些人会有在吃安眠药的。那安眠药吃完之后啊，它的效果是可以让你更快速的睡着，但是就是仅止于让你能睡而已。它是把你原本完全睡不着的变成能睡，可是其实睡眠品质会变得更差，因为吃安眠药之后就比较不会做梦了。应该
1: 是，
0: 有人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吃完安眠药之后发现没什么梦。
1: 对。
0: 诶，对，因为吃完安眠药你的做梦期这个时间会有显著的被缩短，对，所以吃完安眠药之后，它就让你能睡而已啦。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环境压力过大啊，你不得已才要服用安眠药，不然吃安眠药是我们讲最后的选择。因
1: 是，
0: 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去调整你的状况，等你状况慢慢变好啊，那你安眠药可以越吃越少，到最后完全不用吃，也不会说一开始调整就先让你完全直接不吃安眠药。因为你突然，你平常都有在吃，你突然不吃，你就完全睡不着。我们就随着我们吃中药啊，调整身体，然后培养正确的睡眠习惯，再慢慢吃药的过程，慢慢减量，慢慢减量，到最后到你可以完全不用吃安眠药就可以睡得着，那才是我们一个治疗的周期啦。
1: 是。
0: 所以在关于失眠障碍这方面的睡眠障碍这方面治疗，通常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1: 是，所以在这个的治疗上面都是渐进式的。另外呢，也想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睡，为了要好睡觉，大家都会用很多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点精油啊、熏香啊、做个运动啊等等，这样子都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睡眠嘛，黄医师。
0: 如果像是精油的话啊，精油就选用就很重要，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芳疗这个东西？芳疗其实最近蛮夯的，就最近很多人在学这种东西。那芳疗它也有讲究说，因为你的体质去调出一个最适合你的精油嘛。那如果你没有经过那种专业的调香去弄，你只是选一款你喜欢的味道，但它可能其实不一定适合你。对，你喜欢那个味道的精油，它可能不一定是适合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啦。所以，盲目的用精油去帮助睡眠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啦。对，那接下来讲到睡前的运动啊，那我们讲睡前其实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放松的，像瑜伽这种比较缓和性的运动啦。你就算你做瑜伽，你也不要做那种太强烈的，弄到全 身大
1: 下
0: 汗。
1: 犬
0: 对
1: 式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环境。
0: 不要弄到那么剧烈的，轻微的运动当然可以。哎，有一些现代人会只是可能早上要上班嘛，会晚上才去健身房运动。那尤其你在做重训这种比较对身体负荷比较大的运动啊，它其实不是很适合在睡眠前做。它在睡眠前做会让你的神经兴奋性很高，你交感神经太兴奋就会导致睡不着。对，所以睡前应该要尽量以缓和啊、拉筋啊的方式来做运动。我们
1: 是。
0: 就稍微静态一点的运动就好了。
1: 大概会有哪些样的一个姿势，或者是哪些原则，可以
0: 姿
1: 再说
0: 势像
1: 明？
0: 是我们平常如果是，你平常正常肩颈很容易酸痛的嘛，那我们就可以先放松手部的肌肉，像是说这样子，这个样子，那可以去放松到手这边的肌肉。
1: 有很紧。
0: 对对对，啊，把这个放松之后，我们还会做这个动作，你就将手抱到另一边的手肘，这个动作也可以帮助放松三头肌或还有后面三角肌的部
1: 哇，
0: 分。
1: 感觉自己会让我们的肩
0: 对
1: 颈
0: 对对
1: 会
0: 对对
1: 放
0: 对。
1: 松
0: 主要
1: 一
0: 就是因
1: 点。
0: 为有些人他躺在枕头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太低不舒服嘛，会想要
1: 对。
0: 多垫一点、垫高一点。但其实你枕头垫得太高，它这个对颈椎的压、对颈椎的肌肉跟神经都很不友好啦。对，还是会建议说躺适当的枕头就好，不要过度的垫高。
1: 是。
0: 那 睡眠前就是

0: 大致上做一些拉筋动作，让你的肌肉放松之后，你脖子不紧了，你就不会觉得需要躺到那么高才能睡。对对对。
1: 所以选择太高的枕头，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的一个姿势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尤其是本来大家就很容易滑手机，就是
1: 了。
0: 就这
1: 对，
0: 样子
1: 会往前
0: 你这样子
1: 看，
0: 的话，你看如果脖子垫得很高，我不就是这样子？我睡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
1: 这样看就刚刚好。
0: 对
1: 哎，
0: 对
1: 不，
0: 对
1: 但是
0: 对
1: 不行。
0: 对，所以枕头很重要啊，枕头的选用就是要枕头跟床啊，因为现代人很常会大家就是起床之后觉得腰酸背痛的，对，那通常就是因为你的床太软了。像有些人就是出去旅游，有些人是很认床的，
1: 对，
0: 对，就是外面饭店觉得啊，饭店子床，就是你刚躺上去会觉得哇，好软，好舒服，然后晚上睡觉就发现太软了，睡不着，就是会软，因为太软的床垫它没有足够的支撑，尤其在你腰部的地方没有支撑的时候，你的腰就很容易躺着的时候腰会悬空。
1: 是，
0: 那悬空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垫一个小毛巾啊，
1: 也有这个睡不好的经验，没错，
0: 对。
1: 所以垫一个小毛巾在腰部会改善。
0: 会改善啊，当然，如果你腰实在太不舒服了，你不能垫得太高嘛。你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法，是垫在膝盖的下面。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膝盖
1: 对的，因为膝
0: 的，
1: 盖在膝盖正下方垫一个枕头，因为你这样膝盖这样凹弯着的时候啊，正是你的上半身这是膝盖嘛。你这样躺着的时候，你只要这边垫起来了，后侧的肌肉就会放松，就不会拉着你背部的肌肉，所以你就不腰背就不会不舒服了。所以如果睡觉的时候很常会腰酸背痛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把枕头垫在膝盖下面试看看。
0: 哇，这真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有没有睡不好。睡觉腰酸背痛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毛巾在腰部大概垫一点点，或者是可以把枕头放在膝盖下面，来缓解我们腰部的一个疼痛。那也有很重要，想要问黄医师说，我们有没有怎样的一个穴道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安神好睡的一个穴道？
1: 那我们因为我们讲在中医里面啊，那个睡眠，就中医大概几个五脏嘛，我们讲肝、心、脾、肺、肾这五个。那睡觉跟心最有关系。那中医的心跟我们讲神志啊，还有全身的血液运作都有所关系。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心经的一个穴道。那心经的穴道呢，就是在我们手部这个地方，我们在小拇指侧这边，小拇指侧放下来。然后你就摸到大概手腕这个地方，
0: 手腕
1: 手腕这个地方的这个侧面这边，手腕的侧面，你就按这个地方的穴道。我们可以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按摩，你就大概按摩个20秒就好了。然后每天也按摩个2、3次啊，这样子按摩按摩按那个地方。你按摩这个穴道的话，它可以，它这个穴道叫神门穴，它可以帮助我们宁心安神啊，那你睡眠就会比较好睡。对对对。
0: 那大概是晚上的时候才能按，还是平常三不五时就可以按？
1: 三不五时都可以按一下啦，而且因为它在手腕这边嘛，那其实大部分如果你白天一直用滑鼠啊，这个地方其实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啦。
0: 对，
1: 对，
0: 仅仅
1: 按键就刚好顺便按一下，对，刚好顺便按一下，
0: 哦。
1: 顺便按一按都可以让你的手腕活动的时候比较舒服。你也可以找一个尖的东西啊，像你用笔这样子抵着，然后
0: 笔可以，
1: 手稍用后面的，用后
0: 然
1: 面，
0: 后面
1: 对，
0: 前
1: 不
0: 面太
1: 对
0: 尖了，
1: 对，前面太紧，
0: 前面太尖了，不
1: 你
0: 行。
1: 就稍微抵着，这样稍微转一转啊，转一转，让你的手腕活动一下，舒缓一下经络啦，这样子会比较舒服。
0: 左右手也都是这个
1: 对，左右
0: 部
1: 手
0: 位。
1: 都是这个地方，左手都是在同样的地方，去这边去按摩这边，让你的身体状况比较舒缓一点，也会比较好睡。对对对。
0: 是在手部的部分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尝试，还有其他的穴道可以帮助我们好睡吗？
1: 其他的穴道的话。帮助睡眠的话，其实就变成说，如果要看你原本睡眠状况。

0: 状况是什么？那有些人如果容易鼻塞啊、流鼻水，或是就是鼻子容易塞住不舒服，我们可以按摩我们叫迎香穴。
1: 迎香
0: 迎香穴
1: 穴，
0: 大家应该有或多或少听过，那就是在鼻子这个鼻子侧面这个地方，侧面这个地方，你在嘴唇这样，就嘴角嘛，斜斜的上来，刚好对到鼻子的地方，你就对着这个点这样子按
1: 哦，
0: 摩就好。
1: 痛，
0: 对，很痛，
1: 痛。
0: 这个点其实蛮会容易蛮痛，你稍微按一按，按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那个呼吸啊会比较顺畅。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因为这个状况睡不着的话，睡前可以稍微按一按，而且因为你的手是热的啊，你稍微把这鼻腔这边按得比较温暖一点啦，它里面也比较不会堵塞这样子。
1: 大家可以现在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来按一下，很舒服哎。
0: 对对对，这边迎香穴道。
1: 好，所以在鼻子如果有堵塞呢，鼻塞的时候，睡前可以平常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按
0: 平
1: 一
0: 常
1: 按。
0: 就可以按一
1: 就
0: 按
1: 可
0: 了。
1: 以疏通鼻子一个呼吸。
0: 对。
1: 如果医生，我肩颈好酸痛，每天睡觉前就觉得宝贝安娜，
0: 如果是肩颈酸痛呢，我们按摩穴道，这个就是在后面，我们会讲说在，你就找你的头嘛，头人家按下来，在你就跟耳朵这个地方，
1: 耳朵
0: 然后往斜上，这样大
1: 斜
0: 概
1: 上，
0: 一只手指的地方，大概一只手指的地方，
1: 是
0: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风池穴。那
1: 风池
0: 你平
1: 穴。
0: 常自己按，其实你会觉得蛮痛的，痛痛酸酸的，这个都很正常，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在脖子附近的肌肉很多地方都通过那个啊，它风池穴其实是下面有很多的颈部的肌肉，那你按摩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帮助你舒缓颈部的不适啊，跟你睡觉的时候没办法睡，因为它本身也可以宁心安神的作用。那当然，如果说你的状况已经到你就是自己按了还是不会好的话，那就可以来中医诊所针灸，效果会更好啦。因为你毕竟手能按进去的深度就是那样子，可是针灸的针很细，它可以直接按，只是它就可以直接刺到穴道在的位置。就是穴道虽然我们画在体表是一个平面，但实际上每个穴道是有它的深度的，要到那个深度才会戳到那个经络的位置，所以你用手按不到那么深的深度啦。所以手按顶多是提到一个日常保健的功能。要真的有疗效，还是要用针灸的会比较好。
1: 重症的话，然后赶快来，我们看一下中医师，请中医师帮我们针灸，这才是一个根本方法。那我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黄医师，如果呢，隔壁夜间部同学晚上睡觉打呼很严重，这种他也是算是睡眠障碍吗？
0: 哎，对，而且打呼其实算是蛮严重的一个睡眠障碍，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朋友，就是大学啊，或是跟朋友出去玩，都听过那种睡睡突然这样，就是对，很突然，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那么大一
1: 就
0: 口？
1: Hello，你
0: 对
1: 还好
0: 对
1: 吗？
0: 对对，就是他会突然中断很久，然后才打一个超大的呼，而且会很大声那种。那种我们一般常见，我们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它有可能是这个方面啊，也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打呼而已。那这通常会发生在比较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身上，会出现这个状况。那因为他就是太胖了嘛，所以他躺着睡觉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舌头会往后倒，舌头跟整个里面的上颚，他们的软腭会整个往，因为软腭没有骨头支撑，会往后倒下去。那倒下去之后，他就堵住你的气管了，所以他其实是因为不能呼吸，然后他是为了要呼吸，身体好不容易把那油气弄出来，他才醒过来的。对对，那这种的话，如果症状轻微的话啦，我们可以透过吃中药啊，然后或是减重啊，改变生活的形态去调整。那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患者，可能就要去我们讲一些大医院，它会有所谓的睡眠治疗，睡眠治疗先帮你检测说你到底确切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啊，打呼都很大声，很可怕的那种声音的，一定要去请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通常有些人会对于自己打呼很大声，羞于启齿，会觉得啊，这很丢脸啊，就是没什么好看医生的，又没事嘛。但实际上，你睡眠不好，也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都是很严重的。所以，就是中医在治疗过程会说"治已病于未病"啦，在还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把它治好，这个就是一个生病之前的征兆。那在你还没有发，当它是极严重的疾病前，就应该先去诊断，而不是说你真的确实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再去看医生。在你觉得身体有点怪怪的时候，就可以先去看医生，寻求保健啊，或是看是不是疾病的前兆。我们趁这个时候去治疗的话，它的。

0: 你效果快，而且疗效也好，
1: 是，
0: 就不要让你拖到后面啦。
1: 嗯，
0: 对，所以像我们之前就有看过一个研究，还在讲，就是这及早治疗的问题。虽然这个是在讲那种亚斯伯格症的小孩啦，他说有参加过早疗的亚斯伯格症的小孩，
1: 嗯。
0: 跟没有参加的，他如果前期没有参加，因为那个课程很贵啦，但如果他长大之后，他造成的社会成本可能是早疗的7倍以上，对，所以提早治疗胜于预防啊，就预
1: 是，
0: 防胜于治疗啦。我们提早治疗、提早预防，它就不会发生后面的疾病。那你当
1: 嗯，
0: 然生活就过得比较顺心，比较不会有疾病产生。
1: 是。现在台湾的健保制度这么完善呢，有很多的医疗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民众，及早治疗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今天这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带来我们的睡眠障碍问题，谢
0: 好，谢
1: 谢。
0: 谢，谢谢大家。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参加护国释灾救救天法会中，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中华民族历代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咱各位家中、各户家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的累劫完成祭祖，各位家中无缘诸事英灵，以及各位的家中地基主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呢，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共修的日，今日呢，大家这么踊跃。

啊，等来参加共修咧，啊，在这啊，能愿以所有功德回向予咱的立祖先人以外咧，回向予恁各位的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的一座，诸将圣灵降顶。啊，咱这部天地经咧，啊，天地经的经过伊的内涵，啊，是所有的每一字一字拢有内涵。现在已经咱讲解到。哈，即个哈三十二天，哈三十二天，啊，顶只咧讲到二十天宫四正天呐，天王圣命，天机王啊，哈成功造就也贵人呐，不是落苦叫天明，哈，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二十一天宫天雷天呐，天王圣命，信修王，天地正气贯阴阴阳，四时何有色？干人啊，第二十天，天雷天，二十，咱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呢。啊，现在咱讲到二十一天的位置，只是天雷天、天雷天、天雷天，是非常境界的妙法。啊，天王圣明，信修王。啊，天龙的是姓名啊，信修王啊，这里给人开始讲，咱人有形有信者，咱讲话就会大声；咱若无信者，信做无够者，咱讲话就袂大声。一定的道理啊，一定的道理。啊，那拄只咱一个师兄啊，生孙啊，足欢喜的，我足无用，你提话要给你号名。歹势，你中途我才甲你好，哈、啊！但是现在也未好名时，我甲你讲袂出，恁孙仔叫啥名？我讲话袂大声，哈、啊！那甲你好了啊！我因为这个诚信，甲你相信，我内心我相信了，我讲话我就大声，那无嘿，各位，咱社会就是安尼，社会真济人呢，信用无一样，加做较高，但是呢，伊的意见特别济。社会真侪安尼啊，那像咱的叫做伯利啊，中台禅寺啊，那我一个老和尚啊，啊，伊咧去个正大经个道场，要留予下地的人，伊后一个历史的足迹来遮礼佛拜佛。但是真侪社会上啊，社会上人批评个足侪，结果伊一生五年都拢无去报施。一千个无报喜的人，哦，伊声上大声，是来讲迄种讲袂话，讲话袂大声。你一做都无报喜啊，你干哪去讲遐？所以唔对。任何一个人伫社会做一件代志诶，有益人天的代志，咱来个赞叹。你讲赞叹，你都有声音讲会出来。那无你根本就天雷天呐，哪有声讲会出来？那么就是问心无愧。做个问心无愧的事，咱就是天雷天啊啦！问心无愧就天雷天的境界了啦。各位，咱今日才学这多，咱虽然是大家已经大学了，嘛是来修道的，恁是来修道的，我嘛来修道，恁嘛来修道，咱这宗门为心中的法门，咱这嘛是修道的法门呢。咱原来对足济代志呢，哈，咱无了解。造成真侪好哩好大嘅烦恼教义，咱就无声音嘛，销声匿迹。若是咱捌这个法以后咧，我们可以把正法讲出来，洪灾，把正法讲洪灾，爱一经嘅好处。啊，前一阵啊，有一位法师咧，问着我，你讲老师啊，你拢讲，吼风水一经是真好啦，吼，但是未究竟，不会究竟。我咧讲，一经。风水学是究竟的法门，有时安尼讲，当你唔捌一件代志，一件代志要决定你无法度决定的时，犹豫难决。你做头路无咋做，做咧那唔着失败去，了钱亲戚朋友拖咧，一时啊，你根本心未安啦，要对究竟，无可能究竟嘛。再来，哦，你的工厂啦唔着。徛起唔对是造成家内足未平安，好家内未平安的时啊，你哪可能究竟？无可能究竟啊！所以，归国是。

0: 天师王禅老祖啊，开始啊，咱好啊，甲易经啊，风水学法门好啊，修持五经，你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究竟啊啦。若是你毋着去，做毋着去，啊，你造成着以后伤害着他人，朋友弟兄等等咧，哈、啊，你拖了你一世人，你就烦恼到要死啊，哪有可能去究竟呢？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目前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已经的心法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4，04927237424。
0: 阿兰，加我切一。2004年正月初一，咱联合制作，哈、啊，邀请着咱所有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先的姓灵，历劫以来所有的祖先，伫正月初一下晡2点到6点，伫台湾咱的体育馆，啊，伫遐咧举办制作，咱大家中华民族的共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来制作感恩的祖先。咱做啊，问心无愧的事，就是究竟了啦，就是究竟了啦。所以咱伫世间任何代志，做啊问心无愧，即是究竟啊。所以咱伫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哈、啊，伫咱的宗门无形中，而且是台湾小小只土地咧，哈、啊，咱啊，咱的请到咱政治大学哈、啊、这个啊教授咧。黄春之黄教授呢，甲咱写一本对伏羲的开始，甲现在当下中华民族21世纪文化大熔炉，等于21世纪中华文化大熔炉，这就是一个究竟的法门。咱那请迄个叫做哈、啊、黄教授呢，这方面呢，这点呢，爱甲咱提醒，一经心法，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究竟的法门。真正究竟的法门，是哪能够了解阴阳？一经是阴阳相包容，好诶，关心着歹，歹去尊敬着好，大家相包容，大家是一家村、一家村啊，一家人，也是啊。那么，咱就共同完全、完全共同是一个大圆满、大究竟的法门，即是唯心宗啊。啊，你听无？哦，所以咱今日天德经是开始咱究竟的一条路，究竟的一条路，天雷天呐、啊，破例霹雳霹雳，你学到有益大众的妙法的时，这个道啊为霹雳，好、哦、为破例，天雷天，信修王。所以各位啊，恁呐、啊，大家做个诚信。诚信是咱性命，万能代志，咱绝对不用失去信用。好、哦，有咱师傅嘛会失去信用啊，时间无多无够，哈、哦，像即摆呢，哇，就足侪人要找我，哈、哦，要找我的时候，我时间就有限啦，有当我也失信啦，我心里感觉时时足忏悔的。好、哦，咱传这法门，希望各位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这是信守呢。信守大家的初发心、初发心， 啊，所以大家拢会当成就为信修王啊。所以咱老祖啊，贵国先师甲咱传易经心法的法门啊，都是要让咱成为一个信修王。好，有一天呢，咱世间摆大，要西方叫做世界，遐无聊，可能坐伫遐莲花面顶，你若无聊的时，哈，你用当来南天嘛，南天离梵高较近啊，哈，伫咱的天宫的附近啊，咱做一个信修王也不错啊。哎，做有他做一个王爷，哇，真赞的。咱汉间呢，凡间呢，王爷是啥？部长级是王爷呢，部长是王爷呢。哎呀，一定是左辅右弼的，左辅右弼的，啊，左丞相右丞相的，那是丞相啊，啊，部长级的都是拢王爷公啊嘛。所以各位啊，您爱了解，咱会当做是王爷公啊，是很难得的。中华民国叫哪只王爷公啊？好，哪只王爷公啊？呢，无几个呢。啊，信修王啊，信守王。啊，伊个法是啥？要做个信修王是啥？天地正气贯阴阳，高于同修。咱伫世间每一工拢是阴阳来滴滴生活。我行路向头前，后壁就阴，头前就阳。啊，我开始起烦恼心，阴；欢喜心就阳。这两个阴阳啊，天地呢，咱人是顶天立地。做到问心无愧，然后呢，正气贯阴阳，正气，咱呐顶天立地，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做到天地正气的法则。啊，咱真济啊，各位同修，过去啊，无接近着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落的真理妙法的时啊，往往呢，咱无了解，冤枉路行足长的冤枉路。包括我过去嘛，行冤枉路，行40年，啊，出事落来吼，啊，细汉呢，两回捌事咧，哈，迄两年咧，哈是啊嘛，较无啥物罪过，啊，等下到两三回以后咧，到40岁中间咧，确实哎呀，罪过满贯，罪过满盈，啊，细汉啊，小可捌事咧，开始爱掠鱼啊，爱偷鱼啊，爱拍鸟啊，嘿吼，这想落足歹势。哈、哦，迄鱼啊，就苦嘞。中昼时读册嘞，等下中昼时一定去掠鱼啊，掠小尾鱼啊，掠鱼皮啊。好，迄阵掠啊欢喜嘞，三顿配菜，炒炒嘞，做饭做菜食。即摆想起来是啊，哎呀，那想到迄代志吼，拢袂大声。哈，南门哥，你有杀生无？过去有啦，现在无。现在无。好、哦，过去有啊。啊，那么就爱忏悔啊嘛，爱一直忏悔、忏悔、忏悔，到袂煞。所以我伫民国71年病咧，开始咧，哈、啊，病到民国75年，才开始，有一天爱袂使，实践着还神忏悔，对遮蚊啊、虫啊、对遮鱼啊、虾啊、鸟啊啥咧吼，甲因忏悔以后咧，到民国75年念佛，才好到突破到西方极乐世界，飞日咧去看看咧，才好到倒来。然后这样开始呢，哈、啊，转法轮，甲各位广结善缘。今日叫我都甲各位结缘，所以咱佛甲你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过去无明，唔知咱爱反省，爱忏悔，迈过发生，安尼就好啊。安尼咱话就讲个大声啊，哈、哦。所以天地正气贯阴阳，世事何由世间人呐、啊？各位。咱呐，我都做个信守王，万行代志咧，顶天立地，咱拢有愿来世间，拢有愿来世间投胎出世，咱是要来履行咱的愿，来到世间咧，分工合作，分工合作，有诶王侯，有诶将相，有诶凡夫，有诶做招卒，啊，有诶做破病，那么各位爱了解。咱一寡出世出来，开始残障的人，伊拢地藏菩萨化身呢。恁达志袂用好个骂你哦，你阿骂你，有一间咧走地要地界个时，地藏菩萨达志袂甲咱度，你放心。好，咱住地界五较久咧，后世人则换咱，哈像人安尼，咱再做忏悔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
3: 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

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

咱来看有忏悔的，三个身体忏悔的人，迄种地藏菩萨化身来转世呢。咱爱尊敬，尊敬伊，会当即个躯壳、躯壳、身躯，哈，歹的身躯咧，伊有法度忍受伫内底，啊，忍受内底呢，互是大人一个希望，互亲友一个希望。过来世间，家己忍受着几啊十年的痛苦，到最后来，哈，伊才放开身体，放掉以后，伊了一个业，了一个业，啊，佮了一个愿。那老祖一家甲讲，你们吼众生有够无耻的，你唔捌这个对面迄个啥人，你知无？我唔捌啊，我迄看伊就身体就无好。迄个地藏菩萨，哪有影地藏菩萨？伊举一支遐大支的手杖，迄含手都弯安尼尔，哪有法度举手杖？我你目睭看的，吼，迄个手杖举袂赢。但是你目睭无看的，吼，肉眼无看，你知影你敢知影伊毋是啥人？地藏菩萨。好，我只要点点接接个这个，安我知啊，谢谢老祖师尊磕三个头，我知啊，还是啥？伊愿意的愿，伊嘛来到世间来，天地正气啊，伊一以贯之啊，伊就是天地正气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伊拢来到世间结父母之缘，结亲戚朋友之缘，结。好，众生之缘呐，所以咱真济忏悔者，好身体忏悔、忏悔的人，伊拢地藏菩萨的化身。那无看各位，你敢买？连我我买啊咯。那么地藏菩萨伊讲，我唔落地噶，有啥人要落地噶？我不下地狱，谁要下地狱？结果你就知影，哎呀，伟大伟大伟大啊！天地正气啊，信守王啊！啊，所以真济咧忏悔者，伊是咱这叫做33天，哈，就天雷天入一天降的时，伊就是信修王，看到世间遮济的灾难，哈，伫腹肚底有痛苦、有病苦的人，啊，生出来怎么办？那么伊就是化作地藏菩萨的身份，同款的意思，啊，来到世间投胎出世伫这个。身体上有忏悔的人，他是信修王过来投胎呢，各位。哦，所以咱唔好随便去哈藐视着一个人诶，你藐视一个人就是逆天逆地咧，逆着天公做咧。啊，天公做内底伊33个护法，其中32个护法，其中就信守王，伊投胎来出世，即哈投胎身躯上有缺陷的人。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笑笑，哎呦，你安怎？你安怎？你会笑到咱咧做工啊？迄位做工过来出事诶，你会笑做工诶？啊，以前哈，咱一个师姐抱一个孙仔来，啊，你囡仔咧，好完了，有点小儿麻痹去啊，啊，小儿麻痹去咧，我头家说说咧，说说咧，脚床边个拍拍咧，哈，我看咧拍拍的咩？哦，因老爸老母足欢喜。哈！你看，都是安华，我要死，我要拖死啦！华，我要激死啦！有够迄个啦！吼，老师要拍掉，较大个呢。拍你阿公，你敢袂？我拍你阿公诶！你拍你阿公，你袂？唔爱啦，拍我阿公，我也敢。即你阿公啊！你阿公来投胎出世，吼！伊只知因老爸，你看因阿公较早咧，真够笑人讲有智慧诶人，真够讲笑。啊！请人阿达阿达，结果死了后，真紧倒过来啊！死现，嘿嘿，各位，哦，这是因果，咱若唔知影是啊，咱家己落到因果，你看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开玩笑啊！我们要一个信守王，咱是要尊敬所有的众生。再来，世事何由世间人呐、啊？天地正气啊，冠于阴阳。阴阳嘛是古今嘛，世事何由世间人啊？咱假使，吼，咱唔是干那人忏悔尔，咱的五谷丰登，吼，咱的农作物那是种未好时，吼，该补益补益，

生水的，唔生水，无该生苦生的是啊，哈、哦，那么会记哩，各位，咱请信修王，信修王咧，哈、哦，天雷天的信修王咧，哈、啊，伊会来顾着四时八节，哈、哦，四时八节的咱的农作物，啊，所以咱啊拄着空旷的时，空旷的时，也是咱的生产五谷未好势的时啊，你们时时念起这句。哈、哦，天地之哈、哦，二十一天将天为天啊，天王圣明啊，信修王啊，天地正气冠人名，四时何有啊？世间人，世间人，哈、哦，咱啊，这个五谷未好时时啊，大家无他食，哈、哦，你们可以时时念这四句，早时起来休息起来，祈祷的时，哈、哦，恁尤其做农人呢，做几几行呢？啥呢？吼，我们可以早时起来点香的时，你哈好啊念这四句偈，天地哈二一天将天为天，天王圣明信修王，天地正气冠人名，四时何有世间人？好，这里呢，恁安尼呢，安尼时时来亲啊，起这四句偈的时，哈，恁厝的五谷，恁厝的。哈，万生万物会加真正顺时，会加真正和谐。哈，这是咱信修王，哈，信修王啊，哈，伊的功德，伊的愿力，伊的愿力。哈，咱希望各位同修啊，咱这部经，咱讲到了，恁有时间用车灯去看，咱过去笔记拢会请去看。啊，看了以后咧，恁爱什么时阵吃什么经，再吃什么酒。持什么？这个真理，持什么？四字句，哈，就一旦帮助真济大众。所以，咱嘛希望讲，诸天圣贤佛菩萨，一旦祝福加持，和咱大家咧，四时咧，啊，八节让咱平安，和咱四时八节一旦安和，哈，咱安尼祈祷的时，咱即是咱每个人。修行的不二法门。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的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啊，这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确实，《易经》啊，的存在就是包罗万象，《易经》啊，所包罗的一切呢，都是人生、人、事、物。曾经呢，有一位信徒问我老师，《易经》不是算命尔吼？你见识想下去啊？见识无法，你敢若看到讲易经算命？易经毋是算命，算命是易经其中的一部分。易者包罗万象，包括一切的法，包括一切的佛法，一切的道法，一切圣经，种种拢是易内底。只是咱无了解。好，易经是安尼包罗所有一切呢？易就是阴阳嘛，阴甲阳。一阴一阳，天地之间为易，这是简单一个名词，一个代表安尼尔，所以为易。所以伫天甲地中间呢，有人就是天地中间尔嘛，人就是天地中间的万物之一嘛。那么所有的万物之一呢，甲万法之一呢，拢伫阴阳内底天地之间。若是咱若要讲哈，我就是什么失教的啥？我是比啥较大，我是比易较大，妄语，无智慧，无开悟。易者大无其外呢？大无其外，大到真正有够大呢？你量袂着呢？细无其内呢？细到你用眼镜照袂着，即个显微镜、显微镜你看袂着，细细到遐尼细，拢是易内底。咱的思想嘛是易，咱的妙法嘛是易，咱念佛嘛是易，拜佛嘛是易，好，我的坐禅嘛是易，坐禅。

0: 泰国嘛是亿，所有一切拢在亿内底啊。各位是奉上帝性，若是你若了解到亿的伊个大，一大个遐大，细细个遐细，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是啊。我相信呢，咱大家呢对易经的妙法啊，这个尊贵、甲宝贵的、甲庄严性，咱会去真真正正来甲尊重。若是易经，若个咱话啊，看伊无皆在咱来研究的是啊，也是易经啊，吼，这是一个小小的学问的是啊，自古以来几千年来。袂调呀，无他等甲咱即阵啊。古早圣贤比咱较侪，孔子、周公、孟子，所以即个贵国先师，诸天圣神啊，拢在护持即个易。诸天圣神伊嘛伫易之中啊。天大个偌大，神啊，伊伫天界，打一个天界嘛是易内底呢。好，各位啊，咱爱了解易伊个大大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那么易经自弘扬到今日，过去啊，咱个弘扬拢在是一个民间社会一个角落，即弘扬易经，讲解易经个即妙法，口口相传。几下啊，大家来斗阵来传即个法安之意。要在即个媒体内底吼，即个电视咧公开弘扬易经妙法嘛，大部分嘛拢专在讲着我如何咧拼哩，我如何咧拼，用易经来赢哩，错过去啊，还是用易经来达到我的目的，错过去啊。易经拢叫咱修心养性，叫咱有一个包容的心，一易即交换立场，互相善待。互相帮忙，互相关心，互相关爱，这就是大爱。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所写的两字“博爱”、“博爱”，所以“博爱”即是易经的“易”啊。所以咱国父孙中山先生代替大哥的角色，一下“博爱”将易经都包咧，大爱包咧，慈悲嘛包咧。谦逊嘛包咧，拢是易内底嘛。那么易遮了，易包咧，易佫包倒过来，所以互相即宽容嘛。再讲伊是讲啥，你是我也希望咧，咱呐国家会当重视易经的妙法，希望咱国家教育单位啊，会当将圣贤即个妙法啊，会当较弘扬。唔通讲教遮囡仔了，我都爱有科学，爱有啥咧？我告诉你，足济为着安尼吼，把囡仔拖歹去，心无建设嘛，心就无建设，你干呐追求外面外求呢，就外求呢，唔是真真正正的内在的启发呢。所以真济呢，咱来个将中国的文化、教育文化，你个放弃的时啊，那么咱唔得对对来，咱就那精神呢，咱只要教我出事呢，唔知啊。咱的伟大伫倒位？咱是对安怎来？即个因缘安怎来？啊，造成了，敢若我捌啥倒啊？你会晓食倒啊？会晓做倒啊？咱安怎像牛会晓拖倒啊？安怎失去着咱人的尊严存在？失去咱人的即个伟大哦？各位是方神理性，咱今日弘扬即个易经的妙法，本人毋敢讲功劳。但是我本人呢，也秉着一个感谢天地之恩啊，让我有机会阁出世，重生阁活起来以后呢，我所以发这个愿啊，将我有生之年，若是捌食，我一定甲弘扬。因为已经确确实实是咱一人是咱人生命，不可思议的妙法。咱顶阵呢，感觉较顺风。咱人来世间，确实有一个歪风，甲咱存在，甲咱对身躯边。一个歪风呢，由咱为制造起来，歪风制造起来。若是啊，大家共同呢，伫兴起这个叫做修心养性的风气的时啊，这顺为风，进入每个人的家庭，进入每个人的心里、心内、脑海内，我相信咱社会一定太平。 一定相符。若是啊，咱的歪风啊、歹风气啊，加因为咱一个人的无耻，咱一个人无开悟，咱一个人的五十，一个人的一个颠倒梦想，所以将一个歹风气，甲蔓延出去，造成社会乱象，咱也爱负因果，爱负足大因果。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是为你种啊，吼，才十年前，咱那是投资公司，100万提去，吼，啊，马上20万提倒来，80万，第二个月提10万，就过来，好，半年100万总赚来，结果主要是提炒股票，炒到台湾的股票不到14.5点，离开经济的实质啦，所以这歪风险来负因果，到尾大家逐间嘛都，啊，倒后壁所跌拢跳拢倒。哦，所以这歪风，咱家己的歪风啊，咱来负这责任。那么咱这个这歪风，运用咱这个嘴，三寸不烂之舌啊，咱运用这个嘴啊，这个嘴呢，好、哦、来这条、个、路，来甲煽动社会，煽动人的心，互人的心乱去。好、哦，那安尼来嘛，是嘛是非常的这个。社会的不幸啊，嘛是咱每个人一个人本人的不幸，因为咱开始爱负因果咯。所以是顺为风啊，顶挂顺为风，甲咱讲进入，吼、哦，咱进入的时啊，咱啊，吼、哦，就开始爱谦顺。咱以带着谦顺的心态，带着谦顺的风气啊，进入每个家庭，进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色啊，角落的，我相信的，咱。社会上，每个人嘛，真真正正体悟着宝贵的人生，咱也真真正正享受咱心安的权利。若是若无食，咱会享受着心不安、心颠倒、梦想这个义务甲责任，这个烦恼就对。啊，所以咱心若未安者，咱做代志就糊里糊涂，这一定的代志。是各位信奉神地心，好，易经的妙法传咱嘞，在在嘞，每一项拢是伫甲咱生活环境，好，每一个生活环境嘞，对咱心灵这点嘞，是毋是会当得到安详？安详经过目睭传入咱脑海内，甲传入咱心，是毋是安详？那像只水性就着，入来只水是毋是会平静？若平静嘞，咱心就无负担啊。咱一个针滴滴滴嘞，安尼变变都无负担。咱若甲触个电倒去时啊，咱精神都负担走出来。世间人，所以易经叫做调和，叫做中道，中道中庸，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啊，是易经的妙法。那么咱若假使嘞，咱这个人生的路途中间呐，时时难免有一挂未如意的代志发生。哈，一寡未调和的代志发生，那么发生以后，咱究竟要安怎来，让咱的心会调和呢？啊是，咱若伫倒位，咱找袂着困难是在哪里，缺点是倒位呢？那么咱开始用清洗性卦，若是咱只是清洗性卦为这个卦象呢，好，地为德，这个地为德呢，好，地为德呢，一卦，好，地为德内面为地。外面嘛地，内外嘛地，好，所以叫做地为德，上地下地，地就是口，地就是口，好，那么地为德的意思就欢喜，出发，家己内心的欢喜，出发，各位是方神知识，地外的重点，咱的口，好，就是现在咱国家咱首领呢。提倡的心灵改革，就听了心灵改革以后呢，咱的国家的政策提出的心灵改革的，但是到今日还无看到讲以哪一项做基础。心灵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做基础，心灵改革才会成功。若无一个做基础，无可能成功。好，我都得到全民的应付。心灵改革是每个人都需要，好，心灵改革是每个人本来一个真正光明、一个慈悲、一个非常欢喜心的人生，咱的心啊，咱互污染堪去啊，所以咱爱改革起来欢喜，改为欢喜心起来。那么究竟要如何欢喜？好，要如何改革呢？说心灵改革上好的妙法就是弘扬易经，对嘴开始。那么
人社会会乱，就心，咱的嘴开始。咱要来心灵改革，要何变成咱心灵改革？处罚取业，处罚与众生，吼、哦，挂上这个处罚，欢喜处罚，啊，这个要让众生欢喜，好、哦，要让社会，要让社会，大家人会欢喜喜悦，无跨界，无烦恼，无只恶势力，无只恶霸，无只小人，无只呢颠倒梦想的只是歹风气的，咱爱。啊，改革，啊，改革嘞，咱就出来去处罚。咱要处罚嘞，以所为咱的百姓，处罚的所有众生的是啊，哪一项？嘴。但是咱嘴讲出来要处罚的是啊，咱爱有发出来。所以心灵改革的基础，心灵改革不是法门，是靠咱正念的实施，正念的宣布。每一项代志，讲来互众生启发，咱每个人全民百姓的，咱心呢爱安详，起一欢喜心，会觉醒，会觉悟出来。唔通讲啊，我只咧讲爱爱心灵改革嘅，但是所有百姓咧死个受骗。咱爱劝咱百姓咧，人甲人中间讲话咧，袂使有欺瞒，袂使受骗，袂用诈欺，袂用了抹黑，死个抹黑。好，讲上是非，讲一大堆，无事实的讲一大堆，好笑讲一大堆，摸黑。那安尼是讲心灵改革无效，所以咱心灵改革啊，咱呢第一爱对扬善对善的呢，甲开发出来，恶的爱甲制阻止，恶的会当向善过过。咱所讲的袂用甲你欺骗百姓，袂用欺骗他人。咱若要欺骗他人呢，讲心灵改革呢？第一个阶段呢，咱所有全民百姓呢，咱心就开始先起一个不满，心就开始是起一反弹。那改革要怎讲？政令要发表无可能。哦，所以心灵改革啊，建立的基础在第一挂这个嘴。哦，这个嘴是非常的重要。嘴呢，咱的口是一个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根源。啊，咱的口呢是和社会这乱的根源。咱的口呢，爱用个嘴，咱的嘴呢讲出有利益众生，讲出有利益大众的话啊。咱爱运用咱的嘴所讲出来，讲出予人会当相信任，讲出的话予人有一个生命活力、生命的活力。好，咱若若是讲出咱生命有活力的话啊。我相信啊，中国咧

0: 哦，筋骨呢，咱的人生社会一定非常的祥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要那么取悦别人，嘴要让人欢喜，是啥？嘴尔。要让人笑吗？是啥？嘴尔。要让人笑台？是啥？嘴尔。出洞口啊，各位爱注意，爸母借咱的嘴，是要来讲是正当让人生命有充满生命活力的话，才是咱的嘴。那无，唔是咱的嘴。好、哦，各位是奉神的先。咱也是拄着有困难，哈、啊，咱不过来做这个地位的啦，啊，那是干咧开始当的初熬的时啊，哈，当的初熬咧，哈，哈，当的初熬的时啊，或者初九，以人合法，应当光明正大，哈，二非奉神的名啊，哈，那或者拍马屁啊，马屁精啊，那么个人呢？讲话，予人感觉真正欢喜，吼！讲话予人有一个欢喜心，讲话予人有一种互相一种信任，充满活力个时啊，咱爱正大光明，咱讲话么？出出出，爱讲讲啥？要出出出，个，即个社会足济人种个，还出出出，好事嘛比歹事，所以咱个行为就是袂使呢。咱人你若发出出个人，我即个人袂高调个，即个人袂靠主哩。出出出，这个人呢，一定心有所偏。这个人啊，一行为呢，无正，所以出出出，唔对去啊。光明正大，迄只啊，是的，这个代志哦，请问我歹势，我要甲你讲这代，咱是边啊？光明正大，正该有讲。那么来爱安处嘞？我咧讲，这种拢唔是真真正正正大光明的人的行为啊。所以看面相，免查相看，看伊讲话就知影伊即个人诶行为就知影。哦，所以咱呐，人啊人伫世间多所行，即人生短短几十年啊，一个米啊，饲百样人。好、哦，当你啊发觉到即个行为时，也是家己有即行为，咱啊紧啊改善。若无咧，咱安尼会着要拍马屁。拍马屁的人呢，上可怜；拍马屁的人，上这个人呢，哈，伊人生是上未安；拍马屁的人呢，伊人生是充满着黑暗，哈，啊，鬼鬼祟祟。所以有人啊，这个人哪鬼？拍马屁嘛，哪鬼？伊心里都黑暗，伊心里呢，充满着惊吓，充满着见不得人，充满着黑暗，充满着。种这些歹嘛是，即安尼吼，要安尼讲咧，很难去形容就对。所以各位啊，咱要讲话是爱光明正大，吼，要讲红花，伊嘛爱光明正大，唔知哎呦，什么什么，哈哈哈哈，安尼就唔对去啊，吼。那么就是咧，咱过来开始第二爻，啊，咱开始第二爻咧，就是说啊，九字咧，第二爻就应意。

黄信甲人互我后悔就会消失去啊。那么，咱请示讲啊，诸菩萨啊，王禅老祖、贵国禅师啊，啊，孔明先生啊，老平先生、蒋先生、八卦祖师，开始啊，我是安尼即摆才落魄哈，我是安那伫倒位得失着人啊，搭袂顺哈，哎哟，请你甲指点。拄则安尼开始顶后，就是讲啊，你个人就是拍马屁啦，无光明正大啦，甲人讲话无光明正大。吼，所有诶代志拢是暗掖掖秘密咧，掖掖秘密咧，吼，拢是咱就拍马屁啦，所以你才袂顺时啦，爱改进啦。若是讲啊，第二后当第二后咧，就是讲啊，你就是都愿意相信甲人互我，你啊，你就是无相信啦，就无相信，愿意互相信甲人互我。吼、哦，后悔就会消失的。你讲啊，咱现在就是无信心，咱一家失败，人不爱插咱啥，咱就是无信，噶无信，无信心，无信义，咱无信用。哦啊，所以咱来甲人斗阵，就无信心，无信用，磨磨骗骗，哈、哦、啊，一寡小人的行为啊，哈、哦，所以咱今才有后后悔，才有后悔。那么嘞？甲人讲啊，你爱伊诚信啊，甲人好啊啦。你讲叫你过去都有只缺点，所以爱紧来改掉，改掉爱用开始爱用诚信，哈、哦，甲人爱斗，甲人斗阵，哈、哦，你开始你就会顺时去啊，都袂讲像过去遮尼落魄，哈、哦，遮尼凄惨，吼、哦，圣贤甲人讲过非常的婉转，伊只有讲一遍，他绝对不管话能力。圣贤开始安尼，伊只有正法传出来尔，伊把只有正法传出来，所以咱看一经爱要看，好一经看下，伊就直接甲咱讲，伊这条路正法爱咱行，甲咱讲出来，是安尼讲爱咱安尼行呢，因为咱都原来违背安尼行，违背安尼行，所以甲咱直接讲是正路。那么禅宗啊。六祖慧能大师，当时伊要涅槃的时啊，遐弟子哦，师父啊，你要走要安怎？现在到信以后众生吼、哦，要来请示，要来问我的时要安怎？那么六祖啊，遐弟子安开始讲，以后若是有众生来问你，伊问东，你个应西；问西，你应东；问南，问伊来问你北，你个应南。好、哦，你要去开始，你个讲，伊来问东，你就应东，唔对去啊。你就直接甲讲，印就西印西，那问北你甲印南，但是印西呢，一定要将东的缺点甲包容，直接只路步伊行，直接步伊行，哈、哦，唔是讲啊，印东嘿啦，你就是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啦，你安怎啦，该怎暗也别怎牛啦，哈，无效，缺点永远存在，你爱开一条路好行。好，开一条路好行的时啊，这才是正法。圣贤开始众生嘛是安尼，唔是现在真正社会啦，我通灵，自称通灵啊，吼，红衣顺嘴尾，红衣顺尾尾，吼啊，结果真正通灵无？无通灵，欺骗一大堆。好，啊，你新妇甲大家咧，新妇斗讲因大家咧吼，啊，这对安怎哩是啊？伊就哇，你厝有安那，我有法度，我较替你坐，有我咧盖你厝，伊要几个柜伫垫咧，伫山地咧，恁兜规间全柜啥，无些不错我爱付因果，乱来，吼、哦，即乱来着，即家己付因果拢唔知哦，憨憨生生也唔知，去讲公家话，即爱注意啊，即爱注意，若是咱拄着这种人，你咪爱注意，你记得想，天下间所有一切错，拢家己。佛甲咱开始，就是咱一切的错，拢是家己，别人绝对无唔对。是安尼，伊骗人，你讲伊甲咱骗，伊无骗人，咱无智慧，咱袂晓看人，咱家己贪心，所以才会互骗。这是错，是咱家。若是恁若有这智慧，咱若卖贪，卖咱搞生气，卖无耻的事，谁会骗你个囝？是毋是安尼？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爱时时觉醒家己，咱毋好甲人怪人骗，咱爱先检讨家己是毋是有偏，是毋是家己即个叫做无智慧。咱爱甲己检讨家己啊，自然会改运啦。吼、哦，甲改运。所以，那咱相信，好、哦，咱的同时啊，伫选总统林洋刚先生，好、哦，伊讲提倡的相信。但是咱全民呢，无去认识着诚信，拢以利为原则。咱啊，诚信就是咱的生命，已经甲咱开始甲咱讲，咱的人的生命是诚信，这是咱的人的生命。咱无开发出来，咱的社会袂安。是伫开发，能够叫咱大家爱开发诚信这个生命的光辉啊！吼、哦，那么总是有人站出来咧开发，吼、哦，开发诚信。各位是奉承这些，哈，所以啊，咱人世间啊，若是讲经由咱的嘴讲出的话无信用、无信的时啊，哈，所以咱的渐渐咱的信用会消失的，人对咱生理会直直甲咱离咱而去，亲戚朋友离咱而去，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哈，甘愿卖讲，无代志，你若讲全代志，啊，所以啊，这个。九华山，好、哦，九华山呢，这个大兴神师，好、哦，这个福慧尼师啊，伊在生的时，伊从来无讲话，几啊十年拢无讲话，伊讲话就是胡乱的经文，这个话啊，讲出来的，一定是人真侪干脆莫讲话，直做，好、哦，接着。

0: 你再开，哎呀，输啦！我白讲话，问唔对去啊！法师白讲话，意思咱嘛爱兼讲话，咱有必要才讲，无必要咱讲，讲讲一大堆无内容。讲话愈侪，业障愈侪；讲话愈侪呢，因果有愈重，阁爱注意。好，唔好讲糊涂个啊！那么咱阁来看是第三爻，哦，第三爻呢，哈。好六三，好挖，好挖不可不动。那无食，休食有凶险。咱真一行要讲话，为着要讨好他人，讨好别人。那么讨好别人呢？好，那么往往咱咧讲话啦，有当时啊会讲过头的，讲过头的，无迄个力，无咧气力。我忙去啦，看到我辛苦啦，我负责啦。吼、哦，结果你爱打大头，你爱打。啊，话咧，金钱来来去去，啊，无问题啦，好啦，我甲你借你几百万啦，我你迄一嘴讲出，你辛苦无钱。啊，无钱你爱借借来还，借来还，借来还，结果倒口翘啊，凶险就来啊，是毋是负责？吼、哦，啊是讲咱政府对百姓讲出，好、哦、啦，无问题，要发3万金啦。你选举的时阵，我发什么金？选举了无掉还是啊？无去啊！因果存在，因果存在，信用存在，诚信失去啊！这唔对啊！啊，真侪人为着选举的时，什么政见拢敢讲，什么话拢敢讲，包括唔是伊的权限的人啊，以后我都讲到迄个，变成乡镇长，我要建议中央安怎？骗人骗鬼，要建议中央。乡镇，你管着你，你权力较悬了嘛，还袂较省的了，哪较中央？对不对？说讲话，你要取悦，要讨好众生百姓的时啊，你讲话不可不当嘛。你讲话爱有分下分量嘛，下咱的职权，下咱职务嘛。啊，那有的人嘞吼，哇，我着坐车食食面饭，满满片片。啊，你啥？你来乌铁了，几十万来，你下摆高位有多少？哦，你即阵请到阿伯，你个故意就这呢？骗人！哦，骗人的行为啊，爱负因果，所以讲话不可不当啊。在几年前，台湾有一个宗教的风波，某一个先生，哈、哦、啊，因为发生一挂代志咧，吼、哦，人家政府处理。那么其中呢，一个查某人诶，我咱的信徒，啊，伊就来问我，啊，老师啊，我翁都死去啊。啊，死去了吼！我去请一个迄个做大头公，我咧请大头公，我着某某一个先生一个通灵诶，搁做阮我若迄大头公请倒，阮翁着是后摆着大头公啊，即请倒着大头公啊，后摆恁翁大头公，啊你安那？伊若请倒毋敢无请，若无请诶时啊吼，伊惊对安那？我讲你互骗去啊，你无智慧啊，无耻啊，那么？这个什么通灵者，伊就甲伊讲：“哦，你是恁翁着大头公，吼、哦，即摆20万爱摕来，有影无？古为家己含这土地公都做袂起，我就甲封大头公。所以，这口话要处罚一般，要让众生信徒去欢喜，咱袂使哩不可不当诶，不可以诶。好、哦，咱爱实实在在呢，啊，袂使讲讲一个好笑话咧，讲一个。”无是的话咧，无符合家己身份的话咧，包括天公伊嘛，我都封你什么位啊？这个人要搞要封你什么位？死了要封什么高位？无可能的代志嘛。好、哦，所以咱在世间的行善立德、天公立德的重要性，各位爱去了解。好、哦，咱若无咧，咱来根据爱希望上好啊，什么高位咧？骗人的！啊，即摆真侪灵修的人。灵修诶，啊灵修咧，哦，就开始咧，为着讲啊，伊这个庙宇啦吼，也是这个中段修行的灵修所啦吼、哦，有这一个信徒会入来，吼、哦，会当哦，我较侪人咧吼，会当较侪，伊就开始讲，哦，恁今日修，现在这里、個，哦，你已经啊，你现在观世音菩萨啦，胡说八道，人伦也无真，啊无确实修行， 哈，然后欠债一大堆，葫芦里葫芦，一球里葫芦里，吹葫芦里，哈，一挂是非讲未煞，啊，一挂欠人个债，啊，这歹代志做，该扛个要做要做，哈，哎，五杂杂，世间那出飘都严重有，什么观世音菩萨？咱做什么？哦，我是通灵，我是庙的主持，我都要互你封，互你安尼啊，骗人诶！不可不当，然后刷着凶险，什么凶险？社会凶险，造成诶，这些人诶，开始诶，家己控股，因为我安尼就使，我用继续回来，我嘛有心有高位咧，错误去啊！你要处罚一众生，咱不可不当啊，不可以轻轻在这胡乱断，断断无负责任嘛。这是不对的道理啊！好，另有呢，我来呢，好我的来呢，比丘为多，好我我是什么神？我什么神？我你讲你想，哦，我是什么菩萨？什么佛啦？什么佛？你把是按什么佛？以什么法无？啊，无啦，人都想好高一花啦，我你哄骗你啊？无智慧。好、哦，什么各位释迦牟尼几千年才修成修成一个佛的成佛，释迦牟尼才有成佛尔，大觉者尔，现在阁要上。过去古种大乘修甲呢，甚至可修十劫、二十劫都咧要咧修咧。你安清清采采咧，好摕一寡钱去啊，包一个红包咧，都什么各位啊？你恐骗尔？那么咱恐骗，为着几个红包讲话去骗人，取出怀疑他人，所以这足危险的代志，造成社会危险，而且呢，互自己呢。家己自己呢，造成因果，家己落入因果，啊落入地狱，非常危险，家己的危险，爱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国语是方言的，是台湾现在收生的，吼，真济灵修毋是毋对，灵修呢，咱爱是许个学法，爱学道，吼，灵修呢爱了解这法，变做后，你看爱修观世音菩萨的法，你毋是观世音菩萨，爱注意，修观世音菩萨，你爱读观世音菩萨，也大慈大悲的心，啊，咱修心养性，咱爱照修到共款的高位，修到共款做到高，吼，才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伊有显化。现我大神通，会当在迄个海中救人，你我都叫你跳就倒唔着落啊！你要做啥观世音菩萨？好、哦，啊观世音菩萨，我都伫火大火中间救人起来，你有法度你跳落去收起啊？啥物观世音菩萨？所以咱爱有智慧啊，唔通无你唔安尼，安尼呢？咱只有一个痛苦人生，好、哦，因为就有这因缘啦。好、哦，我看有够济啊，好、哦、社会骗局真济啊，好、哦，那么呢？讲出予各位做一个参考，吼、哦，各位啊，哈、啊，希望呢，咱以后若要讲讲，咱嘛袂使哩伤过分，吼、哦，袂讲马马骗骗，那安尼咱有因果爱注意，吼、哦，适时而止，咱袂做因果，那无咱惊伊孙仔爱甲咱歹因果，惊伊孙仔爱歹呢，毋是免歹哦，嘿，你顶下讲骗着几千块、几万块，开会了的咯，这因果永远抹袂了，吼、哦，爱注意。啊、哦，也是咱做一个政府去骗骗百姓嘛，袂使。恁咱讲一句话，政府骗百姓嘞，吼、哦，那么百姓一定记住啊，时时。

要是要记掉，甲形形色色要记掉的。哦，所以咱呢要心灵改革，对口开始，对嘴开始，嘴若无做，免谈。哦，变虚伪空包蛋。哦，这要注意哈。咱、哦、过来看，告诉动是第四爻，哈、哦，动第四爻，第四爻呢就九数，好恶并非相完。哈、哦，这里、个、应断人去恶。必有虚形之相，之相啊，之相啊！咱的好话，咱要甲人、甲人、甲人亲近，甲人亲近了，甲人斗阵。咱讲一寡话，互人有生命的活力的话啊！吼、哦，鼓励人的话，毋是真卡怂，毋是真卡怂。吼、哦，你无看真卡怂，以上吼在讲，哎，少年做好代志诶。好、哦，看过来是天公的暴力，你们哎呦，这老岁人讲一句话闹啥？我告诉你，这讲的是咱的问题啊！啊，是这个气价，哎呦，少年兄，本者吼，给你大富贵哦！嘿，我告诉你，这个时阵呢，咱都爱注意啊！你唔好讲一句啊，这气价突然讲起话，迄无啥，啊，气价无啥分量啊，无金口啦！我告诉你，这个气价往往是迄个阿罗汉来化身的呢。哦，爱弄清楚嘞。迄是相缘呢，所以每一个问题、当下问题是咱的缺点，啊，一个去遮所讲话嘛是咱的缺点，小帮就所讲拢的缺点，啊，咱爱注意，啊，咱爱断人去恶，咱呐，咱要甲人好讲话，互人欢喜心，啊，咱呐实实在在，啊，咱唔通，吼，即个叫做，感觉有一个恶的念头，唔通恶的念头，咱爱去恶。那必然爱喜欢喜的代志会出来。好，那么这个卦象呢，就甲你讲啊，咱平常时讲话真正恶毒，意思讲咱讲话呢中伤人，这搞就是哦，如果咱讲话会中伤人，好，咱讲话会损人，讲话互人会起烦恼心，好，所以咱就真的。那爱改善这个缺点，哈、哦，咱啊，算咱人生一定有这个哈喜庆的现象出来，事业自然就会顺势，哈、哦，家内就会平安。那么这个家内呢，翁仔某当当因为着这个夫妻感情，哈、哦，为着这个话啊，讲话的代志啊，爱互相相尊重，互相相包容，往往嘞。翁婿就是嫌某，哈，这个某来这无水准，吼、哦，啊，我人当一个小姐偌水准，嫁两某都偌水准，错过去啊，错过去啊，啊，做太太的都，哈、啊，我翁婿吼，那嫁你无水准，别人翁婿那嫁水准，讲话拢起安尼，哎呦，有咧，嘛，我翁婿那粗粗鲁鲁，你的翁婿都咧，讲啦，做工事嘛。啊，江苏甲江人所讲的，就是这开口啊。那么大厝的，哎呦，哎，阿麦打理哦，什么打理？所以啊，咱这讲话爱了解人的性，哎，你也了解人的性。好，家庭互相会当相尊重，家庭会当处得圆满的，那么对嘴开始的，无。照咱的嘴里讲出无必要的，照咱嘴里讲出伤感情，照咱嘴讲出遮个社会，也是一个团体，互启动艰苦，遮拢是非常的不对。好，即然后呢，就甲咱讲，咱讲话啊，哈，爱注意，唔好歹的念头，啊，唔好讲恶的毒，唔好讲毒的话，爱注意，哈。过来，告诉帝王鳌，当着帝王鳌，哈，当着帝王鳌呢。就是讲，叫我公正也难免互小人包围啊，所以有危险。咱一个人伫讲话，真正那是铁，当然啦，有当时嘛会小人甲你包围，小人甲你反驳，因为社会处处充满着魔镜。咱呐，时时要听话，要甲反驳的人，咱爱注意，爱注意。好，那在咱的讲话咧。斩钉截铁，这个人明明都袂使你，你袂使你讲歹话，讲伊无介意听，无介意听话，你讲出的是伊就对伊消极的态度了，要甲你反驳，也要甲你包围，咱就无必要。咱的媒体啊，

王抓到某一个官员啊，某一个民意代表讲一句话，伊甲大做文章，这嘛足无道德个，这嘛唔对。好，那么咱若假使抓出一个官员讲出这话的时啊，好，伊若无事。

0: 后咧，啊，咱们大陆食饭的吼，去餐厅去食咧，吼，哼，这阮兜的狗嘛食遐好，吼、哦、吼，我讲到安尼一大堆的讲话，讲我真理直气壮，我台湾偌多钱，我安怎来咧食一人狗，那是狗的物件。那么咧，哈、啊，公安咧，伊就甲叫来，叫来讲，就甲带去啊，带去就关起，关3个月，这3个月拢。用我食就是狗因大陆狗食的物件好食，啊出来三个一个那骨啊，啊出来了才来讲，伊阿含家讲嘛，含家讲，那么这地主啊吼，信徒啊，伊才来来讲，我迄个好解，讲话呢吼，那么太过于自负，讲话无互人留一个生命活力，啊讲话侮辱人，安尼就不对啊，不好，好、啊、所以。因经过口出来物件，造成社会乱象嘛，足济。经过口，互咱人有信心的嘛，真济。经过口所讲出来，互咱即个充满着生命活力嘛，足济。吼、哦，那比如真济古今大德、大师啊，吼、哦，一寡演讲家咧所讲的话啊，互咱社会带来祥和嘛，足济。吼、哦，咱爱个赞叹伊，赞叹伊，安尼来。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无要小人甲咱包围嘿。好，咱讲话爱真注意，若无小人包围啊，好，因为咱小人包围，咱毋是讲惊小人啊。好，咱自成小人做恶业，因为咱咧讲话，互小人做恶业来。好，那安尼来是啊，造成人的家庭如何，造成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做甲人人甲社会下即即冲突出来是啊，确实咱做负这因果，咱来负因果，所以一切罪嘛是咱所造成的，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会使你饭加食，会使你加念佛，话在这边去讲，好，话在这边去讲，嘿，咱过来看上了。上了，假使当着敌人咬，哈，当着敌人咬嘞，哈，就上了。小人不择手段，处罚一人的危险，必须戒除啊！各位，咱看人真歹看，但是有当看伊咧讲话嘞，好，咱就会当了解这个人是君子啊，小人。啊，真侪小人嘞，为着达成目的。大家拢讲咱好，大家讲好，事实我都歹，伊嘛讲你好，大家拢讲好，咱耳康鸟鸟便便的，等咧等听好话。我告诉你，家己嘛小人，耳康鸟便便听好话嘛小人。啊咯，一直讲人小人，不择手段讲小讲只话啊，互人处罚一百人，取悦于他人啊，一时啊，这非常危险。这种人啊，吼，往往拢是甘愿狡诈。好，那么咱就爱尽量离开伊，离他离远一点。咱不得不是，咱要做恶业。了以后呢，咱才去动干过来呢，去修过呢。那么迄时阵不对啊，因为是因果，这业是咱做的。所以啊，咱小人不得手段处罚一人的危险，咱爱真正注意，爱非常注意啊。各位是奉上帝圣。

咱人一个嘴是用伫讲出话，互人充满着活力。咱毋是讲讲出话来挑拨离间，到处抹黑，会抹黑人诶人上悲哀。因为人生充满着不安，充满着惶恐，所以他要抹黑，用这抹黑的方式来安抚家己，叫做声东击西。结果有做着无？每个人现在人教育很真好，大家目睭金酷酷，大家拢有知识，知识也发达，对吧？啊，那安尼是，咱哪有可能去骂别人呢？所以用抹黑的心态，抹黑的代志啊。为了达成目的的时候，这是小人。但是选举要搞，啊，选举要搞，大家来讲，我讲一大堆，讲出来到处抹黑。伊抹黑的，无抹黑伊的人，是抹黑所有的变成众生的心啊。各爱弄清楚，一个人在抹黑食，抹黑伊啊，伊唔是抹黑伊啊，抹黑所有的国民，所有的变成，所有的人民的心。因为咱经过伊制造是非出来，咱的心会起不安，咱的心起烦恼，起颠倒梦想起来，所以咱爱负因果。好，抹黑的人爱负因果，到最后了，人家会唾弃你，爱注意，人家会唾弃，人家看不起你，到处抹黑的，到最后的结果，让人看不起你啊！咱的祖先啊，脸上无光，诸多。诶，无太辛辛苦苦，欠长日接多咧，来荷兰来遮咧，吼，来世间，只是这世间咧，结果咱到处摸黑，照着这个嘴讲出无属实的话啦，讲出到处摸黑，造成社会混乱了。祖公啊，负因果，咱爱负因果，子孙爱负因果，厝内人爱负因果，所以讲伊是风险地些。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除了呼吸以外。哈啊，上重要了，就讲出有利益大众的话，互人充满着生命，互充满社会，充满着祥和的话啊！哈，那么这里就是真大的功德者。各位是奉神知识，咱今日呢，哈，这里啊，易经心法，哈，第一卦，哈，来到这里，哈，到这一段落，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

0: 好触手。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大家要记住，我们是利他的法门。难怪呢。王禅老祖道教师长又，好多诸天圣神活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来世间上世界和平的灯塔以宗教的世界和平这个灯塔呢，树立在台湾的维新圣教，历史上也没有了。国际上的肯定，国际上众生的依归只有维新圣教，新兴宗教。所以我们不是在打高空，实实在在的用风水学易经指点人家的方向，大家共同做到心安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远离恐怖，远离不安呢，就维新圣教嘛。其他万教齐发也同样的功德啊，但是我们维新圣教来，得到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提名入围了，也是开宗教界的第一位，证明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妙法，以当下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它分以化，演以化，来成就我们大家从天不同天上界下来，来到世间。我们既然有身体了，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周围气血就风水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影响我们的心境，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嘛。所以王禅老祖在乙亥年那一年呢，我在天坛攻入了这一部风水真经的时候，好多好多的法喜瑞相，五彩缤纷的瑞相在天坛上空，所以我把这一部经呢，一一的攻入出来，作为我们在世间上能建设创造维新净土的佛世界，以天国极乐世界一息上清天宫融合为一，那我们要来世间上，要回去自己的天界，自由自主，了了分明啊啦。

0: 那么我们再下去，鬼谷先生又开始了，夫身若地鸡，道如大象啦，地鸡不顾啦，大象难宰，不知其华，焉能载道？这里又开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道祖所开示的，到最后那一段，就是说我们凡是人，身体就如地基，就如大象的地基，身体不好了，你要谈什么？免谈。那身体不好，你再怎么样擦拭也难恢。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回顾到40年前，我因为一场病，40多年前，而且家里非常的不平安，2年开刀开五位，我就请了，人家告诉我去请，苗栗这个秋兹堂大师啊，悬空师啊。这灵觉三人，灵觉，灵魂的灵，觉悟的觉，三人呐、灵觉三人，秋兹堂。灵觉三人，那时候我都不懂，三人山顶人，原来都是仙呐、灵觉仙。我跟他结缘的时候，跟我说，哎呦，张先生啊，一般人都不信风水，事实上人都活在风水里面，风水不好你的事业再怎么做也是做不好，风水不好。你的百般的巧辩还是会落魄，等等的问题哦，讲了好多。那时候都没有录音机啊，不然邱志堂老先生就打灵觉三人大师他的话我录起来了，但是我记忆很犹新历历在耳。所以老祖也开始一样，身如地鸡。身体不好的话，每天哀哀叫的话，其他没个修行啊，没念佛的啦。等下那好烧香，你要念佛念不出来啦。那脚不好，拜写拜匾绕佛再绕不过去的。坐骨神经有问题耶，你要打坐根本就不可能啦。你们膝盖了，膝盖发炎了，你要拜佛也跪不下啦。这地基呢？这是简单的说修行的方向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没有好的身体，其他的免谈。尤其我最近来眼睛比较看灰看灰呢，我去彰化，因为新高医院、新高眼科李医师，他非常的诚信。而且医术高明，原来我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他给我吃了2颗药，吃了好了，现在亮。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

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哦，所以你们如果在那边用嘲笑师傅，你的功嘛嘎，我看不到你了。那你连装你的鬼脸，你装你的，好、哦，但是我眼睛看不到了，眼不见为净啊。但是我就一直讲了，把真理讲给各位听，同样的道理啦。哎呦，所以这位李医师啊，他们护士啊，哎呀，师傅啊。好、哦，你要救人呐、啊，自己也要先救救诶，不然你身体眼睛再弄下去咯，以后那么多人你怎么救？我好啊，我现在开始会来，好好照顾眼睛啊，但是已经太慢也不慢啦，就看以后怎么修行。这个是道法，也是风水耶。啊、哦，眼睛不好，气和血，血不通，哦，啊，气血不通。那你眼睛就不好嘛，一样的道理嘛。各位，你们坐在那边，端坐了很难过，脚麻，那个是气血不通哎。哦，所以气与血啦，每个人身上息息相关的啦，家里的风水也一样啦。哦，我们再讲下去。啊，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啊，大厦难在不知其华，啊，焉能载道？所以我们修行，包括身体，你不知道身体哪里故障了。就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哎呀，师傅啊，哎呀，阿弥陀佛啦，谢谢你呀、啊，谢谢啦、啊，我今有话跟你叫师傅啦。你平常时嘛咧讲话啊，无啦，我已经吼三四个月拢讲话拢无声啦，讲话拢无声。哦，我看到你的风水这经里面的啊，你再讲呢，啊，就是我的办公桌坐到头前，兄弟家属楼啦，兄弟啊，他办公室嘛，前面有泡茶。泡茶嘞，那兄弟，迄嘴啊，兄弟啊，迄那个茶壶的口啊，向着他，我说向着他，奇怪呢，怎么啦？喉咙声讲不回啊？哦，那那个，哦，想想啊，不对了，前面就是了，哦，就把他移到旁边去了。啊，第二天喉咙就开始有声了，接着我上个一礼拜后呢。可以讲话，可以说啊，你好啊，道如大厦，人就是地基。哦，你不知其华，哎呀，你们的货也被交变了啦。你们可以常常看我们维新电视台，幼荣师姐还有雅琪师姐啊，母女为各位采访的。啊，好多贤士同修师兄师姐，啊，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出心声，这都实际的正道，啊，所以老祖开始不知其华焉能载道，啊，焉能载道，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人生过程，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例啦，还太多太多了啦。我们法师也为各位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也是去年啊，大陆还有国外诈骗集团进到台湾来了嘛，啊，就来一个，投资3万块钱，你有3%的利息，啊，6万有6%利息，10万10%利息，啊，那么就哦，开始他们的基金呐，啊，哦，这样，我告诉你。哎，挂钟一沾起来，风水犯也就砍为水。啊，你不知道道之子本体就易经嘛，你不。

0: 易经的法则，跳嘞，包戏言，嘿嘿，活该。曾经有人说跳下去了，师傅，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弄不回哦，没目屎哦，嘿嘿，我目屎我流已经流到不流了啦，啊，因为到处浮土嘛，土地一大堆，哦，都哎呦，有的人都贪心鬼，啊，贪心鬼是最难度，但是还是要度啊。啊，贪心鬼，你不让他磨一磨，这般这般那般那般的时候，哎呦，公家也听嘛，不那也听啊，对不对？所以有逆向操作，但是我们学艺学道，就不要去勉强，先知道自己有没有福啊。哦，就是来有辱无华啊，未得度人。无华，无华呢？这个华等于这个华，你人要渡过去渡河，没有华渡不过去。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慧能大师五祖啊，要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要过一条江啊，那就是那个竹排啦，就划，你划才能渡人呐、你无划难渡人呐、我们的法门就这样。所以王禅老祖的智慧，嗨，当下我看那么多那么多修行人都有很高深的智慧，但是直截了当的有问题了，能解决的确实不多啊。又如啊，今天早上啊，那圆满法师拿到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他的祖先啊，应当是九玄，结果他们把他七七祖九玄啊，就是下犯上啊。圆老法师呢，昨天问我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伦理下犯上，他说对呀、好，公司员工家里小孩子都不服气，你共工人打落去。所以现在很多地理师啊，还有名师，还有糊涂蛋，游戏人间不要再游戏了，拜托，你的游戏人间呢啊，把人害惨了，你的试看看，把人害惨了。啊，有现在啊，一些祖先的牌位写的，祖先牌位你写错了，啊，本来姓要在我们的姓名

姓是天，好名地。好啊，结果呢，我们把比如李某某，好李公某某，应该这样才是伦理吧？结果某某李公把天倒下来，阿地倒上去，就是说问题就要来了嘛，就后天后先天，啊，名字是后天的，啊，姓是先天的，结果你把名字挂到上面来，姓是挂下面，难怪家里小孩子不听话了，啊，这是公司员工。啊，下换上的一大堆。哦，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啊要有法，我们的法太多了。社会大众们，你们不要以为哎呀风水啊小小的风水而已，葬死的地方，葬死人的还是智慧还是很大。啊，曾经。我在民国72年开始营业行道，啊，因为啊，这个也是廖先生，他两个孩子，儿子生两个儿子，结果精神都有问题，后弄得家庭妻子不能，电视啊，这拆了什么拆了，后外国起抓，那来问我啊，我还没到这县公室来，在台中，我这卜卦。祖先阴爻动又破，阴爻动破来克四爻克祖孙啊，那就是他的祖魂有问题啊。啊，那结果把他挖起来，他们在民间，在竹山，啊，把祖先的风水挖起来，结果祖先的骨头里面头骨两只竹子把它穿过去，两只竹子哦。穿到头颅穿过去了，难怪生了两个孩子，好，都是头脑有问题。这种风水啊，所以各位要懂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不得了。我行道30年啊，传道30年，弘道30年，但是学道已经有3000年啊，3000年这一生拿来用，我所知道了，我把它端出来，大家享用，目的无他，我们大家同一家人，啊，多生都有因缘，我们同样是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到世间就有外缘，外面的各种因缘，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来承受了，啊，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哪里痛哪里痛，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了。所以我们风水真经里面的例子我讲太多了啊，我不再想，你们就看10点到11点的啊我们的节目，每天24小时都在播各种的风水妙法。好啊，所以我们要有法啊，你没有法绝对没有办法渡人，包括观世音菩萨佛法的普门品也是一样啊。32应化身，你要有国王的，你要视线有国王的智慧，才能跟国王谈呢。啊，你跟旁边北边人哎，哦，你要有北边人的智慧，才能渡他哎。啊，你将军，你要有将军的智慧才能渡他呢，不然怎么渡？那就要有法。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知一切法，超越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才不被一切烦恼所缚，就是易经与风水妙法嘛，利人天啊，听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有法，各位好好修好好学，这一生修一修你简单不用了，下辈子你会再来，你就会再来度你的人啊啊，那所以
为愿

啊，这修真人士啊，修真，什么真？真正要修行利人天的啦，要度众生利他的，是为修真的。有的修假啦，修讲哦，我要来做仙啦，嘿嘿，在去年，啊，我到河北省宣化一个王家湾。啊，王家湾，水很漂亮，山水很漂亮。其中有一座山，还没水来潮，那打了20几个洞，山洞在那边修行，那修成仙了啦。啊，结果肉身菩萨很多，结果文革的时候被那些孩子把他抬出去丢到王家湾的河流，醉得歪歪老啊，你还莫何奈何，对不对？你又留下什么？臭皮囊，到时候还是被那小孩子把他丢掉了，乱熬。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悔，王禅老祖大慈大悔，把妙法留下来，这是才是永恒的智慧生命。所以要各位同修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你们所修所学的正道了，好好把它记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名留万世万古流芳。慧命永恒，所以你要有法才能度人，唯愿修真人士呢，勿入旁左之门正道是虚，我们真正修行的人，要修心法、修慈悲和喜舍的妙法。才是真正的修真之士，否则的话，旁门左道，嘿嘿，助了汉啊，于法无益，与众生无益啊，与各位这一生来了目的完全不吻合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

0: 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各位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家教授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老师好。
1: 阿弥陀佛，
0: 今天真的很难得，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所学修到的这些种种的经验哈，还有社会服务当中所见所闻这样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哦。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就是师父要我们维新圣教的五官有没有里面的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啊、哦。
0: 这是在论文研究的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我就是在这个论文里面，就是尊敬生命的观，尊重生命观里面就是写的，我重水道的生命，就是水道的生命。其实讲起来，就是在我父亲在90年的时候的那种水稻，那那产的时阵。咱农家弄大部分拢是大人在做嘛，他那时候就是做田的时阵，去搞切的时阵，无小心，红绿灯的时阵去用，要搞切啊，去用弄一个，弄一个脑，哎脑的意识啊，规拢浪费，啊无在条救到灯啊。所以时阵90年开始，迄时阵就是迄个田就换我是长子，我就。接来做，因为阮自细汉啊，阮就捌在做田啊，所以讲，这对我来讲拢是还好，拢会使接受，拢会使甲接起来呢吼。但是接起来的时阵，就是拄拄啊好，咱师傅拄拄啊，阮咧写，咱咧写论文，就是咱咧五官内底，就是各有一个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
0: 是，
1: 咱想讲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咱咧众生都是生命嘛，啊，水稻伊嘛是有生命啊，因为尤其是咱芋头啊。牙齿啊，会出水，出恶牙，啊成长安尼，直直来。所以讲，这首先我今晚要我感谢咱的师父甲老祖师尊，咱就是有学到妙法了，我就是用到咱的什么《易经》咧种稻子，正经的哦。就是讲，迄时阵我就想讲，哎，咱用啥？拄到像咱这种时节性嘛，时节性有季节性，无唔对，咱中部的。

0: 就是讲，伫个低低，甲大树的这个两极，就是拢爱，阮家咱家的时阵，就是拢爱播产啊。
1: 茎植到大树之间这样子。
0: 没有，茎植一期，
1: 哦，
0: 大树一期，
1: 是，
0: 就是两期嘛，水稻都有两期。
1: 两期稻作，
0: 啊，两期稻作就是台中的地方，就是它一定要那个茎植这个前后，然后第二期就是在大树的前后要播种。
1: 是。
0: 我就是很幸运的学习到事物的妙啊！我在播种前都是先占卜，哎，我今嘛，哎，112年第一期稻作何时来播种，财力如何？会记得哦，那有写财力，还是讲迄个吉凶如何？就是爱看下站起来，这是小秘密，就是爱看财啦。
1: 是，
0: 因为咱做的就是你啦，你拢爱看财，财时阵好，你财迄个日子，拄拄啊伫个精子的头前，咱就迄精子迄进前迄天爱播。我捌应验的就是啥，我站着迄天对无？迄天进前播啊，但是若甲我播的人，甲我延迟，拜袂入的，拜袂入跳过对无？跳过后期你就知啊。到要修行的时阵哦，要开会晚会，你拄着风，那一期那个的那个斤数啊，那个数量就无法济啊。所以讲，我就把这个正道一定要甲讲哦，大家知。咱若站起来吼，假如说啊，它是生动带七彩爻是生日来讲哦，就是生日的进程，你得爱甲报好啊，报正好啊，正好了。鬼都拢袂要紧，你若照安尼行吼，我印证到90年到现在，我每一期的印证，拢安那呢？人安尼透风的时阵，咱已经是万花万好啊，结实结好了，没有关系，咱就较无影响啊，影响就无遐大啊。所以讲，真感谢罗祖师尊甲咱的师父啦吼，我从开始做禅到即久，我拢多人有2层哦。咱若10万斤，我拢办2斤；咱若办2斤，我拢办4斤，安尼有好无？所以讲，你啊看，咱用易经用伫咱的工作上，嘛是同款啊，会互咱
1: 是
0: 趁钱呢。
1: 是，
0: 所以讲哦，咱你啊看，咱今仔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嘛是一个宗教观嘛，就是尊重咱的生命来讲哦，就是同款啊。你若要尊重伊，就是啥？你要迄个时阵的时阵，伊后壁拄着的。伊若有生命的唯一就是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吹啊，啊，就是较会生长，较会迄个结实来互咱修行啊，对不？那么即个逐年拢会修行比人较好。
1: 是的，是的。然后水稻又可以
0: 对啊，
1: 继续的以它的生命来滋养更多万物的生
0: 对
1: 命。
0: 对对。过来就是讲，咱即满的我的正职班，咱的大家就是成立时虽然无偌久啦，是讲就是我进前就是拢。想讲，我进前是伫个院里道场咧，家道服务诶，
1: 是
0: 咧带班诶。结果带班诶时阵，就是某种因缘啦，咱带班诶了后，就是拢迄个咱所教诶学生啊，拢无去进到正职班。不过正职班诶时阵，我就甲师傅提议讲，无我大家来做一个教师啊。啊，转请经理的教室来，结果进前无读个遐学员，大家拢起码拢过到转来咱家来，过来继续咱的维生圣道之言，就是拢咱的28戒地理拢礼拜日读啊，安尼吼，
1: 是
0: 来接咱这个法。过来就是讲，老师，我已经有初级班来讲，就是我要甲分享的，就是讲其中的一个就是啥物呢？因是伫台北的，但是来遮。大家开工厂，开
1: 是，
0: 工厂的时阵，就是伊在遮读了，这个要分享的，就是讲，咱用祈福相安，有无？妙法祈福相安，祈福相安哦，伊就是讲，因囝婿，因伫台北的囝婿，就是含因查某囝咧开补习班，伫因厝的，因厝就是伫罗州呀，开补习班，补习班拢爱共招牌啊，结果因囝婿若去考拢差。一分0.5，拢袂记，唔知安怎，讲考几啊年啊，爱来读，拄我听到 咱上课。

0: 老师拢会甲咱分享咱的妙法普传的迄个妙法嘛吼。
1: 对对对。
0: 爱、啊、看到讲啊，这啊这边啊起舞相案啦，我讲起舞相案就是有见现法。你讲了，伊就来甲我讲。我讲好、啊，我跟你讲，你当时伊自己今年好，你这个日程要考试对不对？二十一日以前，就是咱做三段，我叫伊讲做三段，诶，起舞相案开始摆。伊就我教我安尼开始做，只有相按诵经，阿得去做，做甲考试煞。迄期证件，咱就可以摕到迄个执照，迄个补习班的迄个证照安尼。哦哦哦。欢喜啊！我咧学学员，这就是这，你看这个只有相按，你要赞。
1: 是是是，啊，请问伊诵经是诵多一部经？
0: 天德经。
1: 天德经。
0: 嘛是讲了天德经俩、嗯，就是伫个书甲咱开始的嘛。天德经就是增加咱的智慧啊。啊，消灾化解智慧啊，嗯、对不？这只是讲咱的天德经上好呢。
1: 是。
0: 今嘛，像咱今嘛吼，咱今嘛华为经无教书嘛，直直教咱开始啊，叫咱跟直直上天德经哇。
1: 是。
0: 我今嘛叫阮的学生啊，拢分互伊四本呢。嗯。恁去做工课也袂紧，休困的时阵你当上几遍，等下才写文书就好啊。嗯。这书嘛，捌开始啊，这就是。咱的方便法，对吧？
1: 是是，
0: 安尼啊，就是咱诵经的方式哈。
1: 是是是。
0: 过来一个，我有过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诵经的妙法哦。嗯嗯。我来上课的时候，就是我咱的客户啦，就是有一个做修理电视的，修理电视的哦，伊就是拢会来搞阮太太用的唱。歌唱的录音、录歌的啊，拢会来放歌。啊，有一届来就是留音未甲，我讲啊，你是安怎啦？伊生来啊，我讲你是安怎来？伊讲就是啥？因电器行，伊拢去讲输入歌曲，有侵占人的，像我讲智慧财产权，
1: 是嗯。
0: 啊，伊就是去讲录音的小吃部去往抓到，人去个抓到，去个过，爱花十几万。就有几个月来拢在讲，我讲安尼啦，阮师父开始吼，你上经，甲伊回向，互伊冤亲债主，伊就会甲你化，会甲你缓和去啊。啊，就正式来听我的话。第二上，我会记得以前啊，来甲我讲的时阵是上两百几步的时阵，来，干下面某搁摕水果来讲，迄个人甲伊撤销啊，有够无？干那上经尔，干那上经，啊，搁文书互伊上两百几步。就是讲，我甲伊讲，咱来书甲咱开始加持方面的加持，迄、那个人会冤亲债主，迄、那个人的什么，啊，互这个代志是诶，迄个化解冤仇，
1: 大事化小，
0: 嘿，啊，全正经的，迄、那个人你个过就家己踢掉，啊，伊欢喜啊，甲即久，甲目前为止还佫伫咱的。那你法门来在诵经，伊是无用过来，但是拢诵经拢在诵。
1: 参与诵经的法门，这样是。
0: 哎呀、啊，所以讲你话，咱诵经妙法书，甲咱开始的经典，就是咱古圣先贤的智慧，开出来迄个字，伊个磁场磁波，会感应到咱的所有的消灾化解，或咱不如意，拢来平安顺遂。哦，这就是我的正道安尼哦。
1: 是是是是。是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诵经的部分真的也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他因先生就是有交到小三了，这样书也可以说也有开示，那个也可以诵经，可是那个诵经要诵那个地藏经，是不是说要诵地藏经给他回心转意？所以说这个妙法也有，我这个有一个学员也是这样啊，他那个就是他的小孩叛逆，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妙法诵经，还有很多的妙法诵经，使他的思维上会转变回来，还有很多的妙法。有的就是说除有开示，你若讲骂有讲骂的时阵，你就是会使用什么呢？以恁这个囡仔的相片，用手巾甲掩起来了，甲藏伫个我咱的公妈楼，公妈楼咱提起来袂使坐，就提起来哦嘿。咱若天心定位了哦，咱甲咱安心的落，迄就是天心定位落啊。你啊安尼变落处起来，啊安甲摄入去，啊只甲藏起来，啊就每天早上，咱若咧点香就甲讲。啊，咱做工作嘛吼，咱这个囡仔都今嘛拢无乖，思维上无乖，请你改看恁都转来安尼。但是迄个相，得爱注意哦，相不要背面哦，相要正面向着祖先安尼。正面啊，过来就是这样。你若没有讲嘛的时阵，就是藏在底，藏在咱的炉灶、炉，咱的灶的底。师父嘛，捌开始讲就是藏灶的底，请迄、那个。那你东楚四命造经，把它改压制，可以变多等来。这都是这方式啊。
1: 好，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上可以运用的妙法。
0: 对啊，还有可以，我们第四届所教教的就是什么？这是足早的教，用红布啊，有啊，你这个红布等啊，较无得出糟粑粑的，用野山自制的红布啊底的，放伫个眠床下。红布袋里面顶爱放啥呢？放秤腿啦，你看无？去买一个秤腿，怎个袋咧？放个也胃也袋，师傅开始就是点点也思维达到领会的啦。这就是师傅所传的，曾经很以前的很多的妙法呢。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很感恩那来师傅加老祖师尊。我拄到在底下，尤其是我现在在一直开课嘛碰到的事情也是会越来越多，就是说啊那，
1: 是，
0: 正经啊真感谢师傅啦。我若拄到未晓的，拢可以请示师傅。正经师傅拢做慈悲，甲你讲。过来，咱的法师原来拢会晓。
1: 是。
0: 过来就是啥，亲像有一届就是这个年初的时阵，我拄到腹胀的，腹胀你捌听到无？
1: 腹胀
0: 。腹胀就是讲咱这个梦。所以这个信众，因为爸爸已经往生啊，已经大啊掉啊，但是伊边啊老一个因老母的，叫做腹胀。腹胀的时阵，那遐拄啊好，腹胀人甲我问了后，一个月，咱的补班的拄啊书开始，您腹胀要怎么，用什么方式，要怎么占卜这样？哇、哦，我欢喜的，我那书拢知呢，那知影我拄着代志啊。啊，就是咧讲迄个方式出来。第一个是爱先占卜，恁这个往生的妈妈，甲这个磁场会合无？过来就是，恁即马，妈妈，这个磁场的吉凶，有退运啊无？过来就是，占讲，恁妈妈甲爸爸撞落去，内底平安无？嘿，就是师父开始就是这个方式安尼。啊，结果，迄个我甲站起来讲。不好呢，结果是甚物？迄、那个母亲的癸卯年生的，癸卯年就是讲你癸酉年啦，癸酉年是就是你坐当西咩来西？迄、那个方位是寅山生相啊，寅山生相坐当西啊，啊你就是属癸卯啊，就是卯啊，你是癸酉啊，酉你卯来克，当来克咩来西？伊方位就无同啊，所以讲。挂出生也讲袂错，我讲买啦，去买。哎，我讲会烧眉，我讲较紧嘞，讲下都会烧。啊，会烧眉无要紧啦，啊无要紧啦。我讲袂使就袂使，啥物会烧眉？迄就是磁场袂下啦。哎，我讲叫伊去提光塔去。甲只无偌久尔，因已经去 用伫个公他，啊，公他时阵，迄师兄敲电话我，佮提来啊来互阮食，讲，伊种好了，伊妈妈遗像拢会笑面笑面。
1: 哦，
0: 真欢喜，这是正经一个例子哦。咱师傅拢知影讲，咱拄着甚物代志嘛是敢那会老祖师尊显现讲，哎呦，咱。也祝愿的，咱都要对着这个妙法。
1: 嗯
0: 哼哼哼，感恩阿弥陀佛。
1: 这也是仙佛在我家一个很棒的一个示现了，真的。对啊，
0: 真的啊，我刚刚哦，你的都啊，漂亮主持人哦，你讲这个物件哦，我直直回想起来哦，实在有影呢。你若无认知归宗，还是讲无迄个啥追根溯源哦，为人。

0: 对不？这牵涉到就是讲，你人咧讲事，甲咱家己的对不？死人活骨头啊，就是讲你死的时候，你撞到迄个时阵，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妄想、求求，就是你的灵骨啊，
1: 对，
0: 灵啊，就是挖在你的家嘛，影响到咱的所要做的行业嘛。
1: 对，像插头插进去插座里面一样，这样。
0: 所以讲，你要讲，安尼是不是咱来追根溯源？
1: 对，
0: 尤其是事今嘛，搁办的咱那种啥，咱的祭祖哦，这上好呢。
1: 是。
0: 予咱大家有一个迄个相信性，予咱大家会当尊重咱的大家祖先。
1: 是。
0: 对不？咱大家都会较会真好。
1: 嗯嗯。
0: 大家愈平安顺心。像像我今嘛，我的课程内底嘛是拢有一挂。一贯道，而且别的教派弄完来，就来甲咱学。我讲你免去执着叠加。咱的中华文化教统道统是这样，咱古圣先贤都留落来，咱祖早都有这个妙法。
1: 是。
0: 你免讲啊，你得什么搞，未使用拢。
1: 跨越宗教的。
0: 免免哦。
1: 嗯哼。跨越年龄。
0: 司马是
1: 安尼
0: 讲啊。
1: 等。
0: 司马讲，大家拢也先来学。
1: 对。
0: 学嘞，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啊，对不？上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然后再帮助他人，
1: 是，
0: 这就是咱的为人圣教的教义啊，
1: 嗯嗯嗯。那其实，在宗教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就是要利他。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许没有那样子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来进入中门学习易经风水，或者是进入宗教的一个学修，但是我们还可以参与一些法会。一些活动的一些义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还是在做一个无畏布施，也是非常殊胜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是老师也是特别跟我们举出来，要跟我们分享的。
0: 对，你说法工真的无畏师，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三宝寺正在那个宜兰盆法会嘛，那个地藏王王母娘娘圣诞的法会嘛，
1: 瑶池金母的圣诞，
0: 瑶池金母的法会哈，啊，起码就是为七月四日到七月十日啊，过两天就要搞，因为我就是伫个三宝寺的第四届的迄个咱的初级头一班的，所以讲在我的生活上，我都认为是三宝寺，敢那我一个家。我等着，咱爱跟登个道三讲，尤其是我甲各位报告哦，我所教的学生，因为我自头啊开始，阮伫遐时阵还没有升任讲师的时阵，阮就拢伫遐拢咧布施啊。阮拢暗时，我伫遐是负责暗时的迄个副坛的法工，已经差不多要20年有啊啦。我那时阵哦，我拢迄时阵哦，这个布施法工十五点嘛，可能开始的，就是什么？咱三布施内底五位师上大的布施。
1: 嗯嗯。
0: 后来就是讲，咱迄个法工的时阵，就是咱啊，咱啊量力而为啦。就是讲，我那时阵啊拢未晓，迄时阵较少年。啊，比如讲，咱有八个人。八个人的时阵，拢大家拢伫咧顾啊，拢伫咧顾顾，哦，无唔着顾啊，拢大家拢照样安伫咧顾，伫咧顾。甲提起讲，你敢有法度？拢无困，你哪有法度？我拢为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
1: 好、哦，拢彻夜的这样子。
0: 真的，到后来一百年，我99年，我当初讲师的时候，我就甲因讲，来，你拢听我的，来。爱来分段，我专甲分配上半夜甲下半夜来，咱来大家分，无要用抽卡还是啥？我讲伊讲唔免，我就讲甲因分嘞。甲即久，大家拢真顺时，因为你人遐侪伫遐嘛无效啊，啊大家干伫遐开讲尔，咱甲分开了后，顶半暝先去困，下半暝同阿顾，下半暝教啊，顶半暝过来顾，啊大家心里拢有好困，佮大家拢真。真神奇，
1: 对，
0: 工课佫做啊真圆满，
1: 对，
0: 啊，就安就开始，这个法工正经，我就是改革这句，尤其是佮我姊妹的，我姊妹的就是啥呢？法工，阮遐的法工，佮这句来拢几岁啊？你知无？上少年的68岁啦，阮那班的法工，我带这班的法工， 上多84岁。
1: 哦，那全部加起来破千岁。
0: 有啊，有侪人哦。
1: 哎、欸，很厉害，真的。
0: 我们家哦，拢直直做做啊，这久哦。

0: 啊，即马就是要叫新的，像即马拢请那个延平法师啦吼，迄、那个弘忍道长的誓言，迄个新的，大家拢无，那暗时的大家拢无要签。
1: 事业啊，工作啦、啊，什么嘿。
0: 啊，就是少年拢较无入来，啊，拢玩嘛是阮即位爷爷呢吼。
1: 老当益
0: 壮。后来就是讲，即马就是，咱阿咧。你怕财啥？食老话是毋是较迄个阶梯较无法度啊？
1: 乡亲组的义工对。
0: 对，啊，我即马就甲因讲讲吼，即马就一个少年，无要紧，恁无要来无要紧，但是恁暗时的迄个供果，佮甲迄个透早的迄个香道安尼吼，拢爱恁一挂迄个新的人来，
1: 是
0: 安尼才会当，阮们才符合一点，无阮这老的旁拢无法度啊。结果因全即马都有，已经拢有啊。但是讲过的，我即马拢叫我的即马初级班的，我初级班我真好，我甲铺上去，咱来大家来有回事。即马阮遐拢对我做七工的，
1: 全程这样子，
0: 全程。
1: 哇，真的是太殊胜了。其实这个种种的这些诵经啦、啊，或者是参与这些无畏布施的这个法工的这些经验哦、喔，有很多也是非常殊胜的，有很多的感应这样。那在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大家哈、喔、要来参与，您就会有属于您个人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感受。那这从别人嘴巴里面讲出来哦、喔，有时候总是隔层纱哦，自己来体验来体会的时候，那是最真实而且清清楚楚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参与活动，一起来跟随诵经法师，我们来感受在这个梵拜的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法音当中，那也一起来做这个无畏布施，为自己增进福慧。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可是您分享的妙法智慧无限，非常感谢老师。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次的节目的时间里面都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些故事过程呢，可以有更多的启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69坛。在这大法会里面，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我们这个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7月23日，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全世界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才有办法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够平安。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场大法会，也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如是我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告诉维新弟子，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所以他才这么苦。由此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场的大法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恭请了14大联位来这里共修圣法，来这里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为什么称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

0: 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呢？因为从这里发扬出去的有50个分寺道场，有好几十处的教室，都以这个地方为根源。如果没有仙佛寺，没有总本山，没有禅机山，那就没有其他的分寺道场了。这是每一位维新弟子必须深刻了解的。我在这里一直来强调、来介绍、来说明，总本山就是这个原因。我每个分寺道场，你香拿起来，在各个分寺道场，你禀报诸佛、禀报玉皇大帝，一定要讲什么呢？要讲说禅机山仙佛寺分寺道场某某道场，这是必须这样子礼敬感恩，知道根在哪里。所有分寺道场第一句话就是要讲，我这里是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的分寺道场，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没有一个寺、一个道场是他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都需要总本山这个根。总本山的维新圣殿，也就一般所称的大雄宝殿，最重要的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昨天已经讲过，是贵夫行紫气续堂菊。我们要知道这栋建筑物也屋檐也翘起啦，那不是乱做的呢。那师父特别告诉建寺的这些师傅啊，一共这些师傅爱乱翘哦，那翘起来是依照维新圣殿后面的山形、后面的地理，那个斜度就是跟大雄宝殿的翘起来是一样的角度。大雄宝殿我们一看就知道，总本山整个核心就在那里，所有这么多的建筑群就是这一栋最威严、最庄严。它的形状，龙口前面是龙口，做一个龙的口，就是出广长舌相。龙口的后面就有一个尖尖的，那叫合掌，那个形状叫合掌，礼敬十方法界，礼敬一切来到仙佛寺的众生啊，合掌。又有两个眼睛，又有一个鼻子，龙口上面有一个火焰形的造型，用瓷去烧的，是红色的，是暗红色的，代表光明，代表一片亮晶晶的光芒，从龙口的上方四射十方法界，四福加持所有来到总本山的阴阳两界。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723742，零四九。

总本山它的高度它的宽度都是合乎地理的，它比左右两边的库法它还高，它故意把它建高起来，有尊严，仰仰阔步，雄壮威武。它的屋顶是用绿色的，跟一般的佛寺不一样，这是有禅机的。师父开始，一个建筑物必须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所以它的屋顶跟所有的树木是同样颜色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都三个五个门，唯独维新圣教的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在这里就告诉你了，所有的神佛，不管你再大的佛，你都跟所有的众生一样走同一个门，这真正展现了众生平等的禅机啊。这个门要进去，最外面的两个柱子就刻着念佛一生啊，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你想法靠都这样子来用柱子写上这两个对联，来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弟子，你必须要念佛，念佛一生灭三世的罪业杀戒，礼佛一拜啊，增三世的福慧，告诉我们每个人要修行，要谦虚，要礼敬，不要共高，不要走路都看天上，心中只有师父，其他都没有，都不在他的心中。目中无人，讲出的话都自以为是，在门口就先告诉你这样子了。里面我们以前都知道，任何一个宗教里面安奉的一定是他的主神，但是维新圣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中间安奉的是阿弥陀佛，我们的教主他就安奉在龙边，虎边就是观世音菩萨。这就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人阴阳两界，所有的圣神仙佛都是阿弥陀佛，这样子来用这种禅意来告知。所以我们必须念佛，必须礼佛。大雄宝殿

0: 在要进门的左右两边又写了两个对联，唯心是忠，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两句话就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就是整个唯心圣教的宗旨、目标、核心价值。唯心是宗，师父开示，天地是立宗的，唯心圣教是天地所立的教门，为国修道。唯心圣教的整个宗旨都没有变，从师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只有国家的安定，人民才会生活安和乐利。五千年来，老祖师尊都在世间呢，他看得非常清楚，国破家就亡了。任何朝代的更迭，都是非常惨状的。一个国家必须安定，不能随便搞改朝换代。一个国家不能被灭亡，不能被并吞，不能被改变，这都是人民的不幸啊。我们唯心圣教从立教以来都一直为这个为国修道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要充满喜悦，充满感恩。一个不知道感恩知恩的人，他是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跟痛苦的。难怪唯心圣教一直教育着我们要知恩啊，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既然生长在这个国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恩，不能破坏，不能扰乱，不能诋毁，不能叫外面的人来打击自己的人，这都会种下灾难的，会种下祸根的，这是天理呀。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树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带领的师父天人合一。为什么他这么注重为国修道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是有他的禅机，是有他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奥妙之处。我们要跟随老祖师尊，跟随师父，首先要为国修道，再来我们要为民祈福。这个民不是只有台湾的人民，当然要先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再来我们再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我们要把自己先站立好，

我们要先把自己巩固好，这样子我们才有能力来帮助其他的人。维新圣教的大雄宝典，他的第一句对联就写这样子：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田。我每位维新弟子都必须诵经，你不是为你自己诵经而已哦。师父开始，你的命卦四爻是指着你，其他的五爻都是你的家人哦。其他五爻都是你的家人，里面的父母就是你的长辈，里面的官鬼都是列先生哦，里面的妻财就是你的太太哦，里面的子孙就是列家家孙孙哦。你如果不为你自己修，你最起码也为你个五个爻，你家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亲、你的祖先、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来修行哦。这理由是这样子的呢，你不能不诵经，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认为你是平安的，你的家人不能有一点点细格差呢，你必须要诵经，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家人来诵经来祈福。你不要以为你的兄弟姐妹不重要啊，你不诵经给他啊，你跟你兄弟姐妹有他真的啦，跟兄弟姐妹真的你也没他多好气啦。你没为你的兄弟姐妹来修行，到时候父母亲往生了，他会跟你争财产，争得你死我活，他会想办法来斗争你，所以你必须赶快为你的兄弟姐妹修行，这样子有一天呢，你的父母亲留下了财产，大家才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做一个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同修都不晓得。师父这样子的开始是非常有禅机的。对联的另外一个圣教真言，为民祈福，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定太平。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圣教真言就是老祖所传的心法，这个真言包括八宝心法。我们在人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表示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练这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直念，你遇到烦恼的，遇到你痛苦的，你都必须这样子来念。这是第一个八宝心法。第二个，师父开始修心修口养灵，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真言。我们如何修心，如何修口，如何养灵，师父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开示，在这四十年来他都一直做这样子的开示，你可以去翻翻资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师父也开示八正道，也开示六波罗蜜，这些都是真言。维新正教还有一个用易经八卦来演化出来的八圣道，有尊天，有修口，有观空，有戒慎，有交心，有利他，
有禅定，有包容。

0: 这八样就是维新圣教的八圣道，这就是真言。你依照这样子来修行，一定可以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自己的修行给全家带来了幸福，也给世界、给台湾、给社会带来安和乐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跟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也很感恩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非常辛苦的从早上到下午把经典练得清清楚楚，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最好的真言，就是神佛的开示，用这个经文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所有的人民来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愿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8日，农历也是丙午年4月1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到今天第70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是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的盛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上文下缘禅师所指示的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大法会，举办的要108天，今天进入第70坛。维新圣教龙抬头法会在天坛，维新圣教的大雄宝殿。维新圣殿是整个禅机山仙佛寺的核心，插在大门口的对联写着"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与目标。这一句话就充满了利他。维新圣教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维新圣教，他用真言，圣教真言，这个真言呢？就是老祖师尊的心法，也是维新圣教的33经，也是易经跟风水妙法。同样，维新圣教的所举办的各种消灾祈福法会。都是维新圣教的真言，用这四大法门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维新圣教在中华民族的一块净土叫台湾，台湾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一块唯一以民族为精神的治国宝岛。中华民族5000年来，就是只有台湾的人民称为民族。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有的皇帝他是民族，只有到了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斗士流血捐躯奋斗出来，在台湾有这一块民族的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上的价值。所以老祖师尊他非常有大智慧，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让台湾这一块净土人民有尊严，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不要受到伤害。如果台湾被集权统治，那台湾是非常的可怜呢。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举办这种法会，
来保有台湾自由民主，有自由民主才有办法举办各种法会，有民主才有办法上课，才有办法传法，才有办法自由自在在这块土地来弘扬老祖师尊的圣法。这是天理，这是真理，所以台湾这个民族不能失去。我们知道民族一失去了，连法会没有办法举行，因为有民族的存在而会利人利天。这么多的灵界，这么多的祖灵，都需要在一块很安详、很和谐、人民充满希望的土地来接受圣法，来用经典、用法会、用神佛的加持，让他们提高他们的灵性。所有灵界在台湾这一块净土才能受到像这种法会、法言的供养，以及人民自由自在在这里用斋串、香花果串来供养诸灵，诸灵才能够在这里安享，人民的爱心不会受到集权的压迫而恐惧而心不安。维新圣教的真言都是从王禅老祖的心法开始传下了无上的心法，再来就是三十三经，其中这一部《天德经》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旨意，在92年的7月9日，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天坛，从天降下这一部宝典《天德经》。老祖师尊从天传下这一部经典就在这里，这部经典是非常的可贵，所有维新弟子都必须来恭诵这一本主经，维新圣教的主经，鬼谷宪师《天德经》。这部经典真的可以消灾化解，可以祈福，可以利人利天，可以民养两界都得利的一部经典。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老人痴呆症，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不管你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一样会得到老人痴呆症。得到老人痴呆症是非常的可怜，如果你的家人愿意照顾你，这是你的福气，如果不愿照顾你，你是够可怜的。我常常听到来求助于老祖的，他的家人有老人痴呆症，受到家人的唾弃，看不起，家中的孩子媳妇欺负他，家中的孙子把他泼水，因为他老人痴呆症，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合家人的喜悦，都违背了家人的一些动作，让家人不厌其烦啊。如何来预防老人痴呆症？维新圣教的宝典就是这部鬼谷宪师《天德经》。这部《天德经》，只要你好好的来恭诵，
最起码一天要一步以上。那我请祖师爷塑性卦，他得到告知火天大有，都没有动摇，表示非常的安静。你诵这一部经，元神越见，日辰长生，非常的吉祥。上天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你，只要好好的恭诵天德经，一定不会得到老人痴呆症的。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呢，要有尊严，活到老了，你最起码自己能够自理自己。你老人痴呆症就是你的灵跑掉了，你剩下一个躯壳，全家人都看不起你，愿意照顾你的没有几个，这是非常可怜的。你要受到人家的照顾，长期跟你喂饭，长期帮你洗澡，而且要看着你跌倒，你乱跑，出门不知回家，在家里东西都乱搞乱弄，把整个家庭弄得乱糟糟的。老人痴呆症是够可怜的，是够没有尊严的一个人生啊。唯心圣教就是以这样子的尊严来为

0: 国修道来为民祈福，来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来让台湾的人民进而延伸到全世界的人类都得以生活在平安吉祥，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世界之中啊。在这里祝福啊，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我们很感恩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第70坛，带领着范贝斯来带领着14大莲位来恭送经典，来共修。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3日。今天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71堂。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我们知道国父他早在清朝末年就看到中华民族要有未来，必须走向民主。国父带领的72烈士流血牺牲，创造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路走来，来到了台湾，再由台湾的民主烈士牺牲，流血，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家庭被破坏之中，而有今天的台湾民主。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主。现在台湾的每个人民都做民主，这是中华民族好几千年来的非常珍贵的一块净土。因为有民主，所以台湾百业兴旺。台湾的宗教万教齐发，就是因为有民主才有办法。今天的维新圣教能够在禅机山、总本山自由。

自在的举行各种法会，各种消灾祈福法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真的是名扬两利啊。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净土，这一块民主的净土千万不能流失，千万不能被破坏，所以上天才有这样子的指示来举办龙抬头，让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有民主，所以才有办法举办大法会，才有举办各种弘法利生，包括能够在台湾全国各地来传授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如果台湾不是自由自在的民主国家，是没有办法的啦。这是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台湾人民你要珍惜的。自由是需要努力才能得来的，民主是需要打拼与维护的，不可能从天而降，因为掌权者太迷人了，掌权控制着整个人群的这群人呢，他能够掌握国家的资源，太迷人的。全世界的每个掌控国家的人都是沉迷不悟啊，唯有民主国家，总统是由人民用票来选出来的，人民是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今天能够有台湾的民主，所以要举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净土能够养阳阔步。生活在台湾是无上的可贵，我们都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台湾的妇女小姐半夜两点钟去 Seven 一样是安全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台湾这样子，半夜女孩子一样可以出门无忧无虑啊。去哪里找这样子的一个净土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任何对台湾这块净土有所破坏的，那是不允许的，上天也不容的，上天都有在看。这么多的神佛都是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要感恩，要礼敬。所以难怪我们最珍贵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贤士同修在义定大学要修八德，这是老祖的远见呢。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呢，他告诉我们要先修忠，要忠于国家啦，唯有忠于国家，我们才能够有福啦。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群，忠于你工作的任何一个岗位，忠于社会，最后忠于国家，这是种下福田的方法，是最大的方法。先忠，再来才讲孝，没有忠何来谈孝呢？孝是人的尊贵之处啊，动物就是不知

到笑，只有人才知道。人不能跟动物一样，所以人笑代表你跟动物的区别。

要仁爱。人就是两个人，你能够跟人家相处，就是有人才有办法。两个人，你要跟人家人与人能够相处。很多同修是一修了，他自己修行，他认为一修是很高尚的，其实是错了。一修就是狗闹，就是自我贡高，是傲慢，才是一修啊，是非常可怜的。你一修，你没有办法去南天门的啦，你也没有办法去南天净土啦，更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啦，因为在那里都是团体生活，大家都是人与人，神与神，都是相互尊敬，相互和谐相处。所以要培养人八德，每一样都必须要有。难怪师父开示，人在世间的修行就是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的思想，第二个就是你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合乎八正道呢？佛法的八正道就是思想、思维，你是不是合乎呢？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你是不是跟人家能够相处？你的行为是不是充满了爱？你的思想充满了慈悲吗？你有充满了感恩吗？你知恩能够感恩吗？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修行者需要努力的。我们需要调整自己，我们需要一直向前来修行。所以师父开示，修心、修口、养灵，是我们在修行路上的第一步。难怪我们的大雄宝殿最外面的两根柱子，就先告诉了我们，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大雄宝殿在大门口就先告诉了我们，要先自我修行。之后，在大门口就写上：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了我们，你来到了唯心圣教，进入了易经大学，你的愿力就是这一条。这是每个人的共同心愿。每个同修，每个易经大学的贤士，都必须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为国修道，要为民来祈福。这是师父以及老祖在大门口提示着我们。再来就是进入了里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左右两边写着，龙边写有求必应德为尊，虎边写着驾乘天宫又太平。有求必应，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每个人在世间上，十有八九不如意，我们要求佛菩萨给我们信心、智慧。

0: 力量，有求，或是你有什么困难，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叫做德为尊。你就必须有品性德行啊，你要有先决条件，你要有品德啊，你的行为要合乎天理。德包括八德，包括一切善叫做德，八正道、八德都是德为尊、啊、修心、修口、养灵就是德。师父教了一切心法，我们鬼谷先师的心法都是德。德思想行为，我们要遵照这样子来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得到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加持。这是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大雄宝殿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很感恩法会上所有来这里护持的法师跟讲师，以及贤士同修，我们感恩今天圆成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来共修圣法，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来听经闻法，一起来修行。我们感恩今天的所有护持者，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8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动态，农历6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为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护佑众生，聆听烦忧，化解劫难，分寺道。

0: 在法会上，禅机山为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以庄严殊胜的法言回向十方法界，仰仗圣神威德力，祈愿辖内众生平安，百业兴盛。请进入综合报道。禅机山为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于8月1日（农历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日当天。 由住持法师率领贤士同修及和会大众，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举行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焚香祝寿，恭禀恭祝圣神佛诞吉祥文书，并开示同修们。当时观音菩萨开示我们的师父两句很重要的话：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 这句话对我们的师父有很大的影响，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师父因为这两句话开悟，开始走入修道的历程。到现在成就之后，成就混元圣祖佛果位之后，当然师父还是一直在勉励我们，我们一直在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依照师父开示的心法，在走这条路。 当然，观音菩萨、老祖师尊、玉皇大天尊、阿弥陀佛、开天九大菩萨都一直加持保佑我们。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也是我们的感恩日。今天同时在云梦山八卦城也在举办观音菩萨圣诞的法会。虽然八卦圣城那边因为交通的关系比较不方便。 所以现在目前没有开放，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在大陆的同修也都非常的尽忠职守，所以他们今天还是一样举办观音菩萨圣诞的法会。我们很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父，这个法脉永续永传。各道场住持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上香，依照宗教法以身坛。
1: 参拜贤士同修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典，运诚心敬献，香花果馔、蛋糕、寿桃、寿面、金银财帛供养，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台湾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法会圆满，欢迎善心大德前往各地分寺道场礼佛，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祈安止福。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易经风水教育讯息。维新圣教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维新圣教大安寺进行密集3周的课程，学习易经风水基础，并借由观音法会、道场周年法会，深度学习宗教文化与礼仪，也包括户外教学、参访维新圣教弘法单位。 了解成立的渊源与建设历程，大专班的学员们按部就班，顺利完成各项的学习。大安寺在国历8月1日举行结业典礼，祈勉学子们善用智慧，精进自我，利益群生。
2: 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在历经近一个月的课程后，1日举行结业典礼，于师长贵宾们的祝福勉励下。 期待学子们能善用此一个月所学妙法，创造自己未来的无限光明人生。结业典礼由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主持，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易经大学教务处圆贤处长、圆庭法师及各授课老师和各方贵宾都前来观礼祝福。圆德法师首先勉励大家要学习台语。 多一种语言就多一些朋友，也勉励大家在这些天学得的易经风水等等，回去之后要会用，学了就要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来帮助他人，要懂得感恩与惜福，承上启下。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则恭喜结业学员们能够撑到最后，将所有关卡解决，并提醒学员们，生活就是在过关卡，在做选择。 你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下一步，而在这里学到的是如何去选择正确的道路。易经风水宗教就是人生的3个面向，修行总是要有些付出，有些舍弃。而维新圣教。

0: 所传授的修行妙法，在一般学校无法学到，所以恭喜大家学到这些，未来人生都能得到平衡。维新电视台元芳董事长也致辞表示，也许未来能在维新圣教的路上大家再见面，届时能够主动打个招呼，并祝大家结业快乐。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也勤勉学员们未来能到学院学修，并勉励大家在未来的求学因为 AI 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易经风水学却是恒久适用，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所学。各贵宾师长们一一致辞勉励大专学子们，22届大专学员代表也发表致谢词，感恩元德法师、所有师长和义工师兄师姐们以及所学的课程心得。接着由各贵宾依次颁发各种奖项给各受奖学员，给予学习上的肯定。结业典礼圆满，学子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复归，开创自己的未来。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1: 以下关注维新圣教泛拜学院社会服务。国历7月31日，由教务长元蒙法师率领诵经师，为义利建设、三重富贵洋溢建案，依循维新圣教法宝书籍《妙法普传开示法仪》，举行奠基动土典礼，祈愿人员平安、功成圆
2: 满。陈吉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元蒙法师31日协助义利建设、三重富贵洋溢建案，举行奠基动土典礼。依维新圣教妙法普传所载法仪，业主会同元蒙法师于7日前到现场会勘坛城位置，讨论法仪与贡品准备相关事宜，并在基地四角张设榜文，依宗教的法仪仰仗佛力，用经典佛法来转施给基地内鸢飞卵动蚊虫来解冤释结，请其速速迁移，免伤生命。此建案由华为建设黄世伟建筑师依循宗主混元禅师所传阳宅风水妙法设计规划，黄建筑师同时也是大安寺第18届学员，专程请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元蒙法师主坛，率诵经法师升坛诵经祈福，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福德正神真经、鲁班先师真经等诸经宝，供养法界。黄建筑师与地主开发团队及与会贵宾一同诵经礼忏，祈求工程顺遂、人员平安、如期完工，亦祈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住户居民阖家平安。典礼由爱心道场元禄法师与黄建筑师奉请士林爱心道场王禅老祖金尊到基地现场做主，元蒙法师引领和会大众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本地城隍及福德正神光降坛城，进献香、花、果及红圆、发糕、红龟果、三牲、九里等丰盛贡品，太极金、寿金等金银财帛贡品供养。黄建筑师恭禀报开工祈安文书，祈请加持施工顺利、工人平安、营业兴发。元蒙法师依序洒进基地四周，吉时一到，业主与众贵宾一起执金铲破土动工，典礼圆满，来宾纷纷鼓掌祝贺。阳宅风水妙法普传可造福无数家庭之稳定，住家的平安即是社会的平安，欢迎有缘有需要服务之信众向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联络，寻求排难解疑之方法与契机。维新记者江品轩台北三重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8月2日举办感恩参会，师母王月娇女士协同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圆方讲师一同。

0: 以灵参与温馨的参会，请进入以下的画面。转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二日举办法工圆满感恩参会。土城安心道场圆从法师、法务代理圆英圆干法师、感恩王传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以及全体干部带领贤士同修不畏师当法工的机缘，遵照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指示。 于祭祖二十坛圆满后，择日安排参会，慰劳祭祖大典坛城布置，辛勤的无畏师法工贤士们，因此法务代理圆英圆干法师，择定8月2日星期休假日举办大会餐，慰劳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们。今年也刚好是禅机山仙佛寺老祖圣诞法工轮值，由梁皇坛内坛香积祖。 奉化三宝寺道普桌百寿各3年圆满，是个值得感恩的日子。借由此因缘，一并举办感恩参会，明年再重新出发。法轮常转轮回护持梁皇坛无畏师法工，圆干法师亦邀请最尊敬的开山祖师混元圣祖，与最敬爱可亲的师母及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莅临，共同会餐，与贤士同修同乐。 当专车到达时，贤士同修们都热烈鼓掌欢迎师母及法师们的到来。参会中，李芳轩及林淑华两位讲师代表土城安心道场所有贤士同修献花师母，祝福师母法体康泰、青春美丽。师母也跟全体贤士勉励指出，每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都非常的开心。土城安心道场自圆聪法师奠基，再到圆干法师代理。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场，贤士们都合作无间，希望道场的贤士同修们都能够更精进发扬我们的易经风水，让我们教门能够越来越壮大，让我们更好。圆心法师跟圆方董事长也都表示，师父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协助我们，我们都秉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让我们的法务宗门的事务都能够一直。 都很顺遂执行下去。宴席最后，元英及圆干法师代表全体同修们感恩混元圣祖、师母及法师莅临，加持全体贤士外，更感恩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一直以来对道场的护持、对法的坚持。唯愿全体法工都能阖家平安、事业顺利。维新记者郑梦娟、唐群慧、邱静奋、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1: 继续关心分寺道场法会活动动态。首先参与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国历8月1日为庆祝道场成立18周年，举行祈安法会的重点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8月1日眼镜引魂期间，道场18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范办学院圆恒法师率领诵经师升坛主法，苏澳道场住持圆智法师。 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等虔诚一心，斋心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仙佛圣神众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并招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仙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等来取法会天经文法同沾法益。维新圣教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也特地来苏澳道场上香祈福，与众同修共沾法喜。 苏澳道场贤士同修们发心护持法会，布设坛城，准备香花素果、金银财帛等贡品，将法会所需资具准备到位。在阵阵锣鼓法音声中，诵经法师带领和会大众恭送诸经，一切功德回向坛中灵位上听经文法诸有缘，祈愿诸灵皆能心开意解，了悟大道，蒙佛接引往生净土，也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加持。 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大众阖家平安，贤士同修福慧增长，道场法轮常转。2日下午举行甘露施食法仪，诵经法师成佛菩萨慈悲威神力，将贤士同修及大众供养的普桌供品一粒化3000，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诸有情及十方法界有情有缘众生，愿皆得宝石，无积食之苦。 也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温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法会圆满之际，圆智法师感谢圆心法师拨冗莅临祈福，也感谢全体贤士同修不辞辛劳，齐心协力护持法会圆满。 共成殊胜功德，圆智法师将所供养的金银硬币发送给来参与法会的大众，祝福大家都能领受诸佛菩萨加持，平安顺遂，事业兴发，福慧增长。维新记者李正安，苏澳道场报道。
2: 接续我们参与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为庆祝道场成立14周年，同时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在国历8月1日同步举行周年祈安法会及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8月1日即见道场入伙安坐14周年庆暨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由基隆道场三位诵经师前来主持诵经法仪，住持圆路法师焚香带领贤士同修及和会大众，恭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斋心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十方法界诸众生来区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爱心道场的贤士同修们一大清早就来到道场，准备贡品，布置摆设，将寿面、寿桃、水果蛋糕等一一上供。法会于辰时开始，诵经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圆路法师恭禀士林爱心道场入伙安坐14周年暨观世音菩萨圣诞吉祥文书，大众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祝贺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仰仗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以资众生心田，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天下太平。法会圆满，主持圆路法师感谢大家，法工都很用心护持道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指出爱心道场的屋舍因缘需在一年九运，爱心道场占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会关系我们北部经济的问题，所以要等到明年。圆路法师感谢三位诵经师来主持诵经，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赚大钱，有赚钱才能布施，平安顺利，工作顺利，大家福慧增长，无药退道。维新记者白景玉、钟昌锦、林丽玲，士林爱心道场报道。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本段节目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护持播出。
5: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6: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辖内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请进入详细的综合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28日依法仪起建受望法会，由各道场主持法师率领同修贤士及和会大众，香花请、香花银、成备香花果馔等贡品，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圣神

0: 慈悲光降坛城，范拜诵经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宝忏，斋心虔诚礼拜，发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圣神加持护佑。法会中，范拜诵经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虔诚礼佛，忏悔宿世累劫因果罪业，解冤释结，消灾解厄。各道场住持法师亦率同修大众恭读点灯供佛供圣名册，祈请诸佛慈悲加持护佑，供养善信，诸事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求所愿皆得圆满。大众虔诚一心跟随诵经祈福，祈愿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并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同修贤士亦借此法会精进修行，愿福慧增长，觉悟自省，正入大道。说望法会为维新圣教各道场例行法会，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行，是同修弟子洗净业报、净化身心的修行平台。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欢迎十方善心大德有缘相亲，于农历朔望日前来参与法会，共修善缘，祈安值福。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

0: 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唯心禅语》。
2: 唯心禅语，王禅老祖经中跟我们开示：我们若专说这个口头之禅，不解真理，我们这是误人也误自己，欺人也欺自己，尤其也是害人害自己啊，这点我们要注意。出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唯心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元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德普恰尊者，宗主开示，德普恰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桂林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尊者在山间都是跳的方式行进，一下子就从这边到

远远的那边去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侣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德普恰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狮子座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座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法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座尊者。在书写这幅墨宝之前，师父告诉正坐在身边的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因某一日书写墨宝时，济公禅师光降台中道场云梦轩，所以此后桌面上均供养三杯米酒，礼敬济公禅师以及飞天圣神诸佛与五百罗汉尊者。
1: 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

0: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Yes, what you say, so say. Yes, Anna, Anna, Anna, say, say, say, say.

行忍慈尊者，宗主开示行忍慈尊者为五尊者，他在日本北海道修行。师父也继续跟圆德法师以及身边的弟子开示，五百尊者武功的手势功夫够不够，看泼墨的力道得知。师父继续向圆德法师开示，尊者有何能耐能够在这么高的高山修行，若无功夫，光是寒冷就无法抵挡了，都是借由打拳练身。因此每一位尊者在高山练拳，用拳练真，才得真正功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忍慈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

无相空尊者，宗主开示，无相空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他是在空界。这位尊者功夫很好，跟在佛陀身边修行，能跟在佛陀身边修行之人都是能人。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山旅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相空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

宝，比例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地

永精进尊者。宗主开示，永精进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昆仑山脉有2000多公里长，这位尊者的拳法若是对手没有闪过的话，是会粉身碎骨。以后下一代的人要来研究这些墨宝与拳法时，可很有的花时间研究的。也请圆耀法师深入解析尊者们的拳法，以流传于世。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永精进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圣清净尊者，宗主开示圣清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泰国。这位尊者坐着并向前放光，正着妖魔鬼怪。当尊者一发功，妖魔鬼怪光是见到这位尊者所发出的光，就吓到跑光光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封山剑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圣清净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好，那我们现在请郑文杰贤士同修啊，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电视前各位现实同修，阿弥陀佛！我叫郑文杰，我是澎湖教士17届正气生。今天再向各位分享这风水学吼，这格局诶，像这风我咱所学的这风水吼，我印证有三个案例吼，甲各位分享。就是阮朋友一个圣国大饭店边啊吼，有一间个园艺。你袂愿意啦，袂花袂愿意。即个用阮警察一个同事升官嘛，阮就是去帮伊订那个盆栽啦。我较早想去包伊店，迄个就做营业，我是讲伊个开个迄间个店面嘛真大，去个交关啦吼。我去看盆栽过程当中吼，我看迄老板娘伊身体吼，从来感觉上无遐尼健康啦。我就是，毋过老板娘你甲我服务过程当中，我感觉伊诚亲切。要去送伊啥物所在过暝，他都很配合啦。我是甲伊算数了，要走诶时，我有甲头家娘讲，头家娘，你身体无好嘛？伊讲你看会出来嘛？我歹势讲，你诶身体奈看袂出吼？我讲你是安怎？伊讲，其实我嘛毋知我身体安怎。伊个抽屉吼，开起吼，有足侪药啊吼，伊都类似后头痛、腹肚痛，反正足侪。总有啦，伊讲啥话你要问我即个问题，我是讲吼，无呢，我吼，我有伫即个南投长期山新闻是学即个易经风水学啦，我吼看你即个所在吼，因为你坐即个方向即个道位吼，阮所讲的不如法就是讲较无遐尼好势，你知无？你敢要听我甲你建议？若讲超一顶多啊，毋免甲你改格局，毋免开钱吼。互你改过一段时间，你若身体有较好，你敢要做？伊讲有安尼哦，因为伊可能知阮是，阮是警察同事嘛，吼、哦，来伊个定这盆栽，想讲应该咱嘛袂去学别个讲遐啊。当下我感觉迄是姻缘呢，当下有讲好呢。他伊这个方位，第一就是好额头无痛，伊个是古董啦。伊开店面嘛，伊是顺水流，伊门伫即个所在，伊坐安尼顺水流，啊种好额头古董。哦，顺水流，我给敲刀柄，给敲过迄个位吼，互伊溶过岸嘛，溶洞，锁溺水，电风对刷过较凉平，即边咪当好边吹。我靠，经过有6、7个月哦，其实以前伊有摕名片互我，我也无留我电话互伊。他6、7个月过程当中，我嘛个啥物意念去搞，阮是要送盆栽过去啊。我看伊头家娘个迄五年甲伊个精神无共款。我问讲头先，毋是洗头去搞认对，伊讲，先生，你是毋是进前甲我教迄超多位个？我讲嘿啊，你即马感觉安那？我感觉即马教较早无共呢，身体加较好啦。我讲，伊甲我问讲，这有啥物影响吗？我讲，影响这是安尼讲，风水下你讲是安尼啦。你一工伫即个所在工作8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比如你伫你即个所在。啊，有伫即个所在，阮所学，你即间办公桌，你坐伫遮，阮所讲诶，讲即个风水学诶，即个术语，讲好额头、好过岸、浮动，即你毋知嘛吼？你做生意，第一你是坐顺水啦，你无受溺水啦吼？你都毋免甲讲什么龙来水，什么拢免讲遐嘛？我是感觉你若坐安尼过来吼，浮动，我感觉你出入诶所在，你也较顺，感觉上。当然我，我唔敢讲，我要正道啦。我是感觉超外应该对你的身体会有改变，真正是啊，伊身体变足好。尤其有甲我留电话留我的名，伊讲以后伊若有买需要帮忙，要请我来帮忙啦吼。这就是我所讲的，讲咱伫风水，毕竟风水学院甲师傅啊吼，咱只法师学习这风水，但即嘛就是讲，有所咱去人的所在，知影讲，足侪拢不如法。伫步入法当中，你要阁叫伊改遐，要改遐，要改遐，要改遐，要改遐尼济， 啊，若是对伊病情无帮助，咱嘛就歹势啦吼。是讲如果若是讲迄个刀啊，伊要听人讲刷一个，会使去刷动一个。如果若会扭转乾坤啊，意思定咧开始迄个工厂，就是大门入来办公桌坐哩好平，龙锅按龙洞嘛吼，这就是一个改变啦。啊，确实了案例迄个嘛是好手身体变就好啦吼。啊，第二案例就是讲，我一个女同学哦，伊嘛是甲我警校毕业，啊，伊较早甲我拢伫白沙分局，然后来呢，89年伊调消防局啊，啊，伫消防局长室伊当秘书啊，啊，我吼甲伊也无见面，差不多有差不多几十年无啥见面啦。伫个民国100年、101年的时候，因为阮白沙的分局长吼调消防局当副局长，啊，分局长怎啊学这洪水行啊？伊讲我该去报道伊，伊副局长有请我去家办公室所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调整安尼啦。啊，我当然管理甲副局长帮忙。啊，帮忙了时阵，我有交过甲阮同学拜访。我其实我看阮同学的身体嘛，啥物无介好安尼，因为我啥会使看出身体一点不好呢。伊迄个小办公室吼，多三间办公桌。结果因的影印机所有的叮当是玄武方，阿不是古方嘛。结果我的同学都坐中央哦，都中央都是壁刀啦，壁刀都伫中央也砍掉哩。咱知壁刀这嘛是有煞气嘛，这对人对身体对咱有拢真无好嘛。我甲我的同学讲，同学啊你我看你身体，你身体好怪，讲我身体足歹。我讲啊你是安怎？伊嘛真奇怪，伊嘛开抽屉我看呢，拢药啊，都是一包一包的药啊。啊！伊问讲，伊讲郑姐，你感觉是安怎？我讲这壁刀你知无？伊讲我知影。我讲你那唔耍，我讲我明仔耍。伊是讲三个空间就是这样子啦。后来又甲我讲边仔这个伊个长官，伊是讲咱个空间无大，他也不想动啦。我为着钱，两三个办公桌淡仔细。啊，如果三个人愿意耍敲一下，原因之中耍过两遍会动。啊，咱三个都前后左右，只要是卖拢浮动。后壁卖想法拢叮当，后壁都给闪过，想袂比准较好嘛。啊，咱迄两个都平安，都阮同学同卖，伊都坐伫壁都头前。啊，我甲阮同学讲吼，伊无咧耍嘛，无法度伊讲吓，阮要知。啊，咱中午一个金刚神咒，嗡呀吽，普隆呀普隆，红色的迄金刚神咒。啊，我身躯拢炸，我炸，我当下给加持嘛，嗡呀吽，普隆普隆呀七遍，后给吓去，后给打伫伊。迄、那个啥，迄、那个壁刀遐啦，我甲阮同学讲，恁搭这条医院伫遮吼，那肯定会感觉讲，恁来搭这個，啊，你要给公安来讲。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无啦，要搭一个喜气的，都红红喜气安尼啦，无爱给讲啥吼。我甲我同学讲吼，你边啊这个大军吼，我弟弟有事，我甲阮弟弟拜托叫伊。来告知吼，拜托叫恁稍挪一下，啊无嘛，甲壁刀挪，互壁刀伫遮嘛，啊，互你刷较过，看会变你的容量，一个笔面，哎，过又过袂过嘛，无多，怎么卖崩嘛吼？啊，迄叮当的物件，变只三只叮当，剩一只两只，刷刷过你容边面，这是事后会使当然有当，无我都无多吼，即个用人为因素去改变。我都去过金贵嘛，嘛差有半年，过去找我的分局长泡茶。副局长，迄种副局长，我过去见面，伊精神过敏，就是甲伊愿意读个两平款哦，伊加足好个哦。我讲你有较好，伊讲郑姐，我那么加足好个呢。 讲这是什么原因啊？讲啊，这就是这个，这款就是确实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嘛，会影响到咱的筋啊。好、哦，这是我说话风水学里面所开始的啦。所以先生在阮警察局嘛是足大的长官啦、啊，所以也去阮分局的时阵，看到拢会甲我叫大师。是安怎？因为我帮忙调因太太，无开到钱啊，无开到钱啊，免开钱噶。大只往后，普通不多，为着去会刷刷加些，遐物件刷超钱，都改变伊磁场。好、哦，这是第二件。啊，个一件就是讲，我一届迄夏天吼、哦，有朋友拢台湾朋友同学来相催嘛，我出来去咱澎湖一个第一行馆。澎湖的第一行馆，较早是咱蒋中正蒋总统吼、哦、来搞时阵咧休困的所在。啊，后来管政府给变成第一，把第一行馆变成朋友的一个。一个店就是讲来逛逛的时候，后伊家内面整理哩个，会使参观。啊，即蒋总统啊，即蒋经国总统，因个伫只住个时阵个房间啊，他内面运作。啊，结果咱入个时阵吼，咱一般咱拢分龙五边嘛。结果伊个服务台个小姐，伊办公桌是坐哩龙边呐，来看倒入面吼。有譬如咱大门入来嘛，就坐哩龙边安尼啊，门口只入来。啊，咱的之前学风水学的，有一个迄啥，迄唔是职业病嘛，是点么职业病？咱就看讲，迄倒一个哩良病，甲咱所学一个好病有啥物相差？当然是有开始啦，一个好病拢倒，啊，拢管是较好嘛吼。啊，阮就去请托带你参观，要袂出来？我甲咱大姐，我有甲迄大娘大姐，你是管政府对是科学，伊甲我开，甲我告知啊。我大姐，你若要坐咱这个所在，伊讲，啊，咱毋是讲拢爱坐哩良病嘛？我甲问讲，啊，坐这边甲坐这边，你敢会使家刷图？伊讲会使啊。用钱吼，讲你坐这边，你感觉会足无用，还是感觉讲足差？伊讲哦，真差真烦。有时迄人客来吼，还无迄伊人客咧买票嘛。有时候那种态度啦，甲伊感觉讲迄无啥个代志啦，感觉讲从来足烦个，足差安尼啦吼。迄票嘛无偌济钱，也是甲伊就感觉足烦啦。我是甲迄大姐分享讲，大姐，无你敢要瞧看卖？我有这风水啊吼，你若多啊少啊瞧一下会改变吼，你敢要相信？伊阿讲你瞧安怎？我讲你甲你伫两边正多刷过好边吼，啊，甲阮瓦壁后壁靠玄武较出来一件，啊，看倒出哩，啊，变就是伊大门入来嘛，大门入来，吼，啊，咱就坐伫大门的湖边，伊变人拢拄遐入面嘛。迄全部是龙洞嘛，啊，这嘛是龙波案吼。伊讲你有差嘛，我讲你会使看卖安尼啦。我嘛是过经过有车一段时间，嘛是过带来同事啊朋友吼，然后入去第一新馆去看的时阵，迄大姐有眼睛滴过来，伊搞起，我讲先生，你之前想帮我看办公桌，啊，我无问你的名字，我问讲你坐伊只有啥物感觉，伊讲。伊讲的感觉卖讲感觉就较顺，较人个较袂安尼。伊那是服务的嘛，服务的人，伊只要来诶，观光客人个卖口气上也是热天暴躁，卖讲个咱大细声嘻嘻叫，卖感觉就烦安多。伊感觉真有改变。啊，伊甲我讲吼，就是伊嘛甲我留名。伊讲你讲我去，要找你来帮我看一下。啊，这是我印证的，就是讲，咱从开始这风水学。一间办公桌会使影响到内面的气场嘛？看你安怎去转嘛，吼。啊，就是讲有时候我嘛捌去共看人的厝，讲你要叫改一下，有时候人的经济状况也无好啦。啊，无改阁袂过，啊袂过要怎样？那如果讲像厝开始办公桌、床位，吼、哦，还是神位，你需要个调节来过，来再阁会改变些扭转乾坤，赶快带动伊的气场了，吼、哦。这是我正道安尼。小我顶当过有三件事，我较印象深刻，改变伊个生活，伊个身体甲气场个部分吼。我再来个要甲各位分享一件迄，咱属咱总所开始个三煞。我的太太的外公吼，民国几年，我较无袂记时间吼。伊个外公过世的时候，因段太太大姑啊。阿姑昨下你学易经风水学，又来找我，伊叫我去湖西乡，迄阮叫北青甲青莲门那古塔，啊又叫我去甲阮太太外公啊看塔位嘛， 啊，咱有伫咱的风水学院有啊，这风水学咱知影这個概念嘛，吼、哦。要安那古塔要怎样？哇，做三项，因为第一爱做三项，第二来看风水嘛，吼、哦。这有咱一定的怀疑甲看法啦。我其实我甲各位报告就是讲，我去那古塔我较无爱上古，啊，我大约知伊的东西南北向之后。我第一，我会掠讲今年是啥物三煞象，今年是南方，南方我都袂较袂去看。啊，如果南方有较好的位吼，我去看了袂使按我家属告知讲，如果今年若袂使南边这看是所在真好，啊，若如果袂使按那安普罗。

0: 明年过再来安尼会使接受的。那这接受我给你看南平，啊像旧年西平，啊若未使接受，我着看别个所在啊。啊我迄年第一闪三出年过了，看一个方位，其实我看两个所在，我感觉袂歹。袂歹，我甲我大舅甲有到各地看，因感觉呢，其实嘛看无啦。伊是甲我讲好啊，你看好就好。啊，我招我诶大舅甲二舅转去厝，大伯甲天上圣母大伯啦吼。迄个天上圣母，我看第一个位博七杯，七杯一笑；第二个方位三杯一笑。按表示两个再讲是拢会使啦吼。结果我搁一个重点要讲是讲。我那古塔，我做阮大姑入去出来时阵吼，有一尾迄蛇溜啊吼，足大尾吼，就散了。我车我拄那古塔出去左转出去，已经拄阮头前，迄速度足紧个过啦。我那古讲，我那古是讲，我那看蛇啦。啊，我第一个直觉是讲，咱古早讲看风水就是要看龙穴地理嘛。啊，咱看那古塔出来看到土龙，这象征应该嘛是好啦吼，啊若是好嘛，表示咱学历嘛是真好啊吼。啊我就是无讲到去等于第二个正道，是因为博杯嘛。我看第一个位博七杯嘛，啊第二个位博三杯一笑，啊到尾变迄七杯。我即摆要讲的是讲，即摆来到去，我若讲要出去，迄间的葬仪是，伊迄是葬仪社，要配合多数家看的，要出去的好日嘛吼。啊好日的时阵。我讲，我落去，我有去拜拜，我有甲我的岳父、甲我的大舅各地就是讲，葬仪社给伊看，这是阿公出葬的好日。
1: 本段节目由禅金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金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不过迄天的日，你袂使甲阿伊，平常时去去下迄，咱会去下迄下迄个火葬嘛？火葬的时候，你会去烧了，拢是平常时下午申时啊啊酉时的时阵，到厝内底先去安葬嘛。我甲阮的太太迄边的亲戚，各地就是讲，出去的日子是阿公的好日，不过看迄方位吼，三煞袂使，迄天的日袂使安葬哦。就是二月了，先甲那古台的人讲，咱会使先甲地藏王菩萨饼请起来安菩罗啦，就是安盘啊300斤先放下，等咱两天择日再来安坐嘛吼、哦。结果阮的亲戚可能袂记哩吼，伊迄天真正去给安坐呢，而且配合张医师给安坐，安坐好吼，伊佫惊讲唔多地震啊啥吼，迄个叮当，伊佫用个失控的空一个。会袂叮当安尼啦吼，经过一段时间吼，哎，足奇怪哦。万一下，隔年，隔年万一，阮大姑嘛，二姑嘛，迄二姑她，迄57年是58年是呢，杨老总生病过世呢。啊，过世我也感觉讲，哎，这唔对，阿姑这才少年，哪有可能安尼吼？结果过无偌久，我听着。阮太太因个阿姨啊，阿姨讲人身体无好，然后我瞬间我就想讲，打电话去问阮岳父甲阿姑一边讲，进前阿公迄到底有安坐，叫恁安姑罗安坐，因讲有安眠嘞，安眠就是三煞嘛，迄迄间日子就是三煞，我都有一届去届都机会吼，到尾亲戚去越南啦，因为我亲戚嘛是伫越南，佫要去公司啦，我伊知我捌这有届去做参考。我伫越南吼，暗时个饭店时，我有张一次歌，占一支歌，

0: 我唔看是三煞影响到这个啥，这个子孙的问题。我印象中是买四爻出来，猫咪这俩，
1: 原来有三个。
0: 这是三合嘛？好、哦，我迄天转来，我录完胡志明市转来，通的时阵，迄暝，阮的亲戚因开公司，因的神坛伫台北嘛，啊，所以我跟伊同去台北的神坛，结果嘛是子公司有降价，啊，甲迄天运来代行程交代了，我私底下咧禀报一件代志，迄子公司甲我开始讲，赶紧捡起，叫我是捡起，袂使阁放啦。我当天是敲电话转去，甲阮太太因这边交代吼。所以我隔天拄台北转来到澎湖的时阵，我直接就去呼吸迄个白起的纳古塔。我去纳古塔直接我就白退皮啊。伊初开始嘛，三刷无你爱退皮，毋免阁看一啦。所以我就直接去给退皮，爱计用水控。所以我请因，由我请因叫迄个人给帮忙处理起来，先给用符箓啊，先给安放。你毋知迄偌趣味，你知影？啊，我讲的即件事，阮迄二舅先过身，佫我讲的佫过一年啦，佫过一年，着阮迄个大舅的二囝过身啦，是毋是一年一个？过隔年是阮二舅过身嘛，第三年过一年是阮大舅的第二囝过身，迄搭足少年的，囡仔才细汉的，两个过身，迄个我就感觉毋对，所以到我感觉毋对。我再去八卦，再去了解嘛。啊，即嘛是毋是我安排了？我给择日啊，择日我给定安怎嘛？安怎一段时间，我听阮太公，因迄两个阿姨哦，身体嘛，个无啥好势。两个阿姨啊，迄阵伊进前提迄阵是阿姨都迄状况，我是嘛毋知影，拢是共迄个嘛，查某囝嘛是哩。好，啊，到后壁我去问神婆，神婆讲，哎，迄嘛是对。因为阿姨得癌症吼，各位一个有医疗好势控制啊，啊，另外一个就较无好势，安是毋是三个？
1: 对
0: 啊，所以落去我就是讲，伫咱这回心身教这易经风水学里面，包括这择日学啦，择日同重要，这三煞嘛，好，年月日时三煞一定爱相克。啊，所以讲来讲，伫朋友这所在吼，我是回心身教还是这番？感觉受益无穷，就是讲，确实有发现阮朋友即个所在吼，伊即个韩国马尾，我阁甲各位分享一件代志，就是讲，伫101年、112年啦，112年的时阵，我一个叔叔吼，他是公务人员退休，啊，后来伊嘛是长时间脑瘤过世嘛，过世伊是安放伫我的祖厝，我的祖厝是坐西朝东啦。旧年是坐使用灯，未使安装嘛吼。啊，因为就是去，刚阮是葬仪社帮伊看日子吼，会有道士咧做法仪。出奇工的日子，出奇工的日子出奇了，转来我就调工看迄个道士伊是安怎做这法仪嘛。结果迄个道士甲伊个临时牌位甲伊个临时迄路，摕去做厝伊要给安装，伊请伊就要给安装嘛。啊，我甲迄个道士我拢捌。其实嘛，因嘛知影我咧学习这易经风水学。我早前我准备一个红盘300斤啦，我准备起来，包括迄个图我拢准备。我甲迄个道士先生讲吼，等下要安怎，因先有做因的法仪嘛，要安怎这过程吼，我再来处理安尼吼。所以等下咱的临时派要进入的时阵进入去，啊，协助上面要开会，我是用一个红盘300斤互伊放。啊，迄个路呢，甲阮是用一个红盘啦，用300斤互囥诶，即个是咱数学内面叫做安普罗啦。啊，安普罗就是讲，咱来等待隔年啊，是有一个时阵才会使安装嘛。啊，过年时都已经都要做对年啊。啊，对年咱嘛是爱做对年啦，搁择日做3年才会结路嘛。所以我就是一直发觉讲，阮即边诶所在就是往生者伊诶出去诶日子。看日子是无问题，是有时候伊临时排位，要请等伊厝安神位这部分吼，择日甲做三相，这有一点啊，较不如法。啊，再来就是讲伊即嘛退休了，伊家己纳古台，家己安金嘛，请去纳古台时阵，因拢无去了解着这东西南北向嘛。伊东西南北向，像旧年三煞， 好，来，恭喜。

0: 海马尾卯年嘛，啊，今年是辰年是伫南平，袂使安坐。阮遮人毋捌伊去，就是找去安坐。啊，伫咱说话，即三煞属鼠开始嘛，三煞即又是一年运气歹，一年三个，一年一个，吼、哦、啊，几年一个，有时阁轮会过来呢。我是因为我若知影讲即三煞，即、这个法一定爱学习捌即个法啦。吼、哦，阿叔开始讲，咱来合法嘛，合保自己不伤害他人，人间则帮忙他人，就是讲，爱去若有时间啦、啊，时间上可以，然后因缘，会使来澎湖吼、哦，啊，教室来对孕妇学习这易经风水学学问啦、啊，这确实是一门学问，会使这个不是怪力乱神，啊，希望大家拿这机缘来学习，阿弥陀佛。
1: 哦，今天非常感谢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八月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八月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于事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安寺所有贤士同修，
2: 大凡寺，
0: 大凡寺啊，你们啊，大家很用心的修行啊，就是大凡。大凡之后就会大安了、哦，所以台湾我们48个道场都是老祖的道场啊，大家都是一样的享受老祖给我们的恩，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好好的接法。尤其在大凡寺，现在由圆朝法师啊带领各位啊，看到各位这个士气，我很安慰啊。我们即使浪费你一天赚钱的时间，你会换来一生的幸福和光明。所以我们在礼拜五这个时间共修，我特别选来大凡寺，而其他47个道场的住持法师啊，都有在说：“师父，你怎么那么不公平？”我不会不公平，我在这里讲的课之后呢，啊，这个录影带都会给各分支道场共同来接法，啊，所以大家要理解，我们最怕只讲不修也不行，你不修不行，那你计较再多也没有用。尤其大凡寺刚好你们大师兄他走了之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断层啊，所以由老祖指派圆朝法师来接任大凡寺的法轮常转。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凡寺啊，原来的神职人员在这里修行的一定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啊，那么到处啪啪走乱跑，到时候烦恼啊是你自己会要承担啊，这个到最后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风水学的鬼怪啊，鬼鬼祟祟，怪里怪气啊，就鬼怪。鬼鬼祟祟，好，怪里怪气。这很可怜啊，怪里怪气，鬼鬼祟祟，都是心不安。人生在世间上啊，最富有的就是心安的人，心不安 即使再多的财产、珠宝啊，或是房地产，心不安，到最后还是带不回去，留下遗憾，带回灵魂界，带回灵魂界又开始走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就是鬼鬼祟祟啊，就是鬼灭的心态，很可怜啊。那么怪里怪气的，当我们贪的越多啊，贪的无厌的时候，

0: 我们的灵魂也是会怪里怪气，尤其动物灵会怪里怪气，这个都是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鬼魂。这都是冤死关系，关系就是鬼魂啊，自杀啊，自杀啊，横祸。啊，时横时，这都是阴魂不散，所以我们在每年水陆法会啊，要特别啊鼓励我们支会长。你们知道，在购地、鹿头、鹿尾、三河西涧，常有遇到人常常那里有横死的，所以我们要超度受连位啊，三河西涧和鹿头、鹿尾啊，这个枉死冤魂。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功德嘞。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以前，啊，我们一位老师，他的哥哥是企业家，啊，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他的老婆很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哥哥对于宗教，他很不以为然。啊，有一段时间，他家的门口，啊，刚好纵贯线马路常常在那边发生车祸。很奇怪，啊，人冤死，横死，啊，都尸体都跑到他家的门口来。哦，他的哥哥就开始起紧张，神经兮兮的。啊，原来不信有鬼魂。后来来到仙佛寺，我看他脸发青。你们学习看人，脸发青，额头。看了千暗暗的嘞，那个是有惊吓到，有冤魂惊吓到。你看人安尼都好，免不管。你们讲你先等着我，你不管不看呢，一看就懂了。啊，这个眼睛一下来，嘴巴这里乌青乌青的，那个就是有动图。啊，动土煞，啊，动土煞有动土煞的消灾化解方法，啊，额头发青的，就是要他法会超度门口，啊，枉死之怨灵，所以这位老板呢，啊，听到我这么说。师傅啊，你为我伸懒好不好？我不能为你个人伸懒。啊，你在2个月，我们有水陆法会，啊，你来报年位，啊，那就好了，啊，不要特别去花那么多的钱，啊，他是很高兴了。他就开始写了年会，啊，从此开始就没有再有人发生车祸，尸体甩到他的家门口，啊，这个就是鬼魂，啊，叫做替死鬼。台湾话就是俩高铁交替，哈，交替。好，唔是这里猴子，不是这样，高铁。交替才对，啊，不是高铁，啊，你们听，哎呀，那俩高铁不是这样，啊，是高铁，啊，那里有冤魂，啊，一定要再抓一个来顶替，然后他的冤魂才能回家。才不会的，跟他徛在门口，徛在那个原来发生，当中发生车祸的所在，啊，这叫做交替，啊，交替，啊，那么我告诉他，他就写了，我说你水陆法会，
你爱的对白，而他的对白就讲，哦，卡皮皮说，啊，招来讲书啊，啊，阮厝边那个高铁啊，是咪得要来拖伊去坐高铁啊？我没有啦，你没有参加宗教的修行。啊！你以为宗教修行了，假扮修行哟？啊！大家都在为大家在祈福呢。啊！所以他理解了。啊！向佛忏悔，说他以后绝对不敢哦，量你也不敢呐，绝对不敢。哈哈！所以。常常有横祸的地方，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在水陆法会共分之道场，有周年庆的法会，啊，你们知道在哪里有发生，

0: 这个灾祸的地方，你们就不妨发大悲心啊，为他们超度啊，受受连累啊，即使啊，你看派瘟呢。啊！你发现了，你受连累，你最起码要普桌一桌两桌。啊，有的人说，我人家衰哈，啊，我都跟世间超多，啊，都爱开钱颇多，我无你买嘛，我去买，好好他就欢喜。师父讲一边安尼呢，写牌都有功德啊，都好啊。结果回去发烧，啊去台中医院住院住了3天，开的钱开唔那个呐，1,000几块，啊就又到新竹市来啊，我呐。师父啊，我要忏悔啦，歹势啦，啊，我要阁加破两刀啦，我来破两刀，啊，伊嫌伤济，啊，伊拢无破，啊，到尾也着阁破4刀。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对灵魂界爱有尊敬，唔通讲有轻视，啊，脑轻视的，将心比心，啊，换你们是灵魂界，有一天，啊，人家为你们做好事，你们感恩都来不及耶，哦，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啊，所亲身所体验的，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哪里有个鬼鬼祟祟的事情，你们就要超度。那么有的人身上有依附灵，那个是鬼魂依附人的身上，所以动作、眼神啊都是有问题了。那你在法会啊、仰仗修行的法会啊、诵经的功德啊，我们超度某某人身上依附灵往生莲位，某某人啊，身上依附灵往生莲位，啊，设这个牌位，啊，你个。

超度啊，你有功德啊。若是家里的人啊，常常生病，

啊，咱有一位信徒，一身体壮壮诶，不信鬼，啊，不信东，也不信西，干那信可好诶，啊，信几年？有一天，甲因太太来生活室，我一直看奇怪，恁翁后壁那对两个人啊？啊，对两个人奇怪，啊，恁厝有人往生以后没有啊？啊，我问因翁，啊，你有去什么所在去惹到呢？两位诶，往生诶，啊，对伫你后壁要来求道。啊！你食饭、食新闻饭的人，都讲遐有诶无诶？我咧笑笑啊，讲，大家拢咧食新闻饭啦。哦，他很不以为然，我无咧食新闻饭啊，是爱食新闻饭。啊，都过时啊咧。啊，伊老公面都发青，冒冷汗，开始去胃寒皮皮喘。我就讲，哎，老早是无咧掠跳动的哦。啊，你可能就要跳动去啊。哦，师傅啊，你莫阁讲啊，恐怖呢。啊，这两个对我足久啊，对我几啊年啊，我暗时若困，一时因拢来徛伫我面床头，啊，若要创啥，若伫哄请的时，啊，得去点迄个菜、点面、点饭。那拢共加加底两碗，一只碗，啊，搁加底两碗，我一碗都够啊！你们是三个人，呵呵，拼得拢，迄两位特别超度，迄原因你对来，我你这一定有去，迄一个所在。啊，迄那个欢喜的，啊，你甲你有缘，我有啦，5、6年前，啊，伊伫高速公路，啊，拄人迄个车发生车祸，啊，伊甲因斗相共哦，啊，看。啊，那家己想，一直想讲，老一讲，这两位伊要甲超度，全拢无做，所以迄两位心念动起来时，冤魂都落对伊身躯边，对5、6年啊，啊，暗时伫困，啊，除了两个。得甲看以外呢，啊，伊面只花甲袂烧，我甲袂烧，迄两位会怨灵，啊，就是对你两个皮底甲你混，你捌拄着无？啊，暗时当你困，感觉皮底足冷的，迄都是有阴魂甲你困啦。迄后查甫诶，后查某诶，啊，会甲你暗时困，啊，伊阴魂，啊，就会灵灵，啊，咱就爱知影，啊，咱就爱去那发挥，爱超度身上往昔依附灵。
爱你做功德，加超。

0: 高。那么但凡是高的就高，啊，拢有花费。啊，恁若拄着这个，恁爱设认为甲超度。这个人啊，常常熬感冒，熬感冒都是有医护人，啊，不管是到对你护边，啊，辛苦，你的体温开始反常，啊，反常怎么办？啊，你都爱甲超度，啊，迄个身上医护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阿囡仔，真够感冒，一时啊，迄嘛是囡仔出外口啰啰嗦的时，有迄个医护人，甲恁有缘呢，会多生亲人医护人，啊，会对你囡仔啊，幸福顶，啊，所以会。发生着啊，常常会感冒。咱得甲超度身上医护灵，小朋友咧会较好传。啊，还是讲啊，囡仔小朋友啊，常常三更半暝真够惊吓，安尼喊，安尼哭。这就是医护人。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啊，伊就官员个高级官员，啊，伊对即个宗教特别感冒，啊，常常说遐话无尊敬的话，无智慧的话，啊，有一天在讲。我甲讲吼，你爱较有智慧咧，啊，你无赞成，你嘛莫太过于无智慧的话来胡乱讲，安尼有一天你会食到鸡，说嗨呀，老师啊，这又无可能的代志啊。啊，等下迄暝尔，开始伊个孙仔哀哀叫，啊，皮毛呢，枕头毛呢，楼顶楼下安尼撞安尼哀，目睭金火火，撞到个冒冷汗，最光环呢。啊，听在就是真紧张，啊，伊就带伊孙仔去生活室，啊，来收惊收收咧，啊，你师傅啊，是毋是你为了要度啊？你叫遐个阴邪找阮孙仔，我食饱先用诶。我有甲你无冤无仇，啊，无奈安尼，啊，这都是你无智慧，啊，你毋知影讲说宗教的本来意，啊，家己爱忏悔，除了转了好的以后呢，孙仔若小怪怪的，一定带起来先有事找我。哦，那因太太，那足欢喜的讲，哦，阮翁较早若看我咧拜拜，拢咧甲骂，好、哦，即摆换伊走搁较紧啊，这是啥？这就是觉到啦，觉悟到，所以咱咧法会，啊是咧超度。化解干戈需战争，解冤释结，人看未着，望未着，但是感觉会着诶。这鬼魂，啊，咱同是有缘，咱应该在法会的时，佛诞法会的时。啊，来一个板桥多，安尼你有德，故有福，所以叫做福德嘛。福德成分就土地公嘛。啊，所以家家有土地公，
啊，台湾没有想这的，脱离公庙，因为想自卑，啊，为社稷、地方人民的平安。那么，若是讲，啊，囡仔有条件，啊，是去冲着鬼煞，咱家己。用替囡仔受惊，啊！你囡仔衫摕一领，啊，去脱离公庙，点六三香，向天公罗拜拜，说明来因，然后再入去庙内，甲脱离公禀报。讲囡仔安怎？啊，这困未去，吼、啊，真好感冒，啊，够惊吓，身体真歹，啊，可能有怨灵、怨魂，啊，依附伫身躯，地主也无法度来消灾解厄。啊，请托你讲，大发慈悲降下来，啊，替囡仔来受惊，拜拜好，啊，香插伫内炉甲外炉，然后呢，衫摕咧内。

0: 走七千，啊，车头你讲收某某人三分七百，等下某某人三分七百，等下两七百，啊，那再来向右转七千，啊，然后啥就可以包起来，毛巾带回家给小孩子穿了，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平安呀。啊，所以做这代志，啊，唔是讲啊，咱用讲的就讲会了的，必须爱实际，啊，来学习。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8163。

啊，曾经咱一位诶医生，啊，伊诶医学技术非常好，加医科。啊，有一工伊诶囡仔，虽然囡仔药啊食无效，啊，甲注射也无效，啊，暗时甲人哀。啊，一新鲜牛啊，啊，甲伊咧，啊，都带来互我看，我讲啊，这医学我都解决啦，爱用宗教学才我都解决。我现家己修修了，我哩个等下托你讲庙啊，左七千右七千，我讲我听，啊，等下咧。啊，这个要看医生人，啊，一定爱有实证，好，伊就家己囡仔衫摕收收的，哎，等下咯，去暗夜囡仔床，好有错啊，无咧爱，啊，全咧拢平安咧，啊，再来拜罗祖，啊，伊要了解这是什么原因。即我无法度甲你讲原因，甲你讲即个病因，啊，你安怎做都有效，啊，经过才半年，医生讲好啊，囡仔来感冒，诶，正常下注做就好啊，照常母高阿贵母无法嘞。啊！只过瘾，只过去因厝边遐土地公庙，啊去遐拜拜。啊，因为边遐厝边迄个土地公庙足兴诶，啊，当当咧做戏，啊，甲吵着，甲伊诊所吵着安宁，所以伊对土地公足感冒诶。

雪讲难哦，有地位甲无地位安尼尔。后尾啊，我跟你讲简单，啊，土地公庙哪里做戏？啊，你都去个去拜拜，啊，拜托因麦克卡些些说安尼都好啊。啊，所以世间的代志看未到有够济，遐都鬼魂看未到诶。啊，怪呢！啊，都、就是所徛过厝，啊是工厂，啊土地较早做过台精生、台牛、台羊、台马、台鸡啊，啊台精生的所在，迄魂好多怪。啊，鬼怪鬼怪怪，都是动物灵，好多怪啊！所以动物灵伊化的身躯，人的动作拢会怪怪，人的动作啊，拢会啊奇形怪状的动作啊，你啊说不出原因来。你想看到人怪怪的，你就可以直断伊的徛家，啊，还是伊犯着动物灵。啊，动物灵呢？有当时咱咧学这些咩？修灵机的，吼、哦，阿毛棍阿些的奇奇怪怪，哦，安尼爱怪诶。阿桥说：“灵家，我跟你讲，迄条动物灵啦，啊，动物灵，啊，曾经，啊，在高雄道场有一位女性，啊，伊就甲人修行修灵机，啊，去学诶，啊，地沟神，啊，我诶身躯。”哦，我来先佛寺，迄当时我人问师，啊，伊只答袂调，啊，这查某人查囡仔，啊，伫大殿衫裤拢脱个光光，啊，到涂骹踅，我讲你创啥呢？啊，这种精神起来。哎呦！哎，要死要死！啊，见笑死！我讲你讲修灵机，啊，动物灵走下来，你都唔知。哦，你也叫讲，啊，戆戆叫，你就什么神啊？帝国神啊？什么神？哦，所以后狗啊灵。后抓灵，啊！我也当着迄个讲修灵修的，啊，去后抓神抓灵，我来，你毋知，到涂骹安尼软安尼，就啊顺到涂骹顺，迄臭臭味拢走出来啊！迄就是啥？怪啦，鬼甲怪，动物灵，我来。所以恁的修灵修，我反对就是安尼。啊，恁修灵修，动物灵、狗灵、什么灵拢会我来。啊，我来的时候，人的面形拢变呢。啊，思想拢是像动物安尼。啊，这啥货？腾啊腾腾了了，啊大条啊叫伊是什么神气噶？我跟你讲，迄都是动物啦、啊，动物灵伊穿衫穿袂条，哦，所以这。

0: 就是通宵。你若去参加赵灵山，爱甲注意哦。赵灵山，人人有一个灵山塔，灵山塔啊，好修行啊，眼耳鼻舌身，这、就是上好的修行啊。啊，毋是讲大跳大跳，呼呼叫，啊，所以同学爱注意，莫去参加人什么灵修诶，啊，这个是足危险诶，啊，听有无？啊，希望各位同学，咱爱修正神正灵，爱、就是爱对经典。啊，来修，来学，安尼来，才袂去走偏去啦。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

0: 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啊，请主任们发表。
1: 哦，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敬爱的师父、莲漪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我是南投教士的莲漪法师。今天呢，我要用宗教修行在生活中的妙用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分成五个章节。第一节是序论，序论呢是我在进这个宗门已经20几年了。在我们维新宗呢学修20多年的期间呢，我们蒙维新圣教的王禅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的熏修的利益。而且发现说，世界上有许多受苦的众生，沉沦于苦海。所以我在108年的时候呢，成立一经大学南投教士以来，就依照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大慈悲心的精神来益民益众，希望说能够来行善积德。那多年来呢，我在南投教士也协助不少的学员跟有缘信众呢，来改善他个人的或者是家属的状况。在第二章。

的文献探讨里面，我是关于以易经卜卦为个案疑问提供解决的方法。在第三章，我的研究方法，本论文是采取直性的研究之个案分析取向，运用直性的材料来解释或了解特定的现象。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由问题产生之因，协助解决方向，让其结上好的果而平安。第五章结论与建议，案例都印证宗教在我们的修行易经智慧法则运用于生活环境中，经由应用这些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协助一些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运用宗教法仪圆满的化解障碍，也让我们更增长信心、智慧，更加坚定的信受奉行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所传的上圣妙法。在我的，我就直接到我的我们的那个实证研究里面，我的案例一，他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有一位母亲来到我南投教室的时候呢，他双手一接香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泪流满面，禀报我们南投教室的神佛、我们的提供王禅老祖还有祁隆观音，他的89年次的儿子在113年，就是甲辰年的戌月，开始因为不定期的定点脚踝痛，都有去看医生，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在乙巳年的时候呢，又发作了，找国术馆处理都没有改善。后来呢，想说既然中医或者是国术馆都没有改善的话，就直接的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啊，在第一家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检查出来罹患血癌，就是因为是血小板的问题引起的。接下来呢，又去几家医院检查，答案都是一样的，确认就是白血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癌，而且是由骨头那边脚踝那边发病。那血小板，这个是因为是血小板异常而引起的，它在成年的男性的那个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想要请示老祖，他治疗的过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还有看看说要去哪家医院做化疗。这是他的命卦，89年次，今年已经27岁了。用神是爻，其实年月日其实都是算是旺相的，但是他动了一个兄弟爻，忌神动化进神。他的子孙爻呢，他的元神子孙爻生出年月为休囚，所以基本上是抵抗力会比较弱。二爻忌神动化进神来克事，其实很已经非常明白的告知说，他其实他的冤亲债主已经找上门了。因此呢，我建议这是由他妈妈嘛，妈妈来代问的，所以呢，建议他多行功立德，把这个福神子孙爻让他冲动起来，把他动起来，而让兄弟爻来贪生旺克。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二爻虽然忌神是动，可以借由来行功立德来补他的这一块不足，可是他二爻勾成动，基本上勾成动的话，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动土煞方面非常要注意，因为他们家是从事管线的埋设，那管线的埋设呢是没有办法配合说要择日去动工的，他必须是配合厂商说来买管了就来买管，所以呢他比较会有动土的问题。那因为他这个来讲的话，因为他是戌年的辰戌冲起这个七财爻，原本他的官鬼爻是伏在七财爻的下面，那因为是戌年的时候冲起的发病，他的病是随身走的，四爻尘土与伏藏的酉金呢，在甲辰年的，而且是甲戌月的时候发病，把那个飞神冲起来，然后露出他的福神，他的福神的盖子被掀开了，酉金又得到戌之身，
他的命。

0: 卦又是续日，所以呢，就是变成这一个酉金呢，变成非常的非常的强壮，哈、哦。那刚好后来问了一下，追踪了一下，他就是在那个月的工作的行为的时候，哎，也就是在续月的时候动了这个，把这个飞神让他动了以后，让他跑出来了以后，而让他的福神出现了，哈、哦，在冥冥之中有感应的那个天使亲手他自己把自己的飞神冲开，哈、哦，把他的酉金福神这样子把它冲出来。那我们这个酉金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代表，也代表骨骼嘛，在我们五官里面代表骨骼，其实也有可以说是代表的是骨髓，哈、哦。所以呢，它的骨髓血癌本质就是骨髓的造血细胞异常，哈、哦。好，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他的七财旺相嘛，其实他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他回到他们家帮忙做，帮忙接生意以后，他们家的他妈妈说赚了好多钱。为什么？他都接的都是大单，他接的都是大单哦，马鞍色管线都是大公司、大工厂之类的。类似他说，他都跟我讲过好几次说，台积电也是要找他们去做，所以事实上说赚了好多钱。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就是生病了嘛，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要去做化疗嘛，那就帮他看看找哪一家医院去做化疗会比较适合他。这个呢是去某医院看病吉凶，是雷火风之小过。我们一般来讲，占求医是以子孙爻为用神嘛。第一个，他来应来生事，基本上是与这家医院是有缘的，是可以去的哦。可是他的四爻生金，就受月日之克为死衰弱。那子孙爻呢，又休囚无力、泄气，克不动官鬼，而且要动化出官鬼。那卦中它的官鬼又多现，有可能会产生病因较复杂，所以这一家是比较不适合去的。接下来再来看看另外一家医院，一样的，我们看病哈，也是一样以子孙爻为用神，应子孙爻有来艮为山嘛，应子孙爻来克四爻官鬼爻，解忧之神，是有用的哦。但是它的四爻是代表这个本身生病的人，四爻官鬼月破又绝于月，日辰呢又在长生的，是在胎极衰弱又是空亡，应爻旺来克事，应来克事。你看月日它都是生金有金，所以应爻是算是旺相的，来克四爻。那治疗的手段呢，可能会他去化疗，会这个让案主色身无法承受，所以我也没有建议他说，去这一家。接下来呢，来第三家了。好，总共他是给我三家，基本上他们希望的是去从这三家去做化疗去选。那这一家呢是择天怪之对。

为者。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世爻酉金子孙此事旺相，金旺相此事。那申月呢，酉日子孙又比合之日，金气地旺于日，吉旺之时，基本上是可以的，它是吉的哦。而且它的三爻动，虽然它是辰土化丑土化退神，但是它动了以后，辰与日辰有合，又与四爻子孙合，基本上呢，它合日又合四爻。所以基本上我建议他说，可怜爱用自费的哦，建议他用自费的方式，医疗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造福。兄弟洞既然是要花钱嘛，他也是属于是在宗教布施上，有可能也是叫做财施。所以那和的话代表就是可以凝聚他的力量，所以我建议说，那是不是不然你就是看去哪边做一个布施，哦，然后呢二爻官鬼爻，他的二爻官鬼爻月破，又说月日克逢空亡，他其实是衰弱的。他的官鬼病魔，他的业障在旺金的这个克制下面，其实病情应该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而且子孙又旺相，也是可以去的。所以基本上呢，子孙可以直接化去他官鬼的病气。那后来呢，这师姐有听我的，他选择这一个西这一家，然后用智慧化疗。接下来他又布施，他说：“老师，阿雷未荣来，你们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的。”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啦，就初一十五的花给你供养好吗？”他就跟我说：“好。”他就说：“要收多少钱？”我说：“啊，不然就是一次我们去买都是500、600了，啊，不我就给你收。”一次就是500块，好不好？他说好，他要布施半年，就这样子，那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最后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但是选了以后，决定去西家这一家医院，在等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有已经去医院看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要去做花来？要不要等病床？要。他就等啊，痴痴的等，一天等过一天，痴痴的等。可是医院就是没有给他通知。然后有一天呢，他说经过10天左右，他又跟我说：“老师啊，我要来拜拜。”我讲：“好啊，来。”他就提着水果来了。他说：“我儿子哈去看了医生以后呢，结果我们现在在等病房，等不到呢，怎么办？”我说：“好啊，啊，把咱的挪做久啊，久挪做啊，哈，让他能够早一点有病床啊。”所以他114年的9月12号。来求老祖、求天公，啊，跟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让他的儿子能够早一点医院安排有病床。9月12号来，结果到了9月17号，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现在准备要带我儿子到医院了。”我说：“怎么了？”哦，他医院通知说：“有病床了，他可以去住院了，准备住院了。”好，那他去住院以后，9月23号到9月30，整整化疗7天。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给他用我们的33天王吉祥文书跟大家分享这张33天王吉祥文书的收金法，是我们的宗主，我们的师父传于中港道场的，是我们的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给他分享。他就备一个8寸的红盘，如果是男左女右，男生的话就是用左手粥啊12把米，没有拜过的，这是未供的米。然后女生的话就右手抓12把米，未供之米是要没有拜过的。接下来如果说这个人他生的 那一年是有闰年的话，闰月的话，那就是多1把米，变成男生左手抓13把米，女生右手抓13把米。那米的上面呢放了来一指几记哦，一指的寿金，然后还有一指的4方金跟一指的福金，上面又放7张平安符，接下来再放一件衣服，旁边这个就是他放了一件衣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33天王文书，那这个上面，在这个文书的外面这里，B
必须要天血

0: 这一位需要请提供神佛帮忙、老祖帮忙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还有地址，还有他的疾病，还有他的祈求事项。如果说有住院的话，那也要填写医院的名称、住址、病房，最后要加上四个字“元神光强”，再加上四个字“三魂七魄归本身”，就这样子写在这张文书的封面上。那里面就是照我们要填的哈资料，把它填完。啊，填完毕以后，你就要上香禀告神佛，接着必须送一部《天德经》。送一部《天德经》以后呢，要加持三天。加持三天以后呢，如果因为它算是等于接下来还要再做第二次化疗、第三次化疗，有时候它就是这一次把它圆满以后，等它下一次要再做化疗的时候，就重新再来一次。好，那当然也是需要除了这个来讲收经法之外，当然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要香花果传？它必须要等于是要那个要准备足哈。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接下来呢，这样子三天后呢，他就必须来把这一件衣服拿去他儿子穿了哈。可是你来的时候，要拿衣服的时候呢，必须还再送一步，再把这个文书挨个编一遍，等于刚开始编一遍。然后三天后呢，你就再来要拿衣服的时候，还要再编一遍。接下来还要再送一部《天德经》。结果他就这样子处理，而且衣服带回家穿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用盖嘛。那盖要怎么盖？盖的衣服的话，不是我们像是，应该是说衣服跟我要面对面，不是说衣服我现在穿着衣服是对外面，对不对？他的衣服呢也不能对外面，就是说这一件衣服要跟我这样子修盖的丢哈，就是要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没有穿，要带回去的时候没有穿的时候呢，必须用不透光的袋子把它包起来，不可以见光。然后这个七张的平安符带回去。用二次洗米水，或者是用阴阳水，基本上我是说二次洗米水要加阴阳水加下去，然后三天三三一，第一天三张，第二天三张，第三天一张，这样子把七张就分三次给它洗一洗，净一净，好，这就是我们的十五传的法仪，三十三天王吉祥文书的收精华。那个米呢，就带回家可以吃平安。好，接下来呢，因为他就开始就去做化疗了哦，哈，好，结果啊，化疗了，已经七天化疗，结果呢，化疗后因为他的血小板不足，降到两百哦，那隔两天就涨到血小板就涨到四百，那涨到四百以后呢，就通通没有再上升了哦。就过了好几天，到了五六天都一直没有再上升啊，因为血小板不

主，所以呢还要输血，因为他还要输血，输血以后呢输血过敏，输血过敏又需要打抗生素，抗生素也过敏，打了抗生素全身都红肿。到了10月3号好，到了10月12号还是一样，他又开始来求救了，怎么办怎么办，好那怎么办啊，我就来跟他看哦，沾白血球没

说，这个可能要诵经哦。第一个子孙子嗣的话，是不是自己要造福？你家里爱积功累德，让你自己的福分增加。你现在是需要这些福分的，所以我就说，那是不是请妈妈你诵经？但是因为父母爻日生等于算是还旺相嘛，需要比较多的经典。那兄弟又临城蛇，你看哦，他的兄弟临城蛇发动父母爻回头生。那辰蛇的话，我们代表是临界冤亲债主嘛，要逃。然后呢，临界冤亲债主就在他的身边，你在四爻的旁边嘛，所以就给他提醒说，哎嗨嗨，我需要功德哦，你要小心哦，我需要的是现在我需要你们的供养，我需要这些法义哦。好，那我就说好嘛，那你就跟老祖用宝贝。看你要送天德经，我就说基本上我们求老祖的话，你必须要送天德经。我就说那你就请示老祖，一天要送几部？好，一个宝杯宝杯宝，到后来要三圣杯哦，我不是只有一杯哦，你要三圣杯哦。好，结果宝告不要写，一天送10部以上。你看哦，在这一支卦里面，它的七财子水是不是也是空亡？又辰蛇又临，这个辰蛇兄弟爻又发动，那子水空亡，七财也是属于法师嘛，也是属于财师嘛。那你如果是单纯的诵经，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你可能要财师法师双向配合，而且建议他说，我们有法会的话，就是要报名儿子的病魔冤亲债主。我是建议说，第一个是一个单独的病魔冤亲债主，还有他个人的冤亲债主的连位，还有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校长一直在说的普桌的供养。他跟我说好哦，好了啊，那就 OK。 好，那接下来呢，妈妈就开始诵经咯，每天诵天德经10部。那因为开始诵经以后呢，那个师兄啊，这一位他的儿子啊，他的那个血小板啊，从停之后渐渐的开始400开始升到正常的男性的一标准值的，而且打抗生素也都没有过敏了，所以医院就说，哎呀，你这第一阶段白血球长得很不错，可以准备要出院了。好，结果啊，准备出院了， OK， 很好，好高兴哦，妈妈就回家打扫了，儿子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因为啊，他说他们都在那个无菌室嘛，他在化疗是在无菌室，所以他孩子的那种，本身的抗体非常的低，怕会受感染，所以他就回家以后就回家，在家里连续几天就在家里打扫他们家里。好，可是又要出院之前，哇，又发烧了，开始又来了。老师，你很冷啊，又发烧啊。好，我就跟他招数，占了一支卦说，占发烧是合阴。好，他的四爻呢，兄弟此事又破，日破，其实也有暗动，临朱雀。啊，其实来讲，就是代表是发炎嘛，是发烧嘛。但是你看哦，他的子孙爻。有没有妄想？是不是子孙爻？是不是月生、日生？基本上算是还可以平安啦，这神佛已经跟我们讲说，哎，他是应该是可以平安的哦，接下来他的官鬼临青龙，那青龙来讲，我的体悟啦，青龙代表的话是属于新的啦，是金马叫发生的主痛嘛，主金马叫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发烧。发炎也是，就是最近的事情哦，代表最近期发生的，而且也是动来克事嘛，官鬼爻动来克事，是不是也是冤亲债主过来给他提醒啊？来哦，哎，我要的功德，我的法义又不够了呢，好，糟糕了，怎么办？而且他的父母又无常，我就问了师姐，问了这位妈妈，哎，请问师姐啊。阿丽最近诵经如何啊？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几天工作无闲，我都没有诵经呢，因为我儿子要回来，我都没有诵经，而且没有诵经。你看，他们就在身边跟提醒说，让他儿子又发烧了，提醒说你又没有在诵经了，我需要的东西又没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他又沾了。
三点元神灯，再加33天王文书，

0: 又来一次了，33天晚文书、吉祥文书啊，加诵经会不会退煞？哎，四爻入六爻的木，然后呢，三爻兄弟爻动又临朱雀，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朱雀其实代表我们的口嘛，它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且一样需要法的供养哦，它的子孙又福长哦，又衰哦。福德不足。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结果就说：“哎，安娜，我不是跟你说，如果可以的话，去报名我们的法会吗？”他说：“啊，老师，啊，我没给你啊，忘记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的口愿有说“公有搞，做没搞”，他们又在提醒他了。后马进，啊，你不爱哈，后啊，我再给你儿子，给他折磨。好，接下来呢，他又说：“啊，不然人家说诵经。”因为以前我们有一张那个缘起法师印的设定为文书嘛，他说是不是用那张文书可以马上转世回向给冤亲债主呢？好，坤为地支既济卦，第一个它是子孙子嗣月生日生是旺的哦，但是你看哦，出现一个问题哦，亥卯未，亥卯未三合官鬼局来冲四爻，有没有？是不是来冲四爻？那会产生什么问题？哦，我知道了。原来啊，这代表说他可能你要马上转师，不可能。为什么？他有可能因为他家现在这个公司，因为儿子回来，气才旺向儿子回来帮忙以后，他们家接的案子比较大。那比较大呢，都要公司需要处理，然后儿子需要跑，因为都基本上都是妈妈。去帮，就是去那个无菌室，去医院顾这个儿子。他说好辛苦哦。结果妈妈哈顾到小孩子没问题，妈妈感冒出院回来休养，换姐姐去帮忙代顾哈。所以呢，我说这个哈可能再说，你可能上惊啊，可能上未交稳哦。好，他就说啊，而且他因为又发烧，医院又。找不到他的病因，一直都找不到他的病因，说怎么都是在低烧啊，哈，也不是低烧38、39度了，哈，反正就是在烧就对了，打点滴也没用，什么都没用。好，那就是因为几天没有，第一个几天他没有诵经，他的那个金宝法供养断粮了，哈，然后呢，导致他儿子发烧，没有查出，没有办法查出病，还有他就是说他的孩子。目前的状况是需要我们能够马爱郎马爱贤嘛，需要神佛跟这些要渡的冤亲债主这些哈法界众生需要他帮忙的，要求渡的人都需要他来帮忙。好，那我就说赶快赶快去报名法会。他说好。那接下来呢，一看到啊，本来要出院的结果，现在又卡关卡在那边了。所以我说来，郭宝贝啦，看看你接下来你的经典，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哈，经典是要再增加的了，哈。结果呢，好，已经把个宝贝《天德经》要增加，本来是十部影雄，今晚变成20部，《福德正神真经》要20部。结果啊，妈妈这一次真的是，她说我真的好累，我说我真的没办法，你也只能自己逼自己赶快处理哈。我说你家里的人晚上回来就给姐姐啦，或者是爸爸啦，大家分担一下，拼一下，好。那原本呢，他10月25号就体温就降下来了哦。原本医院找不到病因的，就在报名法会以后，找出原来是肺囊肿引起的发烧，又要经过14天的抗生素的施打。结果他说打了3天以后开始产生呕吐、幻觉，所以呢，33天晚文书啊，都开始够回来开始在使用了。够呛哈，神佛。好，来跟他加持，渐渐的，经过这样子14天以后，他在神佛跟医生的共同守护下，师兄的肺功能就恢复正常，而且他的白血球就长得很好，有发挥他的功效哦，哈。所以第一阶段是圆满了，在10月30日就出院回家了。他妈妈出院回家的隔天就赶快又拿水果来拜神佛了，感谢哦，做猪鼻的加持。好，接下来他其实到今年陆陆续续哈，都已经。就继续，他就是等一下要做5阶段嘛，好啊，本来哦，他要移植的是骨髓移植哦，结果现在这样子，好这样子处理，然后报名法会，到现在他说啊，医生都说都可以，几乎都可以过关，每一次化疗都几乎过关，现在已经做到第四遍了，已经 OK，非常非常的 OK，他说非常感恩老祖神佛的加持，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这个啊也是神助、医助、人助的一个过程。这是在112年6月， 19号，这一位师兄呢，他是65年次，他刚开始的时候干咳非常严重，去诊所就医，通通没有改善哦。到后来呢，去大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病因，可是就是越来愈医愈大坑，愈医愈严重，必须后来是住到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啊，因为效果治疗效果也是不佳，那医院就建议他转院哦。我刚好有一个学员，他是医护人员，结果就在认识这一家他住院的医院的这一家里面的人，然后他有听到说，哎，这个是师兄呢，在那个医院加护病房，他就侧面去打听，他就跟我说，老师，可能哈真的要转院哦，因为那个医院跟他说哈，他们医院那个要治疗他的那一些东西哈，好像不太够。好，那我说好，没关系。那医院建议他转院，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请示老祖啊，请示我们的神佛啊，请神佛帮忙啊。好，他就说他在怀疑他们的师兄是否为冲犯阴煞所引起，他是在怀疑哈。好，是有兄弟丑土用神妄想，你看月生嘛哈，妄想。长生于日嘛，又成舍，哈，又灵成舍灵官鬼有没有？哈，有没有？这里有官鬼，有两个官鬼动来克是啊，当中有一个是成舍来两个来克他哦，都是动摇来克，哎，确实应该是有关哦，哈。那第六爻引木又动。四爻跟四爻，你看它变成是寅午戌相，就是三合成一个父母局，有来生四爻，所以我说，哎，可能哈，这个时候要去请城隍帮忙化解城舍的阴煞。又他的四爻又是林白虎哦哈，福子孙爻及右爻林朱雀引木动化戌土和月令，又形成三个。三合的父母局又来生四爻，哇！白虎的话，基本上可能也是要求土地公去帮他化解哈。那六爻官鬼爻动来化兄弟来，林朱雀来克四爻，我就说，是不是你们先生有无缘的兄弟要求度？那因为朱雀嘛，朱雀代表的就是也。我们的口嘛，口愿嘛，我就说，那是不是请你们的师兄就在病床上？他说，后来他查一查，确实是有无缘的兄弟要，就是确实有无缘的兄弟往生了哈。所以呢，我就说，那你就请你就师兄在病床上发口愿，用你的嘴巴发出口愿说，说让他快点出院啦，去仙佛寺报名阿弥陀佛的超度。法会，然后呢，超度祖先跟超度他。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好，那接下来呢？城隍我们要去求，哈，因为辰蛇嘛。接下来寅午戌三合化父母局生是要这个丑土，父母要望向，父母要望向。除了棺椁也要望向是神佛之外，在我的认知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的老祖做主化解的，哎，来求哪吒啦，哈，求天公啦，哈。那生金呢？生日生金子孙，哈。 虽然他福长，但是得地，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平安的。接下来，医院已经叫他要转院了嘛，他就说就在转的站的一直挂，转中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吉凶。首先我们来看应爻动画回头客，动爻也是回头客，所以基本上我跟他说。 买啦，还是不要转院啦？哈，复动化财，连成蛇一样的。而且你看到他六爻当中，我的经验当中，六爻当中他看不到一个火嘛，所以也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求供养，这是我个人的认知啦。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财动升官，可以转吗？是不是每路来路严重？ 那四爻自己动画七财动画子孙回头生，四爻之下福子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自己祈福，要自己祈福消灾。那这个师兄呢？他本身其实他还没有住院之前，他本身其实就平常都有在诵经，那师姐也都有在诵经，所以他们夫妻两个算是诵经算得非常勤快的哈。好。 那既然说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

医院，就是转院行不行？我说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行，哈、哦。可是医院又跟他再讲了一次，拜托了，你们一定要转院了，不然他会插管会渡不过了，很严重了。好，所以他就非常太太就非常的着急，就说啊，是不是再看看要不要再转到其他医院？我说不然我们再三个继续。继续留在亚大医院治疗吉凶，你看哦，他的巳印未土望向比合，长生于日辰，所以呢是吉哦，而且是有缘。我说买就以单这一个，我们就基本上是不宜转院的哈、哦。你看哦，啊，他的动七财爻，财动七财爻哈、哦、为忌神嘛，但是他又动官鬼爻，是不是元忌同动来生四爻？它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封地官这支卦之巽，化六冲卦，进病逢冲则愈。而且它是巽的话，巽是风嘛，所以我说有可能也是流感引起的。那动摇呢？应期，动摇的应期，逢子逢合，巳火逢哈、哦、逢巳日的时候哈、哦，你看哦，那个巳火跟生日，是不是把它合住了？所以基本上呢，应该病情，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哈，病情应该是不会再热，再有变化，哈，再会恶化，而且治疗上可能渐渐会有起色。那子孙爻虽然在5月的时候是很弱，可是你看已经到了生日了哦，好，到了生日了哦，接下来戌亥子这几天，其实他的子孙爻就会旺起来哦。所以我说好，他也是白虎动嘛，我就说。这一支卦也是白虎摇动，所以他必须去求城隍，必须去办超度法会，必须来求土地公帮忙。我就说哈、哦，你是不是去某方？去某方去求土地公加持神明的庇佑？所以呢，非常神奇的，一瞬间呢、哦、哈。当然他是说再转还是不行啦，因为要病患又说要转院，基本上这支卦还是不行的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请他除了他去城隍那边处理，去处理之外，那一天他先去处理，就是占完卦以后，他马上晚上就马上去来这里的这一哈卯方的土地公来这里，我请他在老祖前面先用卦碑，需要用什么？香花果篆、菜碗、哈、哦、香花果篆、金银财帛，请土地公来改转施化煞，而且因为拜土地公嘛，哈、哦，就准备三牲九礼之类的，哈、哦。好，那在城隍那边呢，我说你可能师傅有教，哈、哦，师傅有传法，是说希望在卯时的时候要准备三牲九礼，还有衣服一件，这是在城隍的哦。然后米一盘，三炷香放衣服与米的中间，香头向外，就是用衣服收金，然后四方金、朽金、黑金各7000，请城隍收金。接下来要请示爱宝贝哦，是不是可以收衣服？若是不行的话，请他再续香，直到有圣杯。好，有圣杯了以后，衣服收好，去化金子就投。我说贡品也都不要收了啦，都不要收了啦，哈，就直接回头，就不要再回头，就直接走人就对了。好，这是城隍的哦。那土地公呢，一样也请示老祖，要需要什么法仪，哈，需要多少的菜碗、香花、果篆、金银财帛，还有荤。好，土地公这边要荤的三牲九礼。去请这里的土地公，因为这里的土地公、土地婆哈有2尊土地公、土地婆。然后呢，我说你必须再跟老祖请示说需要去几次。他说连续需要去7次。你去到这边土地公这边，你要跟土地公、土地婆说，等他身体健康痊愈后会再来答谢神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接着就帮忙帮他的先生报了祖先。冤亲债主、无缘的兄弟，哈，哈，这些在法会中超度、设灵位、诵经，所以呢，印证他当天晚上他来土地公庙这里拜完以后，他说他那一天去的，那一天晚上去的是差不多8点多，就在拜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

隔天早上，她去看她的先生，那个因为还在加护病房嘛，那个医院的护士小姐就跟她说："你先生啊，已经退烧了哦。"她说："哦。"那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昨天晚上退烧的。他是说，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说对，也就是说，但是他请土地公帮忙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印证他说，神助、医助、人助的结合下，成功的出院。

0: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门和住家的前院。啊，住家的前院呢，它的原则：院前管外援，院内管内援。好，等于说我们的住家的前院啊。这个院前，这都是外缘，好，这是里面的是内缘，一家的和谐是内缘。我们如果住家外门出去，乱七八糟的时候，啊，你外面的事业，外缘一定很不好。我发现真正佛法的落实净土呢，是在美国。加拿大，其他先进的国家，啊，真是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啊，像你们澳洲和纽西兰等等其他先进国家，日本也一样，都是在尊重着他人。我家的前面弄得很干净，前面的左邻右舍。他们出来不影响别人的心灵的时候，叫做大慈大悲。但是站在我们台湾，我们中国人确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自私自利的国家，啊，满口的佛法，满口的道法，啊，满口的慈悲，往往只顾我自己，你他家不管呐、啊。常常碰到这个事情，很可怜，所以慈济菩萨们，好，大家呢，好在创造世间的和谐，环境帮忙整理，义工整理，这个都非常好，非常好的菩萨恩。所以这个证严大师啊，好，他的慈悲带领那么多人，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社会的净土，我们很赞叹。啊，我们也很多道场的环境啊，伤害到周围环境，伤害周围出名堂卫生，包括我们仙佛寺，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了，也会疏忽了出名堂卫生，我们呢，会努力来做，大家要努力来做，不要伤害到隔壁左邻右舍的卫生的时候。就是一件功德啦，啊，所以啊，人间的净土，先进的国家已经是人间的净土了，啊，我们除了要学习以外，我们要赞叹，我们更加要学习，啊，我们这个庭院内院管内园，庭院以内环境卫生很重要。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毛病，至少门前雪，啊，不管他人瓦上霜，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名言。这一点呢，啊，这一个名词呢，确实让我们人，如果相反会去反省。嘿，不管。好，我们一位信徒是这样啊，一大早早上起来了，他就扫给别人，结果隔壁那一户呢，奇怪怎么这样呢？换他早一点起来就把他扫过去，好啊，扫过去，扫过来扫过去的，你看这个都很不好，很不好的想法啊，所以人会在一起，就是有善缘才会在左邻右舍。远亲不如近邻嘛，好，那么内院一定要保持干净，内院的干净，一家的缘分。若是你内院你这边很脏的话，这边很脏很乱的时候，表示小孩心乱，小孩没有智慧。右边，如果这边有石头大石的时候。小孩不乖，小孩握拳，小孩握这个拳，
啊，如果虎方有流水哈啦哈啦声的时候，啊，家里的小孩子父子伤感情，母女母子伤感情，这个内怨就是内缘。好，如果内院我们种了一些有刺的花、刺的草，这边呢就会比较会发生的皮肤病，发生皮肤病。好，那若是内院我们在龙边乱七八糟，尤其是男生的男孩子呢，好，心烦气暴气躁，啊，我们的这身为男人呢。好，那很自然有一种力量，好像精疲力尽，身体好像没有力，很疲倦的，印证了很多。那么如果在正前面乱，就口舌多，口舌是非，家里争吵多，在这里的话，前面混乱的话，乱七八糟。在民国72年的时候，在雾峰有一位邻家，啊，他家全部在生病，全部在开刀，原因在哪里呢？啊，他呢，家里也开一个公坛，一个公坛，啊，他呢，乡下房子入进来很大。他当时我们台湾电动玩具政府取缔，电动玩具店呢、啊、政府取缔，而、啊、这一位邻家呢，他们兄弟就也是啊很惜福，将这个取缔的这个木头架子箱子。

全部再回来，全部再回来，在这边，尤其在这边，哇，电机 Kiki 口口都在这边昏厥，Kiki 口口啦，那么电机啦，怎么都在白虎洞，尤其前面的乱七八糟，整个都乱七八糟。那我挂占卦起来，喂、欸，你们前面白虎方动了，又贵个东，哈、哦，这个白虎方也动，贵马东，这个你家里一定不平安。你们在做什么？啊，就是电动玩具那些，把它捡回来，在那边的哇，拱我敲哦，起起口口，弄成他们三兄弟，这老大、老二、老三，三兄弟血光连连。我说不要了啦，你所花的钱也不止，啊，那一些你捡回来了，啊，那么你就不行。那我想能不能改到左边来？我说左边会比较好一点的，所以他回去把说移到左边来，左边动，左边动呢？啊，拆拆镜的东西乱七八糟，踩在这边还是一样，好不了。啊，后来又跑去，我在台中呢，又问了怎么办？你到屋外铲去走嘛，不要放到里面，起起口口乱七八糟，那心乱嘛，心烦嘛。好，后来就全部移到外面去了，好了，静下来。我问他说：“你家有公坛、神坛，为什么没有讲呢？”有啊，我家的神坛讲了，因为他的。还是哥哥弟弟嘞，当鸡头嘛，大家不信任自己讲的话，他不认得神来讲啊，所以人家介绍了我用卜卦，那没有问题，回去弄掉就好了。所以内院啊是内院，外院院外是外院啊。若是像这一种啊，这个庭院这么大的庭院的时候。好，我们这边，好，我们这边呢，哎，有的人就盖个一个厕所，盖着厕所，哈，这个大凶，握拳，臭烘烘，哈，握拳，那个也是很糟糕。这大凶，还有的这里呢，去做那个超补切成啊，仓啊，米仓。米仓也是握拳，也是凶，在右边都不行，你只能移到这边来。米仓在这边来就好了。你在这边凶，厕所凶。我们在台南一位信徒，好，他呢开了一家工厂，原来生意很好，哦，很好嘞。他呢买了两部面子的车子，他住家。看怎么样？啊，这边是工厂，门外面的路，水从这边来，不错。好啦，他赚到钱了啦，他就买了两部的宾士车，一部太太，一部是他的。他专门做铝文，铝文的总批发。再一盖起来嘞。好、哦，结果呢？白虎方兵七卒，弩七卒，他做了铝这个铝工厂呢，人家开了票跳票，员工吃细了，钱收了不拿回来，员工就跑了，弄成了很多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去看了、哦，我说你这拆掉，老叔啊，这拆掉比好车子。那个晒太阳，晚上那个路啊，那个很酸呢。我说你这个他打，你这个舍本求末，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啊，那难道等到你全部都赔光的时候，你才贵点呢、啊？你也很奇怪。我你说跟我一个徒弟一样，非常可爱。啊，他买当时买了一部摩洛哥的车子啊，下雨天了，他骑摩托车。去到台去经修院台中的时候，我说你怎么骑摩托车？新车子不能是淋雨，所以他骑摩托车。

这个没看，很有问题。我说你这，哎呀，买车子就是要预防下雨、刮风、大雨。你还骑摩托车，还车子放在车库，你这是完全一样。哦，我说啊，拆掉，拆掉，拆掉，拆。后来拆掉了，稳下来了，不然他也不拆呀、啊。啊，所以人呐、啊，很可爱的动物。在聪明的时候聪明了一旦很糊涂的时候糊涂了，让你没有办法去相信，哈哈，就是这样来，所以这边呢，碰到这白虎王拆掉就好。他要问我说能不能盖在这边？我说阿弥陀佛啊，你的头脑是不是有问题？你光着机架那部车子，我告诉你，面子的车子，它的烤漆特别好，晒一辈子也晒不坏。阿牛，好、哦，哪里有可能开一辈子？开几年就差不多了啦。啊、哦，你这里漆就挡住了，漆进来又挡住了嘛，所以拆掉，整个拆掉，好了。啊、哦，所以内院就内院，内院家里不平安，父子、夫妻、兄弟，啊、哦，这个瓜果就会来，啊、哦，这内院。啊，庭院要清洁，不要种豪华美观。尤其呢，我们的庭院呢、啊，这个排的越多，越复杂的东西呢，越不好，越复杂了，越复杂的东西越乱，啊，越乱。啊，那么庭院应有适当的花木，庭院适当的花木很重要。为什么呢？好，我们的花木，我们眼睛是属于火，有木呢，啊，木头呢，就木火通明，是一种智慧，啊，我们的很多庭院呢，它前面哇，就把它全部铺了柏油也好，柏油还比较好，水泥一出门就很亮，太亮了，太亮火过盛，一火盛伤我们脑神经。上智慧，是非就多，口舌之灾就多，再来，这个庭院的花木如果太多太杂，尤其你注意庭院呢，有胎气的时候，那清胎气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那表示湿气带重，阴气多了，我们智慧了，家里的健康就开始要起。啊，就要考虑了。好，那庭院呢，排水要舒畅，怕庭院的排水很重要。啊，我们一位电力公司的大工程师，在水里呀、啊，他好多年关都升不起来，都人家升掉了，家里的小孩子不也是事业很不顺利，就庭院的水沟啊，懒得去清。而懒得清呢，修不通。每次下雨，他那庭院里面乱七八糟，啊，他就骂隔壁：“你们为什么把水这个都灌到我这边来？啊，你说你怎么不清？你们不流进来，我就不要清。你看这精神有问题。”啊，有一天呢，他人家介绍就跑来找老祖了，哦，用卜卦了。我说你住家水不通嘛。连事业哪会顺利？连小孩子也不顺利，有机会升官，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啊，回去了，他太太就开始请人花了一天把水沟把它清好。哎，过几个月了，啊，又是升了处长，啊，升到那个明潭水库的工程处的处长，他又来了，老师，为什么庭院那个水沟那么重要？不对呀、啊。你发电厂一样啊，水不通，发不了电呐、啊，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庭院的水沟，随时让它水能畅通，事业一定顺利。还有庭院的水沟，有一点要很小心，水呢，你绝对不能在这边出来，内门的出去，水沟水口，这个水沟水口，一出去了，财守不住。耗材，
很多人这一点就疏忽了。这个前院门口出去的水就出去了，那耗材，或是我们庭院你门开在这边，这么高高往下斜的话，往下斜，水就从这边出去，这边出去，门出去，叫粗犷长舌巷。啊，你，啊，这个你才守不住，啊，每天呢，啊，疲于不病，哦，所以呢，这是庭院前面的，如果路这样来，我们出去水这边出去的话，才守不住，啊，在美国呢，我看你们很多，哎，在船一门就出去了，直接门就出去。要注意啊，这个水啊，如果是闻从直接出去水呢，你就捡到旁边来，水从这边来，你出水口在这里，水从这边来，出水口在这里，啊，一定要过塘，叫做过塘，水一定要过塘才可以守得住，好，啊，庭院地面不应有青苔湿气。啊，庭院的白虎荒不可种大树。庭院的白虎荒不要种大棵的树。若是我们的白虎荒这边呢，种大棵的树呢，阴气太盛。啊，这个离卦白虎荒不能高，白虎荒高了，你做事业会不顺利，会有很多无中生有，会有很多叮叮答答的事情，会有很多的口舌之灾。当你三煞一会到的时候，三煞年比喻在西边，在西边亥卯未年的时候，亥卯未煞塞的时候啊，那一年呢，你家里就母煞煞。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在南部都种酸亚嘛，芒果嘛。好，他庭院种了一个很大100多年的芒果，他要把它砍掉，好，也不甘，啊，不砍掉嘞，确实说实在，对他家里很不平安。他做了一个在做蒜头的生意，庭院，好，这边很大酸啊，这边。将近有100年以上了，变成古堡，变成古董，好，变成那个珍奇的树木。他们呢是开中门，这个树好到哪里？它可以下面弄掉下来都，下面可以掉蒜头，掉蒜头，在这里自然晾干，自然晾干呢。他说蒜头的重量可以减少啊损失，而且出来蒜头特别的辣，特别好。这样未出不甘，但是三代立即一代空，每3年要破财一次，每3年要了一次大钱。然后来问我各位怎么办？你们现在是大师哦，我是业主哦。哦，请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不砍你不行啊！砍了要100多年呢、啊。简单，我在这里，啊，你在这里盖个房子，高一点房子，让它平衡嘛。啊，盖个房子高起来平衡，当仓库就好了嘛。好、啊，他这个仓库一盖起来。这一棵树渐渐的枯，渐渐的萎下去，渐渐的黄下去，那又可惜，要怎么办？他说：“树啊，怎么办呢？”我说：“又很可惜。”我说：“你一定你的门口向着这棵树的树干，

对不对？对，印出来就是像树干。你看这里荒仓库，这个蒜头的气，它还会蒜头气会害它呢。你看啊，这样也是树。

在去年在这个鹿港高中开课的时候，看到有几棵树，这棵树呢，这个壁刀射过来，对对对的，这棵树都死掉，都枯黄，这是刀的，直接射过来就死掉了，再换也死了，再换也死。都是死，你看那么壁刀煞气，撞一过来一过来，这个受不了。我说不要中了，校长，这个不要中。同样的道理，树也有生命，虽然它再怎么样呢，它得有一种无形的游离电，游离的气，乱流的电，乱流的气，人受不了，房子也受不了。在台中，我们一位很有名的大师啊，他呢，这一户呢，在这里，气功大师，这一个刚好房子右边，对边有一只刀，壁刀，它有4楼，直接冲了这一户，冲了这一户正当中，结果这位气功大师呢，他也都在替人疗伤，结果他吐血，一天吐了5次，一直没有力。有一天呢，我就去看。我们曾经做师兄啊，我们那个师也曾经做师兄了，他到这边拜他为师嘛，他去了，他就开始把他手一举起来，就意思说看着吸这个气，没有想到呢，那个煞气就引导到里面来，引导到曾经做陈师兄的身体上，我去看了，嗨，这我去看完的时候。那曾经做师兄，他还是这心脏、肚子好像刀子在割，在割，痛得要死哦。那个真的很难过，从来没有这样。我说他的煞气，你要把它吸看看。哎，各位，你们知道看到有煞气，手不要招呼啊，你一招呼他就找你啊。我说你赶快怎么，我教他怎么解，才跑下来，那么这一栋房子呢？我去看这个陈大师啊，他这个地下的瓷砖呢，都裂了，连这边也裂了，墙壁的瓷砖也裂，厕所里面的瓷砖裂，这个地上都裂了。你看，这个直指这个都裂了，里面的一条线，很厉害，煞气就是这么厉害。后来我就要赶快，你改玄关，玄关。改过来，外面即使我外缘不好，外缘不好了，没有办法，那我最起码内缘念保平安，你就转过来改了，现在也不吐血了，改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渐渐吐血也就没有了。他说要有时间呢，我的脚会酸呐，他要是帮我医，我到现在。快4年都还没有时间给他医。我说你再好的气功，再好的话，抵不过山河大地的一切力量。山河大地的这个力量不可思议。所以风水学是大自然，它因为没有动，它没有动呢，地球在转，它所汇聚的那个游离电波呢，游离电呢，对我们这家太厉害了。原来这位陈大师，他哎呦，风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练气功就好了。我说没有用的啦，气功练是练啦，这个一来的话，你抵不过啦。吐血一天5次，不得了哎。这是什么？前面的煞。我后来叫他上面也挂个镜子了，这边挂个镜子，把门改过来了，瓷砖全部换了，现在3、4年。

有没有裂？不然迟早会裂，裂到后面去，很恐怖啊。啊，这个电呢、啊，就好像从地面穿起来，好不好？人家这几天说哪一天会大地震啊？看这会不会大地震啊？说哪一天？明天哦，啊，大地震是不是大地震？要不要？有没有？啊？你看到没？地水师啊，动山摇。五谷啊，四爻啊，这个七财，丑亥酉啊，这个父母，化见神啊，哎呦，阿弥陀佛啦，化见啊，今天是寅日，对不对？哎，卯日啊。卯日这样，今天是卯日吗？啊，是哈、哦，卯日冲散掉了，你放屁啊！放屁！好，阿弥陀佛，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摄地师，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参加护国受灾、救救天法会中，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中华民族历代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咱各位家中、各户家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家中无缘诸事英灵，以及各位的。家中地基主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呢，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共修的日，今日呢，大家这么踊跃，等来参加共修呢，在这咱愿以所有的功德回向予咱的列祖先人以外呢，回向予恁各位的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的一组。诸将圣灵降顶，咱这部《天地经》呢，《天地经》。

整个的内涵，哈、啊，是所有的每一字一字拢有的内涵。现在已经咱讲解到哈，即、啊、个哈32天，哈、啊、32天，啊，顶节咧讲到二十天中四正天呐、啊，天王圣明，天机王啊，哈、啊，成功造就也归人呐、啊，不是劳苦叫天明，哈、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21天中天雷天呐、啊，天王圣名信修王，天地正气贯阴阴阳，四时何有世间人？啊，第20天天雷天，三十三天呢？啊，现在咱讲到21天，21天的位置。只是天雷天、天雷天、天雷天，是非常境界的妙法。啊，天王圣明啊，信修王。啊，天王是圣明啊，信修王。啊，这里甲咱开始讲，咱人有形有信者，咱讲话就会大声；咱若无信者，信做无够者，咱讲话就袂大声。一定的道理呀、啊，一定的道理。啊，那拄只咱一个师兄啊，生孙啊，足欢喜的，我足袂用你提话要甲你号名，歹势，你中途我才甲你号。哈、啊，但是现在要袂号名时，我甲你讲袂出恁孙啊叫啥名，我讲话袂大声。哈、啊，那甲你号了啊，我因为这个诚信，甲你相信，我履行我相信了，我讲话我就大声，那无。嘿，各位，咱社会就是安尼，社会真济人呢，信用无一样，惊做较高，但是呢，伊个意见特别济。社会真济安尼啊，那像咱个叫做保利啊，中台禅寺啊，那我一个老和尚啊，啊，伊咧去个正大经个道场，要留予下地个人，伊后一个历史个足迹来遮礼佛拜佛。但是真侪社会上，啊，社会上人批评个作势，结果伊一生5年都拢无去报喜，一生无报喜的人，哦，伊声上大声，是来讲迄种讲袂话，讲话袂大声，你就做都无报喜啊，你干哪去讲遐？所以唔对，任何一个人伫社会做一件代志诶，有益人天的代志，咱来个赞叹。你讲赞叹，你都有声音讲会出来，那无你根本就天雷天呐，那声讲会出来，那么就是问心无愧，做个问心无愧的事，咱就是天雷天啊啦，问心无愧就天雷天的境界了啦。各位，咱今日才学这多，咱虽然是大家已经大学了，嘛是来修道的，恁是来修道的，我嘛来修道，恁嘛来修道。咱这宗门为心中的法门，咱这嘛是修道的法门呢。咱原来对足侪代志呢，哈、啊，咱无了解，造成真侪糊里糊涂的烦恼教义，咱就无声音嘛，销声匿迹。若是咱捌这个法以后呢，我们可以把正法讲出来，洪灾，把正法讲洪灾，哎，一定的好处。啊，前一阵啊，有一位法师呢，当着我。你讲老师啊，你拢讲，吼、哦、风水易经是真好啦，吼、哦，但是未究竟，不会究竟。我跟你讲，易经风水学是究竟的法门。有时安尼讲，当你唔捌一件代志，一件代志要决定你无法度决定的时，犹豫难决。你做头路无咋做，做咧那唔着失败去，了钱亲戚朋友拖咧，一时啊。你根本心未安啦，要对究竟，无可能究竟嘛。再来，哦，你的工厂啦唔对，徛起唔对，是造成家内足未平安。好、哦，家内未平安的时啊，你哪可能究竟？无可能究竟啊！所以，贵国神师王禅老祖啊，开始啊，咱好好甲易经啊，风水学法门好好修持，我经你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你就究竟啊啦！若是你唔对去，做唔对去，啊，你造成着以后伤害着他人。

0: 朋友伫遐，顶顶咧，哈、啊！你发咧，你一世人你都烦恼到要死啊，哪有可能去究竟呢？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目前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已经的心法的法门是究竟的法门。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阿兰加维切一，2004年加维切一，咱联合制作，哈、啊，邀请着咱所有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先的姓灵，历劫以来所有的祖先，伫加维切一迄波2点到6点，伫台湾咱的体育馆下底下咧举办制作，咱大家中华民族的共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来制作感恩的祖先。咱做啊，问心无愧的事，就是究竟了啦，就是究竟了啦。所以咱伫世间任何代志，做啊问心无愧，即是究竟。啊，所以咱伫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哈、啊，伫咱的宗门无形中，而且是台湾小小只的土地呢，哈、啊，咱啊，咱的。请到咱政治大学，哈、啊，这个教授呢，黄春枝黄教授呢，甲咱写一本对伏羲的开始，到现在当下中华民族21世纪文化大熔炉，等于也21世纪中华文化大熔炉，这就是一个究竟的法门。咱来请迄个叫做哈、啊、黄教授呢，这方面呢，这点呢，爱甲咱提醒。易经心法，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究竟的法门，真真正正究竟的法门。这样啦，能够了解阴阳，易经是阴阳相包容，好的关心着歹，歹去尊敬着好，大家相包容，大家是一家亲，一家亲啊，一家人，也是啊。那么，咱就共同完全全全共同是一个大圆满大。究竟的法门，即是唯心宗啊！啊，你听无？哦，所以咱今日天德经是开始咱究竟的一条路，究竟的一条路，天雷天呐、啊，破例辟例辟例，你学到有益大众的妙法的时，这个道啊为辟例。好、哦，为破例天雷天，信修王。所以各位啊，恁啊，大家做个诚信，诚信是咱性命。万难代志，咱绝对不用失去信用。好、哦，咱师傅嘛会失去信用啊。时间无多，无够。哈、哦，像即摆呢，哇，就足侪人要找我。好、哦，要找我是我时间就有限啦。有当我也失信啦，我心里感觉时时足忏悔啊。好，咱传这法门，希望各位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这是信佛呢，信佛大家初发心、初发心啊，所以大家拢会当成就为信修王啊。所以咱老祖啊，几国先师甲咱传易经心法的法门啊，都是要让咱成为一个信修王。好，有一天呢，咱世间摆大，要西方叫做世界。遐无聊，可能坐伫个迄莲花面顶，你若无聊的时，哈、啊，你用当来南天嘛，南天离梵高较近啊，哈、啊，伫咱个天宫的附近啊，咱做一个信修王也不错啊，哎、啊，做有他做一个王爷，哇，真赞嘞！咱汉间呐、啊，凡间呐、啊，王爷是啥？部长级是王爷嘞，部长是王爷嘞，哎呀，院长是左辅右弼嘞，左辅右弼嘞。啊，左丞相、右丞相呢？迄是丞相啊！啊，部长级的都是拢王爷公啊嘛。所以各位啊，恁爱了解，咱会当做是王爷公啊，是很难得呢。中华民国叫偌济王爷公啊？哈、啊，偌济王爷公啊呢？无几个呢？啊，信修王啊，信守王。啊，伊个法是啥？要做个信修王是啥？天地正气贯阴阳。道义同修，咱伫世间每一工拢是阴阳来伫生活。我行路向头前，后壁就阴；头前就阳。啊，我开始起烦恼心，阴；欢喜心就阳。这两个阴阳啊，天地呢，咱人是顶天立地，做到问心无愧。然后呢，正气贯阴阳，正气咱呐顶天立地，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做到。天地正气的法则，啊，咱真济啊，各位同修，过去啊，无接近着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落的真理妙法的时啊，往往呢，咱无了解，冤枉路行足长足长足长的冤枉路，包括我过去嘛，行冤枉路行四十年，啊，出事落来吼，啊，细汉呢，两回捌输咧，哈、啊，迄两年呢，哈、啊、是啊嘛，较无什么罪过，啊，等下个两三回以后咧，甲四十回中间呢，确实哎呀，罪过。满贯罪过满年，嗯，啊，细汉啊，小可捌输咧，开始爱掠鱼啊，爱偷鱼啊，爱拍鸟啊，嘿吼，这想到足歹势，哈，迄鱼啊，得苦咧，中到时读册咧，等下中到时一定去掠鱼啊，掠小尾鱼啊，掠鱼皮啊，好，迄阵掠个花样咧，三顿配菜，炒炒咧，做饭做菜食，即马想起来是啊，哎呀，那想到迄代志吼，哼，拢袂大声。好，那么你有杀生无？过去有啦，现在无，现在无。好，过去有啊，啊，那么就爱忏悔啊嘛，爱一直忏悔、忏悔、忏悔，到未煞。所以我伫民国七十一年病咧，开始咧，好，病到民国七十五年，这个是我就讲爱未使实践的还神忏悔，对家蚊啊、虫啊、对家鱼啊、虾啊、鸟啊啥的吼。办忏悔以后呢，到民国七十五年念佛，才好到突破到西方极乐世界，飞日的去看看呢，才好到回来，然后才开始呢，哈、啊、转法轮，甲各位广结善缘，今日才好到甲各位结缘。所以咱佛甲咱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过去的无明，唔知咱爱反省，爱忏悔，迈过发生，安尼就好啊。安尼，咱话就讲个大声啊！吼，所以天地正气有关阴阳，世事何有世间人呐、啊？各位，咱呐、啊，我都做个信守王，万行代志咧，顶天立地，咱拢有愿来世间，拢有愿来世间投胎出世，咱是要来履行咱的愿，来到世间咧，分工合作，分工合作，有诶妄想。有的降想，有的反呼，有的做招准，啊，有的做破病。那么各位爱了解，咱一寡出世出来开始残障的人，伊拢地藏菩萨化身呢。恁达志袂用好个骂你哦，你阿骂你，有一间咧走地要地界个时，地藏菩萨达志袂跟咱多，你放心。好，咱住地界五较久咧，后世人则换咱，哈，像人安尼，咱再做忏悔人。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咱就看有忏悔的，三个身体忏悔的人，迄种地藏菩萨化身来转世呢。咱爱尊敬伊，尊敬伊会当即个躯壳、呼吸、幸福，哈，歹的幸福嘞，伊有法度忍受伫内底，啊，忍受内底呢，互四大人一个希望，互亲友一个希望。过来世间，家己忍受着几啊十年的痛苦，到最后来，哈，伊只放下身体，放掉以后，伊了一个业，了一个业，啊，佮了一个愿。那老祖一解甲讲，哎，你们吼众生有够无耻的，你唔捌这个对面迄个啥人，你知无？我唔捌啦，我迄看伊就身体就无好，迄个地藏菩萨哪有影？地藏菩萨，伊举一支遐大个石杖，迄含手都弯安尼尔，哪有法度举石杖？我你目睭看的，吼、哦，迄个石杖举袂赢，但是你目睭无看的，吼、哦，肉眼无看，你知影你敢知影伊唔是啥人？地藏菩萨。好、哦，我只要点点接接，就问嘛。安、啊、我知啊，谢谢老子师尊磕三个头，我知啊。还是啥？伊愿伊个愿，伊嘛来到世间来，天地正气啊，伊一以贯之啊，伊就是天地正气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伊拢来到世间结父母之缘，结亲戚朋友之缘，结。哈、哦，众生之缘呐、啊，所以咱真侪忏悔者，哈、哦，身体忏悔、忏悔的人，伊拢地藏菩萨的化身。那无看过的，你敢买？连我买啊咯。那么地藏菩萨伊讲，我唔落地噶，有啥人要落地噶？我不下地狱，谁要下地狱？结果你就知影，哎呀，伟大伟大伟大啊！天地正气啊，信守王啊！啊，所以真济咧忏悔者，伊是咱这了都33天，哈、啊，就天雷天只要一天降的时，伊就是信修王，看着世间遮济的灾难，哈、啊，伫腹肚底有痛苦、有病苦的人，啊，生出来怎么办？那么伊就是化作地藏菩萨的身份，同款的意思，啊，来到世间投胎出世伫这个。身体上有忏悔的人，他是信修王过来投胎呢，各位。哦，所以咱唔好随便去哈藐视着一个人诶，你藐视一个人就是逆天逆地咧，逆着天公做咧。啊，天公做内底伊33个护法，其中32个护法，其中就信守王，伊投胎来出世，即哈投胎身躯上有缺陷的人。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笑笑，哎呦，你安怎？你安怎？哎，你会笑到咱咧做工哎？迄位做工过来出事诶，你会笑做工诶？啊，以前哈，咱一个师姐抱一个孙仔来，啊，你囡仔咧，好，哇，有点小儿麻痹去啊，啊，小儿麻痹去咧，我头壳缩缩咧，缩缩咧，脚床边个怕怕咧，哈，我一看咧怕怕的咩？哦，因老爸老母啊，足欢喜。哈！你看，都是安华，我要死，我要拖死啦！华，我要热死啦！有够迄个啦！吼、哦，老师要拍掉，较大个呢。哎、欸，拍你阿公，你敢袂？我拍你阿公呢？你拍你阿公，你袂？唔爱啦，拍我阿公，我也敢。这你阿公啊！你阿公来投胎出世，好、哦，一下知因老爸，你看因阿公较早嘞，真够笑人讲有忏悔的人，真够讲笑。啊！笑人阿达阿达，结果死了后，真紧倒过来啊，死现。

嘿嘿，高义，哦，这是英国，咱若毋知影是啊，咱家己落到英国，你看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开玩笑啊，我们要一个信守王，咱是要尊敬所有的众生。再来，世事何由世间人呐、啊？天地正气，哈、哦，贯于阴阳，阴阳嘛是古今嘛。世事何由世间人呐、啊？咱假使，哈、哦，咱毋是干那人沾灰尔，咱的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哈、哦，咱的农作物那是种袂好势时，哈、哦，该补益毋补益，该生水的毋生水，无该生苦生的时啊，哈、哦，那么。会记哩，各位，咱请信守王，信守王咧，哈、啊，天雷天的信守王咧，哈、啊，伊会来顾着四时八节，哈、啊，四时八节的咱的农作物，啊，所以咱啊拄着空旱的时，空旱的时，啊，是咱的生产五谷未好势的时啊，你们时时念起即句，哈、啊，天地之，哈、啊，二十。日一天降，天为天啊，天王圣明啊，信守王啊，天地正气，冠阴阳，四时何由啊？世间人，世间人，哈、哦，咱啊，这个五谷未好时时啊，大家无他食，好、哦，你们可以时时念这四句，早时起来香起来，祈祷的时，哈、哦，恁尤其做农人呢，做果子行的，啥呢？哈、哦，我们可以早时起来。点香的时，你哈、哦、好啊念，即是时时刻刻天地哈、哦、日一天降天为天，天王圣明信守王，天地正气冠阴阳，四时何由世间人？哈、哦，这里呢，你安尼时时来亲啊，持即四句偈的时，哈、哦，恁厝的五谷，恁厝的哈、哦、万生万物会加真正。顺势，哎，给这家好孩，哈、哦，这是咱信修王，哈、哦，信修王啊，哈、哦，伊的功德，伊的愿力，伊的愿力，哈、哦，咱希望各位动手啊，咱这部经，咱讲到了，恁有时间用车灯去看，咱过去笔记拢会车灯去看，啊，看了以后咧，恁爱什么时阵吃什么经，再吃什么酒，吃什么这个真理，吃什么？四季季，哈，都一旦帮助真济大众，所以咱嘛希望讲，诸天圣贤佛菩萨一旦祝福加持，互咱大家咧，四时咧，啊，八节让咱平安，啊，咱四时八节一旦安和，哈，咱安尼祈祷时，咱即是咱每个人修行的不二法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7日，啊，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69坛。在这大法会里面，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我们这个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16、1515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7月23日，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全世界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才有办法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够平安。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场大法会，也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如是我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告诉维新弟子，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所以他才这么苦。由此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场的大法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恭请了14大联位来这里共修圣法，来这里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为什么称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呢？因为从这里发扬出去的有50个分寺道场，有好几十处的教室，都以这个地方为根源。如果没有仙佛寺，没有总本山，没有禅机山，那就没有其他的分寺道场了。 这是每一位维新弟子必须深刻了解的。我在这里一直来强调、来介绍、来说明总本山，就是这个原因。我每个分支道场，你香拿起来，在各个分支道场，你禀报诸佛、禀报玉皇大帝，一定要讲什么呢？要讲说禅机山仙佛寺分寺道场某某道场，这是必须这样子礼敬感恩，知道根在哪里。所有分寺道场第一句话就是要讲我这里是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的分寺道场，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没有一个寺、一个道场是他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都需要总本山这个根。总本山的维新圣殿，也就一般所称的大雄宝殿，最重要的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昨天已经讲过，是贵夫行紫气续堂局。我们要知道这栋建筑物也屋檐也翘起啦，那不是乱做的呢。那师父特别告诉建寺的这些师傅啊，一共这些师傅爱乱翘哦，那翘起来是依照维新圣殿后面的山形、后面的地理，那个斜度就是跟大雄宝殿的翘起来是一样的角度。大雄宝殿我们一看就知道总本山整个核心就在那里，所有这么多的建筑群就是这一栋最威严、最庄严。它的形状，龙口前面是龙口，做一个龙的口，就是出广长舌相。龙口的后面就有一个尖尖的，那叫合掌，那个形状叫合掌，礼敬十方法界，礼敬一切来到仙佛寺的众生啊，合掌。又有两个眼睛，又有一个鼻子，龙口上面有一个火焰形的造型，用瓷去烧的，是红色的，是暗红色的，代表光明，代表一片亮晶晶的光芒，从龙口的上方四射十方法界，四福加持所有来到总本山的阴阳两界。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总本山它的高度它的宽度都是合乎地理的，它比左右两边的库法它还高，它故意把它建高起来，有尊严，仰仰阔步，雄壮威武。它的屋顶是用绿色的，跟一般的佛寺不一样，这是有禅机的。师父开始，一个建筑物必须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所以它的屋顶跟所有的树木是同样颜色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都三个五个门，唯独维新圣教的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在这里就告诉你了，所有的神佛，不管你再大的佛，你都跟所有的众生一样走同一个门，这真正展现了众生平等的禅机啊。这个门要进去，最外面的两个柱子就刻着念佛一生啊，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你想法靠都这样子来，用柱子写上这两个对联，来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弟子，你必须要念佛，念佛一生灭三世的罪业杀戒，礼佛一拜啊，增三世的福慧，告诉我们每个人要修行，要谦虚，要礼敬，不要贡高，不要走路都看天上，心中只有师父，其他都没有，都不在他的心中。目中无人，讲出的话都自以为是，在门口就先告诉你这样子了。里面我们以前都知道，任何一个宗教里面安奉的一定是他的主神

0: 但是唯心圣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中间安奉的是阿弥陀佛，我们的教主他就安奉在龙边，虎边就是观世音菩萨。这就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人阴阳两界，所有的圣神仙佛都是阿弥陀佛，这样子来用这种禅意来告知。所以我们必须念佛，必须礼佛。大雄宝殿他在要进门的左右两边又写了两个对联，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两句话就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就是整个唯心圣教的宗旨、目标、核心价值。唯心是宗，师父开示，天地是立宗的，唯心圣教是天地所立的教门，为国修道。唯心圣教的整个宗旨都没有变，从师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只有国家的安定，人民才会生活安和乐利。五千年来老祖师尊都在世间呢，他看得非常清楚，国破家就亡了，任何朝代的 更迭都是非常惨状的。一个国家必须安定，不能随便搞改朝换代，一个国家不能被灭亡，不能被并吞，不能被改变，这都是人民的不幸啊。我们唯心圣教从立教以来都一直为这个为国修道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要充满喜悦，充满感恩。一个不知道感恩知恩的人，他是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跟痛苦的。难怪唯心圣教一直教育着我们要知恩啊，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既然生长在这个国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恩，不能破坏，不能扰乱，不能诋毁，不能叫外面的人来打击自己的人，这都会种下灾难的，会种下祸根的，这是天理呀。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树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带领的师父天人合一。为什么他这么注重为国修道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是有他的禅机，是有他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奥妙之处。我们要跟随老祖师尊，跟随师父，首先要为国修道，再来我们要为民祈福。这个民不是只有台湾的人民，当然要先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再来我们再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我们要把自己先站立好，我们要先把自己巩固好，这样子我们才有能力来帮助其他的人。维新圣教的大雄宝典，他的第一句对联就写这样子：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我每位维新弟子都必须诵经，你不是为你自己诵经而已哦。师父开始，你的命卦四爻是指着你，其他的五爻都是你的家人哦。其他五爻都是你的家人，里面的父母就是你的长辈，里面的官鬼都是你的先生哦，里面的妻财就是你的太太哦，里面的子孙就是你的子子孙孙哦。你如果不为你自己修，你最起码也为你个五个爻，你家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亲，你的祖先，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来修行哦。这理由是这样子的呢，你不能不诵经，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认为你是平安的，你的家人不能有一点点细角差呢，你必须要诵经，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家人来诵经来祈福。你不要以为你的兄弟姐妹不重要啊，你不诵经给他啊，你跟你兄弟姐妹有他真的啦，跟兄弟姐妹真的你也没他偌好开啦。你没为你的兄弟姐妹来修行，到时候父母亲往生了，他会跟你争财产，争得你死我活，他会想办法来斗争你，所以你必须赶快为你的兄弟姐妹修行，这样子有一天的你的父母亲留下了财产，大家才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做一个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同修都不晓得。师父这样子的开始是非常有禅机的。对联的另外一个圣教真言，为民祈福，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定太平，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圣教真言就是老祖所传的心法，这个真言包括八宝心法。我们在人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表示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练这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直念，你遇到烦恼的，遇到你痛苦的，你都必须这样子来念，这是第一个八宝心法。第二个，师父开始修心修苦。

无养灵。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真言。我们如何修心，如何修口，如何养灵，师父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开示，在这40年来他都一直

0: 大圣道，有尊天，有修口，有观空，有戒慎，有交心，有利他，有禅定，有包容，这八样就是唯心圣教的八圣道，这就是真言。你依照这样子来修行，一定可以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自己的修行给全家带来的幸福，也给世界、给台湾、给社会带来安和乐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跟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也很感恩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非常辛苦的从早上到下午把经典练得清清楚楚，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最好的真言，就是神佛的开示，用这个经文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所有的人民来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愿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8日，农历也是丙午年4月1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到今天第70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是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的圣事，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上文下缘禅师所指示的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大法会，举办的要108天，今天进入第70坛。维新圣教龙抬头法会在天坛，维新圣教的大雄宝殿。维新圣殿是整个禅机山仙佛寺的核心，

他在大门口的对联写着：“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田。”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与目标。这句话就充满了利他，唯心圣教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唯心圣教他用真言，圣教真言，这个真言呢，就是老祖师尊的心法，也是唯心圣教的33经，也是易经跟风水妙法，同样唯心圣教的所举办的各种消灾祈福法会，都是唯心圣教的真言。用这四大法门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唯心圣教在中华民族的一块净土叫台湾，台�湾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一块唯一以民族为精神的治国宝岛。中华民族5000年来就是只有台湾的人民称为民族，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有的皇帝他是民族，只有到了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斗士流血捐躯奋斗出来，在台湾有这一块民主的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上的价值。所以老祖师尊他非常有大智慧，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让台湾这一块净土人民有尊严，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不要受到伤害。如果台湾被集权统治，那台湾是非常的可怜呢。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举办这种法会来保有台湾自由民主，有自由民主才有办法举办各种法会，有民主才有办法上课，才有办法传法，才有办法自由自在在这块土地来弘扬老祖师尊的圣法，这是天理，这是真理。所以台湾这个民族不能失去。我们知道民族一失去了，连法会没有办法举行，因为有民族的存在而会利人利天。这么多的灵界，这么多的祖灵，都需要在一块很安详很和谐人民充满希望的土地来接受圣法，来用经典，用法会，用神佛的加持，让他们提高他们的灵性。所有灵界在台湾这一块净土才能受到像这种法会法言的供养，以及人民自由自在在这里
用斋串、香花果串来供养诸灵，诸灵才能够在这里安享，人民的爱心不会受到集权的压迫而恐惧而心不安。维新圣教的真言都是从王禅老祖的心法开始，传下了无上的心法，再来就是三十三经，其中这部《天德经》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旨意，在92年的7月9日，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天坛，从天降下这部宝典《天德经》。老祖师尊从天传下这部经典就在这里，这部经典是非常的可贵，所有维新弟子都必须来恭诵这本主经，维新圣教的主经，鬼谷现是《天德经》。这部经典真的可以消灾化解，可以祈福，可以利人利天，可以名扬两界都得利的一部经典。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老人痴呆症，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不管你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一样会得到老人痴呆症。得到老人痴呆症是非常的可怜，如果你的家人愿意照顾你，这是你的福气，如果不愿照顾你，你是够可怜的。我常常听到来求助于老祖的，他的家人有老人痴呆症，受到家人的唾弃，看不起，家中的孩子媳妇欺负他，家中的孙子把他泼水，因为他老人痴呆症，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合家人的喜悦，都违背了家人的一些动作，让家人不厌其烦啊。如何来预防老人痴呆症？维新圣教的宝典就是这部鬼谷先师《天德经》。这部《天德经》，只要你好好的来恭诵，最起码一天要一部以上，那我请祖师爷速现卦，他得到的告知祸天大有，都没有动摇，表示非常的安静。你诵这一部经，元神越见，日辰长生，非常的吉祥，上天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你，只要好好的恭诵天德经，一定不会得到老人痴呆症的。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呢，要有尊严，活到老了，你最起码自己能够自理自己。你老人痴呆症，就是你的脸跑掉了，你剩下一个躯壳，全家人都看不起你，愿意照顾你的没有几个，这是非常可怜的。你要受到人家的照顾，长期跟你喂饭，长期帮你洗澡，而且要看着你跌倒，你乱跑，出门不知回家，在家里东西都乱搞乱弄，把整个家庭弄得乱糟糟的，
老人痴呆症是够可怜的，是够没有尊严的一个人生啊。唯心是教就是以这样子的尊严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来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来让台湾的人民进而延伸到全世界的人类都得以生活在平安吉祥，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世界之中啊。在这里祝福啊，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我们很感恩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第70坛，带领的范贝斯来带领着14大莲位来恭送经典，来共修。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3日。今天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71堂，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我们知道国父啊，他早在清朝末年就看到中华民族要有未来。必须走向民主。国父带领的72烈士流血牺牲，创造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路走来，来到了台湾，再由台湾的民族烈士。牺牲，流血，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家庭被破坏之中，而有今天的台湾民族。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的每个人民都做民主，这是中华民族好几千年来的非常珍贵的一块净土。因为有民主，所以台湾百业兴旺。台湾的宗教万教齐发，就是因为有民主。才有办法。今天的维新圣教能够在禅机山、总本山自由自在的举行各种法会、各种消灾祈福法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真的是名扬两利呀！

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块净土，这块民主的净土千万不能流失，千万不能被破坏，所以上天才有这样子的指示，来举办龙抬头，让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有民主，所以才有办法举办大法会，才有举办各种弘法利生，包括能够在台湾全国各地来传授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如果台湾不是自由自在的民主国家，是没有办法的啦。这是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台湾人民你要珍惜的。自由是需要努力才能得来的，民主是需要打拼与维护的，不可能从天而降，因为掌权者太迷人了，掌权控制着整个人群的这群人呢，他能够掌握国家的资源，太迷人的。全世界的每个掌控国家的人都是沉迷不悟啊，唯有民主国家，总统是由人民用票来选出来的，人民是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今天能够有台湾的民主，所以要举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净土能够洋洋阔步。生活在台湾是无上的可贵，我们都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台湾的妇女小姐半夜两点钟去 7-11 一样是安全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台湾这样子，半夜女孩子一样可以出门无忧无虑啊，去哪里找这样子的一个净土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任何对台湾这块净土有所破坏的，那是不允许的，上天也不容的，上天都有在看。这么多的神佛都是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要感恩，要礼敬。所以难怪我们最珍贵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贤士同修在义定大学要修八德，这是老祖的远见呢。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呢，他告诉我们要先修忠，要忠于国家啦，唯有忠于国家，我们才能够有福啦。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群，忠于你工作的任何一个岗位，忠于社会，最后忠于国家，这是种下福田的方法，是最大的方法。先忠，再来才讲孝，没有忠何来谈孝呢？孝是人的尊贵之处啊，动物就是不知道孝，只有人才知道。人不能跟动物一样，所以人孝代表你跟动物的区别。

0: 孝顺父母，孝顺祖先，这是一种感恩，一种知恩啊，一种报恩，这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师父所开示的。人，我们要仁慈，要仁爱。人就是两个人，你能够跟人家相处，就是有人才有办法。两个人，你要跟人家人与人能够相处。很多同修是一修了，他自己修行，他认为一修是很高尚的，其实是错了。一修就是狗闹，就是自我共高，是傲慢，才是一修啦，是非常可怜的。你一修，你没有办法去南天门的啦，你也没有办法去南天净土啦，更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啦，因为在那里都是团体生活，大家都是人与人，神与神，都是相互尊敬，相互和谐相处。所以要培养人八德，每一样都必须要有。难怪师父开示，人在世间的修行就是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的思想，第二个就是你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合乎八正道呢？佛法的八正道就是思想、思维，你是不是合乎呢？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你是不是跟人家能够相处？你的行为是不是充满了爱？你的思想充满了慈悲吗？你有充满了感恩吗？你知恩能够感恩吗？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修行者需要努力的。我们需要调整自己，我们需要一直向前来修行。所以师父开示，修心、修口、养灵，是我们在修行路上的第一步。难怪我们的大雄宝殿最外面的两根柱子，就先告诉了我们，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大雄宝殿在大门口就先告诉了我们，要先自我修行，之后在大门口就写上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了我们，你来到了唯心圣教，进入了易经大学，你的愿力就是这一条。这是每个人的共同心愿，每个同修、每个易经大学的贤士都必须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为国修道，要为民来祈福，这是师父以及老祖在大门口提示着我们。再来就是进入了里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左右两边写着，龙边写有求必应得为尊，虎边写着 甲辰天宫又太平，有求必应，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每个人在世间上十有八九不如意，我们要求活菩萨给我们信心、智慧、力量，有求，或是你有什么困难，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叫做德为尊，你就必须有品性、德行啊，你要有先决条件，你要有品德啊，你的行为要合乎天理。德包括八德，包括一切善叫做德，八正道、八德都是德为尊啊。修心、修口、养灵就是德。师父教了一切心法，我们鬼谷先师的心法都是德。德思想行为，我们要遵照这样子来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得到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加持。这是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大雄宝殿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很感恩华会上所有来这里护持的法师跟讲师，以及贤士同修，我们感恩今天圆成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来共修圣法，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来听经闻法，一起来修行。我们感恩今天的所有护持者，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法公、义公、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斋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8月21日，我们大法会已经进入第27坛了，犹如一座山，即是华山，也是灵岩山、楞严山，在各位的心中都如如不动。任由众生在山上爬，山上盖房子，在山上种各种的农作物，一天一天的，山的表皮都已经慢慢的滑落下去了，但是里面山的里面它的容积还是永远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动。所以我们修道修行就是以法来供养众生，以世间的香花果串来供养三界万灵，白石居弃子宝。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哪一个地方，只要有那个心布施我们的力量，布施我们的时间，布施我们所修的一切圣法，三布施即是与佛同等的功德天，以神、以老祖、诸佛菩萨、功德仙是同等的。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温煞神，危及到地球196个国家。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去感恩台湾有一座玉山，还有500岳，以及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在遇到天灾来、天文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冷静的修行，冷静的诵经念佛，来回向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和战争。 所以这是我们修行者的上圣心法。今天由湖北教士、李岗教士的闲事同修，一大早回到宣武寺来，身口意供养三布施，来为法会坛上无量数的法界众生，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以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猴会众等，做最完美的布施和供养，而你们这个功德，我很赞叹。恒山老祖及各位及诸佛菩萨，也都同时赞叹各位的发心。这祈愿，诸天圣神活菩萨能够保护各位同修们，家家户户平安，人人智慧增长，家庭幸福、平安和圆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阿弥陀佛。今天是庚子年7月21日，8月21日，

啊，是九九法会第二十七坛，二七同道，啊，充满一片的光明，回归先天素的大气，光明天，而今天也是维新圣教谨遵天法旨。王禅老祖的慈悲，广收天剑维新博士啊的贤士同修，第一期54位8年毕业了，今天开始第二期第二届。88位也招收圆满了，所以今天要正式上课传道啊，在此在天坛啊，特向王禅老祖啊、玉皇大帝、台湾祖师、开天九大菩萨禀报祈愿，88位天剑博士皆有所成，能够一起回归到蓝天净土，各自成就啊，这是我的期望。来特此向法界宣告啊，表明啊，38年来啊所走一切的路，寻寻觅觅，再找到先天、后天、先后天啊的啊法界诸大菩萨、阿罗汉、佛会大众。能够修行圣法，皆有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众等阿弥陀佛。很快8月22日水利比相亲相扶啊，这个阐述意味着福和乐，相扶相扶助，人与绵羊两界三界万灵相扶助，就是要从解冤释结做基础，也告诫我们不要犯造种下恶因，恶因一生必有冤冤相报，这就要解冤释结。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开示我们，在世间

0: 先从防患未然开始，以求所生。但是你要做到以求所生，未知前因后果，所以要我们把《易经》研究好，要用易。啊，用易就是福星。啊，卦象、卦名就是子孙爻。啊，子孙爻旺相，福星高照。当你福星高照了，幸福就来了。幸福来了之后，就有众乐乐快乐。所以今天我们深谈的意义，谨遵王禅老祖盛世，要守护台湾，为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会平安。台湾不平安，世界就不平安，不平安就不和平。所以 平安建立在健康，在健康，我们的思想健康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健康了。以你个人的所悟来回向给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三界万年文，就一盏灯塔，将各位树立在足足的，就是一盏和平的灯塔。所以我们今天是水地比相亲相扶，也是第28坛了，二八合时，合时也是相亲相扶，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坛法会早上，大家呢就来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每个人的观音自在神通力也好福德因缘自己创造所以今天由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永福教室与永乐教室的弟子回来担任法工准备这么丰富的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也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各位卫青贤士同修、法师、讲师，各位法公、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庄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法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本着大慈大悲药师金母母娘的慈悲，万灵要归宗，万灵归心，回归西天药师母娘的身边，所以自从无量劫以来，母娘的子子孙孙各尽天命下凡尘，在娑婆世界地球来会灵、会金、会灵、会友啊，体验世间的生老病死，然后升华心灵的世界。可是啊，子子孙孙们都下来了，不知道回去，孩子沉沦迷惑在世间的酒色财气和名利，都忘了寻根，所以最后找不到路回家。黄檀老祖大慈大悲，本着药师金母母娘诶慈悲，还游走地球法界来寻找啊祖祖孙孙们本教维新圣教黄檀老祖大慈大悲谨遵天法旨，带着各位修行修心来养灵，我唯愿各位有所顿悟，我们法会已经进入第29坛啊，今天仍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所有法师、诵经师
啊，来恭送瑶池金母收缘真经。

凉凉的怀抱中，啊，今天啊回来担任义工的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生领导的学生学员回来担任义工，身口意供养，香花钱香花营恭迎朱圣灵啊来区会场受纳祭拜和供养，听经闻法啊，正德正等正觉啊，觉得可以回归西方净土，了脱生死。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文和住家的前院。啊，住家的前院呢，它的原则：院前管外缘，院内管内缘。好，等于说我们的住家的庭院啊。这个院前，这都是外缘，好，这是里面的是内缘，一家的和谐是内缘。我们如果住家外门出去，乱七八糟的时候，啊，你外面的事业，外缘一定很不好。我发现真正佛法的落实净土呢，是在美国。加拿大，其他先进的国家，啊，真是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啊，像你们澳洲、啊，纽西兰等等其他先进国家，日本也一样，都是在尊重着他人。我家的前面弄得很干净，前面的啊，左邻右舍。他们出来不影响别人的心灵的时候，叫做大慈大悲。但是站在我们台湾，我们中国人确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自私自利的国家，啊，满口的佛法，满口的道法，啊，满口的慈悲，往往只顾我自己，你他家不管呐、啊。常常碰到这个事情，很可怜，所以慈济菩萨们，好，大家呢，好在创造世间的和谐，环境帮忙整理，义工整理，这个都非常好，非常好的菩萨恩。所以这个证严大师啊，好，他的慈悲带领那么多人，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社会的净土，我们很赞叹。啊，我们也很多道场的环境啊，伤害到周围环境，伤害周围出名堂卫生，包括我们仙佛寺，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了，也会疏忽了出名堂卫生，我们呢，会努力来做，大家要努力来做，不要伤害到隔壁左邻右舍的卫生的时候。就是一件功德了，啊，所以啊，人间的净土，先进的国家已经是人间的净土了，啊，我们除了要学习以外，我们要赞叹，我们更加要学习，啊，我们这个庭院内院管内园，庭院以内环境卫生很重要。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毛病，至少门前雪，啊，不管他人瓦上霜，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名言。这一点呢，啊，这一个名词呢，确实让我们人，如果相反会去反省的话，哎，就会做好环境的保护，不然呢，都自己扫一扫，哎，不管。啊，我们一位信徒这样啊，一大早早上起来了，他就扫给别人，结果隔壁那一户呢，奇怪怎么这样呢？换他早一点起来就把他扫过去，好啊，扫过去，扫完了扫过去的，你看这个都很不好，很不好的想法啊，所以人会在一起，就是有善缘才会在左邻右舍。远亲不如近邻嘛，好，那么内院一定要保持干净，内院的干净，一家的缘分。若是你内院，你这边很脏的话，这边很脏很乱的时候，表示小孩心乱，小孩没有智慧。右边，如果这边有石头、大石的时候。小孩不乖，小孩握拳，小孩握这个拳，
啊，如果虎方。

有流水哈啦哈啦声的时候，啊，家里的小孩子父子伤感情，母女母子伤感情，这个内怨就是内缘。好，如果内怨，我们种了一些有刺的花、刺的草，这边呢就会比较会发生的皮肤病，发生皮肤病。好，那若是内怨，我们在农边乱七八糟，尤其是男生的男孩子呢，好，心烦气暴气躁啊，我们的这身为男人呢，好，那很自然有一种力量，好像精疲力尽，身体好像没有力，很疲倦的，印证了很多。那么如果在正前面乱。就口舌，口舌多，口舌是非，家里争吵多，争吵多，在这里的话，前面混乱的话，乱七八糟。在民国72年的时候，在雾峰有一位邻家，啊，他家全部在生病，全部在开刀，原因在哪里呢？啊，他呢，家里也开一个公坛。一个公坛，好、哦，他呢，乡下房子入进来很大，他当时我们台湾电动玩具政府取缔，电动玩具店呢政府取缔，而、啊、这一位邻家呢，他们兄弟就。也是，啊，很惜福，将这个取缔的这个木头架子、箱子全部载回来，全部载回来，在这边，尤其在这边，哇，电机 Kiki 口口都在这边分解，Kiki 口口啦，那么电机啦，怎么都在白虎洞，尤其前面的乱七八糟，整个都乱七八糟，那我占卦起来，喂。那么前面白虎方动了，又贵个动，哈、哦，这个白虎方也动，贵马动，这个你家里一定不平安。你们在做什么？他啊，就是电动玩具那些，把它捡回来，在那边的哇，拱我敲我，起起口口，弄成他们三兄弟，这老大、老二、老三，三兄弟血光连连。我说不要了啦。你所花的钱也不止，啊，那一些你捡回来的，啊，那么你就不行。那我想能不能改到左边来？我说左边会比较好一点的，所以他回去把说移到左边来，左边动，左边动呢，啊，拆拆镜的东西乱七八糟，踩在这边还是一样，好不了。啊，后来就跑去。我在台中呢，又问了怎么办？你到屋外铲去走嘛，不要放到里面，起起口口乱七八糟，那心乱嘛，心烦嘛。好，后来就全部移到外面去了，好了，静下来。我问他说：“你家有公坛、神坛，为什么没有讲呢？”有啊，我家的神坛讲了，因为他的。是哥哥弟弟的当鸡头嘛，大家不信任自己讲的话，他不认得神来讲啊，所以人家介绍了我用卜卦了，那没有问题，回去弄掉就好了。所以内怨好、啊、是内缘，外怨怨外是外缘啊。若是像这一种啊，这个庭院这么大的庭院的时候。好，我们这边，好，我们这边呢，哎，有的人就盖个一个厕所，盖着厕所，哈，这个大凶，卧拳，臭烘烘，哈，卧拳，那个也是很糟糕。这大凶，还有的这里呢，去做那个超补切成啊，仓啊，米仓。米仓也是卧钱，也是凶，在右边都不行，你只能移到这边来。
米仓在这边来就好了。你在这边凶厕所凶，我们在台南一位信徒，好，他呢开了一家工厂，原来生意很好，好、哦、很好嘞。他呢买了两部面子的车子，他住家干什么？啊，这边是工厂，门。外面的路，水从这边来，不错。好啦，他赚到钱了啦，他就买了两部的宾士车，一部太太，一部是他的。他专门做铝纹，铝纹的总批发。再一盖起来呢，哈，结果呢，白虎方、兵妻族、奴妻族。他做的铝工厂呢，人家开了票跳票，员工吃戏了，钱收了不拿回来，员工就跑了，弄成了很多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去看了，我说你这拆掉，老叔啊，这拆掉比好车子那个晒太阳，晚上那个路啊，那个很酸呢。我说你这个他打。你就守本求末，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啊，那难道等到你全部都赔光的时候，你才跪眼呢、啊？你也很奇怪，我、哦、你说跟我一个徒弟一样，非常可爱，啊，他买当时买了一部摩托罗的车子啊，下雨天呢，他骑摩托车去到台去经修院台中的时候，我说你怎么骑摩托车？新车子不能是淋雨。所以他骑摩托车去了，你看很有问题。我说你这哎呀，买车子就是要预防下雨、刮风、大雨，你还骑摩托车，还车子放在车库，你这是完全一样。哦，我说啊，拆掉，拆掉，拆掉，拆。后来拆掉了，稳下来了，不然他也不拆呀、啊。啊，是人呐、啊，很可爱的动物，在聪明的时候聪明了一塌，很糊涂的时候糊涂的，让你没有办法去相信，啊，就是这样来，啊，所以这边呢，碰到这白虎王拆掉就好。他要问我说能不能盖在这边，我说阿弥陀佛啊，你的头脑是不是有问题？你光着机架那部车子，我告诉你，面子的车子，它的烤漆特别好。晒一辈子也晒不坏，安尼哦，好，哪里有可能开一辈子，开几年就差不多了啦，好、哦，你这里气就挡住了，气进来又挡住了嘛，所以拆掉，整个拆掉，好了，啊、哦，所以内院就内院，内院家里不平安，父子、夫妻、兄弟，啊、哦，这个瓜葛。就会来，啊，这孽缘，啊，庭院要清洁，不要种豪华美观。尤其呢，我们的庭院呢、啊，啊，这个排的越多是越复杂的东西呢，越不好，越复杂了，越复杂的东西越乱，啊，越乱，啊，那么庭院应有适当的花木。庭院适当的花木很重要，为什么呢？啊，我们的花木，我们眼睛是属于火，有木呢，啊，木头呢，就木火通明，是一种智慧。啊，我们的很多庭院呢，它前面哇，就把它全部铺了柏油也好，柏油还比较好，水泥一出门就很亮，太亮了，太亮火过盛，一火盛。伤我们脑神经，伤智慧，是非就多，口舌之灾就多，再来，这个庭院的花木如果太多太杂，尤其你注意庭院呢，有胎气的时候，那清胎气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那表示湿气带重，

阴气多了，我们智慧了，家里的健康就开始要起，啊，就要考虑了。好，那庭院呢，排水要舒畅，怕庭院的排水很重要。啊，我们一位电力公司的大工程师，在水里呀、啊，他好多年关都升不起来，都人家升掉了，家里的小孩子不也是事业很不顺利，就庭院的水沟啊，懒得去清，而、懒得清呢修不通，每次下雨，他那庭院里面乱七八糟，啊，他就骂隔壁。你们为什么把水这个都灌到我这边来？啊，你说你怎么不清？你们不流进来，我就不要清。你看这精神有问题。啊，有一天呢，他人家介绍就跑来找老祖了。哦，用卜卦了。我说你住家水不通嘛，你事业哪会顺利？连小孩子也不顺利，有机会升官，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啊，回去了，他太太。就开始请人花了一天把水沟把它清好，哎，过几个月了，啊，又是升了处长，啊，升到那个明潭水库的工程处的处长，他又来了，老师，为什么庭院那个水沟那么重要？不对呀、啊，你发电厂一样啊，水不通发不了电呐、啊，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庭院的水沟随时让它水能畅通。事业一定顺利，还有庭院的水沟，有一点要很小心，水呢，你绝对不能在这边出来，内门的出去，水沟水口，好，这个水沟水口啊，一出去了财守不住，耗财，很多人这一点就疏忽了。这个庭院门口出去的水就出去了，那耗财；或是我们庭院你门开在这边，这么高高往下斜的话，往下斜，水就从这边出去，这边出去，门出去，叫粗犷长舌相。哈、啊。你，哈、啊，这个你财守不住，啊，每天呢，啊，疲于奔命，哦，所以啊，这是庭院前面的，如果路这样来，我们出去水这边出去的话，财守不住，啊，在美国呢，我看你们很多还、在闯，一门就出去了，直接门就出去，要注意啊，这个水啊。如果是门从直接出去水呢，你就捡到旁边来。水从这边来，你出水口在这里；水从这边来，出水口在这里。啊，一定要过堂，叫做过堂。水一定要过堂，才可以守得住。啊，庭院地面不应有青苔湿气啊，庭院的白虎荒不可种大树。庭院的白虎荒，不要种大棵的树。若是我们的白虎荒这边呢，种大棵的树呢，阴气太盛。好、哦，这个离卦白虎荒不能高，白虎荒高了，你做事业会不顺利，会有很多无中生有，会有很多叮叮当当的事情，会有很多的口舌之灾。当你三煞一会到的时候，三煞年。比翼在西边，在西边亥卯未年的时候，亥卯未煞塞的时候，啊，那一年呢，你家里就母煞煞。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在南部都种酸亚嘛芒果嘛，啊，他庭院种了一个很大100多年的芒果，他要把它砍掉。哈、哦，也唔甘，啊唔砍掉嘞，确实说实在，对他家里很不平安。他做了一个在做蒜头的生意，庭院，

好，这边很大酸啊，这边。将近有100年以上了，变成古堡，变成古董，好，变成那个珍奇的树木。他们呢是开宗门，这个树好到哪里？它可以下面弄掉下去了之后，下面可以掉蒜头，掉蒜头，在这里自然晾干。自然晾干了，他说蒜头的重量可以减少啊损失，而且出来蒜头特别的辣，特别好。这样为此我们干，但是三代了这一代空，每3年要破财一次，每3年要了一次大钱。那来问我各位怎么办？你们现在是？大师哦，我是业主哦。哦，请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不砍你不行啊！啊，砍了要100多年呢、啊。简单，我在这里，好、啊，你在这里盖个房子，高一点房子，让它平衡嘛。啊，盖个房子高起来平衡，当仓库就好了嘛。好，他这个仓库一盖起来，这一棵树渐渐的枯，渐渐的萎下去，渐渐的黄下去，那又可惜，要怎么办？他说：“树啊，怎么办呢？”我说：“又很可惜。”我说：“你一定你的门口向着这棵树的树干，对不对？”“对对对对，印出来就像树干。你看这里荒仓库。”而这个蒜头的气，它还会蒜头气会害它呢。你看啊，这样也是树，它你说树没有生命吗？它也有生命。哎呦，我说你把这个关起来，往里面开，门开里面就好了啦。开的那么个，哎，树又慢慢又长起来。你看，哦，所以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啊！在去年，在这个鹿港高中开课的时候，看到有几棵树，这棵树呢，这个壁刀射过来，对对对的，这棵树都死掉，都枯黄，这是刀，直接射过来就死掉了。再换也死了，再换也死，都是死。你看那个壁刀煞气，撞一过来一过来，这个受不了。我说不要撞了，校长，这个不要撞。同样的道理，树也有生命，虽然它再怎么样呢，当然有一种无形的游离电，好，游离的气，乱流的电，乱流的气，人受不了，房子。也受不了。好，在台中，我们一位很有名的大师啊，他呢，这一户呢，在这里，气功大师。啊，这一个刚好房子右边，对边有一只刀，壁刀，它有4楼，直接冲了这一户，冲了这一户正当中，结果这位气功大师呢，他也都在替人疗伤，结果他吐血，一天吐了5次，一直没有力，有一天呢，我就去看。我们曾经做师兄啊，我们那个师也曾经做师兄啊，他到这边拜他为师嘛，他去了，他就开始把他

一起来，就意思说含着吸这个气，没有想到呢，那个煞气就引导到里面来，引导到曾经做陈师兄的身体上。我去看了，嗨，这我去看完的时候，那曾经做师兄，他还是这心脏、肚子好像刀子在割。这个痛的要死哦，那个真的很难过，从来没有这样。我说他的煞气，你要把它吸看看。哎，各位，你们知道看到有煞气，手不要招呼啊，你一招呼他就找你啊。哦，我说你赶快怎么，我教他怎么解，啊，才好下来。那么这一栋房子呢，我去看这个陈大师啊，他这个地下的瓷砖呢。都裂了，连这边也裂了，墙壁的瓷砖也裂，厕所里面的瓷砖裂，这个地上都裂了。你看，这个直指这个都裂了，里面的一条线，很厉害，煞气就是这么厉害。我后来我就要赶快，你改玄关，玄关改过来，好，外面即使我外缘不好，外缘不好了。没有办法，那我最起码内缘念保平安，你就转过来改了，现在也不吐血了，改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渐渐吐血也就没有了。啊，他说要有时间呢，我的脚会酸呐、啊，他要是帮我医，我到现在快4年都还没有时间给他医。好，我说你再好的气功，再好的道。抵不过山河大地的一切力量，山河大地的这个力量不可思议。所以风水学是大自然，它因为没有动，它没有动呢，地球在转，它所汇聚的那个游离电波呢，游离电呢，对我们这家太厉害了。原来这位陈大师啊，他哎呦，风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练气功就好了。我说没有用的啦。气功练是练呐，好，这个一来的话，你抵不过啦。吐血1天5次，哎，不得了哎。这是什么？前面的煞。好，啊，我后来叫他上面也挂个镜子了，上面挂个镜子，把门改过来了，瓷砖全部换了，现在3、4年也没有裂，不然瓷砖会裂，裂到后面去，很恐怖啊。啊，这个电呢？就好像从地面穿起来，那么人家这几天说哪一天会大地震啊？看这会不会大地震啊？说哪一天？明天哦，啊，大地震是不是大地震？要不要？有没有？啊？你看到没？地水师啊，动山摇。五火，还卯日，啊，卯日这样，今天是卯日吗？啊，是哈、哦，卯日冲散掉了嘛，也放屁啊，放屁。好，阿弥陀佛，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德普恰尊者，宗主开示，德普恰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桂林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尊者在山间都是跳的方式行进，一下子就从这边到远远的那边去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德普恰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狮子座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座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法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座尊者。在书写这一幅墨宝之前，师父告诉正坐在身边的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因某一日书写墨宝时，济公禅师光降台中道场云梦轩，所以此后桌面上均供养三杯米酒，礼敬济公禅师以及飞天圣神诸佛与五百罗汉尊者。
1: 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

0: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Yes, what you say, so say. Yeah, Anna, Anna, Anna, say, say, say, say.

行忍慈尊者，宗主开示行忍慈尊者为五尊者，他在日本北海道修行。师父也继续跟圆德法师以及身边的弟子开示，五百尊者武功的手势功夫够不够，看泼墨的力道得知。师父继续向圆德法师开示，尊者有何能耐能够在这么高的高山修行，若无功夫，光是寒冷就无法抵挡了，都是借由打拳练身。因此每一位尊者在高山练拳，用拳练真，才得真正功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忍慈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

无相空尊者，宗主开示，无相空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他是在空界。这位尊者功夫很好，跟在佛陀身边修行，能跟在佛陀身边修行之人都是能人。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山旅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无相空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

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冥阳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永精进尊者。宗主开示，永精进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昆仑山脉有2000多公里长，这位尊者的拳法若是对手没有闪过的话，是会粉身碎骨。以后下一代的人要来研究这些墨宝与拳法时，可很有的花时间研究的，也请圆耀法师深入解析尊者们的拳法，以流传于世。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永精进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光是见到这位尊者所发出的光，就吓到跑光光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峰山剑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圣清净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请主任人发表。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敬爱的师父、研一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今天呢，我要用宗教修行在生活中的妙用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分成五个章节，第一节是序论。序论呢，是我在进这个中。

们已经二十几年了，在我们维新中呢，学修二十多年的期间呢，我们蒙维新圣教的王禅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的熏修的利益，而且发现说世界上有许多受苦的众生沉沦于苦海，所以我在108年的时候呢，成立一经大学南投教室以来，就依照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大慈悲心的精神，来益民益众，希望说能够来行善积德。那多年来呢，我在南投教室也协助不少的学员跟有缘信众呢，来改善他个人的或者是家属的状况。在第二章的文献探讨里面，我是关于以易经卜卦为个案疑问提供解决的方法。在第三章，我的研究方法，本论文是采取直性的研究之个案分析取向，运用直性的材料来解释或了解特定的现象。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由问题产生之因，协助解决方向，让其结上好的果而平安。第五章结论与建议，案例都印证宗教在我们的修行易经智慧法则运用于生活环境中，经由应用这些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协助一些因风水时空因缘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运用宗教法仪圆满的化解障碍，也让我们更增长信心、智慧，更加坚定的信受奉行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所传的上圣妙法。在我就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实证研究里面，我的案例一，他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有一位母亲来到我南投教室的时候呢，他双手一接香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泪流满面，禀报我们南投教室的神佛、我们的提供王禅老祖还有祁隆观音，他的89年次的儿子在113年，就是甲辰年的戌月，开始因为不定期的定点脚踝痛，都有去看医生，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在乙巳年的时候呢，又发作了，找国术馆处理都没有改善。后来呢，想说既然中医或者是国术馆都没有改善的话，就直接的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啊，在第一家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检查出来罹患血癌。好，就是因为是血小板的问题引起的。接下来呢，又去几家医院检查，答案都是一样的，确认就是白血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癌，而且是由骨头那边脚踝那边发病。那血小板这个是因为是血小板异常而引起的，它在成年的男性的那个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想要请示老祖，他治疗的过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还有看看说要去哪家医院做化疗。这是他的命卦，89年次，今年已经27岁了。用神是爻，其实年月日其实都是算是旺相的，但是他动了一个兄弟爻，忌神动化进神。他的子孙爻呢，他的元神子孙爻生出年月为休囚，所以基本上是抵抗力会比较弱。二爻忌神动化进神来克事，其实很已经非常明白的告知说，他其实他的冤亲债主已经找上门了。因此呢，我建议这是由他妈妈来代问的，所以呢，建议他多行功立德，把这个福神子孙爻让他冲动起来，把他动起来，而让兄弟爻来贪生旺克。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二爻虽然忌神是动，可以借由来行功立德来补他的这一块不足，可是他二爻勾陈动，基本上勾陈动的话，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动土煞方面非常要注意，因为他们家是从事管线的埋设，那管线的埋设呢，是没有办法配。

0: 配合说，哎，要择日去动工的，他必须是配合厂商，厂商说，来买管了就来买管，哈，所以呢，他比较会有动土的问题。那因为他这个来讲的话，因为他是戌年的辰戌冲起这个七财爻，原本他的官鬼爻是伏在七财爻的下面哦。那因为是戌年的时候冲起的发病，他的病是随身走的，四爻辰土与伏藏的酉金呢？在甲辰年的，而且是甲戌月的时候发病，把那个飞神冲起来，然后露出他的福神，他的福神的盖子被掀开了，啊，酉金又得到戌之身，他的命卦又是戌日，所以呢，就是变成这一个酉金呢，变成非常的强壮，哈，那刚好后来问了一下。追踪了一下，他就是在那个月的工作的行为的时候，欸，也就是在戌月的时候动了这个，把这个飞神让他动了以后，让他跑出来了以后，而让他的福神出现了，啊，在冥冥之中有感应的那个天使亲手他自己把自己的飞神冲开，啊，把他的酉金福神这样子把它冲出来。那我们这个酉金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代表，也代表骨骼嘛，在我们五官里面代表骨骼，其实也有可以说是代表的是骨髓哈。所以呢，它的骨髓血癌本质就是骨髓的造血细胞异常哈。好，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他的七财旺相嘛，其实他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他回到他们家帮忙接生意以后，他们家的他妈妈说赚了好多钱，为什么？他接的都是大单哦，马鞍色管线都是大公司、大工厂之类的。类似他说，他都跟我讲过好几次说，台积电也是要找他们去做，所以事实上说赚了好多钱。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就是生病了嘛，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要去做化疗嘛，那就帮他看看找哪一家医院去做化疗会比较适合他。这个呢是去某医院看病吉凶，是雷火风之小过。我们一般来讲，占求医是以子孙爻为用神嘛。第一个，他来应来生事，基本上是与这家医院是有缘的，是可以去的哦。可是他的四爻生金就受月日之克为死衰弱，那子孙爻呢又休囚无力泄气，克不动官鬼，而且要动化出官鬼。那卦中它的官鬼又多现，有可能会产生病因较复杂，所以这一家是比较不适合去的。接下来再来看看另外一家医院，一样的我们看病哈，也是一样以子孙爻为用神，应子孙爻有来艮为山嘛，应子孙爻来克四爻官鬼爻解忧之神，是有用的哦。但是它的四爻是代表这个本身生病的人，四爻官鬼月破又绝于月，日辰呢又在长生的是在胎极衰弱又是空亡，应爻旺来克巳，应来克巳，你看月日它都是生金有金，所以应爻是算是旺相的，来克四爻，那治疗的手段呢，可能会他去化疗，会这个让案主色身无法承受，所以我也没有建议他说，去这一家。接下来呢，来第三家了，好，总共他是给我三家，基本上他们希望的是去从这三家去做化疗去选。那这一家呢是择天怪之兑为泽，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四爻酉金子孙此巳。旺相，金旺相此事。那申月呢？酉日，子孙又比合之日，金气地旺于日，极旺之时，基本上是可以的，它是己的哦。而且它的三爻动，虽然它是辰土化丑土化退神，但是它动了以后，辰与日辰酉合，又与四爻子孙合，基本上呢。他合日又合四爻，所以基本上我建议他说，可怜爱用自费的哦，建议他用自费的方式医疗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造福。兄弟洞既然是要花钱嘛，他是也是属于是在宗教布施上，有可能也是叫做财施，所以那合的话代表就是可以凝聚他的力量，所以我建议说，那是不是不然你就是看去哪边做一个布施，哈，然后呢？二爻官鬼爻，它的二爻官鬼爻月破，又受月日克逢空亡，它其实是衰弱的。它的官鬼病魔，它的业障在旺金的这个克制下面，其实病情应该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而且子孙又旺相，哈，也是可以去的。所以基本上呢，子孙可以直接化去它官鬼的病气。那后来呢，这师姐有听我的。他选择这一个西这一家，然后用自费智慧化疗，接下来他又布施。他说："老师，阿雷我有来，你们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的。"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啦，就初一十五的花给你供养好吗？"他就跟我说："好。"他就说："要收多少钱？"我说："啊，不然就是一次我们去买都是500、600了，啊，不我都跟你说。"一次就是500块，好不好？他说好，他要布施半年，哈啊，就这样子，那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最后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但是选了以后，决定去西家这一家医院，在等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有已经去医院看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化疗？要不要等病床？要。他就等啊，痴痴的等，一天等过一天，痴痴的等。可是医院就是没有给他通知，然后有一天呢，他说经过10天左右，他又跟我说："老师啊，我们来拜拜。"我讲："好啊，来。"他就提着水果来了。他说："我儿子哈去看了医生以后呢，结果我们现在在等病房，等不到呢，怎么办？"我说："好啊，啊，把咱的挪做球啊，球挪做啊，哈，让他能够早一点有病床啊。"所以他114年的9月12号。
来求老祖，求天公，阿跟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让他的儿子能够早一点医院安排有病床。9月12号来，结果到了9月17号，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现在准备要带我儿子到医院了。”我说：“怎么了？”哦，他医院通知说：“有、哎、病床了，他可以去住院了，准备住院了。”好，那他去住院以后，9月23号到9月30，整整化疗7天。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给他用我们的33天王吉祥文书跟大家分享这张33天王吉祥文书的收经法，是我们的宗主，我们的师父传于中港道场的，是我们的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跟他分享。他就备一个8寸的红盘，如果是男左女右，男生的话就是用左手粥啊12把米，没有拜过的，这是未供的米。然后女生的话就右手抓12把米，未供之米是要没有拜过的。接下来如果说这个人他生的 那一年是有闰年的话，闰月。

0: 月的话，那就是多一把米，变成男生左手抓十八米、十三把米，女生右手抓十三把米。那米的上面呢，放了来一指几计哦，一指的寿金，然后还有一指的四方金，跟一指的福金，上面又放七张平安符。接下来再放一件衣服，旁边这个就是他放了一件衣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三十三天王文书，那这个上面，在这个文书的外面这里，必须要填写这一位需要请提供神佛帮忙、老祖帮忙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还有地址，还有他的疾病，还有他的祈求事项。如果说有住院的话，那也要填写医院的名称、住址、病房，最后要加上四个字“元神光强”，再加上四个字“三魂七魄归本身”，就这样子写在这张文书的封面上。那里面就是照我们要填的哈资料，把它填完。填完毕以后，你就要上香禀告神佛，接着必须送一部《天德经》。送一部天德经以后呢，要加持三天。加持三天以后呢，如果因为它算是等于接下来还要再做第二次化疗、第三次化疗，有时候它就是这一次把它圆满以后，等它下一次要再做化疗的时候，就重新再来一次。好，那当然也是需要，除了这个来讲收经法之外，当然来的时候是不是一样要香花果馔？它必须要等于是要那个要准备足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接下来呢，驾驶三天后呢，他就必须来把这一件衣服拿去他儿子穿了哈。可是你来的时候要拿衣服的时候呢，必须还再送一步，再把这个文书挨个编一遍，等于刚开始编一遍。然后三天后呢，你就再来要拿衣服的时候还要再编一遍，接下来还要再送一部天德经。结果他就这样子处理，而且衣服带回家穿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用盖嘛。那盖要怎么盖？盖的衣服的话，不是我们像是，应该是说衣服跟我要面对面，不是说衣服我现在穿着衣服是对外面，对不对？他的衣服呢，也不能对外面，就是说这一件衣服要跟我这样子修盖的丢哈，就是要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没有穿，要带回去的时候没有穿的时候呢，必须用不透光的袋子把它包起来，不可以见光。然后这个七张的平安符带回去，用二次洗米水，好，或者是用阴阳水。基本上我是说二次洗米水要加阴阳水加下去，然后三天三三一，第一天三张，第二天三张，第三天一张，这样子把七张就分三次给它洗一洗，净一净，好。好，这就是我们的食物传的法仪，三三天王

吉祥文书的说精华，那个米呢就带回家可以吃平安。好，接下来呢，因为他就开始就去做化疗了哦，好，结果啊，化疗了，已经七天化疗，结果呢，化疗后因为他的血小板不足，降到两百，降到两百哦，那隔两天就涨到血小板就涨到四百，那涨到四百以后呢，就通通没有再上升了哦。就过了好几天，到了五六天都一直没有再上升啊，因为血小板不足，所以呢还要输血，因为他还要输血，输血以后呢，输血过敏，输血过敏又需要打抗生素，抗生素也过敏，打了抗生素全身都红肿。到了十月三号，好，到了十月十二号还是一样，他又开始来求救了，怎么办？怎么办？好，那怎么办？好，我就来跟他看哦，沾白血球没有上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首先我们来看他四爻是不是子孙此事，有没有？哈，四爻呢，子孙此事，月令来生为旺相，子孙，子孙引申有没有暗动？是不是也有暗动？哈，好，然后呢，四爻，哎，父母爻有日生，所以我跟他说，嗯，这个可能要诵经哦。第一个子孙子嗣的话，是不是自己要造福？你家里要积功累德，让你自己的福分增加。你现在是需要这些福分的，所以我就说，那是不是请妈妈你诵经？好啊，但是因为父母爻日生，等于算是还旺相嘛，需要比较多的经典。那兄弟又临成蛇，你看哦，他的兄弟临成蛇发动父母爻回头生。那成蛇的话，我们代表是灵界冤亲债主嘛，要逃。然后呢，灵界冤亲债主就在他的身边，你在四爻的旁边嘛，所以就给他提醒说，哎嗨嗨，我需要功德哦，你要小心哦，哈，我需要的是现在，我需要你们的供养，我需要这些法义哦。好，那我就说好嘛，那你就跟老祖用宝贝。看你要送天德经，我就说基本上我们求老祖的话，你必须要送天德经。他说，我就说那你就请示老祖一天要送几部。好，一直拔杯拔杯拔，到后来要三圣杯哦，我不是只有一杯哦，你要三圣杯哦。好，结果拔到杯要是一天送十部以上。你看哦，但在这一支卦里面，它的七财子水是不是也是空亡？又成蛇又灵，哈，这个成蛇兄弟爻又发动，那子水空亡，七财也是属于法师嘛，好，也是属于财师嘛。那你如果是单纯的诵经，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你可能要财师法师双向配合，而且建议他说，嗯，我们有法会的话，哈，就是要报名儿子的病魔冤亲债主。我是建议说，第一个是一个单独的病魔冤亲债主，还有他个人的冤亲债主的连位，还有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校长一直在说的普桌的供养。他跟我说好哦，好，好了啊，那就 OK。好，那接下来呢，妈妈就开始诵经喽，每天诵天德经十部。那因为开始诵经以后呢，那个师兄啊，这一位他的儿子啊，他的那个血小板啊，从渐渐从停之后，渐渐的开始四百开始升到正常的男性的一标准值的，而且打抗生素也都没有过敏哦，哈，所以医院就说，哎呀，你这第一阶段白血球长得很不错，可以准备要出院了哦。好，结果啊，准备出院了 ，OK， 很好，好高兴哦，妈妈就回家。打扫了，儿子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因为啊，他说他们都在那个无菌室嘛，他在化疗是在无菌室，所以他孩子的那种，本身的抗体非常的低，怕会受感染，所以他就回家以后就回家，在家里连续几天就在家里打扫他们家里。好，可是又要出院之前，哇，又发烧了，开始又来了。老师，你很弄啊，够发烧啊啦。好，我就跟他招数，沾了一支卦说，沾发烧是合阴。好，他的四爻呢，兄弟此事又破，日破，其实也有暗动哈，而临朱雀啊，其实来讲就是代表是发炎嘛，是发烧嘛。但是你看哦，他的子孙爻。有没有妄想？是不是只是？

0: 鸟是不是月升、日升，基本上啊算是还可以平安了哈？这神佛已经跟我们讲说，哎，它是应该是可以平安的哦哈。接下来它的官鬼临青龙，那青龙来讲，我的体悟啦，青龙代表的话是属于新的啦，是金马叫发生的主痛嘛哈，啊主金马叫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发烧。发炎也是，就是最近的事情哦，代表最近近期发生的，而且也是动来克事嘛，官鬼爻动来克事，是不是也是冤亲债主过来改提醒啊？哦，来哦，来哦，哎，我要的功德，我的法益又不够了呢，好，糟糕了，怎么办？而且他的父母又无常，我就问了师姐，问了这位妈妈，哎，请问是这样？啊，你最近诵经如何啊？他跟我说，老师，哦，我最近几啊天都无闲，我都没有诵经呢，因为我儿子要回来哈，我都没有诵经，而且没有诵经。你看，他们就在身边跟提醒说，让他儿子又发烧了，提醒说你又没有在诵经了，我需要的东西又没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他又沾了。三点元神灯，再加33天王文书，又来一次了。33天王文书，吉祥文书啊，加诵经会不会退煞？哎，四爻入六爻的木，然后呢，三爻兄弟爻动又临朱雀。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朱雀其实代表我们的口嘛，它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且一样需要。法的供养哦，他的子孙又福长哦，又衰哦，福德不足。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就说：“哎，安娜，我不是跟你说，如果可以的话，去报名我们的法会吗？”他说：“啊，老师，啊，我没记得呀，忘记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的口愿有说“公有搞，做没搞”，他们又在提醒他了。后马进啊，你不来哈，后啊，我再给你儿子，给他折磨。好，接下来呢，他又说：“啊，不然人家说诵经。”因为以前我们有一张那个缘起法师引的设定为文书嘛，他说是不是用那张文书可以马上转世回向给冤亲债主呢？好，坤为地支，既济卦，第一个它是子孙子嗣，

月升、日升是旺的哦，但是你看哦，出现一个问题哦，亥卯未，亥卯未三合，官鬼局来冲四爻，有没有？是不是来冲四爻？那会产生什么问题？哦，我知道了，原来啊。这代表说，他可能你要马上转师，不可怜。为什么？他有可能因为他家现在这个公司，因为儿子回来，气才旺向儿子回来帮忙以后，他们家接的案子比较大，那比较大呢，都要公司需要处理，然后儿子需要跑，因为都基本上都是妈妈去帮，就是去那个无菌室去医院顾这个儿子。他说好辛苦哦，结果妈妈哈顾到小孩子没问题，妈妈。感冒出院回来休养，换姐姐去帮忙代顾哈。所以呢，我说这个哈，可能在说你可能上惊啊，可能上未交稳哦。好，他就说啊，而且他因为又发烧，医院又找不到他的病因，一直都找不到他的病因，说怎么都是在低烧啊，哈，也不是低烧38、39度了哈，反正就是在烧就对了，打点滴也没用，什么都没用。好，那就是因为几天没有，第一个几天他没有诵经，他的那个金宝法供养断粮了，哈，然后呢，导致他儿子发烧，没有办法查出病，还有他就是说他的孩子。目前的状况是需要我们能够马爱郎马爱贤嘛，需要神佛跟这些要度的冤亲债主这些哈法界众生需要他帮忙的，要求度的人都需要他来帮忙。好，那我就说赶快赶快去报名法会。他说好，那接下来呢，一惊到啊，本来要出院的结果现在又卡关卡在那边了，所以我说来，郭宝贝啦，看看你接下来你的经典，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哈，经典是要再增加的啦，哈。结果呢，好，已经把个宝贝天德经要增加，本来是10部影雄，今晚变成20部，福德正神真经要20部。结果啊，妈妈这一次真的是，她说我真的好累，我说我真的没办法，你也只能自己逼自己赶快处理哈。我说你家里的人晚上回来就给姐姐啦，或者是爸爸啦，大家分担一下，拼一下，好。那原本呢，他10月25号就体温就降下来了哦。原本医院找不到病因的，就在报名法会以后，找出原来是肺囊肿引起的发烧，又要经过14天的抗生素的施打，结果他说打了3天以后开始产生呕吐、幻觉，所以呢，33天晚温书啊，都开始够回来开始在使用了，够请好神佛。好，来跟他加持，渐渐的，经过这样子14天以后，他在神佛跟医生的共同守护下，师兄的肺功能就恢复正常，而且他的白血球就长得很好，有发挥它的功效哦，哈。所以第一阶段是圆满了，在10月30日就出院回家了。他妈妈出院回家的隔天，就赶快又拿水果来拜神佛了，感谢喏，做猪鼻的加持。好，接下来他其实到今年陆陆续续哈，都已经。就继续，他就是等一下要做5阶段嘛，好啊，本来哦，他要移植的是骨髓移植哦，结果现在这样子，好这样子处理，然后报名法会，到现在他说啊，医生都说都可以，几乎都可以过关，每一次化疗都几乎过关，起码已经做到第4遍了，已经 OK，非常非常的 OK，他说非常感恩老祖神佛的加持，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这个啊也是神助、医助、人助的一个过程。这是在112年6月19号，这一位师兄呢，他是65年次，他刚开始的时候干咳非常严重，去诊所就医通通没有改善哦。到后来呢，去大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病因，可是就是越来愈医愈大坑，愈医愈严重。必须后来是住到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啊，因为效果治疗效果也是不佳，那医院就建议他转院哦。我刚好有一个学员，他是医护人员，结果就在认识这一家他住院的医院的这一家里面的人，然后他有听到说，哎，这个师兄呢在那个医院加护病房，他就

0: 侧面去打听，他就跟我说，老师，可能哈真的要转院哦，因为那个医院跟他说哈，他们医院那个要治疗他的那一些东西哈，好像不太够，好，然后我说好，没关系，那医院建议他转院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请示老祖啊，请示我们的神佛啊，请神佛帮忙啊，好。他就说他在怀疑他们的师兄是否为冲犯因煞所引起，他是在怀疑哈。好，是有兄弟丑土用神妄相，你看月生嘛哈，妄相长生于日嘛，又成舍哈，又灵成舍灵官鬼有没有？哈，有没有？这里有官鬼，有两个官鬼动来克事啊，当中有一个是腾蛇来，两个来克他哦，都是动摇来克，哎。确实应该是有关哦，哈。那第六爻寅木又动，四爻跟四爻，你看它变成是寅午戌相，就是三合成一个父母局，有来生四爻。所以我说，哎，可能哈，这个时候要去请城隍帮忙化解城蛇的阴煞。又他的四爻，又四爻又是林白虎哦，哈，福子孙爻。即右爻灵珠穴引木动化戌土和月令，又形成三合的父母局，又来生四爻。哇，白虎的话，基本上可能也是要求土地公去帮他化解哈。那六爻官鬼爻动来化兄弟来灵珠穴来克四爻，我就说，是不是你们先生有无缘的兄弟要求度？那因为朱雀嘛，朱雀代表的就是也我们的口嘛，口愿嘛，我就说那是不是请你们的师兄就在病床上？他说后来他查一查，确实是有无缘的兄弟要，就是确实有无缘的兄弟往生了哈。所以呢，我就说那你就请你就师兄在病床上发口愿，用你的嘴巴发出口愿，说让他快点出院啦、啊，去仙佛寺报名阿弥陀佛的超度法会，然后呢，超度祖先跟超度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接下来呢，城隍我们要去求，因为城蛇嘛。接下来寅午戌三合化父母局生肖这个丑土，父母要望向，父母要望向，除了官鬼也要望向是神佛之外，在我的认知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的老祖做主化解，都爱来求老祖啦，哈，求天公啦，哈。那生金呢？生日生金子孙，哈。虽然他福长，但是得地，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平安的。接下来，医院已经叫他要转院了嘛？他就说，就在站着一直挂，转瞻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吉凶。首先，我们来看应爻动画回头客，动爻也是回头客，所以基本上我跟他说，买啦，还是不要转院啦，哈。复动化财，临成蛇。一样的，而且你看到他六爻当中，我的经验当中，六爻当中他看不到一个火嘛，所以也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求供养，这是我个人的认知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财动升官可以转吗？是不是每愈来愈严重？那四爻自己动化七财动化子孙回头生，四爻之下。福子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自己祈福，要自己止福消灾。那这个师兄呢，他本身其实他还没有住院之前，他本身其实就平常都有在诵经，那师姐也都有在诵经，所以他们夫妻两个算是诵经算诵得非常勤快的哈。好，那既然说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就是转院行不行？我说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行。好，可是医院又跟他再讲了一次，拜托了，你们一定要转院了，不然他会插管会渡不过了，很严重了。好，所以他就非常太太就非常的着急，就说啊，是不是再看看要不要再转到其他医院？我说不然我们再三个继续留在亚大医院治疗吉凶。你看哦，他的巳应未土望向比合，长生于日辰。所以呢是吉哦，而且是有缘。我说买就以单这一个，我们就基本上是不宜转院的哦。你看哦，啊，它的动七财爻，财动七财爻，为忌神嘛。但是它又动官鬼爻，是不是元气同动来生四爻？它可以逢凶化吉，而且逢地官这支卦之巽，化六冲卦，进病逢冲则愈。而且它是巽的话，巽是风嘛，所以我说有可能也是流感引起的。那动摇呢？应期，动摇的应期，逢子逢合，是火逢四日的时候你看哦，那个巳火跟生日，是不是把它合住了？所以基本上呢，应该病情，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病情应该是不会再热。再有变化，再会恶化，而且治疗上可能渐渐会有起色。那子孙爻虽然在五月的时候是很弱，可是你看已经到了生日了哦，到了生日了哦。接下来戌亥子这几天，其实他的子孙爻就会旺起来哦。所以我说好，他也是白虎动嘛，我就说这支卦也是白虎有动，所以他必须去求城隍，必须去办超度法会，必须来求土地公。帮忙，我就说你是不是去某方去求土地公加持神明的庇佑？所以呢，非常神奇的，一瞬间呢，当然他是说再转还是不行啦，因为要病患又说要转院，基本上这支卦还是不行的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请他除了他去城隍那边处理。去处理之外，那一天他先去处理，就是占完卦以后，他马上晚上就马上去来这里的这一卯方的土地公来这里，我请他在老祖前面先用卦碑，需要用什么香花果篆、菜碗、香花
果转金银财帛，请土地公来改转世化煞，而且因为拜土地公嘛，就准备三牲九礼之类的。好，那在城隍那边呢，我说你可能师父有教，师父有传法是说希望在卯时的时候要准备三牲九礼，还有衣服一件，这是在城隍的哦，然后米一盘，三炷香放衣服与米的中间，香头向外，就是用衣服修金，然后四方金修金福金各七千，请神皇收金。接下来要请示爱宝贝哦，是不是可以收衣服？若是不行的话，请他再续香，直到有圣杯。好，有圣杯了以后，衣服收好，去化金子就投。我说贡品也都不要收了啦，都不要收了啦，就直接回头。

就不要再回头，就直接走人就对了。好，这是城隍的哦。那土地公呢，一样也请示老祖，需要什么法仪？需要多少的菜瓦、香花、果钻、金银财帛，还有荤。好，土地公这边要荤的三牲九礼，去请这里的土地公，因为这里的土地公、土地婆哈，要两尊土地公、土地婆。然后呢，我说你必须再跟老祖请示说需要去几次，他说连续需要去七次。你去到这边土地公这边，你要跟土地公、土地婆说，等他身体健康痊愈后，会再来答谢神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接着就帮忙他的先生报了祖先、冤亲债主、无缘的兄弟，这些在法会中超度、设灵位、诵经，所以呢，印证他当天晚上他来土地公庙这里拜完以后。他说他那一天去的，那一天晚上去的是差不多8点多，就在拜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隔天早上他去看他的先生，那个因为还在加护病房嘛，那个医院的护士小姐就跟他说：“你先生啊，已经退烧了哦。”他说：“哦，那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昨天晚上退烧的。”他是说，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说：“对。”也就是说，但是他请土地公帮忙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印证他说，神助、医助、人助的结合下，成功的出院。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经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是袁群讲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各位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家教授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老师好。
1: 阿弥陀佛，
0: 今天真的很难得，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所学修到的这些种种的经验哈，还有社会服务当中所见所闻这样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哦。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就是师父要我们维新圣教的五官有没有里面的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啊、
0: 哦？这是在论文研究的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我就是在这个论文里面，就是尊敬生命的观，尊重生命观里面就是写的，我重水道的生命，就是水道的生命。其实讲起来，就是在我父亲在90年的时候的那些重水道，

0: 那年产的时阵，咱农家弄大部分拢是大人在做嘛。
1: 是。
0: 他那时候就是做产的时阵，去搞切的时阵，无小心，红绿灯的时阵去用，要搞切啊，去用弄一个。弄一个，弄一个脑，哎，脑的意思啊，规个拢毁，啊，无在条救到灯啊。
1: 嗯嗯。
0: 是迄时阵90年开始，迄时阵就是迄、那个产就换我。我是长子，我就接来做。因为阮自细汉啊，阮就捌在做田啊，所以讲，这对我来讲拢是还好，拢会使接受，拢会使甲接起来呢吼。但是接起来的时阵，就是拄拄啊好，咱书拄拄啊，阮咧写，咱咧写论文就是咱咧五官内底，就是各有一个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
1: 是，
0: 我咱想讲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咱咧众生都是生命嘛。啊，水稻伊嘛是有生命啊，因为尤其是咱芋头啊、芽菜啊，会出水、出薄叶啊成长安尼，直直来。所以讲，这首先我今晚要感谢咱的师父、甲老祖师尊，咱就是有学到妙法了，我就是用到咱的什么《易经》咧种稻子，正经的哦。就是讲，迄时阵我就想讲，哎、欸，咱用啥？遇到像我们这种时节性嘛，时节性有季节性没错，我们中部的就是都在鸡地跟大树的这个两期，就是都要我们家的时候就是都要播产，
1: 惊蛰到大暑之间这样子，
0: 没有惊蛰一期、
1: 哦、
0: 大暑一期，
1: 是
0: 就是两期嘛，水稻都有两期，
1: 两期稻作、
0: 嗯、啊，两期稻作就是台中的地方，就是它一定要那个惊蛰这个前后、
1: 嗯、
0: 然后第二期就是在大暑的前后要播种，
1: 是
0: 我就是很幸运的学习到师父的妙法，我在播种前都是先占卜，哎，我今嘛112年第一期稻作何时来播种，财力如何，会记得哦，那有写财力还是说那个吉凶如何，就是爱看一下，站起来，这是小秘密，就是爱看财啦。
1: 是，
0: 因为咱做的就是你啦，你拢爱看财。财时阵，好，你财迄个日子，拄拄我伫个惊蛰的头前，咱就去惊蛰去进前去讲爱播。我捌应验的就是啥，我站着去讲对无？去讲进前播啊，但是若搞播的人搞延迟，拜未起未。拜拜就跳过对不、
1: 嗯？
0: 跳过后期你就知啊。到要修行的时阵哦，要开会晚会，你拄到风那一期那个的那个金数啊，那个数量就无法济啊。
1: 嗯嗯。
0: 所以讲，我就把这个正道一定要甲讲给大家知。咱若站起来吼，假如说啊，它是生动带七彩爻是生日来讲哦。就是生日的进程，你就要给它报好啊，报正好啊，正好了过就拢袂要紧。你若照安尼行吼，我印证到90年到现在，我每一期的印证，拢安那呢？人阿咧透风的时阵，咱已经是万花万好啊，结实结好了，没有关系，咱就较无影响啊，影响就无遐大啊。所以讲。真感谢罗祖师尊跟咱的师父啦吼，我从开始做禅到即久，我拢多人有两层哦。咱若一万斤，我拢万二斤；咱若万二斤，我拢万四斤。安尼有好无？所以讲你要看，咱用易经用在咱的工作上，嘛是同款啊，会乎咱
1: 是
0: 赚钱呢。
1: 是，
0: 所以讲哦，咱你要看，咱今仔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也是一个宗教观嘛，就是尊重咱的生命来讲哦，就是同款啊。你若要尊重伊，就是啥？你要迄个时阵的时阵，以后不要拄到的。伊若有生命的话，就是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啊，较唔惊风吹啊，啊，就是较会生长，较会迄个结实来互咱修行啊，对不？那么在当年，当年拢会修行比人较好。
1: 是的，是的，然后水稻又可以继续的。以他的生命来滋养更多万物的生命。
0: 对对对。后来就是讲，咱今嘛唔得外正式班，咱的大家就成立时虽然无偌久啦，是讲就是我进前就是拢想讲我进。

0: 经是伫个院里道场咧，甲伊道服务诶，
1: 是
0: 咧带班诶。结果带班诶时阵，就是某种因缘啦，咱带班诶了后，就是拢迄个咱所教诶学生啊，拢无去进到正职班。嗯嗯。不过正职班诶时阵，我就甲师傅提讲，无我大家来做一个教室啊。啊，转前经理的教室来，结果进前无读个遐学员，大家拢起码拢各都登来当家，来过来继续咱的维新圣召之言，就是拢咱的二十八届比例拢礼拜天读啊，安尼吼，来接咱这个法。过来就是讲，老师，我已经有初级班来讲，就是我要甲分享的，就是讲其中的一届一个就是什么呢？因是伫个台北的，但是来遮。大家开工厂，开工厂的时阵，就是伊在遮读了啊。这个要分享的，就是讲，咱用祈福相安，有无？妙法祈福相安，祈福相安哦，伊就是讲，因囝婿，因伫个台北的囝婿，就是含因查某囝咧开补习班，伫个因厝的，因厝就是伫个罗州呀，开补习班，补习班拢爱讲招牌啊。结果因囝婿拿去考拢差。一分零点五，拢袂入，唔知安怎，讲考几啊年啊？爱来读，拄我听到咱上课老师拢会甲咱分享咱的妙法普传的迄个妙法嘛吼。
1: 对对对。
0: 爱看到讲这变安尼旗鼓相按啦，我讲旗鼓相按就是有正相反。你讲了，伊就来甲我讲，我讲好，我跟你讲，你当时伊自己今年好，你这个日程要考试，对不对？二十一日以前，就是咱做三段，我叫伊讲做三段，诶，祈福相安，开始拜，伊就我教我安尼开始做，祈福相安诵经，啊，就伫做，做甲考试煞，迄期证件，咱就可以摕到迄个执照，迄个补习班的迄个证照安尼。哦，欢喜啊！我咧学学员，这就是这，你看这个祈福相安，你要赞。
1: 是，啊，请问伊诵经是诵多一部经？
0: 天德经，
1: 天德经，
0: 嘛是讲了天德经呀、嗯，就是伫个书甲咱开始的嘛。天德经就是增加咱的智慧啊，啊消灾化解的智慧啊，对不？这就是讲咱的天德经上好呢。
1: 是，
0: 今嘛像咱今嘛吼，咱今嘛华为经无教书嘛，就是甲咱开始啊，叫咱跟着你上天德经哇。
1: 是，
0: 我今嘛叫阮的学生啊，拢分互伊四本的。恁、嗯、做工课也袂紧，休困的时阵你当上。上几遍回来才写文书就好了、嗯、这书也要开始啊，这就是我们的方便法，对吧？
1: 是
0: 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诵经的方式。
1: 是
0: 再来一个，我有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嗯、那个诵经 的妙法、哦嗯、我、来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客户啦，就是有一个做修理电视的，修理电视的他、哦、就是都会来教我们，我太太用唱歌唱的录音录歌的，用来放歌。啊，有一届来就是留音未夹，哦，啊你是安怎啦？伊先来啊，我讲你是安怎来？伊讲就是啥？因电器行，伊拢去讲输入歌曲，因为侵占人的向我讲智慧财产权，
1: 是嗯。
0: 啊，伊就是去讲录用小吃部去往抓到，人去个抓到，去个过，爱花十几万。啊，就有几个月来拢咧讲，我讲安尼啦，阮师傅开始吼，咧上经，甲伊回向，互冤亲债主，伊就会甲你化，会甲你缓和去啊。啊，就正式咧听我的话。第二上，我会记得以前啊，来甲我讲的时阵是上两百几步的时阵，来，干下面某搁摕水果来讲，迄个人甲伊撤销啊，有够无？干那上经了，干那上经，啊，搁文书互伊上两百几步。就是讲，我甲伊讲，咱来书甲咱开始加持方面的加持，迄、那个人会冤亲债主，迄、那个人的什么，啊，互这个代志是诶，迄个化解冤仇，
1: 大事化小，
0: 嘿，啊，全正经的，迄、那个人比较过就家己踢掉，啊，伊欢喜啊，甲即久，甲目前为止还佫伫咱的。那你法门来对咧诵经，伊是无用过来读，但是侬诵经侬有咧诵。
1: 参与诵经的法门，这样是。
0: 哎呀、啊，所以讲你话，咱诵经妙法书，甲咱开始诶，经典就是咱古圣先贤的智慧，开出来迄个字，伊个磁场磁波 会感应到咱的所有的。

0: 消灾化解，让我们不入夜都来平安顺遂，哦，这就是我的正道，哦，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

0: 诵经的部分真的也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他因先生就是有交到小三了，这样书也可以说也有开示，那个也可以诵经，可是那个诵经要诵那个地藏经，是不是说要诵地藏经给他回心转意？所以说这个妙法也有，我这个有一个学员也是这样啊，他那个就是他的小孩叛逆，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妙法诵经，还有很多的妙法诵经，使他的思维上会转变回来，还有很多的妙法。有的就是说除有开示，你若讲骂有讲骂的时阵，你就是会使用什么呢？以恁这个囡仔的相片，用手巾甲掩起来了，甲藏伫个我咱的公妈路，公妈路咱提起来袂使坐，就提起来哦嘿。咱若天心定位了，咱甲咱安心的落，迄就是天心定位落啊。你啊安尼变落处处起来，啊安甲摄入去，啊只甲看起来，啊就每天早上，咱若咧点香就甲讲啊，咱做工作嘛吼，咱这个囡仔都今摆拢无乖，思维上无乖，请你甲伊看恁都转来安尼。但是迄个相，这要注意哦，相不要背面哦，相要正面向着祖先，安尼。正面。啊，过来就是啥？你若没有供嘛的时阵，就是藏在底，藏在咱的炉灶、炉，咱的灶的底。师父嘛，捌开始讲就是藏灶的底，请迄个咱的东主四命照经，把咱给压制，可以更多转来。这都是这方式啊，
1: 好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上可以运用的妙法，
0: 对啊，还有可以，我们第四界所教教的就是什么？这是足早的教，用红布啊，有啊，你这个红布一等啊，较不会出糟粑粑的，用野山自制的红布啊底嘞，放伫个面床下，红布啊底嘞面顶爱放啥呢？放衬腿啦，你看无？去买一个衬腿，怎个底嘞？放个。也胃也一辈，师父开始也就是渐渐也思维达到灵慧的嘛，这就是师父所传的曾经很以前的很多的妙法呢。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很感恩那年师父跟老子师尊，我都得在底下，尤其是我现在在一直开课嘛，碰到的事情也是会越来越多，就是都啊哪。正经啊，真感谢师傅啦！我若拄到未晓的，拢可以请示师傅。正经师傅拢做慈悲，甲你讲。过来，咱的法师原来拢会晓。
1: 是。
0: 过来就是啥？亲像有一届就是即个年初的时阵，我拄到腹胀的。腹胀你捌听到无？
1: 腹胀
0: 。腹胀就是讲咱即个梦，即因啊，即个信众，因的爸爸已经往生啊，已经大啊对无？但是伊边啊留一个因老母的。会有这腹胀，腹胀的时阵，那遐拄啊好，腹胀人甲我问了后，一个月，咱的补班的拄啊输，开始，您腹胀要怎么，用什么方式，要怎么占卜这样？哦，我怀疑的，我哪会输拢知呢？哪会知影我拄着代志啊？

0: 啊，就是咧讲迄个方式出来。第一个就爱先占卜，占卜恁这个往生的妈妈，甲这个磁场会合无？
1: 嗯嗯嗯。
0: 过来就是恁即马，妈妈这个磁场的吉凶有退有那无？过来就是占讲恁妈妈甲爸爸撞来去，内底平安无？嘿，就是师父捌开始，就是这个方式安尼。啊，结果迄个我甲站起来讲，无好呢。迄啊，结果是啥物？迄个母亲的癸卯年生的，癸卯年就是讲你癸酉年啦，癸酉年是就是你坐当西咩来西？迄个方位是寅山生相啊，寅山生相坐当西啊。啊，你就是属癸卯啊，就是卯啊，你是癸酉啊，酉你卯来克，当来克咩来西？伊的方位就无同啊，所以讲卦出神也讲袂使，我买啦，买。哎，我讲会烧眉，我讲较紧的，讲还做会烧眉。啊，会烧眉无要紧啦，啊无要紧啦。我袂使就袂使，什么会烧眉？迄就是磁场袂下啦。哎，我讲叫伊去提公塔去，甲只无偌久尔，因已经去用伫个公塔。啊，公塔是迄师兄敲电话我，佮提来啊来互阮食讲。伊撞好了，伊妈妈遗像拢会笑面笑面。
1: 哦，
0: 真欢喜，这是正经一个例子。哦，咱师父拢知影讲，咱拄着什么代志嘛是敢那会老祖师尊显现讲，哎呦，咱会自然的，咱拄啊拄着这个妙法。
1: 嗯
0: 哼哼哼，感恩阿弥陀。
1: 这也是仙佛在我家一个很棒的一个示现了。
0: 正
1: 个
0: 啊，正
1: 个
0: 啊，我感觉哦，你咧拄啊漂亮主持人哦，你讲这个物件哦，我直直回想起来哦，实在有影呢。你若无认子归宗，还是讲无迄个啥追根溯源哦？有的人讲啥，亲像迄有的人信我信天主教还是啥，伊拢讲唔免拜祖先。
1: 嗯哼，
0: 师父嘛不开始呀，讲唔好。
1: 嗯哼，
0: 因为咱的血缘关系你不甲拜，师父嘛甲咱开始啊，在咱身边上。上亲切的上界，咱保持的就是啥？咱的祖先啊，因为咱有血缘关系，伊唔再甲咱保持，
1: 甲
0: 咱养的啊，甲咱庇佑啊，对不对？
1: 嗯嗯、
0: 这牵涉到就是讲，你人咧讲师父甲咱开始的对不？死人活骨头啊，就是讲你死的时候，你撞到黑的时阵，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妄想修求，就是伊的灵骨啊，
1: 对，
0: 灵啊。就是我在你的家嘛，影响到咱的所要做的行业嘛。
1: 就好像插头插进去插座里面一样，这样。
0: 所以讲你要讲，安尼是不是咱来追根溯源？
1: 对。
0: 尤其是师父今嘛，佮办的咱两个啥，咱的祭祖哦，这上好呢。
1: 是。
0: 予咱大家有一个迄个相信心，予咱大家会当尊重咱的大家祖先。
1: 是。
0: 对不？咱大家就会较会真好。大家愈平安顺心，像像我今嘛，我的课程内底嘛是拢有一挂一贯道，而且别的教派拢原来愈来甲咱学。我讲你免去执着叠加，咱的中华文化教统道统是这样，咱古圣先贤都留落来，咱祖早都有这个妙法。
1: 是，
0: 你唔免讲啊，你到甚物搞未使用，拢
1: 跨越宗教的，
0: 哦，跨
1: 越年龄，
0: 师
1: 父嘛
0: 是
1: 安尼讲
0: 啊，师父嘛讲大家拢会使来学，
1: 对，
0: 学咧，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啊，对不？上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然后再帮助他人啊，
1: 是，
0: 这就是咱的为人圣教。教义啊，
1: 那其实，在宗教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就是要利他。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许没有那样子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来进入宗门学习易经风水，或者是进入宗教的一个学修。但是，我们还可以参与一些法会啊，一些活动，一些义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还是在做一个无畏布施，也是非常殊胜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是老师也是特别跟我们举出来，要跟我们分享的。
0: 对对对，
1: 对
0: 你说法工真的无畏师，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三宝寺正在那个宜兰盆法会嘛，那个地藏王王母娘娘圣诞的法会嘛，
1: 瑶池金母的圣诞，
0: 瑶池金母的法会哈，啊，起码就是为七月四日到七月十日啊。过两天就要到，因为我就是伫三宝寺的第四届 诶诶，迄个咱诶

0: 初级头一班的，所以讲，在我的生活上，我都认为是三宝是干那我一个家。我等着，咱爱跟登个道三讲，尤其是我甲各位报告，我所教的学生，因为我自头啊开始，阮伫遐时阵还没有升任讲师的时阵，阮就拢伫遐拢咧布施啊，阮拢暗时，我伫遐是负责暗时的迄个副坛的法工，已经差不多要20年有啊啦。阮那时阵哦，阮拢迄时阵哦。这个布施法工书店嘛，可能开始的，就是什么？咱三布施内底五位是上大的布施。
1: 嗯嗯。
0: 后来就是讲，咱迄个法工的时阵，就是咱啊，咱来量力而为啦。就是讲，阮迄阵啊拢未晓，迄时阵，迄阵较少年。啊，比如讲，咱有八个人，八个人的时阵，拢大家拢直直顾啊，拢直直顾顾，哦，无唔着顾啊。拢大家拢照凶安，直直顾，直直顾。甲提起讲，你敢有法度？拢无困，你哪有法度？我拢为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
1: 好、哦，是彻夜的这样子。
0: 真的，到后来一百年，我99年，100年，我当初讲师的时候，我就甲因讲，来，你拢听我的，来，爱来分段，我专甲分配。上半夜跟下半夜，来，咱来大家分，无要用抽卡还是啥？我讲，伊讲唔免，我就讲改分嘞。甲即久，大家拢真顺时。
1: 是。
0: 因为你人较济伫遐嘛无效啊，啊，大家家伫遐开讲尔，等甲分开了后，顶半暝先去困，下半暝同阿顾，下半暝教啊，顶半暝过来顾，啊，大家心里拢有好困，佮大家拢真顺时。
1: 对。
0: 工课佮做啊真圆满。
1: 对。
0: 啊，就安就开始，这个法工正经，我就是改革这句，尤其是过我姊妹的，我姊妹的就是啥呢？法工，阮遐的法工，甲这句来拢几岁啊？你知无？上少年的68岁啦。阮迄班的法工，我带这班的法工，上侪84岁。
1: 哦，那全部加起来破千岁。
0: 有啊，有侪人哦。哎、
1: 欸，很厉害，真的。
0: 阮家哦，拢直直做啊这句哦。啊，即马就是要叫新的，像即马拢请那个延平法师啦吼，迄、那个弘忍道长的支援，迄个新的，大家拢无，那暗时的大家拢无要签。
1: 暑假吧，工作啦，什么嘿。
0: 啊，就是少年拢较无入来，啊，拢晚上嘛是阮即位爷爷呢吼。
1: 老当益
0: 壮。后来就是讲，即马就是，咱来咧咧拍菜啥，食拉话是毋是较，迄、那个阶梯较无法度啊。
1: 相机组的义工对。
0: 对，啊，我即马就甲。跟他們說，現在就是還有一些晚上的供果，跟那個泡炸的那個香道，這樣都要領一些新的人來，
1: 這
0: 樣才可以，我們才符合的店，我們這些老的旁都沒辦法了，結果他們全現在就已經都有了，但是供果的我現在都叫我的即嘛初级班咧，我初级班我真好，我甲铺上去，咱来大家来五位师，即嘛阮遐拢对我做七工诶，
1: 全程这样子，
0: 全程，
1: 哇，真的是太殊胜了。其实这个种种的这些诵经啦、啊，或者是参与这些无畏布施的这个法工的这些经验哦、喔，有很多也是非常殊胜的，有很多的感应这样。那在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大家哈、喔、要来参与，您就会有属于您个人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感受。那这从别人嘴巴里面讲出来哦、喔，有时候总是隔层纱哦，自己来体验来体会的时候，那是最真实而且清清楚楚的。那希望大家。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参与活动，一起来跟随诵经法师，我们来感受在这个梵拜的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法音当中，那也一起来做这个无畏布施，为自己增进福慧。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可是您分享的妙法智慧无限，非常感谢老师。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次的节目的时间里面都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些故事过程呢，可以有更多的启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

谈，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的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呢，会结作平安呢。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逐日滴滴减少个，

0: 哦，越叫我越这样，上了这王爷，原来都开始认真了不，每一个人都等着咱的，人家不的人，他的叫王爷，就是对嘞，专门念佛呢。所以这个在初二时，一根一个月啊，一个书，这专门念佛，我当时上干嘞。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哩，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到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你的祖公啊！想要跟着你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一直得到啊，到祖德流芳，给你到波比，给你到转经的法轮，和你到一张平安，和你到万行大吉，拢一张顺喜。所以这点呢，的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心大德的好处所得到的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安尼伊囡仔。身体不好，唔打唔怎么样啦？去后病院看不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啊，一手大的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干么呀？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所以这伊个囝。我一天就找老母来这里去找我，讲出伊的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万年归心三皈依祭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就先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于事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十一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

朱之人，朱雀勾脚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

0: 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啊，土城市啊，咱各位乡亲啊，各位地方贤达，各位属心啊，大家晚安。人生的路径，百里路千万里，拢在行，来来去去。那么如何让咱会当人生的路径来来去去无代志？一条路学易经，在回想的民国72年的时候，咱当时咱农委会，较早都农牧局，咱就叶教授啦，代表国家要去美国开会。当时伊太太呢，嘛是咱做一个国小老师主任，伊来请示我用个卜卦，讲你先生要去美国，你一礼拜后才去，这一礼拜来绝对莫出去，那出去我都等来。那么等伊甲先生讲，先生呢向伊个长官来请示，结果准哩慢一礼拜。跳个哥哥讲哥哥时啊，伊就来讲谢谢老师，你救了我一命，我哪去救你？好、啊，等于韩国飞机，啊，去和苏联拍落去解，假使伊那去的时都坐迄班，都还好，咱国家会失掉一足大的人才，农业朴素。所以伊讲师傅，我易经我是有相信。阮老爸叫我读博士的时候，叫我读易经啊，但是我无时间去读。我惊印证着易经，确实会予咱知影苦集僻凶。凶者咱卖去，吉者咱去，咱毋是惊死，咱爱珍惜着咱的生命，珍惜着咱的国家的人才呀、啊。所以咱真济案例用易经就会当了解到咱中国世事，尤其呢，咱每个人的自我安全的保护啊，每个人自我安全、事业啊、安全、身体的健康，咱一定爱家己顾。医生是一人对千万人，是有够无用的。医生甲咱的。好，点一个头，开一个药啊。

0: 以外呢，爱靠家己来保养。所以现在咱保养这是有够济，保养有够济。常常咱电视嘛拢提话保养诶，我个买啦，吼、哦，我师傅帮咱食落就好啊，其他你拢免好啊。因为吼、哦，我本身的体质，上好补是饭俩，好、哦、要其他我补袂合，因为我每一项药啊补诶营养剂我甲算，对我拢袂合，我啊安尼毋好化用化食咧，做使去啊，拍算去啊，别人有用诶无用，啊个结果花浪费去，那啥，我拢用易经来了解着我诶生活。曾经咱就有信徒师兄，伊嘛来读无偌久，伊就家己摕一袋药啦。啊，叫做这个叫做清朝什么皇帝的御医所开的药单啦。好啊，伊就开药啊吼，一贴那就牛咧食牛药啦。我讲你药单，哈、啊，这项甲这项，迄项甲迄项，这草啊，这头这田啊，这个田啊，头一根，迄只只吼，变甲变拢变掉呀，迄哪有啥效呢啊？我相信，你啊查看这皇帝有几岁？啊，这个皇帝这个16岁死翘翘啊！我你这有效无？有啊，有影嘞吼，皇帝16岁死翘翘，啊，真正哪有效的是伊在等退休嘛？哎呦！我你才几岁？伊即马60外岁，哈！你60外，你要赢伊几十岁咧？啊！你药啊免食，什么皇帝的御医，迄什么补品，你免食，你食饭就好啊。即马伊就比加我加3岁，即马68啊，嘛要用行行。所以咱有当时啊，咱卜卦易经，咱得了解，易经毋是完全是迷信迄个。咱用的推理，一就是对这边到那边，那边到这边。啊，曾经咱有一位地主，哦，足好嘞啦！啊，要用一罐好多，讲要好啊，要好啊，食，好来点啥物件，好的长生不老。我抓个下呢，真细红49岁死翘翘，我即满61，我迄时阵我61，真细四十几，你翘啊死翘翘。哦，这里有啊嘞。唔是长生不老，所以无效。佮拍开咧，佮拍开咧，来啲些金丝王长生不老丹。哈哈哈！我哩做生意是骗你嘛？哎呦，阿达嘛呢？结果无阿达嘛，无用头壳去想。哎呦，你爱想金丝王要49岁死要翘，咱啊60岁、70岁，要害我们食长生不老，食食咪变做铁渣死。是不是呢？哦，所以这拢是易经的真理呢，唔是讲遐尼肤浅啦，唔遐尼肤浅。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所以咱大家学易经的时，咱会当了解到咱的生活，了解咱的家庭环境，了解到咱做的任何一件代志，会使做未使做，咱就清楚。啊，这几天我来问咱的师姐，我老公较乖无？有啦，有啦，比较乖啦。但你老公来讲，你有没有比较乖？有啦，我还阿乖姐呢咯。啊，七十岁人要去爬啥？哦，那行啦。我的翁就是爱爬，嗨，我要落死。阿某就讲，你来读书，你来读，读易经。阿翁就出来当时来读，翁就当时来读含。阿头读咧，易经就知因果嘛，知因与知果嘛。哦，我讲你个不管我看咧，哎，我了解，我给你解，哦，我给你解，你不管，你以后的人生是安怎？哦，挂出来，哎。青龙当五五六，我跳跳了，我身体真用呢，破派呢，安尼呢，你叫我一回安尼，伊讲吓，是安尼啦，破派啦。我但是吼，你较早出头无过来哦，那出头你有一间咧做死他没有？你会中风哦。哦，安啦，青龙来克你嘛，青龙挂上青龙来克身嘛，克身就是不用饮酒嘛，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嘛。哎，拢未使有啊！那哎，阿师傅，我绝对遵照师尊的开示，我出去，我一定正正当当做事业，我认真做事业。哦，安尼，生理说最好的生理啊，做未起呢？啊，伊做啥生理我唔好讲，因为做咱的清洁的物件尔。哦，生理真好，有师傅啊，我安尼吼。做歹习惯要改掉，我感觉阮做我足成哦，做工真成，拢来斗保庇。我的入油啊，伊会斗入呢，到现在斗入呢，啊，分量唔对的吼，我吃倒去呢。我再我说啊，许个分量伤济呢。哦，有阵时爱困啊，无用啊，倒去一个吃倒去，起码一斤个药个，我迄个药啊，易交换，你也有分，成分。无平均的时，会伤到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你的化身在身躯边，还是你祖先身躯边，好，你手互你拔掉的，吃倒的，给你经过。哦，我唔知咧，读册遮无自由哦。讲来上咱的课边无自由啦，化身从身躯边过条条啦。我吼要吃个化身从身躯边过条条。恁祖官若无积弊第一功德啊，无可能好啊神在恁屋边过条条。哦，那所以阿伯嘛足欢喜啊，阿即摆伊忠心孝心啊，孝心贤士啊，咱后日啊，咱易经大学咱要结业典礼啊啦，好、哦，咱伫东海大学啊，咱底下啊举行结业典礼5000-6000位嘛，好、啊，今年。结交的2700多名提升贤士学位诶，啊，这啥？家家户户继续平安的嘛？这是王禅老祖教育的普化，教育的普及，这也是咱社会最大的法宝。所以咱遵照王禅老祖指示咧，咱的专心啊，到处拢在开课开班，啊，咱的北部。哈！伫咱哇，即区的法师呢，咱请你起来好吧？那咱请起来，引导引导几个人起来好啊！我介绍给大家熟悉，哈、哦！啊，咱学这个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呐、啊。好、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这位咧，都咱大安师，咱引导法师，哈、啊，咱大家鼓掌，好吧？啊，各位简单致个意，
1: 啊，
0: 致个意，
1: 啊，谢谢大家的光临，大家是有福报的，所以因为今天大家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干部大家很感动，感受到普菩萨告诉我们的说。人生难得，今已得；妙法难闻，今已闻； 明示难易，今已遇，所以我们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情，再次致谢我们最敬爱的总导师。

0: 五年禅师的教诲，阿弥陀佛。
1: 感恩师父，也感恩各位乡亲今天来参与这一场的法会，来聆听师父我们师父呢都法来接我们师父的法能够家家户户都能够吉祥平安如意师父很慈悲就来那个土城呢来买一间道场所以做弟子的当然要全力以赴来就是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维新宗宗旨佛莲禅师师父来学习师父的大慈悲博爱的精神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学习来服务众生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2: 请圆道法师来给各位开示。
3: 各位善知识，各位嘉宾，阿弥陀佛。今天借着一年跟大家报告。我师父法莲禅师在台视弘法立身这个经费都是依赖的十方善知识的在扶持一年要将近1000多万都是靠着很多很多的听过师父弘法的善知识有缘的信众大德一个月100块钱加入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当会员这也是一大福德因缘我在此祈请我们在座各位听过师父弘法之后如果你觉得说师父讲得很好而且看到师父你就会高兴我今天告诉各位你第一件希望你加入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当支会长或是当会员一个月100块钱护持师父弘天禅师弘法立身功德无量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4: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咱这基金会秘书长，吼、哦，还伊咧，爱管钱，所以爱化缘呐，啊，因为妙法啊，还是要借着因缘，那个台式是买时段，伊无甲买，吼、哦，无甲咱买，那个买时段，逐工早时6点到6点半，吼、哦，逐工的啦，吼、哦，已经3214天啊。好、哦，咱这个呢，啊，嘛是需要国际经费嘛，啊，每人100块，啊，你要加变卡大机的，你只减只机，佫袂感冒，迄100块嘞吼，啊，都一支加变的钱，啊，来到好市，好、哦、大家佫较侪人听着，因为咱这节目世界各国拢有咧看，啊，有咧看的是啊，世界各国的人，咱看着吼，咱华侨拢会去改修正，吼、哦，这个人心的净化。哦，这个已经3200天，要10天哈。哦，这个嘛是爱国与大家共同嘞，哈、啊，来扶持呀。好、哦，那现在那延秀法师以及那里啊，嘛是那里国中老师退休啊。
1: 啊，师父，啊，各位嘉宾，啊，各位乡亲父老，阿弥陀佛。哎，我是延秀，我在12年前哈。就是因为阳宅风水不如法，所以引起家庭的这个先生事业的不如意，身体不健康，小孩子管教出了问题，啊，这个经济上也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才有机会跟师父结缘。啊，师父说这个是福不是祸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机会来跟师父学习。那现在已经我大概学了12年。有12年的这些易经风水的这些知识，那因为我去年从教师退休下来以后，就跟着师傅在到处弘法，到处开易经班，不是到处，我现在是在中和跟永和地区负责。那希望大家都来学易经，能够让家庭平安，能够让这个易经的妙法能够传扬下去，能够使家家户户都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啊，现在嘛，圆成法师哈，顶几间都红胎，他畏怕，大家怕，不敢办。在这里的南港，哇，那圆成法师呢，没有问题。师傅一到哪里办，哪里平安，风绝对不进来。结果真正个说无入来。啊，那请圆成法师甲各位。开始了。
2: 谢谢师父，各位乡亲，各位长官，我在这个月9月18号的时候，我在南港办这个风水节，这个请师父来弘法。刚好那天办的时候，弘胎本来我是预算人数，大概是没有问题。啊，我就请示延德法师该延道，我说前一天的时候，我说到底要不要办？延德公，法没有八股的啦，只有前进没有后退。那我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师父到的时候，我讲师父啊，红家伙变变叫嘞，伊讲你这里安呐，我来叨叨就对落去，你放心，绝对没有问题。啊，结果真的。收音机就在报道说，7点半开始，风慢慢的在减少，雨也慢慢的在减少。那各位今天在这个土城这个地区办这个弘法，各位非常的有福报。为什么？因为师父的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我们很多都不知道。比如讲，咱拜的地基主如何？较早我拜时，迄香炉毋知是向外口啊，向内底，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在内。那么我接触了这个法以后，师父的这个法以后，对我们家庭的改善，还有咱公妈的怎么样子来陈设，怎么样来摆，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子女，非常的有启智的作用。所以讲，我希望。今天师父来这个地方土城来传法，各位有这个福分来做各位的 在座的各位来接这个法回去，以后呢，或者是说更希望你们来参加念这个易经，绝对100%对你们是非常的殊胜，绝对有很好很好的帮助。我在南港，本来严德法师他是说在东湖、在南港、在戏子这三个地方任我选，

0: 但是因为南港的弟子、南港的同修很希望师父在那里去弘法，因为有许多弟子讲到说，师父的宝你们不知道，你们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师父传法那个法真的是宝，在我们家里的在家里的生活应用上非常的奥妙，其实并不是很深奥，是很简单。易经就是真理，就是真言。也祝福各位今天在座的能够接到这个法以后，家里事业子女更安康幸福。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谢谢。现在我圆融法师。
2: 敬爱的师父，各位乡亲，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大家福分都很高，所以挤得满满的，那有福分才能够到这个场地来，所以今天大家都是很好的这个福分。师父到处弘法，他到一个地方都会带来每一个地方的平安，所以师父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也是说到这边来祝福给各位。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01年退休，那再来跟师父时间还很短，但是我也是很努力在学习。我在台北市林森北路今年开第六班，刚刚9月3号开始。假如说各位有亲戚朋友有这个兴趣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学易经。今天各位到这个地方来，一定有学了很多的法，这个叫做易经，那回去把它发扬光大，那这样子对大家都能够平安。最后也祝福各位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土城第一班开的圆堂法师，现在咧伫基隆，哈、啊，咱基隆道场啊成立吧，哈、啊，咱就请圆堂法师，哈、啊，各位啊，面礼。

0: 好，敬爱的师父，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我是哦，住伫土城，所以讲咱共同的家长，罗市长是咱共同的这个家长，大家长。但是师父，这是咱共同的师父，在1993年7月15日，迄当阵奉师父之命，头一摆来咱这个土城。这个社区方法地点就是在土城国学这个活动中心，向尊大家参与非常的踊跃，看一直啦，所以讲开班啊，向尊嘛学员真正多，一直到即久看今仔日大家这么踊跃过来第二次的这个社区方法，看大家这么啊踊跃，咱就知影。咱土城吼，足有足福报，大家拢足有智慧的，所以讲大家一直啊，拢落来学易经，因为易经确实吼，对咱国家社会每一个人拢非常的有益。在咱师父的这个领导之下，咱土城吼大大有福报，而且吼，祝大家啊，因缘的关系，这次啊，我嘛过奉师父之命，我即下就伫家人啊，已经也成立道场啊，所以讲吼，咱有一面我嘛在遐拍拼，但是呢，土城咱嘛无得断，所以吼，咱大家共同来，不管是土城也好，家人也好，改成吼来家人啊，改成佚佗，我伫遐拄庙口遐尔啦吼，若要食即个海产啊啥货吼，拢非常的方便，但是呢，会记得哦，咱老祖嘛伫遐等咱。所以讲，大家来遐共同来遐拜佛祖啊，求平安啊！咱祝大家啊，在咱土城啊发展这个，大家来遮叫拍拼过来学易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啊，咱家人道场都是仁五路12号12楼，哈，仁五路12号12楼。就是这个庙口名尔，各位若要拜老祖，你先食饱才起来，因为咱无厨房，咱老祖伫啊，咱个家人，然后亲戚朋友，伫家人因要读册咧吼，鼓励因，介绍因大家来学易经。现在咱的圆弘法师，甲各位开始。
2: 亲爱的师父，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大家讲真的是真有缘，我甲敬爱师结缘是伫个共款12年前，我是第二届，伫个大陆转来，我是电视和师电着，就开始一路甲师去，共款也足感恩对师嘞，讲真的除了感恩搁感恩，因为安怎，我伫个9月初9。因为我伫个北投，台北市北投班，拄啊，即马开始要变14届。学生甲员工甲老师讲食饭，食完顿到厝个，我同细汉个，阮第五个哥哥伊做老师，讲安怎？阮第四个哥哥昏昏去啊，毋知安怎，已经伫个长庚医院，迄个敦化北路个长庚医院。我讲，因为呢。我知影师较早有甲教，讲第一届有一个80岁迄个老阿公婆啊，因礼拜日咧上迄个易经的课，即马转去拜转去就讲老阿公就讲老婆啊，我忘记了呢。即马老婆就讲老公啊，我也忘记了。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回到大陆，两个兄弟啊讲，看内底讲阿伯到厝个尔，伫内底点么听着哭声啊。等于结果嘞，有两个兄弟躺在那边。那么这老阿公婆讲啊，拢已经拢有学着要学着啥啊？学着书，咱书讲安怎？两问的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闻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全一直念，叫人家来对拢，一直念，干那念起28字，就是拄只书开始啥？打电话给师尊。结果就念一直念，无偌久，两个兄弟也拢爬起来。哎，讲安怎？讲哎，安来起来？伊讲啊，我都行到足远的，有一个吼老头毛吹吹白，讲。

0: 哎，恁厝的人咧等你啊，你啊紧转去啊。结果迄个是啥物啦？就是阮师尊王禅老祖师尊。那么我接到这個，阮哥哥卡电话咯，赶快如法炮制。我咧紧叫阮讲，哎、欸，紧后生查某囝，较紧念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有功德回向给哥哥，给我的哥哥。那么迄阵因为已经到迄阵已经啊暗时才一点嘛，啊，阮那时候讲想要台大，哦，台大这个无可能，到尾转送了林口长庚，但是长庚医院医生唔敢开刀，因为哪，因为阮哥哥较早有开刀过，血磷值六，医生开始讲，那血磷值加二才能开，因为什么？你如果六的话，开的话也会老袂止，咱的会见到空气会凝结。但是那迄个老袂止，所以医生讲安怎讲呢？讲恁会使用恁宗教仪式，看恁有啥物宗教信仰啊？安、啊、我就想着师父甲我教开始，就用我们的法服，甲阮哥哥盖在我哥哥的身上，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印，去对面阮哥哥又要感谢迄个啥迄个圆德法师上一个上一个中印，啊，全甲刻对面身躯的。那这元月九号，师父觉得开车平安呢，我可以让各位带带啊。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第二天啊，我搁赶快，叫伊一直念啥，一两日夜最长生，一直念。那么我借师父师尊的威德力，我们讲用八卦真言，那身口意全部供养，感恩哥哥啥加持。第二天赶快加饿啊，可以开刀啊。那么可以开刀就会惊呢，开刀唔知安怎，然后又占个卦。哦，因为师父讲啥，万事皆占。好，占卦占下去。下几集怎么样？我问了，开刀吉凶，吉，我再 take 去，让各个人来看，就是吉。我讲啊，这简单啊，吉就是简单啊，吉吉就好啊。结果两点钟出来，本来都在加护病房。那么最近呢，我改问各位讲，你心肝来一定要念啥？老祖师尊救啊，老祖师尊救啊。但是因为他们也不去，我讲你用给他点头的，啊，无你手啦，给我用啥？手势安尼夹定，我手夹定个啥老手笑。那么开刀，那每一次去就请师父师尊的威德力把它怎么样，把它加持，就八卦真言啊，卡加持。感恩师父师尊，伊即马已经出来普通白板啦。好，所以大家读了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读一经，国家社会会太平。阿弥陀佛，谢谢。排水哥，排水哥讲过，我伫个台北市，迄个龙岗路啊，甲北投，十月初七要搁伫个北投吼，北投迄个道场开班，10月7号，迄是礼拜日，中昼时，谢谢各位。

0: 咱谢谢这法师这样的经验，将伊的经验讲予大家分享。八卦真言，乾得离尽，顺坎乾坤，还是八卦神咒啦？乾得离尽，顺坎乾坤，若是咱一个人，感觉时时常常混混沌沌，就是乾卦的头。头未清，你就念乾得离尽顺坎乾坤。咱时时念八卦真言，迄落每个人，咱家己本身所记着的，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上简单的是安尼尔。所以啊，妙法是每个人内底所唱的，咱拢唱掉的。所以对印度法师咧，甲讲了。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就是我来在大智慧的彼岸，我的觉醒，咱爱开发出来，这就是咱学易经真济些好处。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是啥人？家己迄粒心，咱的佛性，咱迄粒心。咱是世间咧求求未，要求的有够侪求未着。咱来囡仔未拄好，那么求神仙公，神仙公出去外口也未得来，神仙嘛，带孙仔去佚佗，你就皮皮带。那么你要怎么办？家己救家己，家己依家己，这拢是足侪足侪咧。所以啊，贵国主王禅多做道家书房，这是台湾，目的，咱将这妙法。在台湾，照着台湾的一年，要将真济的妙法，把它传到地球上去。目前大家一直在化两岸的问题，两岸无问题，有问题是咱每个人的心有问题，咱的念头有问题，咱的智慧有问题，所以两岸永远是无问题。因为王禅老祖诸天圣贤佛菩萨，在创造人间净土，化为一个地球村。一个整个地球村，那就无分讲你甲我，好无分讲你是好人，我歹人，无分讲你是好业，我善，嘛无分讲你是大国，我小国，绝对无分啊！大家拢是一个地球村，因为尊重所谓人性，人性互相相尊重的是咱世间才有希望。咱若不要去尊重人性，不要尊重他人的时啊，咱根本都在里待。台湾嘛好，地球嘛好，咱永远是痛苦，永远是烦恼的人生。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咧，咱爱大家学易经真理的是这。那现在谢谢一下法师，请护卫，谢谢。咱今日啊，真正好一年，咱呢，叫做。有一年呢，遐拄啊来到遮，我来到恁贵宝地，李应呢，讲几句啊，欢迎啊，为后摆我嘛才敢来，敢鼓励，为后摆我才敢来。委员呢，咱在地遮呢，以后闹一年呢，咱请议员先生呢，来甲咱，到护持，护持妙法，迄就是咱世界和平，护持妙法。也是咱每个人，这个叫做民意代表最殊胜的，咱的功德，现在咱请，好吧，议员啊，
1: 好来，谢谢，咱最敬爱咱的师父，咱的混元法师，在座咱各位贵宾，各位咱的乡亲，大家安慢，大家好，也是讲是非常欢喜啊，谢谢。因为幽灯啊是咱土城市顶部地区啊，算讲直接出世大汉就对哈。那么这数十年来呢，我拢经历着咱地方这个进步的这个过程啦哈。以往曾经这个我担任过市民代表，担任过县议员啦，办过真济这个讲座，各方面的讲座都有。那么当然啦，以往办的时阵，实在讲，咱总是期望讲会当。将这个出席等等各方面啊，会当有所提升啦， 不过今仔日啦，阮亲身见证就是讲，因为咱师父即个号召力啊，咱所以往所举办的即个讲座啊，今仔日会使讲是上届闹热、上届精彩，更加咧会使讲是带咱地方啊上届大的一个即个福分啦吼，是毋是？我来邀请咱在座各位再一次啊，来给咱的师父啊，来最热的掌声来感谢咱的师父啊吼，真正。真正非常无简单，因为在咱进前啊，咱的林代表甲我伫研究讲，咱要安怎来办一座、办一场啊，啊，这个对咱社区、对咱地方啊，非常有益，而且这个弘法的这个讲座。那么当然啊，这个筹备的最过程啊，也是讲是，这个我曲曲折折啦哈。不过我向咱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包括拄只可能罗市长伊原来提起过，事实啦，今仔日。这个非常舒适的这个场所。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咱这个顶埔市场的大楼进前才完成落成，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其实拢还袂启用，还没有启用。包括咱今仔日所使用的这个礼堂来讲，拢还袂验收。但是呢，因为咱要办这个社区防火，所以当然咱会使讲是克服万难啦，哈，会当和咱今仔日啊这个工作啦顺利来个进行，顺利来个完成，会当啊承受着咱事啊的这个福分啦，哈，相信未来会当带予咱这个区域啊更加多，包括地形的建设也好，包括呢咱所有乡亲的这个福分啊，更加会当一日千里啊。啊，这会当来日日来增长就对了哈、哦。感谢的师傅啊，今仔日啦，啊，这个会使讲是啊，啊，这个不朽啊，啊，伊这个哈、哦、非常宝贵的这个时间，来到咱顶埔地区这呢，来做这么新型的这个方法啊，又顶下又完在这哈、哦。感谢的师傅啊，啊，这个扶持啦哈、哦。那么在家人道场，其实我根据咱圆堂法师啊，其实我嘛定来去遐进前哈、啊，跟咱师傅啊也有素面之缘啦哈、哦。我在这。就着咱在座各位啊，会当呢来大家学易经啦哈、哦，那么会当得到咱日常所需要种种的这些智慧啊，未来哈会当智慧大开啦哈、哦，重启我们人生啊未来的旅程啊嘞哈、哦。感谢各位，叫大家哈、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
1: 咱议员啊，你那方便的哈、哦，啊，明年我两个来一届啊，好、哦。啊，妙法难闻，确实的。因为过去我学易经的时，我甲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八字，我八年啊，弄入去背不出来呢。啊，有一天之后误着，哎，我无背出来啊。但是呢，我想，哦，跟我同款，这忝的应该是足些，所以我就决定要将我所捌的讲出来，给大家听，好，大家共同来使用。因为这物件。

是我的，每个人本来都有的，我要把各位开发出来，好，把各位开发出来，好，把各位提起，咱内在有一个八卦神咒，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咱内底有八种的元素，八种的元素。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嘛是等于佛教所开示的八正道，嘛是咱今日孔子公啊，以前咧告诉者甲咱开示的，啊，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嘛是共款，拢是宇宙的真理，拢是一。若是咱若了解的是，咱会足快乐个，咱袂随便去用骗你。哈，是差不多旧年。咱台湾真济，我用电话咧，好多骗人恐吓啊，啊恐吓啦，哦，爸哦，我安怎哦？但系啊，咱一个师兄接到电向天客皮皮喘，紧张个呢？我哪能紧张？卜卦看嘛啦咧？啊，因为你卜卦用子孙，子孙，啊，子孙熬来用，子孙熬来旺，无破。啊，无完全借助者都无输嘛，结果博出来，子孙熬王家那啥呢？兄弟熬叮当，迄个阿夹仔变啊就对啦。哦，啊，都我卡台来啊！哦，我爸我啦，我无惊啦，我惊吼，啊，伫倒位底安怎啦？炸红做惊伊啦，我哪要啥物惊？有够衰，够凶命，壳就垮掉。对方呢？变过是因囝呀，啊个啊有够水个红面，吼伊安尼衫已经照常个错就对啦，哈错错了嘞吼，啊看着啊有够水，电话都无卡来，啊因囝呢，结果拄啊在到门口啊，爸，你哪个你无囝？我无咧讲袂使你啊，拄只能卡电话恐吓，我个叫你声叫个作声个呢，啊我都想卜卦，卦卜嘞，无代志啊。哇，安心咯！所以各位，咱学易经的时，你就了解讲吉凶如何，祸福如何，万能大事靠家己。哦，你若无了解的时，向何你找师傅？哎，哎，今是师傅有缘好来了。哦，那无诶，要今大家要再碰面，那无多做师尊，加咱基金会，加咱迄条做袁聪，要咱议员呐、啊，啊，大家代表。尤其呢，咱的林代表个王女士，嘛非常个热心啊，无那有可能来甲过结缘，那我这间这样的事实，我咧想讲明年要过来。啊，各位啊，啊，咱大家闹时间，咱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

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元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

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公民，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

0: 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义工、法工、和会大众，当下各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奇哉大法会，世界和平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三界万灵。莲座上诸祖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法会已经第30坛了。8月24，这是地球人类冥阳两界啊，充满了对立。冥阳两界啊，充满了不和谐。所以73年7月23日开启蓝天圣门，恭迎十万法界三界万灵、诸祖灵、列祖列宗诸圣灵啊，都光降到台湾净土。然后呢，来天人合一，啊，是共同的目标，是世界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可是，啊，到了世间，天人要合一，合不起来，啊，人类们的三毒侵蚀了太严重，把灵性都盖住了，灵台都染了黑了，染尘，所以灵台一染尘，啊，智慧就开不了，所以从蓝天而来的三界万灵，虽然从蓝天而降，要来天人合一，相互守护，但是因为人类的三毒

0: 中了。所以黄尘老祖和九大菩萨大慈大悲啊，开示了要唤醒觉性啊，就是要金钟来敲响，来敲醒啊人类啊的愚痴啊，唤醒人类的活性啊，打开来之后，整个人类按三界万灵护法守护神才能够进入人的灵台啊，一起共修啊。所以本德兴圣教谨遵天法旨，在易经大学八卦山易经大学啊，设立了一座金钟，丝线吊金钟的啊宝地。所以从三天前啊，就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理事长袁立法师啊带着天殿博士的功德天啊一起来唤醒明钟，唤醒而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萌心照大千啊，这是敲响金钟的真实意，是无上的奥义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在今天开始啊，这金钟响起时啊，天下众生觉性见佛心啊，见真性，天人合一见真性，则天下太平安。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国的维新圣教、维新神士、法师、讲师、法工、韩国的义工，以及当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奇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

0: 月中足足龄。啊，你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以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常常法会，啊，年桌上，各个年桌上诸圣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我们已经升坛到31坛了，啊，法界充满的光明天，光明天非常重要，是我们万年回归的一条光明路。尤其啊，我们为台湾整个的平安啊，不管台湾的人民，你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我们维新正教的各位维新弟贤士同修们，我们的一概。生和义供养，三业供养，啊，让众生整体的平安，啊，至于有众生的啊因缘呢，业报会在这条法船上相互的争夺。相互的诽谤，那一些都是无名的思维啊，无名的行为啊，我们要理解啊，这是整个台湾人民的业报，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大家生活与供养，公众诸经来回向，香花请、香花迎，再串供养，所以在今天啊，七天以来。满天的光明是要给各位列祖列宗光明路可以去，所以我们啊谨遵老祖圣赐，啊，安排维新圣教翻倍学院圆宗禅师院长，啊，和所有法师。来供养、送诸经，以及我们的法工、义工、同修的大慈大悲，啊，来准备斋菜，啊，来供养，啊，莲座上列位祖先，三界万灵，皆得来时机。去十宝，啊，这是人间净土，在地球，所以刚才啊，我在洒净，这是和地球，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啊，代表维新圣教。啊，生活与供养来洒净山河大地，啊，这让山河大地在灵界充满着光明和华喜，啊，所以我们所有每一项的啊法仪啊修行。 啊，都是大公无私的本心和慈悲的本心来圆满，啊，来化解啊，名扬两界恩怨情仇，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则天下会渐渐平安哦。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以药师经啊的经宝来供养啊法界列祖列宗祖祖灵，一条回到东方光明天的一条路。好，我们在这里赞叹各位同修啊，这你们东山教士啊，所以那么多同修热心的，一大早啊就请游览车下来，啊，大家的团结，大家合作，啊，把这个这一串供养的法仪，配合法师法师的慈悲，大家一起来圆满，天下太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所有贤师同修及当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西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个连座上诸圣灵啊，地球196个国家啊，天伦煞神诸灵众等，阿弥陀佛，诸法无常，世事无常，分分秒秒都在变。那么我们要有来到世间，要有应变的涵养、修为和能力。这样的话，我们来世间上体验人生，啊，就能够大有收获，带回自己的净土。啊，今天法会已经32堂了，这段。

时间来，大家都很辛苦，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信愿行，毫不犹豫、毫不后悔的在供养各位的身口意，而在适应整个的变得局势，所以我们在修行，在求变，也在适应变，所以这个变，我们必须要修一切法，知一切法，才能超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所盛世的，就是在开始变，开始在改革，开始要适应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的变与化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由淡水道场圆辉法师带领的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回来当法工，功德无量。老祖开示我们，在这个变化多端的呢人世间，在这个法界空间，我们最大的适应变的能力修为，就是以三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来供养，而且我们以经宝来供送，来回向给坛上诸祖灵，大家都要有适应变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能超越了。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顺应变，一直在变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有大公无私的为全民来服务，才是真正的修行。若是我们修行只为自己，我能得到什么神通？自己能得到怎么样，到哪里，那不是在变，那是绞尽变的过程，到最后来没有办法自拔，所以烦恼就一大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32坛了，也在祈祷的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我们要超越以广爱来修一切法。这即是应变的上圣心法。我们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同修我们相互的勉励，大家超越、超越、再超越三业供养，再供养，那你我们三界万灵众等列祖列宗们都能够应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